0: 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援引一名正在瑞士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没有与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地时间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0: 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经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0: 玻利维亚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称，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克恰班巴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此外，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打响，在西班牙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的较量中，西班牙队亚马尔打入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奥亚萨瓦尔独中2元，沙特阿拉伯队坦巴克蒂打入乌龙球，最终西班牙队以4-0的比分战胜沙特阿拉伯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首场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最终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0-0打平。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3: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
4: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0: 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占世界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超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亚太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

0: APEC 持续推进的重点。过去五年，我们围绕供应链领域实施了185个能力建设项目，同时在互联互通方面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我们呼吁各方共同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强化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2: 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3: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现场可以看到布展所需的展板、电子屏以及实物展品都已经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4: 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大展区也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比如在先进制造链可以看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在绿色农业链可以看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昨天端午假期结束，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5: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
2: 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
1: 此外，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假期3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1.97%，创历史新高。
2: 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31.77万人次，天坛公园30.63万人次，颐和园26.35万人次。
1: 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了解到，端午假期陕西全省文博单位共接待游客超161万人次，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接待游客4.6万人次，同比增长9.18%。
2: 为应对客流高峰，部分热门博物馆在假期采取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门票投放量等措施，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1: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湖北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4.04万人次，同比增长7.13%。
2: 其中文博游表现亮眼，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67.72万人次，同比增长32.45%。作为热门打卡地，湖北省博物馆3天共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同比增长34.38%。
1: 端午假期，上海多项文旅消费数据迎来了增长。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假期3天，上海共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9.86%。
2: 综合测算，上海地区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的旅游交易总金额为125.80亿元，同比增长5.10%。

0: 端午假期，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97.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1亿元。
1: 其中，峨眉山、九寨沟等重点景区热度较高，分别接待游客7.6万人次、6.72万人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1: 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0: 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
1: 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3: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

0: 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谅解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2: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3: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21号下午在瑞士开始，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0: 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截至目前，伊朗代表团是否会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
3: 那么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
0: 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新闻观察。
4: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3: 而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0: 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1: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 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

0: 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此外，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2: 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
3: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未来前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等。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援引一名正在瑞士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反对。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
2: 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关磋商仍在持续，伊朗代表团还留在瑞士，美方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继续推进相关进程。这名官员称，磋商讨论的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和黎巴嫩南部停火执行等。
2: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0: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

0: 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
2: 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
1: 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0: 地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7: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看我们。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薄荷绿豆汤有助于解暑除烦、疏散风热，出汗太多影响心脏健康，中医教您调汗护心。精准放疗适用于哪些肿瘤？孩子上课走神发呆，竟有可能是癫痫，我们该如何区分呢？容易口腔溃疡、脸冒痘、失眠、火气旺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摇头摆尾去心火。

0: 调和体内寒热，清降心火内热。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2: 互益调和，互益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歧。
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薄荷。夏日暑气蒸腾，不少朋友常会头晕犯困，心神烦闷，不妨试试薄荷。它既能清热解暑，清心泻火，又能提神醒脑，一扫疲惫。将薄荷与绿豆同煮，做成薄荷绿豆汤，真能成为消暑解乏、舒缓身心的理想饮品吗？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解锁薄荷的养生之道。
0: 盛夏暑气蒸腾，极易心生烦闷、焦躁易怒。若是想寻一味清润凉感的食疗好物，薄荷再适合不过了。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它富含薄荷醇、薄荷酮等挥发油，同时含有黄酮、多酚、膳食纤维等多种有益成分，有助于缓解夏日出现的困倦乏力、注意力涣散等问题。那么薄荷和哪种食材组合搭配养生效果更佳呢？就是它，绿豆。据说薄荷与绿豆搭配同煮成汤，能解暑散热、生津除烦。这其中的养生道理是什么呢？
7: 夏季来到了，这个天气呢也比较炎热，在暑气旺盛的同时呢，就容易夹杂一些湿邪，所以呢更容易损耗我们人体的津液还有正气。特别是这个又时值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观赛的时候呢一般都需要久坐，而且室内外的温差也比较大，而且呢在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容易出现这个情绪的一些改变，比如说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啊，可能会出现像情绪亢奋或者是情绪低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口干烦渴呀、头晕乏力呀、心烦胸闷呀等等，就这样的暑热啊导致的一些不适。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饮用一些薄荷绿豆汤啊。薄荷绿豆汤呢，它其实呢不光是啊有很好的一个解暑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方中的这个绿豆呢它是性凉的，它比较擅长于清除我们体内脏腑的这种暑热，同时呢它还可以利水化湿，从内呢去缓解我们周身的这种燥热的啊这样的一个不适。薄荷呢它也是属于一个药性辛凉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它是可以很好的疏散我们体表的这个风热，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头目，最好的是它可以是缓解我们的这个情绪啊，特别是这种烦闷的情绪。所以这两种食材呢搭配在一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内外兼顾的一个作用，可以很好的解暑散热，还可以生津除烦。
0: 能解暑除烦、生津止渴，薄荷绿豆汤的养生保健作用可不止这些。圈友阳光说，这几天熬夜追球赛，一看到进球就很激动，忍不住放声呐喊，第二天起床发现嗓子出现沙哑干涩、咽喉肿痛，很难受，想问问薄荷绿豆汤能缓解我的症状吗？
7: 首先呢，它能清热解毒啊，针对夏季上火引发的像咽喉肿痛啊、口舌生疮啊等等的这个症状呢，都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作用。其次呢，这个薄荷绿豆汤呢，它还可以疏散风热，就是特别适合这个风热感冒的初期啊，可以改善像头痛啊、咽痛

0: 痛啊，身体发热发闷呀，这样的一些轻症啊。另外呢，这个汤水呢，其实是可以梳理我们的这个脾胃的气机的，也可以缓解像这个暑湿困脾啊带来的一些，比如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那么薄荷和绿豆两种食材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缓解哪些身体不适呢？
0: 绿豆呢，其实《本草纲目》有云，主食消肿下气，压热解毒。通俗来讲呢，就是这个绿豆呢煮熟啊食用，它是可以起到这个消水肿、顺气机啊、清内热、解邪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薄荷呢，它的药用其实实载于唐代的《辛修本草》，上面就记载说：味辛，苦温，无毒，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素食不消、下气。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薄荷呢可发汗解表，还可以缓解这个风寒不适，然后像这个腹胀积食，煮水呢或者是生吃呢，就直接生吃呢都是适宜的，而且饮用它的汁水呢还能快速缓解身体的这个疲惫。
1: 薄荷搭配绿豆做成汤水，养生作用确实不少，不过想要更好的呵护肠胃，还可以做成哪种口味独特又养生的食疗方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薄荷诺绿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薄荷绿豆汤里面的这个绿豆还是薄荷呢都相对偏寒凉一些，我们可以搭配这个温性的这个圆糯米，就可以很好的中和这个寒性，还可以减少对这个脾胃的刺激啊。我们也可以酌情呢加入一些像百合干还有这个葡萄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葡萄干呢也可以增加这个口感。
1: 怎么样，想不想品尝感受一下这款汤品的味道，让身体更健康呢？来吧，快跟我们一起学起来。第一个步骤是浸泡，将绿豆提前浸泡6个小时，糯米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然后将洗干净的鲜薄荷放入茶壶中，倒入65摄氏度的热水冲泡，放凉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备用。接下来将浸泡好的绿豆和糯米分别上锅蒸30分钟，如果您喜欢更软糯的口感，可适当延长蒸煮时间。下面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放凉，放入保鲜盒，冰箱冷藏保存。食材都准备好以后，下面的制作环节就很简单了，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团放入碗中，撒上适量的桂花酱、蜜枣、葡萄干、百合，倒入提前泡好的薄荷水，薄荷诺绿饮就制作完成了。汤水清澈透亮，食材层次分明，入口清凉，甜润软糯，有助于清热解暑、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用它来代替高糖饮料。另外食用时也可以搭配一些凉菜，营养丰富又解腻，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那么用薄荷和绿豆做成的汤水食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首先就是像脾胃虚寒、常年腹泻、腹部怕冷这类人群，长期大量饮用呢也会加重身体困重、乏力等等问题，只要选对做法啊，遵循饮用禁忌，我们就能安心享用这份夏日清凉。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如何养护心脏。刚刚提到巧用薄荷清暑解乏，舒缓身心，而夏天暑热之下，人体随之大量出汗，汗液多少也关乎着心脏养护。不少朋友只知道出汗可以帮助身体散热，却并不清楚出汗的量、出汗的状态都和脏腑健康紧密相连，尤其会直接影响心脏功能。夏季出汗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学问呢？我们一起来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燕明主任医师。夏季暑热蒸腾，在中医理论里，心应夏，夏季阳气最盛，心属火，与夏气相通。很多人一到了夏季就心慌、胸闷、

病就气喘，加上闷热，易烦躁，睡不好觉，多重压力都在消耗心气。那么，怎么做才能够使夏天养好心脏呢？今天我来说一个看似平常，但很关键的问题：出汗。出汗和养护心脏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说，汗为心之液，汗液是心气蒸腾津液所化，既是散热通道，也是心脏健康的晴雨表。出汗太多太少都会伤心脏。夏季护心核心就是不暴汗，不避汗，只出微汗。大家看我手里这块湿海绵，就像我们充满津液的心脏，饱满湿润，微微出汗就像挤掉一点点的水，海绵依然饱满湿润，不伤根本。大汗淋漓，用力挤水，挤到肝硬，津液被榨干，心脏就会亏虚乏力，供血不足，完全不出汗，海绵一直闷着不透气不宣泄，湿气热气憋在里面，气血运行不畅，心脏负担加重。所以大家记住，出汗就是在挤心脏这块海绵，轻轻挤可以，猛挤不行，完全不挤也不行。在门诊中我经常会遇到两类态度截然相反的人。第一类人群，他们把出汗当成减肥排毒的捷径，故意在大热天里逼着自己大量出汗，觉得出汗越多排出去的毒素就越多，减肥的速度也就会越快。中医认为血汗同源，汗液的生成与气血密切相关，大量出汗不仅会耗损心气，还会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快速的流失，让血液变得粘稠，心脏需要更费力的泵血。对于本身呢，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说，这种暴汗的行为很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心绞痛。就算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长期如此也会导致心气亏虚，出现乏力、头晕。而且大家要知道，出汗并不是排毒出汗排出去的主要成分是水分还有这个氯化钠、尿素等，并没有多少的所谓的毒素。真正的身体排毒主要是依靠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功能。中医里说的有溢汗是额头后背微微渗汗，汗液清澈无异味，这种出汗既能帮助散热又不会耗损正气。第二种类型，他们特别讨厌出汗的黏腻感，所以一到夏天就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门窗紧闭，把温度调得很低，办公室、家里、车上三点一线都离不开空调。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完全不出汗的做法同样是养护心脏的误区。长期不出汗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心气无法正常的疏泄。黄帝内经中说，夏天养生要让体内的阳气和浊气自然的宣泄，而出汗正是宣泄的重要方式。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毛孔紧闭，汗液无法排出，就像把身体的散热通道给堵死了，体内的代谢物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心脏需要更费力气的推动血液运行，自然会加重负担，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问题。尤其对本身心脏功能就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样的避汗的习惯反而会增加心脏不时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既不能刻意的追求暴汗，也不能刻意的追求无汗，而是要把握

0: 好度，让身体微微出汗就行了。另外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出汗后护心三步走。第一步，先擦干汗水，重点要擦胸口后背，别让风直吹。第二步，喝200毫升常温的温水，加点盐补补电解质，别喝冷饮。第三步，休息15分钟后，等心率平稳了，再洗一个温水澡，这样呢既降温又护心。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就可以做的少出汗护心的小方法。第一个方法，一杯养心炼汗茶，组方呢很简单，太子参5克，麦冬3克，5味子2克，把材料放进杯子里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喝，能反复冲泡。太子参补气，麦冬呢养阴，5味子呢收敛汗液，三者搭配适合夏天容易大汗心慌的朋友。第二种方法，按揉阴溪穴。阴溪穴是心经的穴位，专门调理心慌出汗多，位置就在手腕的内侧，腕横纹掌的0.5寸小指一侧的凹陷处，用拇指按压，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酸胀就行。每次按压3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精准放疗。最近圈友明月发来求助，他说啊，家里人体检的时候查出肝癌，医生提议说要做放疗，他有点纠结，很担心，不是应该先手术吗？这放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精准放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治疗方法呢？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王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王医生，很高兴和您连线哈。圈友的问题比较着急，我们先回答一下，他想问问什么样的情况应该优先放射治疗呢？
2: 肿瘤的治疗呢包括了3大手段，也叫做手术、化疗和放疗。实际上呢，在肿瘤的不同时期哈，不同的情况下，那有70%左右的患者或者情况是需要接受放射治疗的。那概括起来说呢，其实我们放射治疗也简称放疗哈，它可以第一起到根治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怎么讲呢？比方说我们早期的肺癌、早期的肝癌，哎，这个病人病变比较早，但是年龄比较大，身体状况不好的话，那通过放疗甚至可以取得跟根治手术相似的疗效。当然还有包括别的一些肿瘤，你比方说我们国家比较常见的鼻咽癌，还有宫颈癌等等哈，还有包括一些惰性淋巴瘤，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放疗或者联合化疗哈，可以达到啊5年生存率在70%-80%以上的根治的这样一个目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啊就是包括放疗在内的一个综合治疗的应用。那也就是说我们肿瘤的治疗呢，不是说你切了就没事了，那切了可能有30%或者更高的病人他会复发或者远地转移，那我们做了包括在放疗在内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以后，就可以降低复发率。或者说我们精准放疗应用的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就是把我们局部的放疗和别的手术啊还有化疗综合治疗，这是第二种应用场景。那第三种场景呢，就是有些病人是晚期嘛，
1: 对，
2: 比方说他出现了骨转移啊、脑转移，哎，这个病人可能会有疼痛啊、恶心、呕吐，你通过我们精准放疗以后，那可以使得80%的病人减轻症状，然后呢解除疼痛的这样一个痛苦。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70%的恶性肿瘤的病人是要接受放疗的，接受精准放疗的。精准放疗其实就在放疗的前面加上精准，那也就是说我们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我们

0: 剂量，因为放疗本来就是应用高剂量的照射来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精准的这样一个实施，使得高剂量准确聚焦到肿瘤局部。
1: 嗯，明白了。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圈友哈，他为什么纠结呢？他就是担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很大。所以放疗的副作用究竟大吗？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我要讲哈。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普通的人认知，包括甚至一些专业人员认为，从小就认为说射线危险，请勿靠近，对吧？
1: 对，
0: 我们到医院去都看到这个警示，所以我们天生的可能对射线就有一种恐惧。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实际上我们患者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专业人员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进步，哈，其实绝大部分的患者，比方说我们做的一些年高龄的80几岁的病变比较晚的，都是可以通过精准放疗获得疗效更好、毒副作用更轻的这样一个目标的。
1: 刚才我们提的这个案例是肝癌的患者，那么是所有的肿瘤类型都适用于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精准放疗吗？那比如说我们以肝癌患者为例吧，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精准放疗呢？
0: 那肝癌的这个精准放疗基本上跟恶性肿瘤的精准放疗基本上是一样的。准确的说吧，那第一个呢，就是你比方说，哎，这个肝里面的肝癌5公分以内，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可能80多岁有心脏病或者肝功能不好，那我们通过精准放疗，我们甚至哈可以实现无痛性根治。我们往往就是只做5次，每天来1次，治1周，这个病人最后就可以达到根治的这样的目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哎，比方说这个肿瘤临近这个大血管，你手术是切不进的，我们可以做术后的放疗、术前的放疗，从而达到跟根治手术一样的效果。也就是你本来可能手术切不进或者做不了手术，我们通过做了放疗以后，把没切进的给它完全的杀灭或者控制，或者是把原来天灵大血管的我照放疗以后肿瘤缩小了，哎，就可以做手术。当然呢，就是肝癌它的复杂性在哪里呢？它有肝炎、肝硬化，而且肝癌的病人呢特别容易出现我们叫做硫酸，也就是这个肿瘤就找到门静脉呀、下腔静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情况是不能做手术的。那这个时候精准放疗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者是说有了硫酸的病人，绝大部分最好的局部治疗手段就是精准放疗。也就是包括我们放疗，包括别的治疗手段啊，包括我们的靶免治疗以后，也可以使得一部分晚期的病人达到延长生存甚至根治的目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肿瘤比方说，哎，本来在肝上它又找到肺上去了，哎，这种情况同样我们做精准放疗可以有效的控制肿瘤。随着技术进步，有一些新的应用场景，比方说我们肝癌的病人说，哎，这个做不了手术比较晚的话，我们叫做要做免疫靶向治疗，这叫做标准治疗。哎，但是做着做着这个药物就耐药了，哎，耐药了那一般情况是我们呢就换药呗。那但是实际上也没有更好的，你换了药也效果其实并不好。我们怎么做呢？就把这个肿瘤，我们增大的这个肿瘤做了放疗，哎，做了放疗以后，原来药物没效的病人又变得有效了，这就叫做精准放疗。从机制上讲，就是能使得特异性的肿瘤抗原释放，从而再次使得全程治疗有效。所以，其实我们目前肝癌的放疗在20多年以前哈，其实大家就认为放疗既不敏感也不安全，但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理念的更新，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实肝癌的精准放疗目前是肝癌领域的研究热点。那涵盖了从根治到我们转化治疗，包括我们跟别的治疗的联合，以及晚期病人的姑息减症治疗，所以呢，也是绝大部分的肝癌病人也是需要接受放射治疗的。
1: 那么现在在医学上面有什么样的进步好消息跟我们分享吗？
0: 比方说第一个，那你要想打得准，你首先要看得准啊。
1: 对，
0: 那要想看得准，怎么看得准呢？比方说在我们中心，我们除了要做我们的增强 CT 而外，我们还会要做高清晰的功能核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准确的看清楚肿瘤，甚至能够看清楚说啊，这个肿瘤里面哪个地方活性高，哪个地方活性低，这样的话更好的剂量进行调控。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肝脏嘛，上面不就是肺嘛，就是膈肌，它是随着呼吸是要运动的，哎，也就是你这个靶子老在动，那就打不准。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手段，让这个呼吸的动度要小一些，在呼吸运动度小的情况下，还要找到呼吸运动的规律。

0: 这有一系列精准的设备，还有一个就是，那好了，我们要进行基于我们看得见，然后我们精准的计划设计以后，那实际治疗过程中间是不是就能精准的打击到这个肿瘤呢？那也是要我们叫做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图像引导放疗。那图像引导放疗就是你这个患者来了以后，先不是治疗，而是先躺到这个治疗床上，先实时的看你的这个你的目前的身体的体位以及肿瘤的位置。你这个肿瘤的位置跟我们最早做这个计划时候的误差在一个毫米以内，我们才开始精准的实施这个精准放疗。
1: 感谢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王医生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发呆。最近啊，来自广东的8岁男孩小明情况有一些异常，怎么回事呢？小明在玩耍的时候会突然发愣，眼神发直，任凭同学们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而且呀，这样的情况持续几秒钟之后就会突然变好，而且呢，小明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家长最初也不是很重视，以为他在简单的装睡，以为是注意力不集中，可是这样的症状持续很久还不见好，赶紧带小明去医院一看，医生说了，高度怀疑这是儿童失神癫痫。发呆、走神这些常见的行为为什么会是癫痫的症状？儿童失神癫痫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你好李医生。
2: 你好
1: 李医生。其实很多家长呢都会错误地把儿童失神癫痫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注意力不集中啊、出神啊混淆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去快速地判断这是儿童失神癫痫呢？
2: 儿童失神癫痫呢是在儿童期相对于比较常见的一种癫痫的综合征那我们诊断儿童失神癫痫这个综合征呢，首先呢就是这个孩子他要有典型的失神发作的这个癫痫的发作形式。家长来鉴别说这个孩子突然发呆了，他究竟是一个这种失神发作，还是就是常规我们讲的这种走神儿。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孩子在发呆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意识水平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呼唤一下孩子因为如果他处在这个失神发作的这个期间呢，他对家长的这个呼唤呢是没有反应的那他等他回过神儿来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孩子，哎，我刚才叫你，你知道吗？刚才发生了什么那失神发作的孩子呢通常是非常迷茫的他可能会说我没听到你叫我呀，我也不知道刚才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对于走神儿的孩子大家也都非常有经验你一叫他肯定就回过神来了，说你叫我干什么呀或者是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他都能描述得很清楚所以发作当时有没有这个意识水平的下降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鉴别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失神发作它持续的时间呢是非常短暂的通常我们说的时间呢是3到20秒。
1: 那么儿童失神癫痫有什么样的病因呢？
2: 儿童失神癫痫的病因呢，目前非常确切的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特发性的全面性癫痫当中的一种。这个儿童失神癫痫呢，它是属于遗传性的病因。那么在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经常家长会讲我这个孩子诊断了儿童失神癫痫，可是我们家没有家族史确实，这个儿童失神癫痫它的这种遗传性的病因呢，它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病因说就是某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它可能是多个基因那表现到一定的程度它才会致病所以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讲清楚所以这个病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从家族史上来讲呢不一定一定要有癫痫的家族史才可以诊断这个病，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呢，它往后代遗传呢，它也不会说是这个家长有孩子就一定会有这个病，它只是相对的遗传的倾向会存在一些。
1: 有的家长他们心很大，我看很多帖子都在说，家长说哎呀长大就好了，不用管他，如果儿童失神癫痫长期不管的话，他会发展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那首先呢，儿童失神癫痫综合症

呢，目前来讲呢，认为是一个预后相对比较好的癫痫综合征，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你这个孩子每天有很多次的发作，你不需要治疗，因为

0: 那么第二个呢，有研究显示呢，就是如果儿童失神他不治疗的话呢，会影响孩子的一些执行的能力啊。你比如说跟他说话，他刚好发作了啊，他也听不到这个话啊，所以执行力下降，那么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呢也会下降。
1: 那么李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高度怀疑孩子可能是失神癫痫，我们去医院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0: 就是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不明原因的发呆，而且非常重复刻板每天有很多次发作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那我们医生开出的第一个检查呢就是我们的脑电图。那么还有提醒大家的是呢，除了说我做脑电图的时候呢一定要做过度换气这个诱发试验呢，我们做脑电图的时长呢也要相对的比较长你不能做太短的图，比如说有的脑电图它可能就做10分钟15分钟尽量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做一个至少4个小时的这种脑电，而且也建议做这个视频脑电图这样就更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
1: 那如果我们通过做脑电图已经确诊了孩子确实有儿童失神癫痫，那么有哪些治疗手段呢？
0: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失神癫痫，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相对预后比较好的一种癫痫的综合征。目前对于它的治疗来讲大家的观点也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给予抗癫痫的药物治疗它是目前认为最为有效也是唯一的一种治疗的手段现在的研究显示呢60%的这个儿童失神癫痫的孩子在2年之内他的发作可以得到完全的控制，或者有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的前期他的发作也会停止所以一般来讲对于儿童失神的药物治疗的时长呢会把握在2年左右。
1: 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儿童失神癫痫的疾病的一些知识，谢谢你的分享，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我们一起开练吧。刚才我们从中医和饮膳的角度谈到了如何养心护心，其实规范的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调心肾去心火。前几天我们日常参照8段锦团体标准细致练习，跟着权威专家吃透了各式动作功效，每一式的规范要点您都记牢了吗？今天咱们继续循序渐进来打卡，一同学习第5式摇头摆尾去心火，清心泻火，舒缓燥热。来吧，跟着标准好好练习。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学习8段锦第5式，也是最难的一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3: 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

0: 摇头摆尾，上举。
1: 崔老师，这一招叫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觉得特别应景。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啊上火，心火特别的旺，适合练习。所以我们先请崔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一招背后的中医理念和养生门道在哪儿。
2: 夏天应季于心，所以容易心火上炎。火呢本身是炎上的，向上走。所以一到了夏天啊，很可能就有些心烦失眠呀，眼睛干燥啊，口舌生疮。这种情况下呢，火是用什么来才能把它熄灭呢？
1: 对，
2: 用水。
1: 用水。
2: 所以说摇头是输的是心，而摆尾练的是肾，肾是属水，所以这个是要把肾水上来，把心火引下去，从而达到心肾相交，去除心火的作用。
3: 哎，崔老师，我就有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最近有一点起口

0: 肝溃疡，然后有时候会冒痘，有时候头发有点油，这个是不是就是心火旺的表现？很适合这个招式吧？
1: 对，你这个症状呢是心火比较旺，适合于练这个动作。其实还有一类人比较适合于练这个动作，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啊是上边热下边寒，
0: 对，
1: 上下交通不起来，而这个动作通过摇动尾闾，把你的中间打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体质的作用。
2: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经常熬夜，还爱吃宵夜，反复口腔溃疡，头发还爱出油？那八段锦鲤的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一式，您一定要练一练。尾闾旋动搭配头颈舒缓，牵拉整条脊柱，疏导内热，帮助我们清心安神，舒展腰背。
1: 要想练好这个动作，你得先把摆尾的动作练好。大家先给我学习一个，好吧？
3: 好的。
1: 摆尾呢，就是把你的脊柱的最末端尾巴骨这个地方，在中医里边叫做尾闾，也是我们传统里边通任督两脉小周天第一关最难的一关。所以尾巴骨呢，我们先做一个灵活它的运动，你看尾巴骨向前扣，这时候收腹提肛提会阴，哎，微停一下，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再向后一翘，这时候应该后腰呀有一种酸疼的感觉，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呢再向左摆，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再向右摆，好，放松摆正。你看前后左右四个点，我们把四个点连成一个平圆，
0: 转一下，
1: 转起来，好，我们一起试一下啊，哎，尾巴骨向左前右后，再来一圈，左前右后，换一个方向，右前左后，右前左后。那么在摇头摆尾去心火中，是尾闾的270度和摇头的90度配合的。
3: 我们这个摇头和摆尾在哪个环节上相结合在一起？
1: 我教一遍，
3: 教一遍，
1: 然后这个点从哪和来接上它，
3: 哎，对，
1: 就可以了。
0: 好，
3: 明白
1: 吧？来，开左步，两手翻掌向上托，两腿是直立的。好，屈膝下蹲，两手从体侧缓缓下落，按在膝关节上侧，掌心朝下，腋下打开，两个肘外撑下沉。好，这时候起身，身体侧倾45度，胸口朝地，眼睛看着右脚尖，好，重心移到左腿，依然看脚尖，过来之后看脚后跟。好，这时候慢慢的头一放松，仰头看天，头转正，再屈下去。好，另一侧试一下，起身，左侧倾，胸口朝地，眼睛看脚尖，重心迎到另一条腿，这时候看脚后跟。好，这时候注意了，270度和90度的组合开始了，
3: 在这个环节才开始。
1: 对，头一放松，身体重心微微向左，这时候尾巴骨也同时向左。从这个开始记点，尾巴骨向前90度，尾巴骨向右90度，头基本上还在原地。这时候，尾巴骨向后，头向后都90度。好，头摆正，尾巴骨摆正，再坐回去。好，然后起身，两手侧起，向上。好，掌心向下，按下来。
2: 练好摇头摆尾去心火，动作难点在尾闾画圈上，叉腰活动尾闾，前后左右定点转圈，别扭胯。动作以尾闾270度旋转为主，头部同时转90度，在尾骨后翘时形成仰头即可。同时要注意全程用尾骨带动脊柱去做回环旋转。那么除了动作要点，呼吸和意念方面还需要如何配合呢？
1: 在八段锦里边，在新标准里，我们有一个意念动作过程的方法。摆尾的过程中和头转的过程中，这时候意念要放在你的哪儿呢？尾巴骨和大腿上，通过这样两头的运动来加强脊柱的运动。至于呼吸呢，我的建议是初学者都是以自然呼吸。那么如果是练习比较熟练之后，这时候起

0: 吸，特轻也吸气，这时候一转是呼气，哦，这时候呼气过来，啊，这时候尾巴骨转的过程中可以闭住气，不呼不吸，头向后的时候摆正，落呼气再回来。
1: 那最后您再带着我们大家练习一遍，
2: 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

0: 摇头摆尾，上举。
1: 摇头摆尾去心火，心里不燥，睡得好。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跟我们跟练打卡八段锦，一起健康动起来。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继续关注，朋友们，再见。

0: 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1: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师傅，师傅，师傅。

0: 我在出任处的分流岗，是，马上过来。
1: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2: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1: 反正穿制服的一样帅。谢谢你啊，谢谢。
0: 你不知道旅检招人难吗？
3: 啊，我知道招人难。
0: 这个章鱼，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毕业，会四门外语，那在出任培训班的时候，记忆力和观察能力都是排在前面的。
2: 你好。我新入职机场海关，请问旅检办公室怎么走？
4: 请从这里右转，下去右转。
2: 谢谢。
4: 没事。

0: 他是研究生刚毕业，我担心他象牙塔里面待久了，他吃不了吕简这份苦。再说了，这么难得一个人才，你说放在吕简一科，这不大材小用吗？我听说啊，这外事接待那边啊，他正缺人呢，他会四门外语，你
1: 别给我绕圈子行吗？
0: 行。
1: 章鱼是我特意给你们一科选的，你必须负责任给我带好了。
0: 我带？
1: 那我带呗。哎呀，来吕简8年了，科长做了3年了，连一个徒弟都不带，不应该吧？哎呀，
0: 关键是我哪有什么带徒弟的本事啊？哎呦，
1: 我觉得你郭聪的本事还是很大的，你跟你师父学这个百步识人，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你也知道，我这人毛病多，要不这样，人我收了，让大宇他们带。
2: 你有在跟你商量吗？这是命令。
1: 章鱼这个徒弟你必须带。在我这还说不合适，我告诉你要说不合适，你郭聪第一个不合适。还记得20来岁刚进旅检的时候吗？多么的顽劣，多么的草率。怎么着，我在这儿给你回忆回忆啊，你师父有没有嫌弃过你？
3: 报告，没有。
1: 传承传承，你不传人家怎么成？你师父都可以做到有教无类，把你这个腐朽变成神奇了。你说你师父为了这个义集团，
3: 那已经章鱼这个徒弟我收了。
1: 来，进来。
4: 报告，旅检一科科员章鱼前来报道。
1: 啊，章鱼啊，来来来来来，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你们一科的科长，他叫郭聪，啊，也是你师父，他可是我们旅检处的英年，以后你跟他好好学啊。
5: 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向郭聪师父好好学习，争做一名合格的海关旅检人。
1: 嗯，好。干嘛呢？嗯，是不是该交班了？
0: 啊，
1: 去。
0: 是。
1: 站住。在海关工作，就要团结紧张，更要严肃活泼。郭聪，
0: 知道，知道。

0: 我跟沈副官长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1: 听到了，您不想要我？
0: 聊挺坦率的，不是不想要你，是担心你留不下来。为什么？我们干旅检的，工作起来没日没夜，24小时待命，工作环境都在室内，一年四季看不见太阳，加班熬夜湿气重，对女生皮肤确实不是很友好，而且会经常被旅客误会，无端受冤枉气。如果哪一天你要不想干了，想离职或者调岗，没问题，我可以全力配合你。
2: 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但我不需要，别人能留下来，我也能。再说了，一年四季晒不到太阳，正好可以省下买房晒的钱。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是典型的有罪推断。难道这就是您的旅检研判水平吗？
0: 但愿我看错你了。
3: 各位，科里来新人了，介绍一下，章鱼。
4: 各位老师好，我叫章鱼，以后请多多指教。哎呀，
2: 终于来新人了啊！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
6: 你好，小张，邓红霞，在咱们一科呀，我是年纪最大，时间也最长，叫我邓姐就行。
4: 他们都这么叫。
0: 邓姐好，
2: 各位班前会。
0: 哎，顾客，
7: 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咱们旅检一科了呀，那我们不得自我介绍一下，对吧？这
8: 不是班前会的内容，大宇，介绍一下我们班子的航班和人流情况。
0: 没事，先坐。
7: 哎呀，章鱼，我叫张大宇，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咱们进。

0: 出港国际航班共89架。根据数据部门的统计，出入境旅客人数约为24500人。高峰时段在22点到23点，次日的6点30分到8点30分这两个时段。
1: 有人举报，明天上午会有水客将一批黄金走私出境，他们乘坐的航班是 ADF331，起飞时间是明天上午8点35分。
2: 哎呀，这样的话，旅客过关的时间，应该就是咱们跟三科交接班前后了。哎呀，走私分子选这趟航班，应该是动了脑子吧？
3: 而且又是黄金，这个月已经发生了好几起黄金走私案件。
4: 可是最近境内外黄金价差已经形成了倒挂，从国内买黄金运到国外是贬值啊。
1: 无论他们目的是什么，原则只有一个，不能让他们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现在我讲一下今天的岗位安排：阿乔、小魏、卫生检疫；阿珍、吕小妍、申报台。无申报通道分成三组。第一组江日火、严博文分流岗，大宇带第二组 X 光机审图，邓姐、小龙查验台，我流动岗负责所有区域，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3: 清楚了。
1: 对表。4:45，15分钟以后准备换岗。
6: 我站哪个岗？
1: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先学习一下吧，观察观察。OK， 上岗。
3: 张宇，你好，我是吕小妍，也是邓姐的徒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检疫科。
6: 小妍你好，你来海关比我早，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学习。
3: 早什么呀，也就比你早一年。你别紧张，第一天来嘛，慢慢就好。你别看国科有点不近人情，但也就是在工作中，其实啊，生活里他人挺好的。走吧，上岗。这个是应该是新的，啊，走了啊。
0: 走吧，张宇。
6: 张宇，加油。
7: 张宇，你说什么呢？

0: 一颗全都有，小左装，小杆进，小杆进，全体都有，准备换岗，敬礼，李斌，二科解散。
1: 是。
0: 一颗，上岗。
2: 是。

0: 大宇哥，
1: 嗯，
0: 你看，
1: 港外都这样，
2: 是。

大宇，你告诉我，我让你来干嘛的？

0: 学习。
1: 我让你来学习观察的，不是让你来视察的。你穿这身衣服在这晃来晃去合适吗？
0: 郭克，你让我学习观察，你也没说让我在哪儿学习观察。要不你给我画个圈儿，指定一个地方，我肯定寸步不离。
2: 西游记看多了吧你，还画个圈儿了啊？穿这身制服还晃悠晃悠合适吗？站那
3: 儿。是。没事，长，你坐坐。
1: 让你光站着，看审图。
3: 甭理他，纸老虎，坐着坐着没事儿。
0: 没事，我不累，我站着。

0: 怎么样？
1: 大。
2: 姐，这房子够气派哈、啊！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大房子？
3: 你是要在外面演几个？你离这个门现在就不远了。
2: 这能怪我吗？我走的是奢侈品，身边全是漂亮妞，他们老扑我，我有什么办法？
3: 哎，小德宝，扑这个词你用的很对，你就是他们眼里的一块肉。
0: 小德宝，不是我说你啊，我不管你在外边怎么花，但是那些女人你只要沾过，可就不能再做骡子了。万一因为他们把我们牵扯出来，到时候我不找你，易先生也会找你的。
2: 哎，放心吧，姐，这点数我心里还是有的。
3: 李姐，
0: 嗯，
3: 哎，那个易先生，到现在我们没见过，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0: 我也不知道。就知道他是个狠角色。当年萨子一就是在他手上完蛋的。不过我也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让我们挣到了想都不敢想的钱，这就够了。所以我们只要不去踩他画的红线，都能过上好日子。
4: 各单位注意，旅客到了。
5: 您自己打开。
4: 坐好，完成信息表。闭上眼睛，深呼吸，你歇会儿吧，你晕人浪了。
5: 郭柯，什么叫晕人浪？
4: 小时候玩过 CS 吗？
5: 玩过。
4: Please， 玩 CS 的时候，要是人一多，枪口来回一晃悠，你说你晕不晕啊？这边谢谢。
5: 晕。
4: 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通道里面。你身边会有上百人经过，那表情在变，位置在移动，你要盯着他们脸看的话，不应才怪。这边谢谢。
5: 那怎么办啊？
4: 教你一个办法，把观察范围扩大，不要死盯这个局部不放，你的目光要有选择性的定位，切换观察对象

0: 中间要点对点，眼神不要在中间晃。好了，睁开眼睛试试看。你好，这边，谢谢。你好，先生，这边。
1: 你好，
2: 男性人了。
3: 报告，哎，今天最后一班离京航班已经起飞了，
0: 安排大家休息吧。
3: 行，大家回备勤室休息吧，辛苦了。
4: 张宇，走吧，我带你回谢瑞室。
1: 好。
0: 张云，你留一下。
4: 哎呀，顾客要给你上小课了，我先走了，拜拜，休息室等你。
0: 这个通道长50米，将近100步，我们每天就在这儿工作。工作环境你看到了，工作强度你也体验到了，所以啊，干我们旅检的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
5: 过客，您放心，我就不是当逃兵的料，这个苦我能吃。来旅检一科也是我主动向赵冠申请的，要是我真不行，您就让我走。
0: 好啊，我师父就在这个位置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所有旅检人的第一课。在你面前这通道，就是我们要24小时坚守的国门，在这100步之内。每天会有数万人通过，在这些人当中，时刻都会潜藏着违法犯罪的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100步之内找到他们。所以你现在站在这儿，有什么感觉呢？
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6: 疯了，我来海关之前呢。守了12年的边境线，带了12年的兵，每一年都有新兵下连队，我都会送他们一句话：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记住，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邓姐。
1: 哎，
0: 五分钟之后备勤室集合。
1: 知道了。起来了，小杨，快点。
2: 哎。
1: 拿好，快点，小严！
3: 马上，马上，我记得，记得，马上。好嘞，
1: 我拿错了，好。
4: 一周前，某生物制药公司有一份遗传病的血液基因样本被盗。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将会在今天乘坐航班带着样本离境，航班号是 ADF331。大宇，航班信息。
5: ADF331 的前续航班是 ADF330，6:20由东南亚旅游胜地莫迪亚飞抵本港，停留两小时，8:35由本港飞往西雅图。该航班的直飞机型是空客 A380，三舱满载555人。根据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的话，乘客应该是472人。
4: 赵宇，基因样本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1: 哦。我们国家有着极其丰富的遗传资源，其中也包括了典型的疾病遗传谱系，未经许可。

0: 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对外提供这些资源。
1: 法条准备的不错，
2: 了解它的严重性非常重要。今天你上分流岗，任务只有一个，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0: 我？
2: 你？
0: 我一个人？
2: 对，你一个人，能做到吗？
0: 尽我所能。
2: 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什么叫尽你所能啊？
0: 能。
2: 好，博文，把基因样本盒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
3: 哦，好，
2: 我先出去一下，抓点时间休息。
4: 师傅，顾客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张宇，这不摆明了让他知难而退吗？
5: 我可不会这么狠吧。
6: 少议论别人，做好自己的事儿。

田秀才，35岁，顾家有一女，电子工程师，投资区块链失败，欠债50万，愿赌不服输。

0: 找到你了。
1: 怎么这么早？不再睡会儿？
0: 国际航班还要过海关，早点去踏实。

0: 张宇，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经验满盒的情况。
2: 哦，好。
1: 这种小型的经验满盒只有一支口红大小，即冷藏密封储存于一体，但内部构造极为精密。样本盒内设置有微型基因试管，试管底部设置了试管架，试管架内设置有主动制冷装置，顶盖通过设置在样本盒外表面的机械搭扣与微型试管连接。这种小型的基因样本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一旦擅自开启，温度、湿度以及含氧量发生变化，里面的基因就完全变质报废掉。
2: 也就是说，这份基因样本不会改变包装载体，而是会以原有的样式从病海出关。
1: 对的。
2: 那走私分子会不会用一些高密度的物质，比如金银铅锡等等，去包裹这个样本盒，从而躲过 X 射线呢？
3: 不可能成功。
4: 你看，这种厚度大约2到3毫米的高密度物质，确实能有效阻挡 X 光射线，使成像图上呈现出一团模糊的黑灰色图影。但是这种情况，咱们只要遇上了，100%会开箱检查的。

0: 绿灯，请过马路。
1: 我知道有些走私分子对毒品会吞服之后进行夹带，那这个样本盒会不会也？
2: 应该不会。国际航线的飞行时间长，像基因样本盒这种精密的仪器，走私分子如果吞服，那样本盒在肠胃里的变数是很大的。不但样本盒会有损坏的危险，连人的生命安全也是有很大的风险，这么做太冒险了。
1: 所以检查的重点就是人身绑藏。
3: 没错，安检时呢，行李过 X 光机，人过安检门。安检门分为12个检测区域，255个等级。通过红外线对射，能够检测出刀具、铂、银铂、锌铁片块等金属物品。嫌疑人。

0: 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
1: 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
2: 对喽。
3: 怎么样，有信心了吧？
1: 嗯，谢谢大家帮我理清了思路，我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必定会尽力而为的。
4: 放心吧，章鱼，大家都在啊，
5: 加油啊。
0: 好好干，
5: 加油。

0: 老姐，快递小哥上路了啊。
1: 这边请。你在观察什么呢？
2: 我在观察那些会紧张、会忐忑、会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 永远不要轻视我们的对手，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经验非常丰富，心理素质非常强，所以不要从表象上看问题。你好，这边请，谢谢。
2: 那我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宇他们没有教你几招吗？
2: 他们让我注意观察旅客的随身物品。
1: 每个旅客都有随身物品，你怎么区分呢？
2: 不知道。
1: 回答倒是挺干脆的。走私分子都想伪装成正常旅客，但是他们和正常旅客还都不一样。细微的变化就是我们研判的依据。正常旅客都会根据目的地的需求来改变随身物品。而携带血液基因样本的烧工，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尽快出关，将样本赶紧脱手。这边请，谢谢。你好。
2: 西雅图跟这里的温差很大，所以真正的旅客一定会随身携带厚重衣物。
1: 只是概率很大而已。当某一个人满足多维度概率重叠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的目标了。
2: 多维度概率重叠？
1: 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烧工啊？这边请，谢谢。
2: 人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所以那些一家五口祖孙三代的旅客可以过滤掉。
1: 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烧工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哎，这边请，谢谢。
2: 我会找一个同伴。
1: 当所有疑点都指向同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来，这边请，谢谢。这边请，谢谢。
3: 顾客，
2: 你好，请接受检查。
0: 哎，好，
2: 这边请。
4: 你好，女士，您的包需要过一下。
5: 看，你看，你看，打开给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呀？
4: 海关规定，我们需要查一下。
5: 哎呀，我平时过地铁都是这样子的。
6: 您好，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的包需要国际检查，请您配合我们工作，不然的话耽误的是您的时间。
5: 我都说这没什么，这。
7: 哎呀，这他让你过你就过呗，不想出国了。
6: 请那边稍等一下，谢谢。

0: 便问一下，你们之间什么关系吗？哦，
1: 这是我们家保姆。哦，
0: 那您对保姆很好啊，带她出去旅游去。
1: 你看我这腿脚不方便，这一路上总得有人照顾。孩子们上班忙，没时间。
0: 是，有道理。这位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这个包需要打开一下，我们要检查。请这边，您稍等啊。
2: 有哪个是不让带的？哎，那个，我这不要出远门嘛，我家里的钥匙我就全部带上了。
0: 你们家里多大呀？这么多门吗？
2: 哎呀，哎，还给我，还给我！也没有说这个海关那个不能带钥匙出国的呀。哎呀，赶紧还给我呀！你耽误了我工作啊！我要投诉你们的啊！哎，你干嘛？你还给我！
3: 你别动，
0: 女士，不要动。钥匙可以带出国，但是金钥匙不行。
4: 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携带出境超过50克，需要向海关申报。您这串钥匙估计可不止50块。
1: 哎呀，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还偷偷把这黄金带出国呀？
5: 我说，
0: 哎，是这样，在这位女士的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这个，
5: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哎呦，我怎么看错你了？哎呀，这是
0: 老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是这样。现在没有人照顾您了，您这国还出吗？
1: 海关同志，感谢你的通情达理。你看，我这机票也买了，而且落地之后，我那边也有朋友接。咱们机场现在不是有那个特殊陪伴吗？那个服务，我呢，上了飞机就行了。
0: 您这轮椅为什么没有托运呢？
1: 哦，我呀，跟这个航空公司申请了，他们说呀。他们公司这个飞机宽大，我这个能上。
0: 行，那这样，我去联系一下工作人员。阿宇，给老先生倒杯水。嗯，
1: 好，
6: 您稍等啊。
1: 哎，好。
0: 稍等一下哈。
1: 好。
7: 您久等啊，有点烫。
0: 哎，小心啊，先生。这没想到您是能站起来呀！是这样啊，您这轮椅需要单独过机检查，您还检吗？
7: 不过了，
0: 先生，请您配合中国海关检查。

0: 们这边完事了。
1: 啊，辛苦了。
0: 辛苦。
2: 这么多水客同乘一个航班，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1: 是啊，我也纳闷。按理说这些水客应该会互通消息，绝不可能把这些鸡蛋放在一个筐里，这不给他们送大礼吗？
2: 所以说
3: 这帮人是被人利用了。

0: 这些水客是棋子，他们是被人诱导的，有人花大价钱来诱导他们，让他们铤而走险。举报黄金走散的这个人，他想声东击西，让我们应接不暇。他非常有可能是要将血液金样跟走私出境的烧工。
1: 那这烧工为什么还没出现呢？
0: 在现场没有一片混乱之前，那个烧工肯定不会出现。
2: 明白了，
3: 这事好办，我去把水再搅回来。
0: 走。
4: 王文，王文，各放进人到无申报通道。
5: 先生不要着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好吗？谢谢配合。来下一位，
6: 后面的旅客请走您的左手通道，谢谢。
5: 一个一个来好吗？一个一个来，请自行打开，谢谢。
7: 放人，
2: 收到收到，
3: 放人抢的。
8: 可以了可以了，
9: 收到收到。
6: 哎，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0: 告诉你们，他那下头
6: 是。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郭坑，人动起来了。
11: 好的，收到。
6: 都等着吧。
12: 你好，
6: 好戏要开场了。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员。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却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离店，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海王同志，你好。是这样的，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但是，我刚才看见咱们宣传栏说禁止携带名贵中草药出境，我就有点拿不准了，想请您帮我看一下。
1: 好，请跟我来。
0: 哎，
1: 您稍等一下。
2: 好的。
1: 这位旅客说他携带了中药，麻烦您也看一下。
0: 好。你好，
3: 执行大开。
0: 好，这里边有黄精，有石斛，还有白花蛇。
3: 您的药材已经按配方打碎炮制，用于煎服，且数量符合自用标准，可以携带出境。
0: 啊，好。
3: 但是，如果在入境国有限，您是不能在他们的海关通关的。
0: 那我明白了，谢谢您啊。
1: 黄老师，我觉得他还是有问题。
0: 谢谢啊，
3: 先生，麻烦您再过一遍 X 光机。
0: 哎，那好，谢谢。
1: 先生您好，这个包也是您的吗？
0: 哎，对的。
1: 那我们也需要查验一下。
0: 啊，可以，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3: 张宇，你来。
0: 自便。电动牙刷。望远镜。

0: 啊，没事，我来吧。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谢谢。
1: 不好意思，您这个包也需要过一下 X 光机。

0: 看不清。
1: 还有，您这件外套需要您脱一下。

0: 查吧，还查什么？
1: 请您稍等。
0: 这位同志，我们是主动向你们寻求

0: 帮助我，而且你们的检查我们都全力配合。你再这样耽误我的时间，无故刁难，我可要投诉了。
1: 我们这不是耽误时间。
0: 不是耽误时间，那是干什么的？无聊，闲得慌。消消我了。
1: 口岸检查区禁止私人摄录，请大家放下手机，好吗？
2: 不是，为什么不能拍了？我们是公民，有监督你们执法的权利，怎么不能拍？来，大家伙，来，都拍啊！检查完箱子，查背包，查完背包，查外套，你们查到什么了？啊？来，大家伙，拍下来发网上，让人民都看一下，什么叫穿着官服欺负老百姓？
3: 是先生。
1: 好，
3: 您好，
1: 大家不要耽误。
3: 我是淮安机场海关于检一科科长。
1: 谢谢。
3: 你先不要生气，我问一下什么
1: 情况。
3: 怎么了？
1: 我说这位先生有问题。
3: 你有证据吗？
1: 来，往前走。我暂时没有找到。
3: 你没有证据可以随便扣人吗？跟这位先生说对不起。
1: 过客。
3: 道歉。明天写一份检查给我。
0: 行了，这位科长。道歉就不用了，既然是新同志，犯点小错误我觉得可以原谅，我还赶时间。
3: 哎，不好意思啊先生，给您有了不好的体验感。这样，您把那个杯子给我，我给您续点水。
0: 杯子？
3: 刚才过 X 光机的时候看见您有个保温杯在里面。
0: 哦，别麻烦了。
3: 哎先生，不麻烦，一点心意嘛。来，给我吧。
0: 我飞机要飞了，我赶时间。
3: 不着急，还点热水而已嘛，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0: 我这就觉得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添麻烦。
0: 哎，我飞机要飞，要不算了。
3: 没事。大宇啊，大宇，你快一点。
4: 哎，来了。
3: 喝点热水好，养生嘛，是吧？哟，见底了，你也喝枸杞？
0: 人到中年嘛。
3: 是啊，我也是。
4: 还有多少水？
5: 一瓶矿泉水都不要。
3: 一瓶矿泉水。哎呀，你这杯子样子货呀，个子大，肚子小。
0: 我专门挑的，避厚，保温好。
3: 您放手，我让您放手。
6: 清亮饱和，
3: 先生。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应该很清楚吧？
7: 我，宋姐，
3: 好。先生，请跟我来一下。
7: 宋姐，通知祭司。
1: 好。行啊，小张，快坐坐坐坐。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竟然没被闯空门。
8: 闯空门
1: 啊，就像刚才那样，嫌疑人故意扎到你眼皮底下，让你放松警惕。
8: 过客。怎么样，检查结果出了吗？
3: 检查结果出了吗？哪有这么快的，还需要一些时间。
8: 哦，
3: 其实今天我让你跟钱仁凯道歉，是希望可以牵制住钱仁凯。当然了，你多少也有点错。
8: 我错在
3: 做我们旅检这行啊，要有非常高的直觉，同时还要有策略，要学会虚以委蛇，避重就轻。就像秦仁凯那样，他让你把所有注意力盯着他的双肩包还有他的行李箱，让你忽略掉他手中的保温杯，然后再激化你的对立情绪，这样你就更乱了，是吗？
8: 是。
1: 聪子啊，这小张上岗还不到24小时，已经很好了，是不是？有点耐心，想想你师父当年怎么教你的。
8: 我虽然还是旅检的新人，但我相信我肯定能把这份工作磨合好。
3: 新人，磨合？
8: 怎么了？
3: 你查秦仁凯的随身物品，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为什么不放他走啊？
8: 我就是一种感觉。
3: 说说你的感觉。
0: 台湾同志，你好。是这样，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 这里。

0: 里面有黄金、石斛、电动牙刷。望远镜。
1: 太新了，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行李箱和背包都没有使用痕迹，而且里面的衣物、牙刷、电剃须刀、电吹风都几乎没有拆封过。
2: 邓姐，带所有人背景室等我，你跟我来。
3: 沈副馆长，我申请 ADF331研制起飞，基因样本盒应该在飞机上。
4: 郭聪，你昨天晚上怎么给我保证的？
3: 我只有50%把握了，但我师父说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所以你应该还我。
4: 哎，这小子给我下命令。
5: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我们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6: 我们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
7: 郭科，
2: 来，
7: 所有监控调到7:50。
8: 好的。

0: 正常旅客的随身物品都是用过的，但金仁凯的随身物品太新了，你这行业新人都能看出来，走私集团一定也可以看出来，所以钱胜凯的焕然一新是走私集团故意留给我们的破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护真正的血液基因样本携带者。检测基因需要时间，钱胜凯是查案，引得我们这螳螂出手，被黄雀出关，骗取时间差，所以黄雀的出现必然在他之后。
1: 国聪，你只有15分钟，这是国际航班，上面还有外事人员，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飞机在8:50必须起飞。
2: 非常抱歉，
3: 不是你先个手。

0: 就是他。钱胜凯被带走的时候，这女人看了他一眼，嘴角上扬，露出表情。这女人着装竟然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普通一些，但是她的高跟鞋跟她的服装格格不入，而且她的步态左脚重右脚轻，所以我怀疑右脚的鞋跟里面应该有样本盒。沈副官长，我申请对
1: ADF-331登记搜查，你有多大把握？50%。他还有50%呢。50%加50%等于25%，你数学老师是谁呀？哎，唐什么啊？现在带张宇登记检查，但是如果什么都找不到，那就是飞机无故延误起飞，你们两个要协检查，甚至停职。
0: 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
2: 我也愿意。
1: 好，我来协调机长和机司配合，
0: 去吧。
1: 是。
3: 收到。
4: 该是英雄来了，还踩着七彩祥云呢。
3: 别闹，他上来一定是有重大任务。
5: 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谢谢，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
6: 你好，
7: 中国海关。
6: 我特西。

0: 解，对不起，包裹丢了，视频都发到网上了。
1: 近日某航班上，中国海关查获了一位外籍旅客携带走私基因样本准备出境的案件，其中一位海关官员被网友们评为中国最帅海关。
0: 喂，姐。
2: 大宝，去给我查一下这两个海关是什么人。货的事儿我去跟客户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事儿。
3: 子怡，我出来了，没想到你却已经走了三年了。我知道你不是醉酒溺水，你的死一定跟5年前出现在机场的娃娃有关。

0: 表现不错。
1: 你还会哪几国语言？
2: 师父，我主修英语、法语，选修希腊语。
1: 那这么说，日语是你自学的？
2: 我是动漫迷嘛，而且为了研究犯罪心理学，我还读了很多日本推理小说。
1: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
2: 师父啊，您不是沈副馆长给我指派的师父吗？而且今天您在这么乱的局面里面还能找出来走私分子，您这个师父啊，我认定了。
1: 找出走私分子不是我们旅检人本职工作吗？对了，在他们面前不要叫我师父，以后再说，听见了吗？
2: 是顾客。
1: 对了，秦胜凯刚才反应你看见了吗？
2: 没有，我注意力都在那个西村静子身上了，我老怕他临时有什么动作。
1: 作为旅检人，没有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你面前发生的事情你总该关注一下吧。
2: 知道了，下回注意。那

0: 您看出来什么了？
1: 西村静子跟钱胜凯彼此不认识，他们都是跟自己上线单线联系的。最重要的是，钱胜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个幌子。
0: 那这个走私集团也太狡猾了，这么处心积虑的对手以前遇到过吗？
1: 3年前我师父在这的时候碰到过。
0: 那肯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吧，跟我说说呗。
1: 今后有机会再说吧。
0: 啊，对了，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钱胜凯要怎么处理啊？
1: 跟预测的一样，检测结果没有异常。
0: 但他明明就是走私集团放的烟雾弹啊。
1: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你有证据吗？
0: 那个带夹层的保温杯啊，里面不是还有样本盒吗？
1: 装了中药的试剂盒放在带夹层的保温杯里面出境，这个行为是什么性质，需要相关部门去界定。
0: 那他背后的线索呢？我们就不查了。
1: 我们是旅检人，不是你小说中一查到底的侦探。我们的职责是在百步之内把不应该进出境的物品拦在国门线上，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听到吗？
0: 是。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做好旅检工作了？
1: 目前表现尚可吧。
2: 报告中国最帅海关，沈副关长找你一趟。
1: 你们在这等我，马上回来。
3: 是。
0: 场面
4: 现在这一屋子人都对你虎视眈眈呢。
5: 被网友们称为中国最帅海关、哎、
3: 张宇，现在这屋里这一个个啊，这一个个都抢着当你师傅呢。哎，不过我和严博不算。
6: 哎，也别算上我啊，一个吕小妍再加上我们家那宝贝芊芊，我真是没精力再带个闺女。哎
3: 呦，干嘛呀师傅
7: 啊。来，要是真没有安排就跟我师傅火哥学扎实。哎，
8: 火哥就算了吧。啊，你看他就他那闷葫芦那性格，能说一个字不说两个字的。哎，你们还记着吧，博文刚来的时候多好，能说会道一孩子，现在让老火带的跟他一模一样，一肚子的道理一点道不出来。
7: 高人多寡言嘛，大宇哥。
8: 哎呀，我呢作为这个科里的老人，虽然说资历比不上邓姐，但是我和郭科老火那是丁点不差。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收到一个徒弟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
9: 没有学历嘛。
10: 那是因为你嘴碎。
7: 就敢邓姐你敢说
8: 什么话？情况我虽然是话多，但是我就这性格呀、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放心，张宇，你要当我徒弟的话，我一定把我这些经验和道理掰开了
7: 揉碎了。
8: 交给你，哎呦，锦囊相授。哎哎哎，
11: 你也快省省吧，良居有主。啊！
3: 谢谢各位老师，但其实沈副关长已经指定郭科当我的师傅了。
12: 原来是先入的师门才进的咱们家门啊！哎
8: 呀，得，我又没戏了，组织上的安排咱得听啊，但是。张宇，你知道为什么你第一天上班就让你站分流岗吗？我说说你听听。我相信在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怎么都散了呀？没事，我跟你说，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明白郭聪用的是什么战术。
7: 我重要一个案子你交给一新人，你是不是想让人家知难而退啊？
1: 呀，孰轻孰重我很清楚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手脚呢？您是老旅检了，我这点小心思你还不了解吗？
7: 哎，那你怎么就知道呢他能顶得住压力呢？
1: 但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候他确实顶住压力了。我觉得张瑜这个人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哎，我来吧。
7: 你坐。
1: 在他骨子里面啊有股子倔劲儿，而且他的直觉非常敏锐，我觉得是个做旅检的好材料，也是好苗子。
7: 好苗子吧？
1: 好苗子。
7: 好苗子，你给我好好带。
1: 行，我努力。沈副馆长，
7: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这次走私分子他们的犯罪手法非常熟悉啊？
7: 你是说那？

0: 那个义集团吧，三年前我师父捣毁了义集团之后，有能力制导这么多烟雾弹来掩护真正走私行为的走私集团，已经绝迹了。这次突然出现，我觉得义集团可能死灰复燃。
1: 哎呀，先呐，别忙着下结论。单单从一个案子，很难和过去的义集团产生联系。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啊，这个团伙很狡猾，你们呢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2: 是，
1: 去吧。
3: 所以咱们和走私分子用的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战术。但是张宇，你不是那螳螂，你其实是那蝉。
4: 郭科，大宇哥说的是真的吗？我就是您丢给走私分子的一个饵吗？
2: 这不是沈副官长找我有事吗？正准备跟大家复个盘，来，都坐。
5: 昨天半夜收到积案的通报之后，我就有个疑问：黄金走私案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案，他们同乘的是一个航班 ADF-331，这太过于巧合了。我觉得黄金走私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黄金走私案只是一个局，声东击西，混淆我们视听，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掩护血液基因样本走私。
6: 义集团，
5: 没错，他们的作案方法跟三年前的义集团非常相似。
4: 然后您就第一时间想到拿我当诱饵。
5: 是的，有了这个判断之后，我准备将计就计，给携带基因样本的烧工制作一个空门。因为黄金走私案也要抓，既然要抓的话，就会动用大量人手。你呢，对于抓水客方面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所以你作为诱饵最为合适。
3: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聪的就是利用章鱼是个小白，才让烧工上当的。
5: 也不全是。昨天我也观察了张宇，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适应能力都非常强。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心的，我担心你过于稳定，所以班前会的时候给你们留了些时间，也希望你们各位可以教他几招。
7: 这种小型的基因样本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
8: 不可能成功。
3: 这种情况咱们只要遇上，100%会开箱检查的。
9: 嫌疑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
10: 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
5: 另外呢，我也教他了多维度概率重叠这么研判方法。
2: 我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烧工啊？
7: 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烧工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
11: 我会找一个同伴。
5: 善有者逆，善弃者惰。他学习了这么多方法，但是他并不会用，所以烧工看到的慌乱是他身处信息爆炸中心的慌乱。
3: 好啊，聪子，你这个老狐狸啊，给我们所有人都算计进来了。张宇，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师父啊，卖人都卖出花来了，以后你可得学好啊。
4: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一击必中的方法还成功实施，不愧是我师父。
5: 你别怪我把你扔出去就行，至于师父不着急叫，之后再说。
3: 哎，别再说啊。
4: 没关系，我师父这是在考验我呢，我相信我肯定能通过的。
3: 不过彤彤，我得说你两句啊，你现在是当师父的人了啊，什么事儿也得替徒弟考虑考虑，以后啊什么蝉啊饵啊战术这些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行了啊。
5: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12: 哎，都别走啊，这么着急干嘛呀，这大上午的。那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我们旅检一科了，我们不得给他搞个聚餐欢迎一下对吧？
13: 我也不行，好不容易中秋节能休息两天，我已经答应冯宁带孩子去见他外婆了。
3: 哎，你还真得好好陪陪他了。我跟你说啊，自从你们俩结婚以后，我就没见他笑过。
13: 他也不用笑给你看。
3: 哎，还真是啊，笑给你看就行了。但是这个我情况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 大伙儿都知道，我和小兵都在海。

0: 官，一天啊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都长，长辈一天还催着我们俩生娃，哪有那么方便的时间啊，是吧？哎呀，今儿估计我也得走。张宇啊，欠你这饭回头我给你补上啊。你们几个小年轻千万别学我啊。
1: 好，伯克，你看你也不拖家带口，姑且算你个年轻人吧。一起，
2: 我今天有事儿，你们组织个聚餐问一下张宇，饭钱算我的
1: 啊。别啊伯克，那张宇好歹也算你徒弟啊。
2: 确实有事儿，
1: 天天都有事。严博文，
3: 哎，
1: 给张宇办欢迎会，顺便帮他收拾宿舍，走。
4: 吃饭喽，来给我儿子盛上一大碗。来，
2: 好，谢谢妈。
4: 拿些烫啊。
2: 嗯，
4: 儿子，
2: 嗯，
4: 你那个最帅中国海关的视频啊，连楼下张阿姨都看到了，刚才还打电话给我呢。你就这么被拍了，坏人看见怎么办呢？海关不管管啊？
3: 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怎么管呀？管不过来。
4: 那也不行啊，太危险了。你忘了你师父当年？
3: 妈，我师父那是特例嘛，海关这么多人呢，不都好好的？再说这种视频，看一阵就没人看了。
4: 那你要给我好好保护好自己啊。
3: 嗯。
4: 吃完饭了就看看你相书，我冰箱里有新打的牛肉丸，给他带点过去啊。
3: 行，正好听说他进新设备了，过去看看。
5: 雨欣，这什么东西？死神？
6: 都是书，我没什么行李，就全是书，辛苦了啊。
5: 平板的不香吗？平板再说，这家伙走。
6: 严博文，少说话，多干活。你这会儿不学你师傅了？
5: 哎呦我去，我去。
6: 他确实也挺辛苦的，也不是非得学师傅。我看你跟邓姐不是也挺不一样的。
1: 这人呢，在一起待久了就会越来越像的，没准哪一天我师傅也跟我一样，变得越来越活泼开朗了呢。
6: 嗯，没了吧？这都搬完了，辛苦了，辛苦了。
5: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6: 辛苦。
5: 没事，哎，我看你只有两张床，这个我一会儿给你搬出去吧，太碍事儿了。
1: 哎，别动了，就放那儿吧。雨姐东西又不多，没准哪天我懒得不想回家了，我还能在这陪陪你。
6: 对，回头你要是被人欺负了什么的，还能来我这儿借酒消个愁什么的。
1: 不存在，谁敢欺负我呀？
6: 也是。
1: 哎，严博文，火锅点了吗？
5: 点了。
1: 你别告诉我是送到雨姐这儿，那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
5: 地址是我房间。哎。
1: 该地址去了，我就知道他想了的。
7: 我这钻地套怎么样？回头我给你弄一套。
8: 我可不敢呀，您知道，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这么贵的礼物，我怎么敢收啊？我呢，好好工作，好好挣钱，我自己买一套。
7: 哎呀，你花我的钱怎么了？啊，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别人能说出什么来？跟你说啊，当初你要是接管了公司，那现在没准都该我花你的钱了。这个公司是我和你爸爸一手创办起来的，那也是我们的心血呀。现在被你弄了一个后继无人，你说让我怎么跟你这个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
8: 哎呀，你又来了，我这不尝试过了吗？也许是机缘吧。其实我对人比对钱更感兴趣。您还说我呢，要不是您教我摄影，教我拍照，教我观察人，我能被我师父一眼相中吗？
1: 来吧朋友们，欢迎我们张宇同志正式加入咱们吕姐一科大家庭。
9: 恭喜宇姐成为郭科大弟子。
6: 不，还没正式认可呢，我努力吧。
1: 干杯
6: 干杯。

0: 会儿开饭。
1: 嗯，哎呀，我跟你们说，今天在那个监控室的时候啊，我都快急死了。我看郭柯气定神闲的，然后呢，不知道怎么他就能锁定那个日本女人了。
2: 这呀，就叫百步识人。
1: 百步识人，
2: 嗯，这是我们每个旅检人都需要学习的技能。只不过郭柯的百步识人啊，的确已经出神入化了。
1: 哦，郭柯说，是那个日本女人的步态和装扮出卖了他。但问题是，监控画面里那么多人，而且监控都是倍速播放的，我根本什么都注意不到。
3: 郭柯呀，可是师承咱们旅检一科的传奇英雄陈三和老师。嗯，陈三和老师的百步识人就是一绝，郭柯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1: 那就是师傅的师傅了。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这个陈三和老师的风采呢。
0: 这可是我们旅检的传奇人物，我俩都来了一年了，就听着他传说了，人都没见着。
1: 没事，回头我让我师傅再带咱们去见。
3: 嗯，哎呦喂，
0: 哎呦，都我师傅了，
3: 我师傅了。
1: 哎，水开了，吃肉，来来来来。
4: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这百步识人是我师傅教的，其实你才是我的启蒙老师。
5: 哎呀，糟心，太糟心了，真的。哎呀，你说怎么就被这个陈三和他捡了个漏呢？我话说到这儿，你师父最近怎么样啊？我可有段时间没去看他了。
4: 他这车祸后遗症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他那个记忆越来越差。
5: 上次我去见他的时候吧，他还能记得我。如果我再去，他没准可真就不记得。
4: 他也许记得你，但是记得哪个时期的你就不一定了。
5: 哎，我这个老同学啊，要强了一辈子，没想到到头来落得这么个结果。
4: 行了，说不说这个了。哎，跟你说一别的事儿吧。
5: 你说。嗯，
4: 我也做师傅了。
5: 你也做师傅了。嗯，
4: 只不过是个女徒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带。
6: 有，
5: 哎呀，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哎，你师傅陈三和教你那些招，完全用不到人姑娘身上，对吧？傻小子，这就是你没谈过恋爱，知道了吧？
4: 谈恋爱有什么关系？
5: 怎么没关系啊？你们表面上是师徒的关系，但实际上你们关系是什么？男和女。你这两种关系你都得处理好了，你才能当好一个师傅啊。你说你恋爱都没谈过，你怎么猜人姑娘心思？
4: 哎，行行行，我去试一试您新装备啊。
5: 我一说到这儿你就跑，你怕我抓你相亲去啊？
7: 这次部门的反馈过来啊，那个西村静子携带的就是研究所丢的那份基因样本。据西村静子招认，他是被国外的一家公司派到中国来工作的，而且呢，他是在一个名叫什么归乡人的微信同乡会上被人盯上，从而发展成水客的。
8: 现在烧工都在微信群里面找目标了，
4: 还真是与时俱进啊。
7: 哎，那个网络烧工啊，目的非常的明确，他在群里边呢跟别人其他人都不聊天，就跟西村静子聊得火热。而且啊，他那双鞋啊是油漆的，两个人线下根本就没见过面。
4: 而且最近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三年前义集团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正在死灰复燃。
7: 哎，还有个事儿啊，那个网络烧工用的是虚拟手机号注册的微信，计算机这边啊也没有带什么更多的线索。
4: 哟，
7: 哎，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个案件和当年义集团的系列案有什么联系。
1: 大宇哥
7: 啊，
1: 什么叫烧工呀？
7: 啊，这烧工啊就是组织水客非法走私的人，水客呢就是携带非法物品进出境的人，烧工一般都不带货。哎，这么跟你说吧，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烧工就是走私集团的 HR。
1: 师傅，
4: 嗯，
1: 喝奶茶
4: 啊。谢谢，不喝这个，我只喝白水。哎，
7: 这件事儿呢我可以代劳。你知道你师傅为什么只喝白水？
1: 为什么呀？
7: 因为他每天呢都在努力降低自己对物质的嗜好，因为有了嗜好就容易产生依赖，有了依赖放大以后就会变成欲望，从而被犯罪。

0: 分子利用。
1: 胡说，
2: 白水它健康。
0: 哎呀，你手里拿什么？
2: 快乐呀、啊，健康和快乐同等重要。
0: 哎呀，听见了吧？啊，别看老火一天啊，烟不出流，闷葫芦一个，说出来的话没意思。
1: 我也想要快乐，
2: 小贝也想要快乐。哎、
3: 来，快乐都有，哎、快乐加倍。
2: 谢谢。
4: 咱们先继续啊、哦，下图我给你喊
3: 师傅。郭科，我还是觉得呀，那个钱胜凯就这么放他走实在是太可惜了。
5: 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钱胜凯我们没有权利查他。
3: 那我再给你看个东西。那天钱胜凯脱外套的时候，他钱包掉地上了，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钱包里啊，有一张卡片。那卡片看起来不像是名片，也不像是银行卡一类的，大概长这个样子，你有印象吗？

0: 国飞电子公司，
1: 滨海市知名的企业。
0: 这张卡片应该是他们公司的门禁卡吧？
2: 那钱尚凯工作不错呀，为什么非得当水客呢？
0: 所以啊，人心吧，最难琢磨了。
2: 国飞电子公司，
3: 聪子，现在有两个航班已经延误了。
2: 钱尚凯，电子工程师在职。哎，师傅，咱们可以去当面问问他呀。
4: 我再重申一遍，你既不是编检，也不是机司，你是旅检，管好你百步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一名国门卫士，师傅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
1: 我裹得这么严实，是因为钱胜凯在机场见过我。
2: 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是这位女士
3: 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说明我们周围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
4: 您的快递到了。

0: 出现了。
1: 请看金棺第三集。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却会月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老田，你快走吧。啊，
1: 你先走，我等会儿还要加班。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私自查案违反纪律，你知不知道啊？
3: 你不是也来了吗？
2: 我看你上机场大巴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
3: 那你不查，还不能让我查了？
2: 师傅跟你说的话耳旁风是不是？跟你说多少遍了，咱没有权利查别人。
3: 我这算偶遇。
2: 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还偶遇了？我问你，就算你拦住钱盛开，你想干什么？威逼利诱啊？
3: 当然不是，我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开口。
2: 首先，如果你主动盘问他的话，就是违反纪律。其次，就算你能这么做，你不觉得这么做很小儿科吗？有哪个犯罪嫌疑人会听你的，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警察、公安还取什么证啊？查什么案呢？
3: 那如果是他送上门来，不打自招，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2: 哎，
3: 师傅，你去跟着他，我去就来。
2: 你回来，

喂，老婆，今天又要加班，我晚点回去，明天甜甜别等我了。宵夜想吃什么？我给你带。嗯，好，那我先挂了，拜拜。

0: 这个样子，你是担心钱盛凯他关注不到你是不是？
1: 我就是故意要让他关注到我。他人呢？
2: 不知道。
1: 我不是让你跟着他吗？师傅，
2: 你少叫我师傅。
1: 对不起，着急了。
0: 回忆一下啊，他下楼的时候什么都没拿，是吧？跟同事打招呼的时候，他指了一下上边。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他马上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去吃个饭，吃完饭马上回来。你这一点没有关注到吗？
1: 师傅，你这百步识人的本事可得赶紧教我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0: 行了，说说吧，穿成这个样子，准备怎么干呢？
1: 我裹得这么严实，是因为钱盛凯在机场见过我。

0: 来了。你是怎么想到这办法的？
1: 钱生凯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体面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不同于那些职业走私分子。他这次失手后内心肯定是相当焦虑甚至恐慌的，而且我记得当时在旅客检查室外他应该是见过西村静子的，就算他听不懂日语，他也一定看见了那个基因样本盒，那么他就基本上明白这个日本女人跟他干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我故意让他看见一个说日语的女人和你在一起。如果他想证实自己是不是会被卷入后续的案件调查中，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来找我们。
0: 你就这么肯定？
1: 也不是，但是来都来了，不吓唬他一下岂不是白跑一趟吗？
0: 再次重申，违反记者擅自行动没有下一次，记住了吗？
1: 是师傅。
0: 上车。

0: 昨儿给你留的题解出来了吗？
1: 小黄花，哎，老虎这题型啊，博文都难住了。我跟你说啊，你师傅就印证了那句话，话少难人都是狠角色啊。
2: 哎，不再来啊！
1: 你看这个，
3: 小涛，嗯，好，没事。
4: 他俩玩什么呢？
3: 哎呀，可无聊了那游戏，他们每次板点半后都喜欢玩这个。说是呢，有一张图片，你盖住图片上的一角，然后猜后面的东西是什么。这游戏啊，还是你师傅发明的。
4: 我师傅发明的？
3: 嗯，听着挺有意思的。
4: 你去看看。
3: 够无聊。
1: 哎，
3: 干啥呢，姐啊？
4: 算我一个呗。
3: 不是，我说你们玩这游戏，带我一个呗。
1: 你确定你要玩吗？来真的。
4: 来真的呀，
1: 那来呗，
5: 没问题啊。反正咱科呀，所有人都得会玩。你师傅研究的，这什么？
3: 蝴蝶。
6: 哎呀，没那么简单，要精确到产地和品种。
1: 嗯，三。
4: 产地。
1: 二。一。
7: 光明女神闪蝶，产于南美亚马逊流域。
1: 正确。还来吗？
4: 我不怕被虐，被虐才能进步嘛！来，
1: 像你师傅啊，别着急。老火昨天出的一道题，连博文都难住了。这个什么？
7: 小黄花。
1: 什么？
4: 月。
1: 快说。
4: 月季不是玫瑰，玫瑰玫黄啊。师傅，什么玫瑰？
8: 伊豆舞女，产自日本。
4: 伊豆舞女，产自日本。
7: 哎，我可不带你这样的，作弊没法玩。
9: 徒弟太弱了，没办法。
1: 郭科就是怕咱。
10: 你好，李建一科。
1: 千里迢迢跑这儿捡回来。
10: 哦，找郭科啊？
1: 你师傅就是这样，对你呢凶巴巴的，但是私底下一有外人，哎呀，老糊涂死了。
6: 郭科，你电话。
9: 哦，来了。
1: 看这个，这什么？

0: 个是
1: 向教授。
2: 哦，对，我刚想说就是。
3: 哦，您好，我是郭聪。
4: 哎，刚一想说，这巴西
3: 钱先生，您有话跟我说啊？现在吗？好，机场咖啡厅，一会儿见，拜拜。被你猜中了，钱胜凯来了。
2: 真是他呀？
3: 嗯。
2: 哎，师傅，等等我。哎，郭科长，不好意思啊，我老是忘记放牌子。
1: 没事，下回记得啊。哎，万一有旅客滑倒就不好了。
2: 啊，一定一定，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5: 郭科，
1: 哎，辛苦了呀。
6: 郭科长，
3: 田先生，你好，
6: 你好。郭科长，冒昧打扰二位了。我是想问一下，上次那个外籍女人，你们是不是也放了？
3: 秦先生，您这个问题啊，涉及到海关办案，所以不能透露。
6: 啊，是这样。前两天我在外面好像看见他们，跟他在一起那个人跟您还有点像。
2: 郭客，他说的是不是就是
3: 张宇？海关办案进度不能跟外人说，你不知道吗？
6: 喂，郭科长，我怎么算是外人呢？
3: 先生，我记得您说之前您买那个保温杯是在路边随手买的，您不知道里面有夹层，也不知道夹层里面装一些东西，是吧？所以啊，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案件来说，你确实是外人。当然了，随着案件深入，证据越来越多，那就不好说了。你说呢？
6: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办案进度，毕竟我也是当事者嘛。
3: 办案进度呢，确实无可奉告。但是有两句话怎么说来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戴罪立功，从轻处罚。
2: 钱先生，如果您是被人利用，那就没必要替对方隐瞒。其实那个外籍旅客
3: 张宇啊，我说话你听不进去是不是？
2: 师傅，我看钱先生也是有意配合，咱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嘛。是这样的，钱先生，如果你能把事情都说出来，那就好办了。这件事情其实你是毫不知情，被人指使的，对吗？我看您的生活也算是衣食无忧，为什么非得去带货呢？这背后肯定有苦衷吧？您是不是被人要挟了呀？其实您也是受害者，对吧？
6: 对对对，郭科长，我也是受害者，我都是被逼的。
3: 那是是是。
6: 都说中产死于投资，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这一路本来走得挺顺的，可谁不想多挣点钱，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呢？是不是？
3: 嗯。
6: 三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让我投资一个跟区块链有关的项目，我一开始投的不多，后来每期都能按时收到利息，我就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还跟朋友借了钱。可谁知道到五月份的时候，这个项目就无影无踪了。我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敢跟老婆说。每天我就想着，怎么能尽快把这个窟窿给填上。
3: 那你带货那个人跟你的债主有什么关系啊？
6: 没有关系的。那个人是上个月通过网络找上我的，但是他好像特别了解我，特别知道我需要什么。带一个杯子就给2万块。这我哪忍得住啊！哎，但是郭科长，我发誓啊，我真的就以为就是个普通的杯子，我就相当于是被一个黑心老板雇佣了，给他们做临时工，收钱按照他们的吩咐我走了一趟，结果飞机都没上，就让你们给摁了。
3: 你在哪儿？

0: 20的保温杯啊，那个，这那么久，我都忘了。
1: 钱先生，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你现在可以走了。不是，郭科长，你现在可以走了。
2: 你还要继续赌下去吗？你说什么？你为了获得暴利，投资区块链，不惜用整个身家去赌。你明知道带一个杯子就能拿20000块，这事儿不正常，但你还是赌你能安然过关。现在你还要赌，你赌我们找不到烧工，这样你就能全身而退，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啊，钱先生，所有的赌徒都只会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输。
0: 输到一无所有，郭科长，是不是只要我说了，就真的能平安无事？
1: 钱先生，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愿意相信你是受害者，所以你只要把真相说出来，其实你是有机会。
3: 我说，我答应带货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我开车去了明镜路的一个小巷子，但是没见到人。去的时候，钱已经放在垃圾桶里了。杯子跟行李箱是当天早上在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拿的，所有的步骤和说辞都是打印好的，上面还提示我看完之后要把它烧掉。
0: 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这位女士。西村静子和钱胜凯一样，完全没有见过自己的上线，他们是被一步一步指引进入这个局的。还有章鱼，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的照片都被走私集团看见并且利用，说明我们周围。
4: 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机场有上万名工作人员，有很多部门的工作区域和我们是有交集的。
5: 报告，报告，
4: 小副馆长，郭科，娃娃又出现了。
5: 你说现在啊，这个设计玩具的这个人，这个脑袋什么是瓦子掉了呀？啊，跟小孩子抱的玩具，你设计那么可怕干什么呀？哦哟，吓死个人了！哎，我正在那正在那洗呢，他突然间就叫了起来。这也就是我这个人身体素质好得很，知道吧？你要是换做别人啊，身体素质不好，心脏不好，有什么高血压，那直接就崩就倒下去了。机场都要带责任的，你知道的吧？
0: 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问一下，那娃娃怎么叫的？
5: 那个娃娃，哎，那个娃娃其实是一只诡异的笑声啊，就跟那个恐怖电影里面那个一样啊。 记不得了吗？反正肯定是做了那个变声处理，就是把那个声音弄得很诡异，那个娃娃那个声音，感觉说了有个5、6遍的样子，然后又开始笑啊！我一看，这不就是恶作剧吗？给一个兄弟吓得呀，那都尿到裤子边上去了。我就赶紧跑掉，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现场也让我保护起来了。哎。
6: 我看你们都是在大眼冒的，这个娃娃不会是出你们来的吧？我跟你讲过，那这个额外大片我都看过他那个片子里面。哎呀，这和今天的航班没有关系吧？这个娃娃不会影响今天的航班吧？我赶时间的呀。
7: 这位先生，请不用惊慌，没有根据的事情呢，也请不要随意猜测。航班的飞行安全问题啊，也不用担心。

0: 关于今天的事件，也请您替我们保密。
1: 谁？哎，我拍下来发到网上去了，这好多人都拍下来了嘛。
0: 那请配合我们工作，尽快删除吧。
2: 哎，同志您好，我是机场海关沈学军。我能方便看一下那个娃娃吗？
0: 好，
2: 谢谢啊。
3: 这个娃娃背后粘着一个老人机，应该是设置了闹铃，铃声就是那个童声。
2: 哎，同志，麻烦您再把正面给我们看一下。
4: 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他们的胸针很明显是之后别上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
2: 好，谢谢。
5: 聪子，你现在担心就不是担心了。这个娃娃的出现，就证明基因案与义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难道说，这个义集团真的要死而复燃？
6: 我也有些疑惑。同样都是娃娃，但三年前的娃娃是在义集团行动之前出现，挑衅的味道非常浓；而现在的娃娃是行动之后出现的，而且是行动失败之后，所以非常令人费解。
5: 要是走私不成，制造恐慌来恶心咱们。
7: 哎，老刘，
8: 过客。
7: 哎，辛苦啊。
8: 哎，应该的，我这有点着急，我先走了啊。
7: 嗯，毕竟都是娃娃，那再恐怖的话，引起恐慌的面积也就这么大。走私集团行动如此缜密，那么无聊且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应该不会做的。还有一点很让人费解，之前都是涉及毒品，而现在是血液基因样本，所以这些娃娃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含义，但不是挑衅，应该是预警。
5: 这个娃娃的案件细节知情人一直是严格控制，那这个放娃娃的一定和三年前有联系，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刚才的预警很有意思，预警什么？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基因案本被我们截获，那么这个走私团伙呢就不会轻易的偃旗息鼓。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门，一不变应万变。你回去给一科的同志开个会传达一下，我呢马上上报通知其他同志注意一下。
6: 是。
9: 当儿里根里根隆地咚咚里根隆地根咚噔儿当当当当当当一根弄的咚，当当当一根当当一根弄的咚。
10: 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啊，萨子一集团在咱们这儿是干一票折一票，干一票折一票，还露出了很多的马脚。最终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们是直接摸到了他们老巢，给他们端了个底儿朝天。
11: 但很奇怪啊，他们一直在闯咱们科。还提前用娃娃当提示，这不是等着被抓吗？
12: 这不符合犯罪心理啊。
10: 不是那电影里边总有那些犯罪分子喜欢挑衅警察吗？我觉得这个义集团这帮人啊，有可能就是执着。
11: 图什么呢？那些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为了走私，又不是为了较劲。如果说一颗是块硬骨头，那他们应该绕开这块骨头才对啊。心理学上说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常见，尤其是对犯罪分子来说。
4: 那所以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11: 我只是猜测，师傅。
4: 没关系啊，说来听听。
11: 首先我觉得义集团不会局限在只有一科当班时才实施走私行为，在其他时间段肯定也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只有走私案件将要发生在一科，那些娃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是在用这些娃娃帮助一科把这些案件建立起联系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其实

0: 也帮助了海关捣毁犯罪集团呢。
1: 哎，别说章鱼这个脑洞开得可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出现了内鬼，良心放线了？有人
2: 阿鱼啊，你稍等，让他把话说完。
0: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过去的那些娃娃不是挑衅，而是预警？
3: 不无道理。
1: 哎呦，老霍，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0: 章鱼说的确实有道理。
2: 是啊，我师父之前也有类似的推测。
4: 当年义集团被抓获的那些骨干成员，也只是知道娃娃的事儿，但没人知道娃娃的出处。三年前，义集团首领萨子一的每一次行动都被娃娃点了炮，后来无路可逃才畏罪自杀。所以，他肯定不是放娃娃的人。这个娃娃，多少有针对萨子一的嫌疑。那这个放娃娃的隐形人到底是谁？是敌是友，也不清楚。
0: 那么今天这个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是这个人再次向咱们发出预警呢？
3: 事后警示没有意义。
1: 事后，哎，对呀，事后，咱所有人跳出来看，别陷进去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跟咱们一样，也是事后知道的基因案，然后才放的娃娃？这说明什么？
5: 他无法获知犯罪的具体时间，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团伙的人。
6: 但他又想搞掉这个团伙，所以他想利用娃娃来引起我们的注意。
1: 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人，他很有可能想黑吃黑。
3: 不无道理。
1: 哎，老霍，这次咱想到点上了啊。
7: 无论之前和现在是否是同一个人，既然他已经出手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大家做好准备，十分钟之后开会。
0: 师傅，咱们怎么查？
8: 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9: 你该去当侦探。当啷当啷当啷。
0: 以为我不想？

0: 哎，疼疼，这疼，这疼疼，这是有点疼。师傅，
1: 咋了？
2: 大夫，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就是那枪咱能不打吗？
1: 怎么了？
2: 疼，可疼了。
3: 行，不打了。哎，谢谢啊。
4: 那好，你们聊，我先去给其他老人做调理。
3: 哎，谢谢你。

0: 小宋，
1: 啊，来，
0: 我笔记本呢？
1: 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天天找的那个，这个桌上，在这。
0: 哎，我记得我放抽屉里了。
1: 哎，是这个吧？
0: 啊，对。
1: 哦，那我去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啊。

0: 我本来江师傅也来看您的，但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他给我拿点钱，说是买点吃的给您带过来。
1: 江是我同学，不是上课的吗？你是不是又逃课了？
2: 没有。
1: 哎呦，国总啊，我跟你说多少遍，这出任培训班就这么一个月，你又是零基础，你再不努力的话，你怎么跟那些海关院校毕业的学生比啊？

0: 啊，对，
1: 说，今儿周日啊，您忘了，搞错时间了。哎呀，哦，周日啊，
2: 周日我让你们练习百步式，人家跑这儿干什么来？
1: 这不好久没见您了吗？想看看您呀，想您了呗。
2: 想我干什么？我很快就回去了。
1: 再不回去啊，沈云就是疯了，他可管不了你们这帮皮猴。
0: 皮猴，哎呀，这皮猴多加锻炼也能成为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是不是？啊，
1: 不是，
0: 那师傅，这外面空气可好了，带您出去透透风。
1: 哎哎哎，师傅，师傅。 跟管理请假了吗？请假了，真请了，走，
0: 是。这边，哎不，哎师傅。

0: 你说是二师傅啊？
1: 我也做师傅了，收了个女徒弟。您说我哪会带什么徒弟啊？我只跟过您一个师傅啊。您这铁血风格我带个小子还行，这个女孩子这个轻重缓急的，我也把握不好这个分寸呢。
0: 新来的？
1: 对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哎呀，是个好苗子啊，学心理学出身的，比我强多了。我也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萨子怡，前两天关里出了个案子，跟当年萨子怡的犯罪方式非常相似，也是弄一大堆烟雾弹。不过您放心，我都抓住了。那个娃娃又出现了。
0: 娃娃？什么娃娃？抓住了吗？
1: 抓住了，
0: 一定要抓住他。王八，你马上要成为一名中国海关，一名国门卫士。师傅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

0: 老陈，你又在找什么？
1: 哎，
0: 九点了。
1: 宋儿，来正好，你帮我个忙。我这个笔记本找不到了，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记一下。
0: 今天早上不是给你了吗？在这，是这个吧？
1: 哎，不是那个，不是这个笔记本，就是有好多好多那笔记本在一块儿。我记，哎，你知道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我现在就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0: 哎，是不是这个？这好多本子，是这个吗？
1: 啊？你来看看，中国。就是这个，哎呦，你说我这脑，我跟你说，小宋，这些啊都是我平时的工作日记，还有我的学习笔记，可以说我这一生全写在这里面了。
0: 这个包是你当初带过来的
1: 啊，
0: 然后我看你放那一直没动，所以我就给你收起来了。
1: 嗨，我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好，我先走了啊。
1: 好好
0: 啊，拜拜。
1: 谢谢你啊，小宋。
0: 不客气。

西。在高原站岗坚持并不算辛苦，除了初期高原反应带来的剧烈头痛，其他还算正常，一切都很和平，就是孤独。有一只秃鹫时不常会飞来，停在附近的岩石上看着我。

0: 哎，老秦，
1: 哎，
0: 那个教官的快递呢？
1: 啊，在那个快递桌上。
0: 哦，什么人送过来的？
1: 一个快递小哥。
0: 好嘞，

0: 赵馆长说，
1: 那门卫有没有说是什么人送的？
0: 问过了，就是普通的快递小哥。

0: 这个是今天早上寄到我这儿的，跟王文一起的还有这个。
1: 周文，这是不是又是恶作剧啊？咱们海关每年接收的这个虚假信息可不少。

0: 但是今天凌晨咱们海关的确是收到了国际刑警的线报，说是会有走私分子携带新型毒品搭乘 KM997 航班抵达滨海。老陈啊，这个航班在你班上，你得盯住了。
1: 这娃娃公安那边查过了？
0: 查了。这娃娃不常见，是从日本进口的，也不便宜。公安正在协同有关部门查询购买信息。另外快递小哥那里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包裹先是放在快递柜里，快递柜的监控遭到破坏，然后才由快递小哥送过来的。电话号码和下单信息是虚假的，我估计应该是从网络上购买的。
1: 这个人处心积虑地隐藏自己的信息把娃娃邮过来，我觉得不像是恶作剧的人。你看啊，又把这个毒品两个字用红色标记出来，这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信息呢？
2: 也许就是强调
1: 了。那不可能，就这么几个字，你全写成红色不就完了吗？而且这个人做事比较缜密，他的行动应该是都设计好的。
2: 难道说就是跟红色有关？
1: 团长，我个人觉得有可能。
0: 今天入境危险处是你们两个当班，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告诉同志们，让他们加强检查力度。
3: 是。

0: 在用手机自拍功能看自己身后。
1: 这小妹的分量不对啊。
2: 最后配合我们海关的检查，
3: 麻烦您快一点。
4: 觉得这个团伙太嚣张了，从刚查获他们的毒品，他们就用这种照片向我们海关挑衅。
5: 既然要用孩子赌博，那我们再上份保险。
2: 师傅，
6: 请看《金冠》第四集。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超6.5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依托咪纸替来他名，手术台上的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制成潮流电子烟。公安部门提醒，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美建立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2: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3: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链博首发站今天下午也将正式启动。
4: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今天下午将有6家企业在这里集中展示他们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方案。而从今天到25号，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5: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的

0: 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1: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0: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 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
0: 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
1: 假日期间，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今天上午9点，小浪迪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
4: 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5: 这里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迪水利枢纽，在我身后三个排沙洞的闸门已经开启，正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这标志着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根据方案。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迪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常年淤积下游，河床越堆越高，容易形成地上悬河，防汛压力极大。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 是扼守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 91.2% 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依靠水力冲刷河道，加深拓宽主槽，提升行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能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6: 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左右，时间预计约5天，为历次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调水调沙期间。
5: 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加强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的协同联动，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截至目前，我国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 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大大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
1: 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其中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

0: 1-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
1: 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
0: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入梅后强对流天气会频繁发生，各地要做好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0: 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随着水位持续上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等多处低洼路段不同程度被淹。
1: 这是8:30就到这里了，当时的水的话呢没有这么大，现在这水慢慢的涨上来了。我们总共队伍来了16个人，除了4条艇，现在转移这些群众啊需要帮助的有100多号人。
0: 柳州海事局于昨天8:20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柳州辖区63个渡口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夜游船航线也全线停航。另据河池水文中心监测，昨天18:20，龙江金城江水文站迎来洪峰，洪峰水位192.44米，超警戒水位4.44米。本次洪水为1970年以来最大量级。
2: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3: 那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我们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4: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本届电视节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作品将参与白玉兰奖的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
6: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3: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也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重启。
0: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 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

0: 医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八加一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八加一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21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纪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世界文化遗产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关注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帕特农神庙雕塑切割下来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1: 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杯赛首场胜利。
2: 两轮过后，西班牙队1胜1平积4分，小组出现形势极为有利。
0: 在首轮被福德角队逼平后，西班牙队本场比赛将亚马尔推上首发，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开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取得领先之后，西班牙队进攻愈加犀利。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连进2球，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最终，西班牙队获得一场4-0的大胜。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队对阵福德角队。第21分钟，福德角率先打破僵局，皮纳踢出的任意球在门前弹地后完成破门，福德角1-0领先。第43分钟，乌拉圭右路传中，福德角球员头球解围，皮球打在门柱上反弹，马克西·阿劳霍头球补射破。

0: 破门，乌拉圭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第五分钟，马克西阿劳霍接队友传中头球摆渡，卡诺比奥跟进推射破门，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下半场第61分钟，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佛得角前锋瓦雷拉推空门得手，将比分扳成2-2。此后的比赛，两队再无得分，2-2的比分持续到中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进行了一场 G 组小组赛，由伊朗队对阵比利时队。第25分钟，伊朗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的比赛，比利时队虽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无法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拉倒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但始终未能攻破伊朗门将贝兰万德把守的大门，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 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 G 组小组赛，由埃及队对阵新西兰队，凭借下半场的三粒进球，埃及队3-1逆转战胜新西兰队。两轮小组赛过后，埃及队暂居 G 组榜首。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当前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常伪装成日常消费品。比如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就被不法分子添加管制麻醉药品。
3: 而这样的电子烟正悄悄逼近青少年的生活。
5: 小偷我。
6: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依托咪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7: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了，也想玩一下。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的话，这个人晕乎乎的，轻飘的感觉。抽多了以后，你的手会发抖，你说话会打颤，而且还会流口水，走路走路哎。
6: 依托咪酯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其生产、使用、销售均受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但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依托咪酯的麻醉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进电子烟进行销售。
8: 依托咪酯，它通常呢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一个麻醉药品，在正规的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是用作手术麻醉，都是属于严格管控的一个麻醉药品。

0: 个人的话是严禁私自购买或者是使用的。这类药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极快，麻醉性极强。人体一旦不小心摄入以后呢，就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意识模糊、全身无力、失忆等症状，极易引发性侵、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1: 伊托米酯被非法滥用后，2023年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全年共查处滥用伊托米酯3.7万人次。但随着伊托米酯被列管，不法分子瞄准了另外一种替代品替莱他明。
2: 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小剂量的接触以后啊，这个人他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以及这种迷失感，那么这个人也就会变得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如果再增加剂量的话，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甚至死亡。
1: 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通知，从今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安部门提醒，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是这类麻醉镇静物质的主要受害群体。不法分子常常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小众零食的旗号，将其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
3: 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陌生场合的不明饮品、药片、试剂一律不要去触碰和食用。麻醉镇静类的物质呢，伪装性强、起效快、危害不可逆，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安全底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其中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及中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0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到28度，榆林16到29度，咸阳19到24度，西宁11到22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3到30度，泸州22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9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1到30度，鹤壁20到29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17到22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7到34度。

0: 漳州26到37度，黄海南部小雨，东风5到6级，东海南部阴转小雨，南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5级。
1: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0: 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去回岳长，
4: 未来就靠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

0: 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夜幕下，长江边两艘小船下了水，
1: 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
0: 蓄电瓶、逆变器无差别的捕捞，
2: 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0: 八名被告人最终因非法电捕获刑。
3: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2025年4月27日，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民警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清点涉案渔获物的现场，
1: 每一个分门别类的来进行称重，最终确定涉案渔获物的重量以及价值。
0: 现场拍摄的图片中有不少鱼儿的腹部是鼓起的，可以想见鱼儿的腹中应该满是鱼籽。民警测量发现，大的鱼长度在1米左右，而小鱼只有一两指宽。经过现场称量和统计，这次起获的渔获物共计223.8公斤。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鉴定，渔获物共有10个鱼种，包含草鱼、鲤鱼、杆鱼、黄嗓鱼、翘嘴红脖等鱼种。现场还扣押了一辆汽车、两台逆变器、一把抄网以及一个马达等物品，这是犯罪嫌疑人用于非法捕捞的工具。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清点渔获物的画面。几个小时前，警方刚刚抓获了一伙犯罪嫌疑人，扣押了作案工具，并且起获了全部渔获物。让人心痛的是，这些大鱼腹中满是鱼籽，而小的鱼还是鱼苗。由此可见，这伙人通过非法电捕对长江的水生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损害。那么这起案件是如何进入到公安机关侦查视线的呢？这还要从案发前一天晚上民警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
0: 长江九江段又称浔阳江，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北部，是长江干流流经该区域的重要河段。2025年4月26日深夜，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九江派出所里，民警正在开展视频巡查。23:51，岸边的一处红外线探头拍下的监控画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画面中有几个人上了两艘小船，随后船驶离了岸边，往江心方向开去。
2: 看见有两艘渔船，然后渔船上的人呢，他在做那个，从画面就明显能看到他在做那个下网的动作。
0: 监控画面显示，一艘船上有4个人，而另一艘船上有2个人。十几分钟之后，两艘船分开了。
5: 相当于是动力船拖着网，然后因为网的一个张力，它相当于岸上有两个人固定住。
0: 没过多久，岸上的人进行拖拽，江面上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随后，两艘船上的人同时发力，应该是这伙人在收网。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判断，这些深夜驾驶渔船在长江江面下网的人，很可能是在进行非法捕捞。
1: 拉网的过程呢，这个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那就肯定是在实施非法捕捞犯罪。
0: 值班民警立即将有关情况

0: 向指挥部汇报。按照江地协作打击非法捕捞工作机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警力前往案发现场，准备实施抓捕。
1: 我们在联合通报给我们那个黄梅县农业农村局，然后一同前往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凌晨1:30左右，专案组民警赶到了现场附近，不过警方并没有立即展开抓捕，而是埋伏在现场周围。
2: 如果他们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游泳逃离的话，那可能他们自己会有一些生命危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肯定要选择更安全的方法。
0: 指挥部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结束非法捕捞，全部安全上岸，就可以展开收网。此时值班室内的民警一直紧盯着屏幕，关注着这伙犯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大约在凌晨2:06，两艘捕鱼船朝着他们刚开始下水的方向开去。没过多久，捕鱼船上的几人下到岸边，他们从水中拉拽一个网兜，应该是将渔获物搬运到船上。又过了几分钟，两艘船抵达最开始下水的位置，随后几个身影从船上下来，应该是这伙人结束捕捞准备上岸了。民警注意到监控画面上有一块黑色阴影，像是一辆打开后备箱的汽车。船上的人多次往返于船只与车辆之间，警方判断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将渔获物搬运到车辆的过程。2025年4月27日凌晨2:20左右，指挥部下达了收网指令。
2: 于是我们就联合农业农村局的同志，我们一起往那个犯罪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然而就在民警赶往现场的时候，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车内有一名男子，行迹有些可疑。
3: 我是监号，为什么你跟我这个是干嘛的？
2: 我们就怀疑这个车可能是盯梢的车，把他的手机进行了控制，就是防止他对江边的人进行提醒。之后控制了那个盯梢人之后，我们人在前往抓捕现场。
0: 民警来到现场的时候，两个身穿下水裤的男子正在忙着将刚刚捕获的渔获物装箱。
4: 他们需要把这些鱼呢用这个箱子和水桶装到自己的这个准备好的面包车上，然后用面包车再运到其他地方进行销售。
0: 经过现场讯问，警方了解到之前在车内控制的那个人叫梅志平，是该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
4: 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是指认了梅某作为组织者，并且是开展这个汪峰盯梢的。
0: 警方现场控制了梅志平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而之前民警在监控画面中看到两艘捕鱼船上共有6人，加上在岸边望风的梅志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至少有7人。那么其余的4人逃到哪里去了呢？
1: 其余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就趁着夜色啊，包括旁边的一些地路面也有很多小路茶江等等啊，他们就趁乱进行逃走。
0: 在指挥室内，民警通过热成像监控设备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在民警展开抓捕之际，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躲进了附近的草丛中。但由于担心几名犯罪嫌疑人慌不择路跳入水中逃跑会有生命危险，警方并没有扩大搜索范围。
2: 我们也不想这个犯罪嫌疑人做出这样冲动的行为，毕竟他的那个非法捕捞的过程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然后又已经抓到了部分嫌疑人，所以他们其实想跑是肯定跑不掉的。
0: 通过现场讯问和查看热成像监控画面，警方确认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下到水中，这让民警之前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
2: 确定他们没有生命危险，然后我们才放心进行后续的侦查工作。
0: 随后三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一同带往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天亮后不久，民警联合行政执法人员对涉案渔获物进行了清点，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2: 看到车里满满的装了一箱的鱼，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5: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其余的4人趁着夜色逃离了案发现场。那么参与非法捕捞的其余4人究竟是谁？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到捕捞活动中来呢？这是警方下一步需要调查清楚的问题。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有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犯罪事实也被一一查清了。
0: 四人从现场逃脱，最终却无处遁形。
6: 从现场逃跑
3: 到最后抓获，只用

0: 3天时间。
1: 临江而居不是非法捕捞的借口。
2: 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1: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之后，警方兵分两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一路民警围绕梅志平等人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另一组民警则立即对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分别审讯。
3: 受害人是什么时候？
2: 这个人是三
3: 就是今年了。
2: 今年
3: 是
2: 二十号左右吧。
1: 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组织结构也逐渐清晰地浮现在警方面前。
0: 有负责捕的，有负责望风的，有负责专门贩卖的一个团伙。
1: 调查查明，这个非法捕捞的团伙共有8名成员，其中5人住在长江左岸，也就是湖北省黄梅县，还有3人家住长江右岸的江西省共青城市。不过每次实施非法捕捞，人员都是不固定的。
0: 黄梅县这边呢，5个人其中以李某和梅某为中心，共青城市的团伙是以谢某为组织者，他是叫了王某和尹某2个，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的渔民。
1: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控制其他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部分嫌疑人在民警劝说之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4: 我就负责拉网的，站在那个船边下，在那边跑就走掉了。
1: 没过多久，在江西、湖北两地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民警控制了本案的全部8名犯罪嫌疑人。
0: 从现场逃跑到最后抓获，只用了3天时间，72小时内。
1: 那么，这伙犯罪嫌疑人是如何纠集在一起？他们为何会到长江实施非法电捕呢？审讯中，梅志平交代，他是湖北黄梅县人，从小就生活在长江边。尽管梅志平没有渔民证，但他祖上几辈人都是靠打鱼为生的。梅志平很小的时候就跟父辈乘着小船在长江上捕鱼。
2: 最早就是奔公里的路，就住街江边长大的嘛。那你小时候我们以前经常跟人家去搞鱼，没什么事。
1: 2021年1月1日0时起，随着长江10年禁渔政策的实施，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以及相关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点水域都被划为禁捕区域。
5: 10年禁渔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事情，是维护我们国家水域生态安全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1: 为持续推进长江10年禁渔工作，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经过几年来的治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正在加速恢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的水更清了，然后长江的鱼更多了。
1: 据有关部门监测，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实现止跌回升，长江10年禁渔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正是因为鱼多了，也引来了一些觊觎的目光。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梅志平和李勇也打起了长江的歪主意。
2: 太多了，长江的鱼，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1: 10年禁渔政策正式实施之前，当地有关部门就上门做工作，宣讲了相关政策。梅志平和李勇都将家里的渔船、渔网等捕捞工具销毁了。之后，梅志平在黄梅县开启了服装加工厂，李勇也在服装厂工作，他们早就不再以捕鱼为生。后来看到长江里的鱼儿多了起来，梅志平他们以为捕点鱼也没什么。
2: 但是我也在想，搞搞完嘛，应该也不算什么吧。
1: 显然，梅志平低估了非法捕捞的法律后果。长江10年禁渔工作并没有因为生态环境的好转而松懈，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如今，有关部门加大了投入，在长江岸线架设了大量的红外线监控设备，长江航运公安局也配备了无人机，对长江实行动态巡查，以切实举措推进禁渔工作。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也加大了岸线以及流域内的巡逻防控密度，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织密长江保护网。
5: 不是以单体鱼的这个数量来衡量的，它是鱼的不同的种类的这个种质的来评估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保护力度还是要继续

0: 维持，啊，还要加大保护的力度。
1: 一边是执法部门加大对长江的保护力度，而另一群人想的却是如何通过非法捕捞赚些快钱。2025年年初，梅志平与李勇商议，由梅志平出资购买捕鱼船、渔具等工具，李勇则负责现场捕捞和运输、销售渔获物。
2: 我这边刚好到了货款，你们可以先拿出顶一下嘛。
3: 嗯，
2: 就这样子。
3: 就是拿了一部分钱给他们买船、买工具。
2: 对、啊。
1: 这就是由梅志平出资购买的捕鱼船、渔网。从图片不难看出，这种网具的孔径非常小，又被称为三重刺网。如果用它来捕捞，就连小鱼苗都难以逃脱。
0: 它的网眼非常紧密，不管大鱼或者小鱼，它都能够把鱼挂在上面。
4: 经过前期调查，警方发现，以梅志平、李勇为主要成员的这个犯罪团伙，最开始实施非法捕捞的区域呢，并不是在长江，而是在江西省共青城市的南湖。那么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团伙选择到长江非法捕捞呢？案发当晚被查扣的用于电捕的那些工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该犯罪团伙的捕捞方式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浮现在了办案民警的面前。
1: 从网捕到电捕，非法捕捞团伙升级作案工具。
5: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
1: 八名被告人因非法捕捞而获刑。
6: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
1: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这里就是南湖自然保护区，位于共青城市东南部。该保护区属鄱阳湖湿地组成部分，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最初梅志平、李勇就是在这里实施非法捕捞的。
7: 一晚上捕到两三百斤的鱼，拿到菜市场一卖就有两三千块钱。
1: 警方调查查明，2025年2月至3月期间，梅志平和李勇等多人在共青城市共非法捕捞12次。每次深夜完成捕捞之后，李勇选择在清晨将渔获物运往水产市场变卖，多的时候一次能卖出3500多元，而少的时候也有600多元。
5: 好多鱼电了，他到没一下子没电，人到处乱冲乱撞，身上到处是伤，有伤口就不好卖。
1: 到2025年3月，李勇发现不仅渔获物的数量少了，而且卖不起价。他后来也尝试过将鱼低价卖给附近的餐馆，却发现仍然难以脱手变现。
5: 你一块钱进人家都不要，
3: 那不好卖，决定怎么办呢？
5: 那不弄了呗，你弄上来干嘛呀？卖不掉。
1: 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李勇和梅志平并没有真正放弃，而是决定换个地方继续捕捞。
5: 要家里没事也没收入啊，没这收入就在江看一下，长江旁边看一下。
1: 一番寻觅下来，最终李勇和梅志平将目光锁定在长江黄梅段黄家洲附近水域。在黄家洲的江边上住着这户人家，梅志平打听到这家男主人邱明磊是村里的村支书，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于是梅志平找到邱明磊，几番劝说之后，他们决定一起捕点鱼卖钱。
8: 他叫我帮着他望风筝，就是你们有车来就让我打电话。
1: 警方调查查明，邱明磊不仅为非法捕捞望风，也提供场地供该团伙放置渔具。
7: 他们一开始用的是三重刺网，就是直接下网捕捞的方式，结果发现实施只是发现捕捞的鱼并不多。
1: 原本以为到长江捕捞之后渔获物会很多，可辛苦一场却常常是无功而返。后来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是因为长江水流速度快，渔网放下去就缠绕在一起，因为网张不开，所以捕不到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番商量之后，梅志平、李勇决定升级捕捞方式。
5: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他们共青这边他们都有这些工具嘛，他们说能到这边拿自己带过来。
1: 李勇口中的他指的是江西省共青城市的谢如意。李勇说，他和谢如意是在南湖捕鱼的时候认识的，在他发出邀请之后，谢如意决定加入他们的团伙。2025年4月26日深夜，谢如意又喊了几个有经验的渔民赶到黄梅县，其中就有退捕渔民王小聪。

0: 他说你过来过来，我到那里去看看，去搞个鱼啊。他说好大个鱼，重庆的鱼好吃啊，那样去了的。
1: 案发当晚，该团伙分成两艘船，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电捕工具，下到长江进行非法捕捞。这次他们非法捕捞所使用的是升级之后的工具，
2: 通过一个增压的手段，将原本非常低压的一个直流电源增加成一个瞬间高压的交流电，大概在3到5秒之内可以释放一个几百伏的一个电流脉冲。
1: 果然，因为采用了电捕的方式，渔获物数量大增。可让这伙犯罪嫌疑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长江实施非法捕捞的过程被江边的红外线监控探头完整而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3: 又继续开展这个捕捞作业，最终被我们视频巡查发现。
1: 经审查，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起诉了该团伙的8名被告人。2025年11月，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尤其是对于电鱼、毒鱼、炸鱼这种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我们是依法从严惩处。
1: 法院审理认为，8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破坏了国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予以惩处。
4: 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这个案件的犯罪行为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中是没有区分主从犯，但是按照他们的行为作用大小，我们酌情予以考虑，最后是予以了量刑。
1: 2025年12月3日，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8名被告人分别获刑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11个月不等的刑罚，并责令各被告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4: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通过个案的审理，我们想向社会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切勿因一时的贪念、心存侥幸而去触碰法律红线，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2026年4月，涉案的8人均已服刑完毕。案件虽然已经办结，但公安机关对于保护长江的工作却没有停歇。民警前往湖北省黄梅县，来到了已经刑满释放的梅志平的服装厂，再次对他进行普法。
5: 碰到我们身边，就是这些朋友，我肯定会劝他们不要破坏那个生态资源。
1: 梅志平告诉民警，尽管他和同案的几人都回到各自家中，但经过此事以后，他们对长江十年禁渔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江西省共青城市，面对上门普法的民警，退捕渔民王小聪陈述，自己已经在某食堂谋了一份工作，不会再参与非法捕捞的活动。
6: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5: 今后打算就是把病养好了以后，我们干食堂嘛。
1: 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联合沿江的相关行政部门，招募居住在长江边的退捕渔民、热心公益的人士，加入到保护长江的行列中来。
7: 退捕渔民，包括一些志愿者，和一些公益人士，加入我们长江之警的队伍，我们下达任务，他们来完成这个巡护，也成为我们这个守护这个长江这个一个重要的组成力量。
1: 吴泽平居住在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上，他曾是一名退捕渔民，如今他不仅是长江护渔队的队员，也是长航制警的一员。每天吴泽平都会沿着长江岸线进行多次巡逻，从长江的捕鱼者转变成为护渔者。
8: 非法捕捞的我就联系公安了，直接联系公安了，如果有这种情况。
9: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继文老师。你好，常老师。今天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非法捕捞的犯罪团伙啊，开始使用的是3重刺网，后来升级为电捕。这两种非法捕捞的方式都是被禁止的。这两种捕捞方式对于水生资源包括生态环境，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10: 3重网去捕捞啊，大鱼捕上了，小鱼呢也捕上了，一捕过去，那么后边基本上就没有鱼了，不利于我们鱼类的系统的整体的保护。电鱼的方式

0: 就把大鱼顶晕了，小鱼呢顶晕了，有的还电死了，甚至还有一些微生物啊，这个也产生很大的危害，对地理里面的生物也有很大的损害，对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安全危害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国家把这两种方式纳入到禁止捕鱼的方式，特别是啊禁止啊这个毒鱼、炸鱼还有电鱼。
1: 的确，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和对非法捕捞的这种犯罪行为的严厉的打击，我们看到长江的鱼儿多了，而且长江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所以有些人就会说，那既然这么多鱼啊，我在长江捕一些鱼也不算什么。显然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对于长江持续的禁鱼呢？
0: 对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鱼的这么一个规划，这个是做出的慎重的决定，是基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来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从目前来看，长江流域的鱼确实多了，一些鱼呢也确实很大
1: 啊，
0: 甚至有的达到几十斤，但是呢成效并不稳固，因为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它不只是几类物种的这个恢复，而是整个系统的恢复要达到新的平衡啊，譬如说啊底泥的一些生物的恢复，还有一些特殊鱼种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大概经过十年左右，那么我们长江流域的整个的生态系统稳定以后，国家肯定会考虑啊进行一些适当的政策调整，譬如说在政府的规划之下，政府组织渔民有序的进行啊捕捞，或者进行啊鱼类的啊种群数量的调控啊，这样呢既有利于长江流域生态的保护，也有利于渔民的征收，把两者有机的统筹在一起。目前呢是在十年禁渔期的中间，所以呢啊对于有一些渔民来说啊还是比较痛苦的，我认为需要保持历史的耐心，绝对不能因为啊个别人的这个利益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保护。透过这个案件呢，地方政府在堵和疏的结合方面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工作，堵呢就是严格加强执法，疏呢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一定的影响，采取各种补偿的办法或者是促进就业的办法来帮助老百姓去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十年禁渔是对长江的休养生息，也是对水生生物的保驾护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治理，如今呢，长江的生态正在加速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禁渔可以松懈，恰恰相反，越是向好越要坚守，只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长江才能呈现水清岸绿、江豚逐浪、鱼翔浅底的美好图景。这些案件警示我们，守护长江生态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更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践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常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1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9: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了？不舒服啊？你咋了的？
1: 费婷，我跟你说，这份工作不管你喜不喜欢，那都是费尼费了好大的劲才帮你落实的，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弄不好你会影响费尼和汪科长的关系。
0: 没这么严重吧？
1: 你懂什么？你得听我的，这食堂你真不能再来了。你就算再坐不住，你也得把屁股给我恨死在那宣传科的凳子上，你记住了吗？费婷，我跟你在一块儿不图别的，

咱们俩踏踏实实的把小日子过好。你知道你进轩辕坑我有多高兴吗？别人都说我有福气，我回娘家，我嫂子都不敢。

0: 这个你拿去给你们科的领导和同事分一分，结婚了都没请人吃个喜糖，回头人再挑你的理。行了，我走了，你快回好好上班去，赶紧把这围裙脱了吧，上班去。
1: 刚才是哭没哭啊？

0: 喂，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菊花，菊医生。
0: 哦，菊医生啊，他正上手术呢。你哪位啊？用不用我帮你跟他说一声？

徐化同志，思索再三，想来我们还是离婚更好。当初本就是各有所需，现与俱有所得，实无继续同床一梦之必要。你意如何，盼父？

0: 我妈喊你跟我一起回家吃个饭。
1: 我为什么要去你家？
0: 为什么？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啊。
1: 是吗？我还以为我只是你拿来刺激费宁的工具。
0: 哎，林林，这你真误会我了。我的确利用你刺激费宁，但你不是工具啊，你是活生生的人啊。哎，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每次见着费宁跟方明在一起，我就纳闷儿，你说这方明他到底哪儿比我强？
1: 叶枫，我觉得你哪儿都比方牧阳强，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和方牧阳比呢？
0: 你真觉得我哪儿都比方牧阳强？
1: 当然，论学历、论工作、论家庭情况、论相貌，你哪儿都比方牧阳强一大截，而且你篮球还打得那么好。
0: 那费尼他为什么不选我呢？
1: 我在临场插队的时候，当地老乡经常说一句话：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
0: 乌龟找什么？
1: 乌龟找王八。你这句话虽然有点粗俗，但很有道理。费尼不选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更不是因为你比方牧阳差，而是因为
0: 他就喜欢王八。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不该因为别人的选择错误而否定自己，更不该利用我。
0: 哎，这对不起啊，林毅，我就是被费尼跟方明他们气着了。你说的特别对，费尼不选我那是他的问题，他眼光差，是他。总之，以前是我错了，我不应该眼里只有费尼，一直看不见你对我的好。林毅，从今天开始，咱们忘掉以前所有的不愉快，好好在一起，行吗？
1: 上次的电影没看成，我想再看一次。
0: 行啊，那咱们就先去看电影，然后再回家吃个饭。

0: 你俩这感情是真的吧？不能再编瞎话骗我们了吧？
1: 妈，你要这么不信的话，我俩给你亲一个。来来来，
0: 我信！哎呦，亲上了！
2: 我蒙着呢，我哪敢呢？
1: 不会送出这份感情呀？
0: 哎呀，还亲着呢，还亲着呢！
1: 差不多得了。
3: 你好，大爷。你找谁呀？
4: 我是宣传科费婷的家属，我来给他送饭。
3: 宣传科的人早走了。
4: 不是说他们有慰问任务吗？
3: 嗨，不过年不过节的，慰问谁呀？没这事儿啊。
4: 那费婷没回厂吗？
3: 没有没有。
4: 哦，谢谢大爷啊。

0: 还没睡啊。
1: 走了多少家呀？怎么才回来呢？
0: 走了多少？哎呀，我问问完还剩了点东西，送回厂里再回来。
1: 我今天去厂里给你送饭了。传达室怎么说没有慰问这事儿啊？
0: 嗨，传达室知道啥呀？啊，难不成我们宣传科的工作还得跟传达室汇报不成？
1: 你等会儿，什么味儿啊？你身上怎么有股女同事雪花膏的味
0: 儿？那等我问。咱们厂的职工都是女同志，是不是？行了，不聊了，我累，太累。
1: 洗澡去。
0: 不洗了，洗啥呀？
1: 不洗，必须洗。
0: 别让
1: 我洗，不洗不能睡。轻点啊，别把爸妈吵醒了。

0: 你让人给你寄的，寄什么好东西了？
1: 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

0: 天冷，给你买了件毛衣，不知合不合身，特意选了你喜欢的颜色，大白兔奶糖可分与同事，刘伟除外，罐头留着自己吃。
1: 曲医生，有你的电话。
0: 喂，我是徐化。
2: 最近忙吗？
0: 还可以。
3: 我的信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3: 为什么不回信？
0: 我回信了，你没收到吗？
3: 我收到了，挂了。

0: 姐，
1: 哎，
0: 金池塘。
1: 哎呀，这么多大白兔奶糖，哎，姐拿两颗就行。
0: 这给你，
1: 这给我。哎呀，木镜，年人对你太好了。

0: 哎，我看这件就不错啊。
1: 这件是挺好看的，但是不是有点难啊？
0: 不难，我跟你说啊，姐包教会你，你要学不会，姐给你织。
1: 那怎么行啊？我肯定要亲手织。
0: 哎呀，亲力亲为呀！
1: 行行行。
0: 哎呀，我看这件简单点儿。
1: 那就这件吧。
0: 行。哎，对了，你爱人那个肩宽腰围啥的多少？
1: 他的腰围跟咱们系的陈老师差不多。嗯，然后肩宽跟徐老师差不多。
0: 哎呀妈呀，你怎么跟你爱人好像不太熟呢？

0: 杨洋，你暂时就在这儿画吧。嗯，谢谢副师长。记住啊，袁老师的稿件那都是组织任务，你一定要重视。嗯，你需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还缺什么，随时找我。
1: 副师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不让您和袁老师失望。
0: 好，忙吧。

0: 依亮老师，这是您要的资料。哦，
1: 方明，你培训班结束了？对。
0: 那你这是分配到报社工作了？不算是，我暂时先帮袁老师画连环画。
1: 我现在在记者二部实习，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谢谢啊，不过我们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交集。

0: 十七床的病人要多观察，一旦发现高热反应，就立即通知我。
1: 好嘞。
0: 26床的病人，如果今天没有什么异常的话，明天就可以办出院手续。
1: 好嘞，徐医生，
0: 那你先忙。哎。

0: 雪花，这还没到冬天呢，你怎么穿这么厚啊？
1: 有点感冒，
0: 哦，
1: 冷。
0: 要不要开点感冒药啊？
1: 不用了，捂一捂就好。

0: 快快快快！哎呀，今天可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这家里呢又多了两个新成员。我呢，作为一家之主，偶尔的一家之主啊，那个我就庆祝一下小芳、林梅来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来，
1: 谢谢包，谢谢。
2: 谢谢包，
0: 哎，干了啊！
1: 慢着点喝，一会儿喝多了怎么守岁？
0: 哎呀，我没事，要不是你天天管着我，可能渴呢。我告诉你啊，小芳，你老爸这个酒量啊，那楼上楼下那都是无敌手。来来来，
1: 我呢没别的指望，就希望你们两个小家庭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平平安安，最好你们再生个孩子，像我和你爸身子骨硬朗。
3: 还能给你们带带孩子，
4: 妈，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
5: 努力，
3: 好，妈，
4: 对，你们一定要努力啊，
5: 努力，
3: 你呢？
4: 努力，努力，
3: 来吃热，吃热，先尝个脚，
5: 来来来来，
3: 尝个脚，
4: 我凉了，
3: 哎，
5: 等会儿。
3: 吃饭之前呢，我想先讲两句。妈，咱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厂里，这吃饭间。你让阿姨说。说说说。呀，林毅啊，你跟叶枫这处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嗯，你家里没有长辈，那阿姨就想替你们做个主。等过了年。 找个好日子，你们两个把结婚证领了，你看怎么样？嗯，
5: 听妈的。
3: 切，我也听妈的。好，那就这么定了。吃饭，吃饭。
5: 什么？哎呀！
3: 来来来来，林毅啊，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大过年的，当然要一家团聚。我还怕你在方牧阳那儿呢。
0: 我跟他说我回江南了。你不回家过年，你爸妈不会怪你吗？
1: 我现在就是回家过年啊。

0: 我说你俩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既然你决定跟他好好过日子，这不是迟早的事儿吗？你刚领结婚证的时候，妈跟你说的话记得没？
1: 我记得，妈，我知道了啊。
2: 老爷子，慢点吧。哎呀，你小子这酒量见长啊！我就是喝酒不上脸，比不上爸。小芳啊，女婿，现在啊，就剩咱俩了。啊，这俗话说得好啊，酒后吐真言。 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保证这一辈子都对我闺女好？
3: 能，一定能。
2: 爸，
3: 我知道。 你一直担心费尼跟我在一块儿，我受委屈，我不敢说能给他多好的物质生活。但有一点，我能向你和妈保证，我会永远尊重他、爱护他、支持他，不让他后悔他当初选了我。

0: 你没带别的衣服吗？
1: 没有，这身暖和。哎呀，一会儿出门你多穿点，外面冷。
0: 去哪儿啊？
1: 过年当然是走亲戚了。

0: 姐姐吧，喝茶。哎，姐，你不是回江南过年吗？怎么过来了？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因为她太忙了，所以我就过来了。
1: 哦，那你待几天？
0: 我能待4天。我跟我们医院的同事换了班，也是希望可以多陪陪你姐。
2: 你们中午留下来吃饭吧，别忙活了。这样，
0: 我给你们露一手，您姐也没有吃过我做的饭。
3: 我会做饭。
2: 厨房在哪里？
0: 哎，我带你去。我给你打下手。好，今天我们做饭，你们等着吃现成的。
2: 姐。 你吃吃，
3: 哎，今天厂里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你午饭跟爸妈吃吧，别等我啊。
2: 又出去啊？说好了今天去给我爸妈拜年的。
3: 记着呢，耽误不了。你放心，事儿一办完我就回来。走了。

0: 行啊，姐夫，菜刀拿的跟手术刀一样稳，刀工不错。
1: 上学的时候练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能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0: 你跟我姐现在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0: 真的？
1: 真的。有的婚姻像糖，甜甜蜜蜜，
2: 但是吃多了容易高血糖。
1: 有的婚姻像是中药，入口苦，但是长期吃，坚持吃，能够调理身子。
0: 那到时候你给我检查检查，我肯定高血糖了。
1: 你给我讲讲你姐小时候的事儿吧，我也想多了解她一些。
0: 行啊。那你不能出卖我啊。我姐这人从小就要强，有的时候爱钻牛角尖儿。我记得有一次她考数学，应该是考了99.5分，回家哇哇大哭。我觉得在她眼里这0.5分就是最致命的。
3: 我数学考59。

0: 费劲哥，你来了。
1: 来了。
0: 费劲哥，冷不冷？
1: 冷啥呀？不冷。

0: 不会，林梅，这肯定是误会。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别人屋，亲耳听到别人叫他费廷哥，我还总闻到他身上有雪花膏的味儿。一天到晚骗我说厂里有事儿，你说是不是有人了是什么？
1: 嗯，别着急，我哥不是这样人，我陪你去看看你。
0: 就这儿。等一下，
2: 如果你哥真有人了，
0: 咱俩，
1: 你放心，不认我哥就认你。

0: 你看，你们找谁？费婷是我哥，不是你哥。来了，费婷哥，哎，
1: 你的土豆。哎，给我。你把这个牛肉上了啊。
2: 好。费婷，慧婷，
1: 你们怎么来了？
2: 快点啊！来了。
0: 哎，你让他来了。
3: 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这不过年酒席多，我就过来帮李师傅打打下手。
3: 之前说去慰问，也是帮忙做酒席。
0: 是。这不天冷了吗？我就想着给你买件红毛衣，都念叨好几回了。你俩咋来了？
4: 我来看看你啊，方明在家等我吃饭，先走了。
3: 你慢点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3: 厂里知道你在这儿怎么办？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0: 不会，虽然管得严，只要不耽误生产，厂里也一直睁只眼闭只眼。再说了，这一场席面李师傅就分我3.5块，你想啊，一个月就算3场，10多块呢。
3: 以后这种事儿别瞒着，就你这一根筋瞒也瞒不住。
0: 也是，我知道了。
3: 还有，不能影响正常工作。
0: 嗯，
3: 走吧，跟我回娘家。
0: 不行，这里头都还等着我呢。
5: 哎，你哥，里面催菜了，
3: 叫费婷同志。
0: 对，
5: 费婷同志，里面催菜了。
0: 嗯，等会儿。
3: 哥什么哥？在里边干活的时候严肃点，不许笑。
0: 嗯，赶紧回来。
3: 我走了。
0: 嗯，你慢点啊。
6: 肉，
7: 他把你馋的，大过年的还能亏待你啊？
6: 自从姑姑搬走了，家里吃肉就好少好少的。
8: 早些你姑姑还没嫁人的时候，这肉票和布票是不是都拿回来咱们自己用？那现在你姑姑嫁人了，这肉票和布票那就给别人用了呀。所以说呀，这嫁出去的女儿跟泼出去的水一样，你对她再好也没用。
5: 吃饭吧。
8: 但水是什么？水是财呀，媳妇儿，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这财不就来了吗？
5: 吃吃，
8: 媳妇儿吃肉，
7: 给儿子吃。
6: 奶奶，怎么还这么点肉啊？
5: 哦，这还少啊，都在太底下盖着呢。来，都给你，给。
6: 你们都不许吃，都给我吃。
7: 一家人怎么就不能吃了？妈，你也吃啊，多吃。
5: 下来，好。
7: 妈，哥，嫂子，
5: 林梅来了，
3: 回来给你们拜年呀。年前供销社给我们发了点罐头，我就留了2个，剩下的都给你们。
5: 哎，好，好，好。没吃饭吧？
3: 没呢，
5: 快坐下，正好一起吃。
3: 嗯，我爸呢？
5: 你爸春节加班。
3: 哦，
5: 过
7: 来给姑姑让个地儿。
5: 嗯，来，给我好几条。
3: 谢谢妈。建设最近乖不乖啊？
6: 乖。
7: 建设，你看姑姑多会挑日子回来，平时也不回来几趟，一过年吃肉了，她回来了。
6: 姑姑不许抢我的肉。
3: 姑姑不抢你肉。下次你去姑姑家吃肉。
7: 你姑姑家现在可是双职工，那肉票怕是用都用不完的，不像咱家紧巴巴的，过年了还让人来蹭饭吃。
5: 哎，红，瞧你这话说的，这一家人什么蹭不蹭的，不就多双筷子而已吗？来，丽梅，吃吃，嗯，吃，赶紧吃，再尝会豆腐。

0: 林梅，你没见你小侄正长身体呢，你跟他抢什么呀？
1: 没抢啊，这不多着呢吗？
0: 哪儿多了？这一共就二两。
1: 以前我的肉票都给家里用了，少说也有十几斤吧。我这刚嫁了人，回家吃口饭倒遭你们嫌弃啊？怎么，我那些肉票都喂了白眼狼啊？
2: 林梅，你以前是林家人，那肉票当然是要拿回来的。你现在是费家人，你就不应该回来吃饭，这点道理都不懂。妈，
3: 真是。
4: 过年好，喂，
5: 费哥来了，
4: 嫂子先生，过年好。林梅，这是我同意、哦。
1: 这是你从饭店买回来的菜是吧？哎，赶紧拿来吧，你再不来，我这费家人都没资格动筷子。看看。哇，
5: 还有费宁，赶紧坐坐吃饭。
1: 先生，
5: 过来过来，先生，上奶奶这儿来吃肉肉。过来吃肉肉，吃肉肉。哦，家吃啥？吃肉肉。给，来来，给我给我给我。你也吃啊，
1: 嫂子。我回来不白吃你们饭，特意让费婷从饭店买了三个菜回来，也不知道我们费家人买的菜林家人能不能吃啊。
6: 不不不，我也是费家人。
1: 你算哪门子费家人？
6: 我不是费家人，我当然也是费家人。爸妈，以后叫我费坚硕。
2: 你还费粮食呢，你
1: 吃饭，
0: 赶紧吃肉，
5: 来来吃，吃肉那么多肉呢，快快吃，来来快吃块梨，来吃吃吃肉，
1: 妈妈给你挑刺儿，先吃。
5: 来，丽英，吃肉吃肉。
7: 你被子怎么了？
8: 我刚才喝水不小心洒在被子上，把被子弄湿了。啊？
7: 那你这晚上干什么呀？
8: 没事，你先睡吧，这一时半会儿也干不了。
7: 那行，你冻着吧。

0: 你没事吧？没事，你睡你的，我不冷。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给你盖一半行吧，别再感冒了啊，给。
2: 谢谢啊。
1: 睡了啊。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王不言，我的文章，我的文章，
2: 你的文章可讲了？
3: 怎么了？
1: 作者不是我。
3: 你这话的意思是零一是抄袭你？话可不敢乱讲啊。
1: 可能呀，是我亲手放进邮筒的，是不是寄丢了？
3: 如果寄丢了，零一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4: 不是钱的事儿。这工作时间出去赚外快，让王科长知道了不好。
2: 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
5: 他俩怎么凑一块了？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了。
1: 吓死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呀？
0: 你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只有我能闻见，独属于你的味道。
1: 你是狗鼻子吗？那你闻闻这个，我给你做的是什么菜？
0: 猪油小白菜。
1: 这么灵，你快尝尝。我还是第一次来你们报社。都是笔墨的味道，真香。你说如果我上大学毕了业，是不是也可以当编辑啊？
0: 你现在就可以。我觉得我们报社某些编辑的文学水平还不如你呢。
1: 我就当你是在鼓励我。如果我的名字也可以写在报纸上就好了，就写在这儿吧，作者费尼。
0: 有机会，我听傅叔叔说，最近报社准备办一次征稿活动，主题是江城的风景，你要不要试一试？获奖的最后会刊登在江城日报文学版上。
1: 真的？
0: 对，应该活动这几天就见报了。
1: 我最近还琢磨，夏天工农兵大学的名额厂子里不一定能分给我，如果我能在这个活动上获奖的话，那我争取名额的把握就多了一分。
0: 我是觉得

0: 你先别想那么多，沉下心来，把这篇稿子先写好，至于结果就交给
1: 你。交给命运，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0: 快吃吧。
1: 你尝尝，我放了好多猪油呢。
0: 好吃，
2: 你吃你吃，
1: 你看那个。

0: 王科长，我就先走了，
1: 谢谢啊。这些呢，都是去年一年江棉一厂各车间表现优秀职工的试剂材料。接到厂领导的指示，要把这些优秀职工的试剂材料呢列纂成册，加以宣传推广。你们几个分一下，这周之内给我。
2: 好。
3: 好。
1: 怎么了，费婷？
3: 是。一周的时间，看都看不完吧？
1: 要不我帮你写？
3: 啊，不用，不用，我就是说说啊。

0: 所有素菜。
1: 嗯，
0: 不吃了。
1: 哎，干嘛呀，哥？你留着吃点，我这够了。
2: 妮妮。
1: 嗯。
2: 哥知道你平日里工作也忙，哥实在是没招。
1: 怎么了？
0: 宣传科让我给优秀职工写宣传材料，我是一个字也憋不出来。要不你再帮哥写一份。
1: 哥，实话跟你说，我现在也有文章写不出来，但我觉得咱们就好好琢磨，好好想，肯定能有办法的。哎，你实在不行，你就买那个《江城日报》，上面有很多模范事迹，你就每天读，肯定能从中学到写作手法。反正你要在宣传科待那么久呢，早晚都得学会。嗯，
0: 行吧。

0: 想一个小时了，有什么灵感吗？哦，哎，方明，你说会不会江城的风景未必是风景呢？你这点子有点意思啊。那你跟我说说，不是风景是什么？那我没想好，我这就是一个想法。
1: 我主要怕我写跑题了，就该选不上了。贝尼，西方绘画里面有一种流派叫印象派。当印象派刚刚出现的时候，也被当时的主流艺术嘲讽过，觉得它太过粗糙，太过随意，看着就像仅凭着记忆胡乱画出来的。但是后来，印象派也变成西方艺术史划时代的流派。
0: 你的意思是，文学跟绘画一样，是需要创新。
2: 我觉得不管是文学还是绘画，都需要真诚的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作品里都得留下作者独特的印记。所以你得拿出最能代表自己的文字。
0: 我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3: 他笑后想起了你。

0: 想起了你。
1: 怎么又停电了？太糟了吧！停电了，
2: 九点。
0: 小院里有

0: 还有个汤，哎，
1: 小心点，吃饭了，爸妈，
2: 坐着。
0: 来来来，
1: 这费婷也没听说江绵衣厂要大干了，费婷怎么总是加班？他们厂里最近在搞什么先进宣传，宣传科特别忙，那也不能天天加班吧？
0: 这领导让费婷加班，那是重视他。你到外边瞎说去，给他传到汪科长耳朵里，那怎么办啊？影响孩子。
1: 哎，我又不傻。
0: 那没准。
1: 这饭给费婷留了没有？他回来肯定得饿。放心吧，妈，都在锅里捂着呢。嗯，
0: 还是心疼儿子呀。哎，那个费婷都写什么呀？
1: 就写一些先进事迹。
0: 哦，他写的怎么样？
1: 他写的可好了，他们领导特别喜欢，都在厂里的大喇叭里广播呢。
0: 哦，是吗？
1: 嗯，
0: 那看来你教的好。
1: 爸妈。 费婷现在在厂里啊，人家看见他，大老远就喊费干事，费干事。他回来跟我学呢，可神气了。人还说，有事儿就找费干事，
3: 是吗？
1: 嗯，
3: 有事儿就找费干事。

0: 小芳，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这连环画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看明白，要尽量的逼真，突出主角。你看你这个啊，群像太多，分不清主体啊。
1: 袁老师，我是这么想的，跟您说说，连环画最主要的确实是讲故事，但我觉得不同的故事也要有不同的故事。
0: 行，你就别跟我上课了啊。 这是我写的故事，我的连环画，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就行。我当初选你，是看中你基本功扎实，人也机灵。我还想着这一个月能有初稿呢。你看现在这个啊，袁老师，我按照您的建议改，请您给我点时间。 看在老傅的面子上，再给您一次机会，啊！
1: 谢谢马老师，
0: 这次一定好好画啊！
1: 好。

0: 好，那我先走了，廖老师。
1: 好。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所有成名的人都名副其实，但话语权却牢牢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也只能低头。
1: 我不在乎话语权在谁手里，我只管画好自己的画。
0: 以你的性格，我还以为你刚刚会拒绝袁老师继续画下去。
1: 我是想拒绝的，但我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袁老师给的报酬也不少。
0: 方牧阳，你变了。
1: 我是变了，而且变得更好了。
2: 方牧阳，
1: 哎，佩妮。
2: 林英怎么在这儿？
1: 他是这报社实习生，一周来两回。
2: 哦，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接你回家。
1: 真的？
2: 嗯。
1: 你是不是想打听打听文章的情况？我帮你问问。
2: 哎，别，别问，问了对别的同志不公平。不管输赢，我要心里坦坦荡荡的。我就是来接你回家的，对吧？
1: 走，咱回家。回来了，
2: 哥，你怎么来了？家里有事儿？
3: 没有。那个，我找方牧阳，有点事儿。
1: 那上楼说吧，正好吃个饭。
3: 哦，不了，咱俩出去说。
1: 啊？
2: 这么神秘啊？你俩说吧，我先进去了。
3: 啊、上车。
1: 去哪儿啊？
3: 先往外骑。
1: 哥，板这个脸约我来这儿，让我有点紧张啊。你没带菜刀吧？
3: 哎，我当初那是误会。我要知道你这么好，我巴不得早点让妮妮嫁给你。嗯。
1: 妈。遇到难事了？
3: 难呀，难死我了。你谁都不能告诉我。
1: 我保证，费你也不说。
3: 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我是真不知道还能找谁商量了。我想来想去，也只有你了。毕竟当初我的工作是你跟费尼一起帮我落实的。
1: 工作上遇到问题了？
3: 不是，工作很好。就我，现在我在宣传科，我天天就跟坐牢似的熬日子。我真的啥也不会。
1: 哥，你也不能这么说呀。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你文章写不过人家，你种地是一把好手啊。还有你那会儿跟我一起做木工，不也做得像模像样的吗？还有你这一身厨艺，怎么能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呢？
3: 我也不知道。你说原来在北大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可有劲了每天。结果自打返程之后，我是觉得哪都不对，我自己干啥都干不明白。我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待在北大荒。
1: 哎哥，你见过螺丝钉吧？
3: 嗯。
1: 你看这螺丝钉啊，它有长有短，要用短的。打沙发肯定不行，坐板凳刚好，长的还不行呢。这叫物尽其用。我觉得每个人只有在自己最擅长的岗位上，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你要真觉得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你，要不考虑换一个？
3: 这怎么行啊？别说妮妮了，林梅就不能答应。再说了，现在工作不好找，这也不是我想换就能换的。
1: 我也没让你现在换啊，但至少你可以开始考虑考虑，想想自己擅长什么，其他的慢慢来吧。

0: 今天的忙还是你自己来揭晓。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篇最美的风景，有的在山水之间，有的在四季流转中。王牧阳，我的文章上报纸了，我的文章上报纸了。
1: 你的文章得奖了。
0: 老师的关怀不行，下一题。

0: 这是原稿件，看一眼。
1: 这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0: 你这话的意思是，零一是抄袭你？话可不敢乱讲啊。
2: 廖主编，你能不能把菲尼投的稿也找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
0: 菲尼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印象啊。这样，所有的稿件都在那边，你俩好好找找。

0: 费婷，
1: 王科长，
0: 让你宣传咱们厂的先进职工，可你这一整篇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和实际内容，这可不行啊。
1: 对不起王科长，我回去重写。
0: 上礼拜你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你写的也太慢了，别人都写完了，你这还差这两篇呢。
1: 是
0: 实在不行，让家里人也帮你出出主意。

0: 我亲手放进油桶的，是不是寄丢了？
1: 如果寄丢了，灵异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2: 小宁回来了。

0: 克，你们找我婆婆，怎么不上去？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意思啊？
1: 这篇文章明明是我写的，为什么署名是你？
0: 菲尼，你说我抢了你的文章，你有证据吗？既然你没有证据，那你这就是造谣，是污蔑。或许你的文笔确实很好，但也不代表别人就写不出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好的文章。而且征文活动是有规章流程的，报社又不是我家开的，也不是我想署名就能署的。你们要是再胡搅蛮缠，要不然上楼去让你们徐主任给评评理。你们要没别的事儿，我先上去了。
2: 哎，我跟你聊聊。费尼的文章在投稿前我就看过了，就算你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也不可能这么相似吧。
0: 是我干的，但除了在你面前，我永远不会承认。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是啊，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不用为了吃顿饱饭在猪棚里喂猪，也不用怕被别人欺负整天提心吊胆，更不用为了留在江城夹起尾巴讨好所有人。

0: 就算你吃了苦，你不能去害别人。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一个连自己活下去都已经尽了全力的人，哪还有心思管别人？这篇文章对费尼来说不过就是一块糖，但对我来说是药，是我毕业后能不能顺利留在报社的筹码。方牧阳，你帮过我一次，我很感激你，所以我答应你，只要我毕业后顺利留在报社，以后费尼想发表文章我一定尽力帮忙。
0: 费尼不需要你帮忙，他能发表文章靠的是他自己。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我必须要为费尼讨回个公道。
1: 那你打算怎么讨回这个公道？威胁我，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抄袭，你就把当初我闹自杀你才不得不把大学名额给我的事儿说出去。
2: 林烨，你干什么？你下来。
3: 没希望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
2: 你有希望？
3: 没有了，方牧阳，我妈妈都已经去世了，我没有希望了。
2: 我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
0: 我们不一样，我不会把我当年对你的帮助变成现在要挟你的把柄。
1: 方牧阳，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我在乎。有了这篇文章，我就算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至于这个大学是怎么上的，没人会关心。

0: 他承认了。小贝，小贝，
1: 林师傅，
0: 又接活了。
1: 好活，就是时间。

0: 不好，
1: 周五下午。
0: 那不行，
2: 周五还上班呢。
1: 你请假呀？你想啊，你这工资一个月一天才合出来1块钱，你跟我半天最起码3.5块啊。
0: 不是钱的事儿，这工作时间出去赚外快让王科长知道了不好。
1: 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啊，你想谁没个病没个灾的，你请个病假他还能跑医院抓你啊？
3: 小飞，我跟你说啊，咱们厂里边对这种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不然我敢干这事吗？再说了，我可是看你这孩子老实啊，肯干能吃苦，所以才把这种啊又能吃又能拿还有钱赚的好活叫上你。我怎么随便食堂我找一个人他不得感谢死我啊？对不对？
0: 行，周五下午啊咱俩一块去，我走了。

报社的垃圾每天都会集中在这里。至于这个垃圾桶，没有固定的清理时间，有时候忙起来，10天半个月不清理都有可能。

0: 傅叔叔，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关于工作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这段时间你在报社实习，表现确实不错，但是你也知道，咱们报社的岗位非常有限，如果你想进入咱们报社，必须拿出更突出的成绩来。虽然我和你妈妈是多年的朋友，但是也不能搞特殊啊。
2: 你等会儿帮我把这些稿件整理一下，按照姓氏拼音归类，明天上班我看。
0: 好的，廖老师。

0: 费尼，这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是我正常投稿，廖老师亲自审的稿。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问廖老师。至于费尼的文章，我和廖老师都没见过。你怎么证明这篇文章是你写的？ 副社长，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方明阳的才华，可这不代表他说的就一定是真话，尤其是还可能有人在背后挑唆。
1: 副社长，这个是我跟方明阳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在报社一楼的垃圾桶里面找到的。

0: 这不就是林毅这篇文章吗？这字体是谁的？
1: 是我的。这篇文章就是我的，不知道被谁撕碎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这篇文章的署名也被换了，登在了报纸上。林毅，你不需要解释一下吗？
2: 这不可能，谁知道他是不是回去抄了一份，然后又拿来糊弄人？
3: 信封上有邮戳，看看就知道投稿是哪天。要不要我把廖老师叫进来，问问他，他是哪天看见你的文章？这样你和费尼谁先谁后就很清楚了。
0: 这儿确实有个邮戳，
2: 这是假的。对方牧羊来说，画个邮戳太容易了。
3: 你凭什么说是假的？你有证据吗？这封信是我和费尼从报社垃圾桶里翻出来的。
2: 你撒谎！我根本就没有扔在报社，我明明扔在……

0: 太让我失望了。我一直觉得小时候你虽然有点任性，但本质还是好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1: 傅叔叔，你听我说，我是一时糊涂，我太想留在报社了。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死去的妈妈才对我寄予厚望，我怕表现不好就给您丢人，我太想争口气了。对不起，傅叔叔。
0: 你应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1: 菲妮，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菲妮，这件事叔肯定给你一个交代，我马上就办，明天就刊登一个更名启事，把署名权还给你。这零一，
2: 傅叔叔，我只是想要回我的署名，这件事真的谢谢您。方明，走吧。
3: 等一下，谢谢你。
2: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在副社长面前没有再追究这件事。
2: 林姨，我能理解你。第一次我去徐主任家的时候，他给我用的是玻璃杯，给你用的是白瓷杯，因为在他眼里我比不上你。现在没有我了，你就是那个玻璃杯，叶枫才是那个白瓷杯。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地留在报社，因为这是你留在许家的底气和尊严。
4: 走了。

0: 我还真没想到，你竟然理解林毅。嗯，其实他这么做，我明白，就是太想留在报社了。他这种心情我也有过呀，就好比我为了上大学去照顾你，是一样的。不一样，你照顾我是为了帮助别人，他是在伤害别人。
1: 说实话，他原来真不这样。
0: 对啊，我觉得他挺有才华的，也很努力，只是遇到了个难题，走了一个弯路。如果他能靠自己，结果不会差的。
1: 嗯。
0: 方淼。
1: 嗯。
0: 如果你遇到。

0: 到了什么难题，也可以告诉我，我们一起解决。
1: 好。
2: 佩妮，佩妮，佩妮，
3: 怎么了，刘姐？
2: 看看，快看看，你写的文章上报纸了。了不得呀，飞姨，名字在报纸上，而且还是征文比赛的第一名。大家都来看啊，我们江绵一场出彩女了，飞姨的文章上报纸了，快来看。
3: 什么呢这是？
2: 哎呦，万科长啊，你快看看，快看看，飞姨写的文章上报纸了。哟，
4: 哎，还真是。
2: 是啊，
4: 我就说飞姨最应该来宣传科，这文笔啊，咱们厂谁都比不上。
3: 哎呀，万科长。哎，
2: 菲妮可是我们一车间的才女，你不带你这样抢人呢。哎
0: 呀，我这个就是业余爱好，没什么，没什么呢。哎
2: 呀，你就别谦虚了，那上次办的黑板报多好的，大家伙都看见了，是不是？
5: 啊，
2: 是不是？那个小王，今天告诉李师傅让他加两菜。
0: 李师傅请病假了，刚走。
2: 没事，菲妮，今天姐请你。
4: 哎，菲妮，菲妮，
6: 我跟你说啊，你回头好好帮帮你哥，他稿子写不出来，抽他请病假了，当时你可是……
4: 哎呀，冯林同志，吃完饭了？
2: 啊。
6: 当时你可是跟我保证过，说你哥肯定没问题，现在出了问题，你必须得负责，知道吧？下去我可没法交代了。
0: 王科长你放心，回头他的稿子交给我。啊，
6: 行行行，好，吃饭吃饭。
0: 嗯，
6: 走走走。
0: 王姐吃完饭了。
7: 凑一块了，不是都请病假了吗？看着也不像生病了呀。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擅自离岗，弄虚作假。
2: 主任啊，您别开除我呀，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有工作有工资。
1: 你不是能赚外快吗？
3: 徐主任，您开除我，把李师傅留下。
4: 费尼，费婷被开除了。
5: 你想听我说什么？
6: 你爱我吗？
5: 我爱你。
6: 我要谢谢你说话，你的人好。

0: 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却毁乐章。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大家吃的都满意？
1: 很好，很好。李师傅啊，您的手艺真不错，尤其是那个小炒肉，比国营饭店的都好吃。那这是您的工钱哦。
0: 好嘞，好嘞，以后有活继续叫我们啊。
1: 没问题。那我就不送了啊。哎，
0: 好嘞，
2: 您先忙。
1: 好。
3: 来吧，费干事。
4: 多了，李师傅。
0: 不多，您听刚才大姐在那夸你的小炒肉呢吗？帮我大忙了。
2: 谢谢李师傅。
0: 以后啊，咱们有的是机会赚钱的。老规矩，出桌。

0: 谢妮，这个老师是我吗？你胆子可太大了，我都成这样了，你还敢说我是江城的风景，啊？
1: 大家好，我叫费妮，这位是我的老师，他就是最棒的老师，江城最美的风景。
0: 最棒的老师我不敢当，但是最棒的学生
1: 是我。

0: 哎，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个，就按这个风格继续画下去啊，把速度要提上。
1: 好，
0: 好好画啊，有前途。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没有。
1: 那你看报纸了吗？
0: 看了，作者费尼，恭喜你啊。
1: 多亏你这段时间对我的鼓励，我有个礼物要送你。
0: 礼物？

0: 年的时候，我爸都会给我扎这种走马灯，虽然有点简陋，但我也扎了一整天呢，还行吗？
1: 我的画怎么了？
0: 我是在报社垃圾桶里面捡到的。这么好的画，怎么会丢了呢？
1: 可能只有你觉得我画得好。
0: 那你觉得呢？他好，还是画册上的好？

在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的草原上有一支特殊的人民军队，他们是骑兵队。我们的主角阿旺14岁就已经能骑善射，破格加入了骑兵队。那时的他仅仅高上步枪一个头，每次上马还需要他的战友搀扶，但是阿旺马术高超，枪法精准。他就成为他的连队里年龄最小的兵。

0: 但我就是觉得我做那东西有点丑。
1: 丑？
0: 嗯，
1: 不丑。我小时候给我外婆做过一个，那才叫丑呢。
0: 方淼，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都习惯了，所以有什么事儿呢，你都要自己扛，有什么不开心的也都藏在心里。但是你之前告诉过我的呀，你记不记得，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最大的意义是
1: 只要相互帮助
0: 和相互安慰。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所以你有什么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你都可以跟我说，虽然我没办法帮你什么，但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呀，而且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虽然我的肩膀没你那么宽啊，但是也是很可靠的。你试一下，来，你试一下，
2: 不是
0: 你试试。

0: 这段时间竟然跑出去干私活，还请个病假！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啊，这叫擅自离岗，弄虚作假！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说，谁的主意？
1: 主任啊，您别开除我呀！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有工作有工资，您要把我开除了，全家就喝西北风了。
2: 你现在怕了？你违反厂里规定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了呢？你不是能赚外快吗？你去赚去，我叫你们严厂没有人留你。
1: 我向您保证，我再也不去赚外快了啊！我求求您了，好不好？我在食堂这么任劳任怨这么多年，也是厂里老人了，我求求您，千万别开除我，好吗？
2: 徐主任。
3: 李师傅是被我怂恿的，您开除我，把李师傅留下。我这，
2: 费婷，你可想好了？你来宣传科一年多还没到呢，要是被开除了，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去？
3: 王科长，我是不是干宣传的料？其实你心里早就明白，你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我在宣传科这段日子。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对不住。既然我不是干这个的料，那也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然我这心里也别扭。
2: 哎，你摆正好态度，你好好说话，什么茅坑似的，宣传科是茅坑吗？
3: 你看，我也就这么个水平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大。

0: 大本事，但还要脸。宣传科的工作是好，但我干着真不踏实。主任，食堂不能没有李师傅，但宣传科有我没我一个样。这件事必须要严肃处理，那就处理我，把李师傅留下，行吗？
1: 李学兵，通报批评一次，一年之内不许参加任何先进评比。
2: 好，好。
1: 贝婷，开除。
3: 我刚看到汪科长，他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我帮你请假，你赶紧去。

0: 哥，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是不是他们冤枉你了？你早就不跟李师傅干私活了。走，找他们说理去。
1: 对不起，妮妮，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在宣传科，我就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文章不会写，宣传材料弄不明白，组织个活动也乱七八糟的。妮妮，你哥这双手，拿锄头、拿镰刀、拿锅铲、大勺那都没问题，就拿笔杆子真不行。我天天看着大家忙忙活活的，我就。自己啥都干不了。那天方明阳那小子跟我说，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跟短处，人应该像螺丝钉一样放在合适的地方。我这段日子我偷着跟李师傅出去做菜，我承认我最开始的确就是想赚点钱，但我后来发现我真的适合干这个，越干越有劲儿，我就听见他们夸我做菜好吃，特别高兴，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我你能明白吗，妮妮？
0: 我明白。你说你这么委屈，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男人嘛，要面子。再说了，我也不想让你担心。
0: 那这事儿闹成这样，你打算怎么办？
1: 说实话，还没想好。但我觉着，我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绝不会饿死，更不会让爸妈和林梅挨饿。
0: 我相信你。
1: 但这件事儿，你先别让林梅知道。他爸妈刚对我有点好脸色，我不想这时候让他没面子。
0: 行，哎，那你也得答应我，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不能瞒着我了。
1: 好，来一个吧，小时候教你的。喂，平一点。

0: 吓我一跳，刚刚把门锁上。
1: 又看书呢？这诗歌课你早点练。来，给你看本好看的。
0: 呀，连环画出版了。嗯。哎，这怎么没写你名呀？

0: 我帮袁老师画的，当然要数他的名了。可是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你画的呀。
1: 我也不在乎这个，
0: 。看看你，看见钱眼睛都亮了。
1: 那当然了，钱谁不喜欢呀？那正好可以给你买一件新的短袖，再买一双新的胶鞋。
0: 那你买点什么？
1: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缺。
0: 听你的，反正咱家钱都你管，想买什么买什么。
1: 这个你留着，零花钱。
0: 不怕我乱花？
1: 就暂且相信你一次，别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0: 是，菲尼同志。
1: 你别学我哥。
0: 你哥暂时没有零花钱。
1: 怎么学的那么像？
2: 看看，
0: 你那班啊，我那天给你演的是这场。

0: 我说两句啊，今儿呢是个大喜的日子啊，这小芳同志的连环画终于出版了，来，我们庆祝一下。
1: 谢谢吧。
0: 哎呀，不过呢，你干嘛不署你的名儿呢？你这走到外边去，我跟别人说，别人都不知道是你画的，啊？不过这也没关系啊，至少你现在自食其力了，啊，又能养家糊口，是个爷们儿啊。来，
1: 那谢谢。
2: 哎，小芳，你这个工作要是画得好的话，是不是有可能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编制啊？
3: 妈，现在这样就挺好。
2: 哎呦，没说不好，那毕竟不稳定嘛。你看你哥，宣传科虽然赚的不多，但毕竟是个正式工，他每个月到点就把钱拿回来了，心里也踏实，对吧？
4: 来了，
5: 爸妈，你们先吃着，我等林梅回来，一起啊。小芳，跟我爸好好喝啊。
4: 哎。
5: 啊，我给自行车上个油去。
2: 哎，你吃点再。
5: 妈，你让他去吧。这工作这事儿吧，我跟我大舅哥不一样，我不太适合太稳定的工作。
0: 是是是，人各有志嘛。啊，来，见这个有志者事竟成。
2: 哎呀，慢点喝，慢点。
0: 嗯，
3: 这个。
4: 大舅哥，您怎么来了？
6: 行啊，车擦得够亮的呀！啊，
4: 被你照顾得真好。
5: 这辆车最早是我爸买的，后来给了我。我下乡呢，又给了妮妮。已经快十年了。
4: 那你最近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4: 李师傅人还算仗义，厂里最近不是看得紧吗？他就把手里的活都介绍给了我。一个月七七八八也能凑合挣点。
6: 我看你的气色可比在厂里那会儿好多了。
5: 是吗？我现在没活的时候还靠点地瓜去买，也能补上点。
6: 那你可得当心点儿，帮厨是一回事儿，偷偷卖烤地瓜那可是投机倒把，你可千万别让人逮着了。
5: 放心，小心的很。
6: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嫂子？
5: 哎，我呢是真不知道怎么开口，能瞒一天算一天吧。你干嘛？我不要。
6: 你要不想让嫂子发现，这几个月的工资都得一分不少交上去吧。这个月工资攒够了吗？你别跟我客气了，咱俩永远是一个账号的战友。

0: 老吴
1: 啊，
0: 这次咱们项目组能取得重大突破，尤其是还受到了部里的表彰，你们这个团队可谓是绝功之伟啊！来，你给大家说几句吧。
1: 哎呦，老周这话呀，我是愧不敢当。这次项目的进展是我们所有成员精神合作的成果，尤其功劳最大的是方木镜带领的小组。小方，你没辜负我和周教授的期望。
2: 谢谢两位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我敬两位老师一杯。
1: 哎呦，我可没见过你喝过酒啊，别勉强。
2: 不勉强，今天是庆功酒，我想喝。
0: 好，是要多喝几杯。
1: 来来
0: 来来来，
1: 好。哟，
0: 小方还挺能喝的，
1: 是吧？来吃菜啊！
2: 我还想敬各位同事一杯。以前我没有资格参与任何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但是现在我不仅参与了，我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和支持，我敬各位同事一杯。
1: 能在这里的都是社会主义好同志，不过呀，大伙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啊。首长说了，期待我们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啊，今天是周教授请客啊，来，我们大伙敬他一杯。
0: 谢谢大家。
1: 来来来，哎，好，
0: 好，大家别光顾着喝酒，赶紧吃菜啊。

0: 吐出来就好了啊！哎呀，刚才领导太多了，我也不方便拦你。你说你不会喝酒，喝那么多干嘛？拜托，
1: 你不懂，这一杯酒我已经等了8年了，我努力了8年，才让自己的名字能跟他们并列在一起。
2: 这每一杯酒，都是我付出了无数的努力才换来的。我就应该多喝一点，我凭什么少喝？行行行，小静啊，你心里的苦我都理解。你甚至都委屈自己嫁给了一个完全不爱的人。我承认，当年是我的问题。 我太懦弱了，可是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你已经做出成绩来了，即便是没有他，没有他那样的家庭，你也依然可以留在项目组里头。所以，小景，我希望你可以认真。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他？你又凭什么以为我还爱着你？刘维，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不要总觉得当年是你抛弃了我，那也同样是我的选择。 所以，请你认清楚你自己的位置。我们之间除了同事，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对了，既然你知道我现在是有爱人的，那你应该清楚，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在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一旦我向组织报告，这一次走的那个人。 不会是我，
2: 小静，
1: 不要跟着我。

0: 近总是梦到你。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我梦里总是不说话，一直都是我说话。你跟爷爷也不爱说话吗？
1: 你想听我说什么？
0: 你爱我吗？

0: 你骗我，你都分不清楚我还是爷爷。我分得清，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们不一样，很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你骗我也没关系，我要谢谢你，菊花。如果不是你，我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表彰通知里。谢谢你。
0: 我对你来说，就只是一张军人家庭的标签吗？你真好，你的人好，比你的出身好。我现在怎么满脑子都是你？
1: 我也是，
0: 满脑子都是你。

0: 曼姐，你出差回来了。
1: 你醒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看来喝了不少啊。昨天的事情都忘了。
1: 你来了，不是做梦。下次还是少喝点吧，省得给人可乘之机。
0: 什么意思啊？你都听到了？
1: 抱歉啊，听力太好，也不是。

0: 我可以解释，算了，反正你也不在意。
1: 谁说我不会在意？要不是你昨天的那番话，我可能就要犯错误了。犯什么错误？滥用职权，逼迫核心成员离开项目组。你不会的。我会的。你们两个人要是还有感情的话，我肯定会那么做。
0: 那请问，厉害的曲医生，你这次打算待几天呀？鉴于
1: 你身边有不稳的因素，我决定不走了。

0: 好好反省反省，以后别再干那种投机倒把的事儿，知道吗？
1: 费婷，费婷，
2: 林梅，
1: 怎么回事？警察同志，
3: 你就是他爱人啊？
1: 是，他犯什么事儿了？
3: 私自摆地摊卖烤地瓜，还跟我们打游击，你以为你跑得了啊？
1: 不不，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爱人他是江棉一厂宣传科的干事，他怎么能去卖烤地瓜呢？肯定是你们搞错了。费婷，你是不是又被人坑了？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啊，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被人坑了？说话。
2: 我被开除了。
1: 你什么时候被开除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怎么回事？怎么被开除的？
3: 行了，别动手啊。
1: 你
3: 同志，别动手啊，有话好好说。
1: 警察同志，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
3: 这次这事儿就算了，
0: 回去以后啊，好好听你爱人的话，别再干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儿了，记住了吗？
1: 是
0: 行了，赶紧回去吧，我还忙着。
1: 快走。
2: 那个警察同志，我这个车我
0: 怎么还想在这儿待着啊？
1: 你快走吧，给您添麻烦了。怎么回事啊？
4: 来一个冰棒。

0: 你是打算一直把我送进柜台吗？
1: 啊，
0: 我用你送，你就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
1: 我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给我滚！我就不明白了，那宣传科的凳子是烫屁股吗？怎么别人都能坐得住，就你坐不住？
1: 事儿都逼到这个份上了，我要不走，李师傅就得走。
0: 你还觉得自己挺伟大是吗？要不是他一直撺掇你，你还能丢了工作？
1: 其实也不能全怪李师傅，宣传科的工作我是真干不了。
0: 费婷，你怎么就一点都不能理解我呢？我也不是让你有多大出息啊，但是你能不能为我争点气啊？

你就是这样，一说你就这样。我跟你说什么都没用。我现在给你两条路，要么你去找汪科长，把宣传科的工作要回来；要么干脆咱俩就别过了。

0: 徐主任，那个费婷不是被咱们厂宣传科给开除了吗？前两天汪科长跟我反映说，宣传科现在人手很不够，这眼看着咱们厂又要评选先进生产单位了，他们压力很大，希望能再招个人进来。
1: 这事儿他倒是没跟我说起过。
0: 您不是最近工作繁忙吗？
1: 那汪科长的建议是？
0: 他当然建议是招个大学生了。哎，主任，咱们厂那个王德发不是在江城大学读书吗？汪科长的意思，看能不能让他先来实习。
1: 冯玲啊，这是汪科长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如果汪科长想要招王德发进来，让他自己跟我说，你不要在中间传话。这上大学也是王德发，宣传科也是王德发，怎么，你这是要给他走后门啊？
0: 不是，
1: 厂子里的好事都让他一个人占了？
0: 不是主任，
1: 你呀，做好本职工作，别的部门的事儿少掺和。
0: 是。
2: 六姨，晾衣服呢？
3: 对呀。
4: 古人都是夫君读书，娘子缝补。咱俩正好反过来了。娘子，缝补跟读书都费眼睛，咱歇会儿呗。
5: 我眼睛好得很，不需要休息。你干嘛？大白天的。
4: 你说呢？
6: 方明，哥，
5: 哥，
6: 哥哥，慢点，慢点，慢点。
7: 我跟你说，烤地瓜绝对是门技术活。你地瓜炉的泥，你糊多厚？你烤的时候火调多大？
4: 哥，你现在问题不是烤地瓜，是怎么说服嫂子？
5: 要不我再去求求汪科长。
7: 不用，谁也别去，就是他们让我回去我都不去。这人啊，他得有自知之明，我就不是那块料，我就是颠大勺烤地瓜的料，怎么了？我诚实劳动，我靠双手赚钱养家，我不丢人。
5: 没说你丢人呀，林梅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嘛。那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瞒他几个月，你搁谁谁不生气啊？我都现在后悔我替你瞒这事儿。
7: 我倒是想跟他说呢，说完就是今天这样。
5: 可是
4: 我说你，你既然改变不了你自己，你就得说服嫂子。
7: 说服他啥呀？
4: 说服他接受真正的你啊。你不是什么体面光鲜的宣传科干事，你就是一身烟火气，能做一桌好菜，烤一炉好地瓜的费师傅。
7: 真正的我，真正的我。

0: 哎，哥哥哥，我再多说一句，你明天去找嫂子，万一她还是不肯原谅你，我教你一招。
1: 幼稚，
0: 管用。
2: 我走了，
0: 我送你。
2: 不用不用，别送。
0: 我谁也别送，谁也别送。
1: 娘方娘送你吧，你们喝多。
0: 多了，早点
1: 休息。慢点啊你。
0: 慢点，
1: 你跟他说什么呀？你不让我听。
0: 那我不能告诉你，丽花留着对付你呢。咱们继续。
1: 行，我陪你喝点。
0: 走走走
1: 走。干嘛？你拉窗帘啊？不是这边，那边。哦。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费尼，你胆子可真大呀！
2: 小芳，你家费尼看禁书被冯林和常宝一科抓走了。
3: 费尼，费尼，
4: 这种事儿那就是冯林一直针对费尼跟方苗才搞出来的。
5: 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6: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7: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8: 怎么回事？
9: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10: 活动测控三号，
11: 听到请回答。
12: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13: 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4: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0: 去回岳上，
1: 未来就靠我们了！
2: 木星战队，
3: 加油！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你要买什么？
1: 同志，我不买东西，我来找我爱人。
0: 这里是供销社，没有你的爱人，不买东西麻烦出去。
1: 好，那我买。陈姐，三斤水果糖。小张，帮我扯最好的货啊。小婷，两斤大米。
0: 飞行，你干什么？全花了，日子不过了。
1: 你管我呢？你又不是我爱人。
0: 谢谢啊。
1: 这糊也给我来一个啊。
0: 不买。
1: 还得买点肉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肉看着不错。
2: 嗯，是不错。
0: 谢谢。
1: 挺好啊。
2: 挺好。
1: 老五，半斤猪肉。
0: 给我。
1: 你干什么呀？
0: 你给我出来。啊？
1: 怎么了，同志啊？我来买东西，你拽我干什么呀？啊？我这些东西都还没买呢。
0: 费婷，你别跟我耍这些心眼子。想要我跟你回家，可以。你去把宣传哥的工作求回来。
1: 林妹，你到底是想和我过，还是和宣传科的干事过？
0: 这有什么不一样？你不就是宣传科的干事？

0: 不对，我不是。就算我每天坐在宣传科里，我也没有当过一天的宣传科干事。宣传科的干事应该热爱写作，热爱读书，身上随身带着一支笔，可能还要戴副眼镜。可那是我吗？那不是我。
1: 那一身油烟抡大勺，跑街边卖烤地瓜，那就是你了。
0: 对，一身油烟，热热乎乎，踏踏实实，那才是我。妹妹，就好比你，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子泼辣精明的劲儿。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像妮妮一样写出那些好文章，对吧？
1: 哎呀，你别说的好像我对你要求有多高一样。我也不是非要你去写什么文章，那你起码得有份好工作吧？
0: 我喜欢的才是好工作呀。你看方明，他既是反成知青，又是救人英雄，可他从来没有为了一份好工作去跟知青办闹过。他现在不也活得挺好吗？我觉得我不去宣传科，我也能活得挺好。
1: 你怎么活？
0: 就去给人包大席啊，就算一个月只有三桌，挣的也不比厂里少。要是以后大家吃得好，我说不准还能进国营饭店呢。
1: 呸，还国营饭店？你连单位食堂都进不了。
0: 林妹，你能接受这个真正的飞艇吗？
1: 我不能接受还怎么办？还能离呀？往后钱和票都归我管，你要花钱打申请。
0: 是。
1: 往后每个月挣30块，要是挣不够，我就。哎呀，我上班去了。
0: 晚上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0: 我刚才绊了一跤，就磕这儿了。你我看看，你看，哎，是快去吧，你赶紧去吧，你这脑袋本来就摔坏了，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没事没事。哎，
1: 怎么那么不小心？走走走走走，
0: 慢点啊，慢点。 还好伤口不深，已经打过破伤风针了，但因为它曾经脑部受过伤，怕留后遗症，建议先留院观察24小时。谢谢了，
2: 没事，有事叫我啊。
0: 对不起啊，恁吓着了吧？下次我一定注意。我是把你脑袋被撞坏了，我又得照顾你一轮。
2: 哎，我上回住的就是这个床位吧？怎么了？触景生情了？那个时候应该很烦我吧？我躺着又不醒，醒了又失忆，缘分真是挺奇妙的。我们现在还在这儿。

0: 可你已经是我爱人了。话这么多，头不疼啊？你能再帮我剪剪指甲吗？
1: 你不是学会了吗？
0: 我忘了，最近都是这样的。
1: 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剪，是不是？

0: 汪科长，咱们厂参评先进生产单位这事儿，徐主任极其重视，宣传科一定要确保向全厂职工准确传达精神。
1: 我知道，肯定是十万火急，不然你也不能摸黑来一趟。哎呦，来电了！哎，福林同志，进屋喝杯水再走。
0: 不了不了，我还要去曹科长家一趟。
1: 哦，把头那家就是。
0: 我知道。啊啊，我先走了。哎哎，王科长。啊啊啊！

0: 费尼，你胆子可真大呀！
1: 我看是自投罗网。
2: 冯林，跟踪，坐下。冯林，
3: 冯林，
4: 叔叔，我的，要找找我。你们别冤枉方明，这些书都是我的。
2: 放了费尼，这些书不是他的。
4: 他都不知道，我都是背着他看的。
2: 这些事儿怎么能让他知道呢？ 他要知道了，肯定大义灭亲，把我给举报了。
4: 手抄本上的字也都是我写的，
2: 字迹确实跟我们不一样。我找人替我抄的呀。
0: 私藏禁书，非法传阅手抄本，证据确凿。

0: 菲妮，菲妮，菲妮，啊，
1: 方苗，
0: 菲妮，菲妮，菲妮，
1: 方苗，方苗，
0: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菲妮，
1: 方苗，你听我说，冯林他是冲我来的，跟你没关系，你千万别承认。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他们顶多就是开除，但是你不一样，他们真的有可能抓你。认罪书我已经签了，你听到没？
0: 我也签了。我原本想着在你面前称霸英雄，把事儿都担下来。现在看来不行了。

0: 徐主任，像费尼这种坏分子典型，必须大力惩治。我提议，先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先批评，再开除。最好让日报社的同志也来报道一下，
1: 一定要把这案子做大做实，
0: 绝不能姑息。
1: 小冯啊，
0: 嗯，
1: 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
0: 我们厂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1: 促生产，促工作，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说具体工作，昨天我让你去安排的。
0: 哦，是评选市级先进生产单位。
1: 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如果我们厂子里出了一个坏分子典型，还一直潜伏了这么多年，你说？
0: 我们厂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啊？揪出一个坏分子和评选先进生产单位，孰轻孰重啊？当然是揪出，当然是评选先进生产单位。
1: 算你还能拎得清。
0: 徐主任，那费尼这事儿。 就这么算了，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过你也别动不动就给别的同志扣大帽子，啊！听说你还动用了保卫科，给人关了小黑屋。那保卫科是你一句话说掉就能掉的，那小黑屋是你说关就能关的？ 对不起，徐主任，我确实是着急了，
1: 我就不给你处分了啊。但这件事。 就不要再往外传了，
0: 主任。那他俩还关？
1: 先关一关吧，省得一天到晚给我找事儿。

0: 木镜，
1: 你怎么来了？你买什么了？
0: 有没有兴趣再陪我谈个亲戚？
1: 我发现你是真爱谈亲戚。
0: 那要看是谁的亲戚。走吧，我给你弟他们买了特产。
1: 那我先回去放个东西。
0: 好。
1: 哎，医院给你安排好宿舍了吗？
0: 安排好了，东西前几天就已经寄过去了。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1: 没兴趣。

0: 他们家这是怎么了？
1: 你们是？哦，你是放牧羊姐姐吧？
2: 他们家到底怎么了？
1: 他们家出大事了。

0: 你先别着急，这条路行不通，我再去想想办法。
1: 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别出面。我不想因为我家里的事情去麻烦你爸妈。
0: 我爸妈也是你爸妈。

0: 静姐，你怎么知道方牧阳和范宁出事了吗？不知道。 这件事儿最后一定会落在许红旗手里，所以想让你帮忙，为他们两个说说情。可我也未必帮得上忙，毕竟我和叶枫结婚的时间还不长。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只要你愿意，一定可以说动许红旗。能不能帮他这个忙？
1: 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能不能带我们去你家里见一见徐主任？好，秋华同志，您是军人家庭出身，应该很清楚，这种事情是很严重的。
2: 我明白，所以我想来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书是我的，是我们的，是我和爱人把那些东西放在了方牧阳和费宁的家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要追究责任的话，也应该追究到我们这儿。

0: 你不打算帮费尼吗？
1: 林毅，我发誓，我对费尼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我相信你，我就是觉得他们俩是有错，但不至于这么严重。你看能不能帮他们跟咱妈说说情？行，我其实刚刚就想说来着，但是我就是怕你误会我对费尼还有感情，我才没说。既然你都发话了。
2: 有点看我的，
3: 菊花同志啊，这种事情可是不能随便认的。是，但我们做姐姐姐夫的，总不能让他们替我们顶包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向。
2: 江城大学和江城医院如实汇报了。妈，哎呀，
3: 您也不嫌麻烦，这多大点的事儿啊，您就要闹到学校、闹到医院去？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回屋。
2: 这怎么没有事儿啊？
1: 我也是咱们江棉一厂的职工，那我就有权发表意见。
3: 你能有什么意见？
2: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事那就是冯林一直针对费尼跟方苗才搞出来的，这是他们俩的私。

0: 私人恩怨，你小心被他当枪使。而且啊，这个冯林，他不经过您的同意，私自调动保卫科官人禁闭，这叫什么？这就是越权。要我说啊，不就是因为那几本破书吗？您就意思意思，教育几句，那就完了。咱不会真的相信费尼跟方牧阳就因为这几本书就成了坏分子吧？反正我不信，阿妈。
1: 说起来，现在大学里很多人私下都在读这些书，老师们呢也都比较宽容。徐主任，您作为江棉一厂的领导，一定也感受到了时代在变化。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进步和学习的机会。

0: 我们是要去哪儿？
1: 先下去。

0: 徐主任，我秉着治病救人、承前避后的态度，决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件事以后我就不再追究了，但鉴于你们。 无视组织纪律的行为，决定进行全厂通报批评，并收回厂里分给你们的宿舍，以观后效。
1: 没事儿，你俩想住多久都行，反正咱家宽敞。
2: 对呀，你我妈，咱们仨就睡这儿，挺好的。
3: 就是，
4: 哥，别说三个人。
3: 在北大荒18个人的通铺我都睡过，
1: 来，
4: 妮妮，房子没了，咱没事儿啊，咱们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爸，芬妮是家里，我就不跟哥跟爸挤了，我去我姐夫那儿睡客厅，那是地儿大。
1: 哎，不，
4: 这能
1: 这都收拾好，
4: 这都收拾好了，
1: 你怕什么？
4: 我知道睡得下，我怕你们睡不好嘛。芬妮，走了。
1: 哎，
4: 妈，
1: 我去送送。
4: 回去吧。

0: 结婚，但是我们以后的日子是真真切切在一起过的。
1: 菲妮，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家人。
2: 方明，我们现在有家了，我好喜欢这个家呀，好喜欢。
1: 你觉得结婚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聚短，两个人聚长。
2: 人生不只有远处的目标，还有近处的风景。
1: 我对他的感情从来不只有依赖，还有爱。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所以你有什么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你都可以跟我说。有没有房子不重要，有你就够了。

0: 没有看见费宁？
1: 都在院里凑合下的啊！
0: 有没有看到费宁？费宁，有没有看见费宁？费宁，费宁。

0: 宝妈呢？
1: 在那儿呢。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太好了。
0: 哥呢？
3: 哦，他跟林梅回娘家看看情况。
0: 我估计一会儿还得有余震。现在大家肯定不能回去。我之前在北大荒的时候就遇到过地震，那会儿天空跟现在一模一样。趁着现在没下雨，得把棚子打好。上次哥拉回来的木料还有吗？
3: 那儿呢？

0: 鸟当呢？
1: 爸妈，得赶快跟邻居们说，让他们尽量多找一点油毡布、塑料布也行，多找一点废木头。趁着余震还没来，赶紧回去把行军床、雨伞、衣服、被子，所有日常要用的东西都拿出来，得快。
2: 好，现在就去啊！
3: 好，
0: 哎，大家伙，
1: 菲尼，你在这待着，等会儿我去楼里把需要搭棚子的工具都找出来。
4: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余震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在这最安全，等我。
4: 方明，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怕你不知道东西在哪儿，工具箱在柜子里。
1: 家里有油毡布吗？
4: 床底下。
1: 赶快收拾，咱们赶快走。飞妮。

0: 欢迎回家。
1: 你看。

现在那里的情况十分严峻，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头，你慢点。
1: 再见。
2: 你今天就不能请假吗？我还是担心会有余震。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去上班，厂里通知我们要加班加点的去做抗震用品。我还是我们厂的技术能手呢。
2: 那晚上下班我来接你。
1: 好，哎，你就送到这儿吧。你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回去好好补个觉。
2: 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我身体好着呢。你在单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是有余震，你赶快跑出去。
1: 我知道了，你快回去吧。
2: 我看着你走。
1: 我走了啊！
2: 哎，
1: 快回去啊！
2: 晚上见。
1: 嗯。
2: 注意安全。
1: 知道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呀，疼疼疼，
4: 轻点轻点。
3: 哎呀，
4: 你这管用吗？
1: 哎呀妈，您就别挑了，卫生所挤了那么多人，也顾不上咱们呀。就这个还是费婷专门回家拿的呢。
5: 爸，你那肩膀应该就是抻了一下，没事。
4: 哎呦，小心烫。
3: 你又知道了。
5: 我之前在北大荒给牛接过腿，骨头伤了，跟你这个不一样。
6: 陈叔，
4: 佩婷，你快忙去吧，江棉一厂这会儿肯定事很多，这儿有我们就甭管了啊，去吧。
6: 妈，其实
1: 他今天请假了，宣传科这会儿帮不上什么忙。
4: 哦，
1: 好了，爸。
3: 嗯，
1: 我上班去了。
4: 哎哎，你真不知。
6: 妈，喝点水。
4: 哎哎。
1: 你跟我过来一下。
6: 嗯，咋了？
1: 你记着，你工作丢了的事儿，千万千万别让我爸妈知道。你不嫌烦，我可受不了。
6: 行，听你的。
3: 你。

0: 7.5级，这么严重？
1: 目前阵中是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党中央非常重视，已经下达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咱们报社也接到了任务，要派记者到抗震救灾第一线实地报道，组织上还想将抗震救灾的故事创作成连环画，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灾区的情况，但现在报社人手紧张。
0: 我去。
1: 阵中很危险呐、再说了，你刚刚结婚。
0: 副叔，我不怕危险，我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我生存能力强，我又会打木工，又会搭棚子，说不定还能帮着讲讲险呢。
1: 说实话，我也考虑了很久，你们培训班有这个能力的也就是你了。回去跟家人打个招呼，简单收拾一下，该准备的物资咱们报社都准备好了，1个小时之后从报社出发。
0: 这么着急
1: 有问题吗？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期待着你们光荣完成任务。
2: 放牧羊，
3: 余震来了，快跑！
4: 来了，快跑！
3: 跑跑！快点！
5: 你认识方牧阳吗？
6: 不认识。
5: 护士，您认识方牧阳吗？
7: 不认识。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一道北京味儿，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宝妈。
1: 嗯，吃饭了没？
0: 社里派我去镇中做采访。
1: 镇中？多危险啊！
0: 只有实地考察，才能拿到一手资料。您放心，我只在外围做采访的任务。
2: 那，费尼知道吗？
0: 我一会儿给他厂里打个电话。
3: 喂，
0: 你好，我找费尼。
3: 啊，方牧阳，我刘姐。
0: 刘姐，
3: 费尼在三车间呢，我去给你叫他。
0: 刘姐，不用了，我时间紧，您帮我转告费尼。
4: 什么？镇中？
3: 而且马上出发。
4: 刘姐啊，你帮我请半天假。
3: 你。

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我们日报社、杂志社还有出版社三家组成一个记者团，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第一条就是注意安全，只有在保证自我安全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完成采访和报道任务。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期待着你们光荣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一定要去。
0: 菲妮，我必须去，镇区需要我。这种时候，知识青年就得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危险。
1: 我知道劝不住，万一让你平安回来，我等你。

0: 哎，得回老家陪我爸妈待几天啊！哎，那啥，你也别搁这楼里待时间太长了，注意安全。
1: 哎，好。
0: 走了啊。

0: 你怎么来了？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一晚上没睡吧？伤也很多吗？来之前，刚做完第八台手术。
1: 你要去哪儿啊？接到命令，要去镇中支援。
0: 去多久？什么时候伤员都好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1: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
0: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你什么意思？想离婚痛痛快快行不行？早点签了字，我们现在已经一拍两散了，你又何必调来江城？
2: 我去的是最危险的镇中，我听说。 第一批去的同事，有的人受伤了。

0: 有的人在余震中牺牲了，我把帝王企业书签了，就是想告诉你，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你到时候离开我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1: 你是觉得，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我会跟你离婚？
0: 是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会跟你离婚。

我只是一个妻子，我只知道，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只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受伤，你才能救更多人。

0: 方明，时间太紧了，只能搞到这些饼干和罐头，还给你带了藿香正气水、碘酒，还有管发烧和拉肚子的药。
1: 给你，来，
0: 吃的是林梅，林梅帮忙搞的。药吗？我是找小周护士要的，本来他不肯给，但听说你去支援灾区，就想办法凑了点。你一定得回来，这么多人情，我一个人还不上。

想你

0: 同志们，你们是江城日报社的吗？是，请跟我来。日报社的同志们，我需你们暂时住在这里办公写稿了。目前通信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我们只能一周回来一次帮你们带稿件，而且只能带给你们报社。那你们呢？你们在哪儿？
1: 我们更靠近阵中。
0: 现在那边还在抢救群众，但是你们在这里是很安全的。
1: 好，谢谢。

0: 小王，你可能是第一次来，没有什么采访经验，我来跟你讲讲啊。比如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来，可以先画一下我们沿途经历的路程，包括接待我们的战士，采访一下从镇区回来的灾民。先不用提前构思那么多，先要把素材给攒起来。当然，如果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也没关系。这样，你先休息会儿。
1: 你放放我吧。
2: 同志，同志，我要去镇中，我要参加抗震支援队。
3: 我不怕危险，对于手术来说，早一点时间生存的概率就会大一点。生命不等人，我的手术台离受灾群众越近，他们活下来的可能性就越高。
2: 我会搭抗震棚，我会做木工，我还会打担架，我有力气，我能帮你搬石头救人。
4: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也要尽量保证支援同志的安全。
5: 可是震中真的很危险。
3: 我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如果我再冒一点点险，哪怕还能多救一名群众，那也是值得的。
2: 我花一千张画都不如救一条人命要紧。
3: 首长，你就答应我的请求吧，让我的手术台离震中再近一点。
2: 我去和记者团领导申请。
6: 那好，那我给首长汇报。
2: 谢谢。

0: 停住！哎，快，快，快！来人了，程牧阳啊！
1: 姐夫，你怎么来了？
0: 包叔派我来的，快走！
2: 方淼有什么消息了吗？杨洋，他去了最危险的阵中，和部队一起参加抗震救灾工作。不过，你千万不要太担心。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很安全，也没有受伤。
3: 这孩子我了解，他机灵，不会出事的。我知道了，但如果方明阳再有什么消息，请您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2: 那当然，您放心。
3: 谢谢傅叔叔。

0: 解放，能寄出信吗？现在全力保障关键通信，普通信件可能寄不回去。怎么了？为妃，你写了好多信，寄不出去。你跟你姐真的很不一样。我从小爸妈就说我不像房家人。 像我姐，简直跟我妈一模一样。姐夫，你想我姐吗？
1: 想。

0: 姐，你也没收到姐夫的回信？
1: 没有。
0: 听说方明去了郑州。
2: 不用担心，
1: 他呀从小最喜欢城墙，连插队都要去最苦的地方。他就像颗铜豌豆，蒸不烂也煮不熟。从小我爸妈都拿他没什么办法，我想这地震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0: 希望如此吧。
2: 你看，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0: 姐，你说这么圆的月亮他们也能看见吗？
2: 能，一定能。

0: 慢点啊，
1: 陈啊，
2: 看，
3: 抱上。
4: 受伤了，是不是方牧阳呀？
5: 你先别着急，你不是刚才也说了吗？那受伤的是救援队，方牧阳不是去采访了吗？
4: 报社说他已经去救援队了。
5: 啊？
4: 我得去问问。
6: 哎，你去哪儿了？
4: 去哪儿啊？闺女，魏叔叔，你听广播了吗？
7: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那广播我听了，人也没说那就是方牧阳啊。
4: 可是这么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那徐记者有来信吗？
7: 徐勇下一次稿件发过来那是四天以后的事儿了，再说他和杨洋不在一起。
4: 那怎么办？他受伤了怎么办？我听广播说是重伤。

0: 孩子，只要有洋洋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不，
1: 你去镇中干什么？我爱人方牧阳去了镇中支援，我要去找他。
0: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即便是方牧阳同志真的受了伤，镇中也有全国各地派过去支援的医疗队，肯定能照顾好他。
1: 主任，镇中那么多伤员，我不知道医生能不能顾得上他，您就让我去吧。哎呀，
0: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我不让你去，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安不安全，我一定要去。

行，记住，见到方牧阳同志，请转达我的慰问，告诉他，他一直是我们江面一场的英雄。

0: 都说这个，灾区物资紧张，把这些吃的都带上啊。明年啊，到了镇中，找到小芳，只要她没事儿，你俩赶紧回来。
1: 是，回头你跟那个小芳说，啊，嗯，这说那个。
2: 爸，那家里藏着一瓶好酒呢，等他回来喝，没事一会儿干了。我知道了，爸，我肯定跟他说，你放心吧啊。那他酒量不好，他再回来你让着他点儿，好不好？好事，好事。
3: 哎，我走了，平安。

我听说镇州那边又发生5.8级的余震了，目前伤亡人数的情况还没有统计出来。我知道你弟弟和你爱人都去支援了，你有他们消息了吗？

0: 认识，
1: 一个个来，一个个来。
2: 我老公叫李雪飞。
3: 来来来，徐阳好。
4: 同志，你认识方牧阳吗？
3: 不认识。
4: 哎，医疗站在哪儿啊？
3: 在那儿呢。

0: 这怎么都没人呀？在这住的都是战士，他们都在阵中呢，明天才能回来。来，果汁、有毛巾，新的。
1: 新的？你保管好，我等会儿带去医务室。
0: 问我？哎，我给你带面了，我可以给你煮。
1: 这煮不了面。
0: 你怎么来了？我听收音机说，这边有余震，好多人都受伤了。还有知青，我给你写的信你也没回我。我刚刚找了好几个抗震的那个棚区，他们都说不认识你，我就有点害怕，我怕你是。
1: 算了。 你看我也没事儿，你看我没受伤。

0: 你受伤了，我怎么弄的？
1: 没事，我这是为救一个老大哥被砸伤的。这老大哥在底下被压了四天，出来的时候只剩一条腿了，但他还是挺乐观的，说等他痊愈了以后要包包子感谢我们的。把他救出来以后，没想到他身下还压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下半身都被压在石板底下了。在救她的时候，一直给她唱儿歌。

0: 叔叔。
1: 我就是个小萝卜，你一定把我拔上来。
0: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

0: 现在去医务室，然后就会真正了。我一会儿找运输救援物资的车给你捎回去。我不回去。这儿很危险。于震每天都急死。
1: 我不怕。
0: 毛主席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别瞧不起我。
1: 站住！救援队，准备集合。
2: 行，那我们一起出发。

0: 老周，还是没我家信吗？
1: 没有啊。
0: 你都仔细看了吗？
1: 真没有。
0: 哦。我咋听说好多去支援灾区的人都回来了？这妮妮和小芳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哎呦，这心里真的……
2: 妈，爸，
3: 妮妮，
0: 我看看这脸上咋回事儿啊？身上呢？
2: 没事。
1: 没事，平安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回家，
4: 妈给你们做好吃的，走。

0: 了35天，
1: 救了112个人。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我听说你没上班，天天在大街上到处教人烤地瓜。
2: 哥，你胡说什么呢？
3: 创作连环画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你在里面画你的爱人，这不是公私不分吗？
4: 我没有公私不分，
3: 我的意见你必须要听取。
4: 那您就不要跟我共创了。
5: 副厂长，我要揭发许红旗同志假公济私，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不适合再担任领导的职位。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9: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0: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11: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6: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都是为了追梦的。
0: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5: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0: 月背登陆，取回乐章。

0: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好兄弟，耍酷时间到了，保卫地球，全力出击。
1: 没上心理，值得吗？
0: 无情的人才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1: 我让世界保持永恒的生命力，难道不对吗？
2: 无知，爱才是永恒的，为爱牺牲，值得，值得，值得。
1: 我要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2: 释放吧！
1: 你们竟然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0: 跳跳，大副一定会没事的。
1: 正在靠近，马上实施救援完毕。
2: 大家开始吧。
3: 高铁城见证，如果大副平安无事，我保证以后都听他的。
4: 我没听错吧？
5: 头，修复补丁已经全部输入。
6: 为什么大副毫无反应？
2: 有点不对劲，再试试能量激活。
5: 是。这是
2: 掠夺残留的神经元。
6: 就是他阻断了大副的神经系统，让大副沉睡不醒，
7: 真是无孔不入。
5: 头，
6: 妈妈，我们快把他取出来。
2: 不行，强行取出大副会死。
8: 怎么办呀？
2: 那就把他引出来。
6: 剑仙拳。

0: 芳芳。
1: 又开始臭美了。
2: 美女绝不会错过任何闪耀的时刻。
3: 我宣布，程阳与动车人已经签订了和平公约，并肩守护同一个地球。是爱让我们无比坚强，最终赢得了胜利。致敬动车人，致敬每个勇士。
4: 一个星期了，掠夺的神经元一动也不动。
5: 我有预感，他快扛不住地球之源的诱惑了。
4: 动了，动了！
6: 大家小心，终于按耐不住了。
5: 退后，他在催醒大副。快拦住大副！
6: 来，乾坤圈。
5: 神经元造成了大副的记忆混乱，
4: 需要有人指引。
5: 大副，大副，我是跳跳。

一起战斗，拿到冲突记忆，大凤，我们来一较高下。

0: 你连跳跳都不记得了，就太不像话了。
1: 不要过来，快离开这里。
2: 不，我绝不会抛弃你。
1: 跳跳，
2: 可是我不想失去

0: 小馋虫，我现在就回家准备。
1: 头，发现巨型陨石朝地球飞来，
0: 距离撞击地球还有多长时间？
1: 预计还有40分钟。
2: 跳跳，鲅鱼饺子得改期了。
3: 太棒了，大副又来任务了。
4: 动车下小队，集合。
5: 守护和平，动车侠。

0: 快点开呀，叔哥，我饿得不行了。
1: 你那儿不是有花生米吗？
0: 不能现在吃，我得留着肚子。白客公司肯定准备了好多大餐招待我们。

0: 白科公司请我们去的是科技展，又不是美食展，
1: 那肯定会有好吃的。嗯，
2: 舒克贝塔，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啊！
2: 他偷了我们重要的展品。
0: 蒙面的
1: 老鼠。
2: 我们的无人机锁定了他的位置，但恐怕无人机不是他的对手，需要你们的帮忙。
0: 没问题，
2: 谢谢你们。

0: 我吃大餐，给我站住！
1: 是你们？
2: 我们认识吗？
1: 啊，不认识。
0: 那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0: 啊，叔哥，看这里，这是块地图吧？
1: 有点像，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是咱们老鼠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字。
0: 哦，蒙面鼠肯定会去这个地方。
1: 走，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0: 嗯，好。哎，我的大餐又泡汤了。
1: 这个岛有点眼熟。
0: 啊！哦，是海盗！
2: 你说什么？石板上写的是老鼠才能看懂的古蜀文，还有地图。
1: 是的，我们现在过去，希望可以抓住他。
2: 明白了，注意安全。
0: 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当年流放海盗的那个地方。
2: 蒙面鼠可能和海盗有关。
1: 哎，啊！哦，贝塔，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
0: 啥？我只觉得再不吃点东西，我就要不对劲了。
1: 你别急啊，这儿的蘑菇看上去怪怪的，最好别吃。
3: 怎么看不见你了？
0: 把舒克叫出来！

0: 这是哪儿啊？我是
1: 这是谁干的？
0: 舒克呢？舒克，舒克，你快醒醒！
1: 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0: 贝塔，这是怎么？哎，好疼啊！
1: 哎，你别慌，我这就想办法把你弄下来。我没慌，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哎呦！
2: 谁
1: 在那儿？是不是刚才装神弄鬼的家伙？有本事单挑啊！
3: 装神弄鬼，对着碰巧路过救了你们的好心人，首先应该说声谢谢才对吧？
1: 谢谢，好心人，谁能证明？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了就行。
1: 你有本事你出来啊！我才不信你真的这么好心呢。
0: 等等，你该不会是……
1: 你是
0: 海盗？
1: 哎，果然是你干的。
3: 我干了什么？我只是偶然路过，发现你们在这里乱打乱砸，看到没？这叫紫烟菇，如果被没礼貌的家伙随便从地里拔出来，就会释放孢子，让它产生幻觉。
0: 孢子？
1: 都是幻觉？
2: 把舒克交出来！
1: 不是你放的吗？
3: 哎，我就不该救你。我好不容易才收集的草药，谁知道全浪费在你俩身上，还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1: 疼疼疼疼疼疼疼！你海盗还会救我吗？我才不信呢！有什么阴谋，尽管放马过来。
3: 阴谋？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没那个闲心，不想跟世俗的你们扯上关系。没事，赶紧走吧。
0: 你这是在
1: 种蘑菇？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个闲心呢。
3: 肤浅。如果放着不管，紫烟菇会继续释放孢子，对其他生物不好，知道吗？如今这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掌上明珠，像你贝塔这样的凡夫俗子是不会理解的。
1: 好吃的，哎，看着不错啊！哎呀，
0: 贝塔，
3: 是我最最心爱的露露，不能吃。
0: 露露，可不。
3: 多可爱！
1: 喂，你是不是想让他吃了我呀？
3: 露露说你不好吃。
1: 你都养了些什么怪东西啊？
0: 是这样的，海盗，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可疑的老鼠来过岛上？
3: 可疑？你们倒是说说看，还有比你俩更可疑的吗？
1: 喂，我跟舒克怎么可能比他？
0: 这是蒙面鼠想偷走的石板，上面画着你这座岛的地图，你有什么线索吗？
3: 藏宝图？我在岛上这么久了，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宝藏？
1: 你就这么给他了？
3: 这是？来，
0: 他真变了？
1: 我不觉得，就凭这个，我才不要信他呢。
0: 先看看他能带咱们去哪儿吧。
3: 就是这里。
1: 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事儿里了。
0: 好像是什么装置。海盗，以前你听到过吗？

0: 会是我们之前遇到的蒙面鼠
1: 在里面设置了陷阱？
2: 难道这个岛上还真有其他人？
3: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1: 什么？
3: 如果确实是那个什么蒙面鼠在我的岛上捣乱，我饶不了他。
1: 看我的！呼叫臭球，驾驶航母来找我们。
4: 好，我马上出发。
0: 这都是什么？
5: 你认识这些字吗？
2: 地震预测倒计时。
1: 地震！
5: 古代的老鼠在研究地震？
2: 看起来是。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看设备上的图画和装置，似乎和位置有关系。
1: 那这个地方，
5: 这是这座岛。
3: 糟了，赶快离开这里！
1: 什么声音？
6: 我头好疼啊！
3: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0: 了是吧？哦，
1: 太咸了。
2: 我的悠悠、香香、兰兰和豆豆，
1: 你说花盆里的那些怪东西，
2: 你懂什么？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他们是我的一切。
1: 嗨，你这是气送死！
0: 我帮你捡回来了。
2: 露露，你安全了。
1: 好，我警察哥。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科学教育，点亮。

0: 薄荷绿豆汤有助于解暑除烦、疏散风热，出汗太多影响心脏健康，中医教您调汗护心。精准放疗适用于哪些肿瘤？孩子上课走神发呆，竟有可能是癫痫，我们该如何区分呢？容易口腔溃疡、脸冒痘、失眠、火气旺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摇头摆尾去心火，调和体内寒热，清降心火内热。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薄荷。夏日暑气蒸腾，不少朋友常会头晕犯困，心神烦闷，不妨试试薄荷。它既能清热解暑、清心泻火，又能提神醒脑、一扫疲惫。将薄荷与绿豆同煮，做成薄荷绿豆汤，真能成为消暑解乏、舒缓身心的理想饮品吗？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解锁薄荷的养生之道。
0: 盛夏暑气蒸腾，极易心生烦闷、焦躁易怒，若是想寻一味清润凉感的食疗好物，薄荷再适合不过了。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它富含薄荷醇、薄荷酮等挥发油，同时含有黄酮、多酚、膳食纤维等多种有益成分，有助于缓解夏日出现的困倦乏力、注意力涣散等问题。那么薄荷和哪种食材组合搭配养生效果更佳呢？就是它，绿豆。据说薄荷与绿豆搭配同煮成汤，能解暑散热、生津除烦。这其中的养生道理是什么呢？
2: 夏季来到了，这个天气呢也比较炎热，在暑气旺盛的同时呢，就容易夹杂一些湿邪，所以呢更容易损耗我们人体的津液还有正气。特别是这个又时值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观赛的时候呢一般都需要久坐，而且室内外的温差也比较大，而且呢在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容易出现这个情绪的一些改变，比如说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啊，可能会出现像情绪亢奋或者是情绪低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口干烦渴呀、头晕乏力呀、心烦胸闷呀等等，就这样的暑热啊导致的一些不适。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饮用一些薄荷绿豆汤啊。薄荷绿豆汤呢它其实呢不光是啊有很好的一个解暑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方中的这个绿豆呢它是性凉的，它比较擅长于清除我们体内脏腑的这种暑热，同时呢它还可以利水化湿，从内呢去缓解我们周身的这种燥热的啊这样的一个不适。薄荷呢它也是属于一个药性辛凉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它是可以很好的疏散我们体表的这个风热，同时呢它还可以清利头目，最好的是它可以是缓解我们的这个情绪啊，特别是这种烦闷的情绪。所以这两种食材呢搭配在一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内外兼顾的一个作用，可以很好的解暑散热，还可以生津除烦。
0: 能解暑除烦、生津止渴，薄荷绿豆汤的养生保健作用可不止这些。圈友阳光说，这几天熬夜追球赛，一看到进球就很激动，忍不住放声呐喊，第二天起床发现嗓子出现沙哑干涩、咽喉肿痛，很难受，想问问薄荷绿豆汤能缓解我的症状吗？
2: 首先呢它能清热解毒啊，针对夏季上火引发的像咽喉肿痛啊、口舌生疮啊等等的这个症状呢都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作用。其次呢这个薄荷绿豆汤呢它还可以疏散风热，就是特别适合这个风热感冒的初期啊，可以改善像头痛啊、咽痛啊、身体发热发闷呀、这样的一些轻症啊。另外呢这个汤水呢其实是可以梳理我们的

0: 这个脾胃的气机的，也可以缓解像这个暑湿困脾啊带来的一些，比如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那么薄荷和绿豆两种食材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缓解哪些身体不适呢？
0: 绿豆呢，其实《本草纲目》有云，主食消肿下气，压热解毒。通俗来讲呢，就是这个绿豆呢煮熟啊食用，它是可以起到这个消水肿、顺气机啊、清内热、解邪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薄荷呢，它的药用其实实载于唐代的《辛修本草》，上面就记载说：味辛，苦温，无毒，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素食不消、下气。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薄荷呢可发汗解表，还可以缓解这个风寒不适，然后像这个腹胀积食，煮水呢或者是生吃呢，就直接生吃呢都是适宜的，而且饮用它的汁水呢还能快速缓解身体的这个疲惫。
1: 薄荷搭配绿豆做成汤水，养生作用确实不少，不过想要更好的呵护肠胃，还可以做成哪种口味独特又养生的食疗方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薄荷糯绿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薄荷绿豆汤里面的这个绿豆还是薄荷呢都相对偏寒凉一些，我们可以搭配这个温性的这个圆糯米，就可以很好的中和这个寒性，还可以减少对这个脾胃的刺激啊。我们也可以酌情呢加入一些像百合干还有这个葡萄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葡萄干呢也可以增加这个口感。
1: 怎么样，想不想品尝感受一下这款汤品的味道，让身体更健康呢？来吧，快跟我们一起学起来。第一个步骤是浸泡，将绿豆提前浸泡6个小时，糯米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然后将洗干净的鲜薄荷放入茶壶中，倒入65摄氏度的热水冲泡，放凉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备用。接下来将浸泡好的绿豆和糯米分别上锅蒸30分钟，如果您喜欢更软糯的口感，可适当延长蒸煮时间。下面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放凉，放入保鲜盒，冰箱冷藏保存。食材都准备好以后，下面的制作环节就很简单了，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团放入碗中，撒上适量的桂花酱、蜜枣、葡萄干、百合，倒入提前泡好的薄荷水，薄荷糯绿饮就制作完成了。汤水清澈透亮，食材层次分明，入口清凉，甜润软糯，有助于清热解暑、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用它来代替高糖饮料。另外，食用时也可以搭配一些凉菜，营养丰富又解腻，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那么用薄荷和绿豆做成的汤水食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首先就是像脾胃虚寒、常年腹泻、腹部怕冷这类人群，长期大量饮用呢也会加重身体困重、乏力等等问题，只要选对做法啊，遵循饮用禁忌，我们就能安心享用这份夏日清凉。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如何养护心脏。刚刚提到巧用薄荷清暑解乏，舒缓身心，而夏天暑热之下，人体随之大量出汗，汗液多少也关乎着心脏养护。不少朋友只知道出汗可以帮助身体散热，却并不清楚出汗的量、出汗的状态都和脏腑健康紧密相连，尤其会直接影响心脏功能。夏季出汗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学问呢？我们一起来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燕明主任医师。夏季暑热蒸腾，在中医理论里，心应夏，夏季阳气最盛，心属火，与夏气相通。很多人一到了夏季就心慌、胸闷、稍动就气喘，加上闷热、易烦躁，睡不好觉，多重压力 都在消

耗心气。那么怎么做才能够使夏天养好心脏呢？今天我来说一个看似平常但很关键的问题，出汗。出汗和养护心脏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说，汗为心之液，汗液是心气蒸腾津液所化，既是散热通道，也是心脏健康的晴雨表。出汗太多太少都会伤心脏。夏季护心核心就是不暴汗，不避汗，只出微汗。大家看我手里这块湿海绵，就像我们充满津液的心脏，饱满湿润，微微出汗就像挤掉一点点的水，海绵依然饱满湿润，不伤根本。大汗淋漓，用力挤水，挤到肝硬，津液被榨干，心脏就会亏虚乏力，供血不足，完全不出汗，海绵一直闷着不透气不宣泄，湿气热气憋在里面，气血运行不畅，心脏负担加重。所以大家记住，出汗就是在挤心脏这块海绵，轻轻挤可以，猛挤不行，完全不挤也不行。在门诊中我经常会遇到两类态度截然相反的人。第一类人群，他们把出汗当成减肥排毒的捷径，故意在大热天里逼着自己大量出汗觉得出汗越多排出去的毒素就越多，减肥的速度也就会越快。中医认为血汗同源，汗液的生成与气血密切相关，大量出汗不仅会耗损心气，还会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快速的流失，让血液变得粘稠，心脏需要更费力的泵血。对于本身呢，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说，这种暴汗的行为很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心绞痛。就算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长期如此也会导致心气亏虚，出现乏力、头晕。而且大家要知道，出汗并不是排毒出汗排出去的主要成分是水分还有这个氯化钠、尿素等，并没有多少的所谓的毒素。真正的身体排毒主要是依靠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功能。中医里说的有益汗是额头后背微微渗汗，汗液清澈无异味儿，这种出汗既能帮助散热又不会耗损正气。第二种类型，他们特别讨厌出汗的黏腻感，所以一到夏天就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门窗紧闭，把温度调得很低，办公室、家里、车上三点一线都离不开空调。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完全不出汗的做法同样是养护心脏的误区。长期不出汗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心气无法正常的疏泄。《黄帝内经》中说，夏天养生要让体内的阳气和浊气自然的宣泄，而出汗正是宣泄的重要方式。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毛孔紧闭，汗液无法排出，就像把身体的散热通道给堵死了，体内的代谢物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心脏需要更费力气的推动血液运行，自然会加重负担，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问题。尤其对本身心脏功能就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样的避汗的习惯反而会增加心脏不实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既不能刻意的追求暴汗，也不能刻意的追求无汗，而是要把握好度，让身体微微出汗就行了。另外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出汗后

0: 救心三步走。第一步，先擦干汗水，重点要擦胸口后背，别让风直吹。第二步，喝200毫升常温的温水，加点盐补补电解质，别喝冷饮。第三步，休息15分钟后，等心率平稳了，再洗一个温水澡，这样呢既降温又护心。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就可以做的少出汗护心的小方法。第一个方法，一杯养心炼汗茶，组方呢很简单，太子参5克，麦冬3克，5味子2克，把材料放进杯子里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喝，能反复冲泡。太子参补气，麦冬呢养阴，5味子呢收敛汗液，三者搭配适合夏天容易大汗心慌的朋友。第二种方法，按揉阴溪穴。阴溪穴是心经的穴位，专门调理心慌出汗多，位置就在手腕的内侧，腕横纹掌的0.5寸小指一侧的凹陷处，用拇指按压，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酸胀就行，每次按压3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精准放疗。最近圈友明月发来求助，他说啊，家里人体检的时候查出肝癌，医生提议说要做放疗，他有点纠结，很担心，不是应该先手术吗？这放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精准放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治疗方法呢？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王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王医生，很高兴和您连线哈。圈友的问题比较着急，我们先回答一下，他想问问什么样的情况应该优先放射治疗呢？
2: 肿瘤的治疗呢包括了3大手段，也叫做手术、化疗和放疗。实际上呢，在肿瘤的不同时期哈，不同的情况下，那有70%左右的患者或者情况是需要接受放射治疗的。那概括起来说呢，其实我们放射治疗也简称放疗哈，它可以第一起到根治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怎么讲呢？比方说我们早期的肺癌、早期的肝癌，哎，这个病人病变比较早，但是年龄比较大，身体状况不好的话，那通过放疗甚至可以取得跟根治手术相似的疗效。当然还有包括别的一些肿瘤，你比方说我们国家比较常见的鼻咽癌，还有宫颈癌等等哈，还有包括一些惰性淋巴瘤，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放疗或者联合化疗哈，可以达到啊5年生存率在70%-80%以上的根治的这样一个目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啊就是包括放疗在内的一个综合治疗的应用。那也就是说我们肿瘤的治疗呢，不是说你切了就没事了，那切了可能有30%或者更高的病人他会复发或者原地转移，那我们做了包括在放疗在内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以后，就可以降低复发率。或者说我们精准放疗应用的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就是把我们局部的放疗和别的手术啊还有化疗综合治疗，这是第二种应用场景。那第三种场景呢，就是有些病人是晚期嘛，
1: 对，
2: 比方说他出现了骨转移啊、脑转移，哎，这个病人可能会有疼痛啊、恶心、呕吐，你通过我们精准放疗以后，那可以使得80%的病人减轻症状，然后呢解除疼痛的这样一个痛苦。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70%的恶性肿瘤的病人是要接受放疗的，接受精准放疗的。精准放疗其实就在放疗的前面加上精准，那也就是说我们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我们高剂量，因为放疗本来就是应用高剂量的照射来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精

0: 种的这样一个实施，使得高剂量准确聚焦到肿瘤局部。
1: 嗯，明白了。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圈友哈，他为什么纠结呢？他就是担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很大，所以放疗的副作用究竟大吗？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我要讲哈。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普通的人认知，包括甚至一些专业人员认为，从小就认为说射线危险，请勿靠近，对吧？
1: 对，
0: 我们到医院去都看到这个警示，所以我们天生的可能对射线就有一种恐惧。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实际上我们患者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专业人员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进步，哈，其实绝大部分的患者，比方说我们做的一些年高龄的80几岁的病变比较晚的，都是可以通过精准放疗获得疗效更好、毒副作用更轻的这样一个目标的。
1: 刚才我们提的这个案例是肝癌的患者，那么是所有的肿瘤类型都适用于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精准放疗吗？那比如说我们以肝癌患者为例吧，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精准放疗呢？
0: 那肝癌的这个精准放疗基本上跟恶性肿瘤的精准放疗基本上是一样的。准确的说吧，那第一个呢，就是你比方说，哎，这个肝里面的肝癌5公分以内，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可能80多岁有心脏病或者肝功能不好，那我们通过精准放疗，我们甚至哈可以实现无痛性根治。我们往往就是只做5次，每天来1次，治1周，这个病人最后就可以达到根治的这样的目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哎，比方说这个肿瘤临近这个大血管，你手术是切不进的，我们可以做术后的放疗、术前的放疗，从而达到跟根治手术一样的效果。也就是你本来可能手术切不进或者做不了手术，我们通过做了放疗以后，把没切进的给它完全的杀灭或者控制，或者是把原来贴邻大血管的，我照放疗以后肿瘤缩小了，哎，就可以做手术。当然呢，就是肝癌它的复杂性在哪里呢？它有肝炎、肝硬化，而且肝癌的病人呢特别容易出现我们叫做硫酸，也就是这个肿瘤就找到门静脉呀、下腔静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情况是不能做手术的。那这个时候精准放疗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者是说有了硫酸的病人，绝大部分最好的局部治疗手段就是精准放疗。也就是包括我们放疗，包括当然别的治疗手段啊，包括我们的靶点治疗以后，也可以使得一部分晚期的病人达到延长生存甚至根治的目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肿瘤比方说，哎，本来在肝上它又找到肺上去了，哎，这种情况同样我们做精准放疗可以有效的控制肿瘤。随着技术进步，有一些新的应用场景，比方说我们肝癌的病人说，哎，这个做不了手术比靶的话，我们叫做要做免疫靶向治疗，这叫做标准治疗。哎，但是做着做着这个药物就耐药了，哎，耐药了那一般情况是我们呢就换药呗，那但是实际上也没有更好的，你换了药也效果其实并不好。我们怎么做呢？就把这个肿瘤，我们增大的这个肿瘤做了放疗，哎，做了放疗以后，原来药物没效的病人又变得有效了，这就叫做精准放疗。从机制上讲，就是能使得特异性的肿瘤抗原释放，从而再次使得全程治疗有效。所以其实我们目前肝癌的放疗在20多年以前哈，其实大家就认为放疗既不敏感也不安全，但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理念的更新，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实肝癌的精准放疗目前是肝癌领域的研究热点。那涵盖了从根治到我们转化治疗，包括我们跟别的治疗的联合，以及晚期病人的姑息减症治疗，所以呢也是绝大部分的肝癌病人也是需要接受放射治疗的。
1: 那么现在在医学上面有什么样的进步好消息跟我们分享吗？
0: 比方说第一个，那你要想打得肿，你首先要看得肿啊。
1: 对，
0: 那要想看得肿，怎么看得肿呢？比方说在我们中心，我们除了要做我们的增强 CT 而外，我们还会要做高清晰的功能核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准确的看清楚肿瘤，甚至能够看清楚说啊，这个肿瘤里面哪个地方活性高，哪个地方活性低，这样的话更好的剂量进行调控。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肝脏嘛，上面不就是肺嘛，就是膈肌，它是随着呼吸是要运动的，哎，也就是你这个靶子老在动，那就打不肿。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手段，让这个呼吸的动度要小一些，在呼吸运动度小的情况下，还要找到呼吸运动的规律，这有一系列精准的设备。还有一个就是，那好了，我们要进行基于我们看得见，然后我们精准的

0: 计划设计以后，那实际治疗过程中间是不是就能精准的打击到这个肿瘤呢？那也是要我们叫做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图像引导放疗。那图像引导放疗就是你这个患者来了以后，先不是治疗，而是先躺到这个治疗床上，先实时的看你的这个你的目前的身体的体位以及肿瘤的位置。你这个肿瘤的位置跟我们最早做这个计划时候的误差在一个毫米以内，我们才开始精准的实施这个精准放疗。
1: 感谢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王医生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发呆。最近啊，来自广东的8岁男孩小明情况有一些异常，怎么回事呢？小明在玩耍的时候会突然发愣，眼神发直，任凭同学们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而且呀，这样的情况持续几秒钟之后就会突然变好，而且呢，小明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家长最初也不是很重视，以为他在简单的装睡，以为是注意力不集中，可是这样的症状持续很久还不见好，赶紧带小明去医院一看，医生说了，高度怀疑这是儿童失神癫痫。发呆、走神这些常见的行为为什么会是癫痫的症状？儿童失神癫痫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你好，李医生。
2: 你好，
1: 李医生。其实很多家长呢都会错误的把儿童失神癫痫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注意力不集中啊、出神啊混淆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去快速的判断这是儿童失神癫痫呢？
2: 儿童失神癫痫呢，是在儿童期相对于比较常见的一种癫痫的综合征。那我们诊断儿童失神癫痫这个综合征呢，首先呢，就是这个孩子他要有典型的失神发作的这个癫痫的发作形式。家长来鉴别说这个孩子突然发呆了，他究竟是一个这种失神发作，还是就是常规我们讲的这种走神儿。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孩子在发呆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意识水平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呼唤一下孩子。因为如果他处在这个失神发作的这个期间呢，他对家长的这个呼唤呢是没有反应的那他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孩子，哎，我刚才叫你，你知道吗？刚才发生了什么那失神发作的孩子呢通常是非常迷茫的他可能会说我没听到你叫我呀，我也不知道刚才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对于走神的孩子大家也都非常有经验你一叫他，他肯定就回过神来了，说你叫我干什么呀或者是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他都能描述得很清楚所以发作当时有没有这个意识水平的下降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鉴别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失神发作它持续的时间呢是非常短暂的通常我们说的时间呢是3到20秒。
1: 那么儿童失神癫痫有什么样的病因呢？
2: 儿童失神癫痫的病因呢，目前非常确切的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特发性的全面性癫痫当中的一种。这个儿童失神癫痫呢，它是属于遗传性的病因。那么在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经常家长会讲我这个孩子诊断了儿童失神癫痫，可是我们家没有家族史确实这个儿童失神癫痫它的这种遗传性的病因呢，它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病因说就是某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它可能是多个基因那表现到一定的程度它才会致病所以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讲清楚所以这个病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从家族史上来讲呢不一定一定要有癫痫的家族史才可以诊断这个病，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呢，它往后代遗传呢，它也不会说是这个家长有孩子就一定会有这个病，它只是相对的遗传的倾向会存在一些。
1: 有的家长他们心很大，我看很多帖子都在说，家长说哎呀，长大就好了，不用管他。如果儿童失神癫痫长期不管的话，他会发展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那首先呢，儿童失神癫痫综合征呢，目前来讲呢，认为是一个预后相对比较好的癫痫综合征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

0: 你这个孩子每天有很多次的发作，你不需要治疗啊，因为如果这个孩子长期出现这种失神的发作呢，它会引发几个方面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呢，他每天如果有几十次的这种发作啊，肯定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他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啊，那么学习成绩下降啊。那么第二个呢，有研究显示呢，就是如果儿童失神他不治疗的话呢，会影响孩子的一些执行的能力啊。你比如说跟他说话，他刚好发作了啊，他也听不到这个话啊，所以执行力下降，那么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呢也会下降。
2: 那么李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高度怀疑孩子可能是失神癫痫，我们去医院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0: 就是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不明原因的发呆，而且非常重复刻板啊，每天有很多次发作啊，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
2: 嗯
0: 啊，那我们医生开出的第一个检查呢就是我们的脑电图。那么还有提醒大家的是呢，除了说我做脑电图的时候呢一定要做过度换气这个诱发实验呢，我们做脑电图的时长呢也要相对的比较长啊，你不能做太短的图，比如说有的脑电图它可能就做10分钟15分钟啊，尽量的时间长一点啊，比如说做一个至少4个小时的这种脑电，而且也建议做这个视频脑电图啊，这样就更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
2: 那如果我们通过做脑电图已经确诊了孩子确实有儿童失神癫痫，那么有哪些治疗手段呢？
0: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失神癫痫，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相对预后比较好的一种癫痫的综合征。目前对于它的治疗来讲大家的观点也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给予抗癫痫的药物治疗它是目前认为最为有效也是唯一的一种治疗的手段现在的研究显示呢60%的这个儿童失神癫痫的孩子在2年之内他的发作可以得到完全的控制，或者有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的前期他的发作也会停止所以一般来讲对于儿童失神的药物治疗的时长呢会把握在2年左右。
2: 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儿童失神癫痫的疾病的一些知识，谢谢你的分享，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我们一起开练吧。刚才我们从中医和饮膳的角度谈到了如何养心护心，其实规范的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调心肾去心火。前几天我们日常参照8段锦团体标准细致练习，跟着权威专家吃透了各式动作功效，每一式的规范要点您都记牢了吗？今天咱们继续循序渐进来打卡，一同学习第5式摇头摆尾去心火，清心泻火，舒缓燥热。来吧，跟着标准好好练习。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学习8段锦第5式，也是最难的一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4: 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按，右倾左旋。

0: 摇头摆尾，上举
1: 崔老师这一招叫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觉得特别应景。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啊上火，心火特别的旺，适合练习。所以我们先请崔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一招背后的中医理念和养生门道在哪儿。
2: 夏天应季于心，所以容易心火上炎。火呢本身是炎上的，向上走。所以一到了夏天啊，很可能就有些心烦失眠呀，眼睛干燥啊，口舌生疮。这种情况下呢，火是用什么来疼？

0: 能挂在西面呢？
1: 对，
0: 用水，
1: 用水。
0: 嗯，所以说摇头是输的是心，而摆尾练的是肾，肾是属水，所以这个是要把肾。

0: 对，
1: 上下交通不起来，而这个动作通过摇动尾闾，把你的中间打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体质的作用。
2: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经常熬夜，还爱吃宵夜，反复口腔溃疡，头发还爱出油？那八段锦鲤的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一式，您一定要练一练。尾闾旋动搭配头颈舒缓，牵拉整条脊柱，疏导内热，帮助我们清心安神，舒展腰背。
1: 要想练好这个动作，你得先把摆尾的动作练好。大家先给我学习一个，好吧？
3: 好的。
1: 摆尾呢，就是把你的脊柱的最末端尾巴骨这个地方，在中医里边叫做尾闾，也是我们传统里边通任督两脉小周天第一关最难的一关。所以尾巴骨呢，我们先做一个灵活它的运动，你看尾巴骨向前扣，这时候收腹提肛提会阴，微停一下，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再向后一翘，这时候应该后腰呀有一种酸疼的感觉，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呢再向左摆，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再向右摆，好，放松摆正。你看前后左右四个点，我们把四个点连成一个平原，
0: 转一下，
1: 转起来，好，我们一起试一下啊，尾巴骨向左前右后，再来一圈，左前右后，换一个方向，右前左后，右前左后。那么在摇头摆尾去心火中，是尾闾的270度和摆头的90度配合的。
3: 我们这个摇头和摆尾在哪个环节上相接在一起？
1: 我教一遍，
3: 教一遍。
1: 然后这个点从哪和来接上它？
3: 对，
1: 就可以了。
3: 好，明白
1: 吧？来，开左步，两手翻掌向上托，两腿是直立的。好，屈膝下蹲，两手从体侧缓缓下落，按在膝关节上侧，掌心朝下，腋下打开，两个肘外撑下沉。好，这时候起身，身体侧倾45度，胸口朝地，眼睛看着右脚尖，好，重心移到左腿，依然看脚尖，过来之后看脚后跟。好，这时候慢慢的头一放松，仰头看天，头转正，再屈下去。好，另一侧试一下，起身，左侧倾，胸口朝地，眼睛看脚尖，重心迎到另一条腿，这时候看脚后跟。好，这时候注意了，270度和90度的组合开始了，
3: 在这个环节才开始。
1: 对，头一放松，身体重心微微向左，这时候尾巴骨也同时向左，从这个开始记点，尾巴骨向前90度，尾巴骨向右90度，头基本上还在原地，这时候尾巴骨向后，头向后都90度。好，头摆正，尾巴骨摆正，再坐回去。好，然后起身，两手侧起向上，好，掌心向下，按下来。
2: 练好摇头摆尾去心火，动作难点在尾闾画圈上，叉腰活动尾闾，前后左右定点转圈，别扭胯。动作以尾闾270度旋转为主，头部同时转90度，在尾骨后翘时形成仰头即可。同时要注意全程用尾骨带动脊柱去做回环旋转。那么除了动作要点，呼吸和意念方面还需要如何配合呢？
1: 在八段锦里边，在新标准里，我们有一个意念动作过程的方法，摆尾的过程中和头转的过程中，这时候意念要放在你的哪儿呢？尾巴骨和大腿上，通过这样两头的运动来加强脊柱的运动。至于呼吸呢，我的建议是初学者都是以自然呼吸。那么如果是练习比较熟练的时候，这时候起吸侧倾也吸气，这时候一转是呼气，好，这时候呼气过来，好，这时候尾巴骨转的过程中可以闭住气，不呼不吸，头向后的时候摆正落

0: 再回来。
1: 那最后您再带着我们大家练习一遍。
2: 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举。
3: 摇头摆尾去心火，心里不躁睡得好。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跟我们跟练打卡八段锦，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继续关注。朋友们再见。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吐鲁番，由于气候极端炎热，这里又被称为火州。夏季的极端气温高达49.6摄氏度，地表温度大多在70摄氏度以上，甚至有过82.3摄氏度的记录。这里白昼阳光炽热，仿佛置身于熔炉当中；夜幕降临，热量急速消散，气温骤降。在这样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这里植被稀疏，只有少数耐旱耐盐植物能够存活。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啊，我觉得
0: 热不热？
1: 不是，视野特别好，但是呢，它的气温又是那种太阳晒着非常的热，
0: 对，
1: 但是风吹来又是凉的，又很干燥，
0: 对，
1: 其实还挺复杂的，
0: 对，
1: 一种气候还挺就挺有味道的。
0: 所以为什么这么复杂呢？我们今天就请了专业的老师，苏老师，您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在吐鲁番会有这么奇妙的交织？
2: 首先是呢，我们这个吐鲁番盆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吐鲁番属于一个欧亚大陆腹地，

0: 离四周的海洋都特别遥远，水汽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吐鲁番之前就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啊，所以就水汽无法到达吐鲁番。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吐鲁番是盆地地形，它呢封闭巨热。我们的爱丁湖地域海平面154米，它是中国大陆的最低点啊，高山呢阻隔了水汽的输送。第三个方面原因是我们的极端高温导致蒸发特别旺盛。
1: 哇，这是绿洲吗？
2: 前面一片绿色，

0: 就在这片炽烈大地的北缘，一道银色的边界凛然天际，那就是天山。天山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其中中国境内部分达1760公里，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冰川。炙热的天气加上来自天山的冰川融水，为这片土地开启了冰与火交织的生命奇迹，也成就了举世闻名的葡萄与瓜果之乡。
1: 我手中的这串葡萄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黄绿色，仔细观察哈，上面还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尝一颗，咬开的瞬间口感非常的爽脆啊，甜度是高度集中，皮儿薄汁多，可以说这个葡萄就像一个小型的蜜袋一样在口腔中爆破。但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样极端炎热和干旱的土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葡萄呢？
0: 吐鲁番葡萄独一无二的口感源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气候条件。烈日是它的第一重雕琢，这里是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年日照约3200小时，十分充足。光照毫无保留地倾注能量，让每一颗葡萄积累足量的糖分，凝聚成饱满的甘甜底蕴。降水是它的第二重雕琢，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仅16.4毫米，而潜在的蒸发量则高达3000毫米以上，使得葡萄可以积累较高的糖分，酿造出回味甘甜悠长的葡萄美酒。温差是它风味的灵魂，正是这巨大的温差成就了吐鲁番葡萄甜而不腻、浓郁平衡的非凡口感。干旱是它风骨的塑造，多层结构的砾石沙壤土富含矿物质，透气排水，通透性佳。葡萄藤根系历经干旱土壤磨练，深深扎入地下，根系越加用力粗壮的生长，反而使葡萄的风味香气更加凝练而浓郁。
2: 哦，看这个，
3: 哇，这么甜啊！

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庄园生活图，高昌古城发掘出的酿酒作坊遗址和酒坛残片，掀开了中国乃至东方最早有文字和图片记载的葡萄酒历史。

0: 多久，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千百年间，风干葡萄酒技艺逐渐成型。人们将葡萄的风干智慧融于酿酒技艺，形成了一款独具风格的甜型美酒。
1: 吐鲁番不仅孕育着超过550个葡萄品种，更占据了新疆葡萄种植总面积约43%，总产量约62%的显著地位。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各种葡萄品种，其中无核白被称为当之无愧的王者，种植面积约占全市的90%。它皮薄无核，甜润多汁，是吐鲁番葡萄最闪亮的名片。从鲜食到酿酒，吐鲁番的葡萄版图继续延伸。得天独厚的风土使其成为酿酒葡萄的黄金产区，其中经典的赤霞珠果皮厚实，风味浓郁，被誉为酿酒之王。而比赤霞珠更独特的是吐鲁番的一种酿酒智慧——藤上风干技艺。与鲜食葡萄不同，它们在成熟之后仍需留存于枝头，历经吐鲁番极热、极干与极大温差的严酷洗礼，葡萄在一呼一吸之间悄然失水，糖分渐渐凝聚，风味日渐浓缩，直至含糖量高达30%。这便是吐鲁番葡萄藤上风干的智慧。
2: 哎，今年的葡萄做成好很，我出来酒啊，肯定不占劲。
3: 走，回家。
2: 走吧。
4: 来看一下这个风干过后的葡萄是什么样的。看，这个就是风干过后的葡萄。这个葡萄呢，捏起来是那种软软的，那个质感就介于鲜葡萄和葡萄干之间。它很柔软，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饱满的。哇，好甜，好甜。齁着我了，特别甜。此刻的葡萄真的糖分处于储存的最好时期，积攒了最浓郁的糖分，用来酿酒，我觉得它才会特别的醇厚。我们下面用这个风干葡萄开始酿制我们的葡萄酒吧。酿造葡萄酒的第一步呢，就是压榨取汁。那传统的方式呢，有脚踩，还有这个手压。那用手呢，其实能更好的使用巧劲儿。这个动手的时候真的不能太粗暴，劲儿太大呢，会容易把这个葡萄籽里面的这个苦涩味就给压出来了。劲儿如果太小呢，又压不出多少汁，所以一定要掌握好。手上得有数，力度要匀，还要稳。葡萄酒的颜色呢，就是来自于葡萄皮，而酒的灵魂单宁也是同样藏在皮与籽之中。
1: 这片被阳光眷顾的土地上，干燥的气候与纯净的自然环境，使葡萄几乎远离病虫害的侵扰。也正因如此，这里的葡萄无需农药，自然生长。葡萄完整保留了吐鲁番独有的天然野生酵母，这些附着于葡萄上的天然酵母菌群能赋予葡萄酒独特的地域特色，更好表达吐鲁番葡萄酒的风土风味。
4: 这个装罐呢，是开启发酵的关键一步。将压榨好的原汁呢舀入这个陶罐之中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葡萄汁

只能注满陶罐容积的八成。剩下的空间呢，要留给葡萄汁发酵时产生的泡沫膨胀使用，防止这个汁液在活跃发酵时它溢出来。

0: 好了，这一罐葡萄汁液呢，将在20度的温度中进行2道自然发酵，30天之后，葡萄酒的醇香便会释放出来了。
1: 在吐鲁番，最传统的方式是用陶罐发酵葡萄酒。陶罐壁薄多孔的特性，使葡萄酒液在呼吸间变得柔和圆润。同时，陶罐置于阴凉处，为发酵提供一个温度稳定的环境。正是这种看似古朴的容器，赋予了葡萄酒更深邃的风味和更稳定的品质。
2: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说到葡萄干，一定要提吐鲁番。在全国市场上，据说每十颗葡萄干就有九颗源自于这里。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葡萄干生产、加工、交易集散中心。据说葡萄干的产品高达500余种。我们常吃的无核白、黑加仑等，就来自于这片甜蜜的沃土。
1: 这是一间特别的建筑，被称为亮房。它头顶盖帽，遮去烈日，四壁留孔，引风通透。所谓亮，就是依靠吐鲁番独有的干热之风自然风干，完全避免日光直射，葡萄缓慢且均匀地脱水。在晾房里晾干的葡萄，因为接触紫外线少，便减少了氧化，从而保住了它原本鲜亮的绿色。
0: 在吐鲁番，葡萄的甜蜜早已深深地融进了每一户人家的炊烟当中。一颗颗浓缩了阳光与温度的葡萄，不仅在枝头完成了自然风干、酿造美酒，还在吐鲁番人们的餐桌上延续着风味传奇。那么，在这片甜蜜的土地上，葡萄究竟能变换出多少令人惊叹的美食呢？
1: 在吐鲁番，葡萄叶包饭是当地一种独特的风味。要做出口感地道的葡萄叶包饭，从选叶开始就极为讲究。叶片不能太老，也不能太薄，要鲜嫩出绽，柔韧适中，这样才能卷得住馅，经得起蒸。将葡萄叶洗净，除去粗梗，焯水去色，接着摊开叶片，放上早已拌好的馅料，通常是羊肉碎、米饭和孜然等香料调和而成。卷叶也要注意，叶面朝上，左右对折，再从叶根向叶尖紧紧卷起，这样才能蒸时不散，吃时不漏。当蒸笼盖掀开的那一刻，

0: 股清新自然的香气扑鼻而来。葡萄叶独特的微酸与清香早已渗入米粒之中，与羊肉的醇厚相得益彰，口感丰富，清新解腻，是在别处难寻的吐鲁番味道。
1: 如果说葡萄是戈壁上的绿色宝石，这里还有一种与烈日共舞的黑色精灵，它们通体乌黑，看似与燃烧的戈壁格格不入。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赋予了这黑色精灵独一无二的生命奇迹呢？
0: 托克逊静卧于吐鲁番盆地西缘，是中国海拔零点城市古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驿站。极目四周竟是风沙与烈日共同雕琢的生存图景。这里是中国有名的风库，大风掠过戈壁，卷起沙石，塑造出嶙峋的风蚀地貌。干旱如同永恒的隐喻，刻入每一寸土地，托克逊黑羊就生活在这里。
1: 你看这边是什么都没有，
2: 真的，
1: 但是荒芜当中还会有一些零星的黑色。
2: 嗯，
1: 当地把这个黑色称为叫黑珍珠。
2: 嗯，
1: 很有价值，
2: 很稀有，
1: 还叫托克逊黑羊。
2: 是是是啊，托克逊黑羊。
1: 所以我们就找找，
2: 找
1: 找看看，怎么能够在这么极端环境下还能生存的黑羊。
2: 好，

0: 你好，大哥。
1: Hello。
0: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2: ？Butter。
0: Butter。
1: Butter， 你好。
2: 你好。
1: 这些是黑珍珠吗？
2: 对对对对，我们的特型黑羊。
1: 那他们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2: 它的尾巴，你们看。
0: 对，我感觉尾巴完全不一样，
1: 分成两半这样的感觉。
2: 然后它走路的时候晃来晃去，晃来晃去。这个是为了它的走路的时候平衡，
1: 平衡，
2: 保持平衡。哦。
1: 他们吃什么？
0: 对呀，你
1: 就吃这些吗？
2: 这个你看，骆驼丝。
0: 这种，哎呦，小心啊，扎手，扎手。
1: 这就是刺啊，他们怎么吃啊？
0: 带刺的，
2: 喜欢吃，能消化掉。
1: 哇，它的牙齿够厉害的，嘴巴够厉害的，这刺。
0: 我是感觉是胃也很厉害。
1: 对，它能嚼也不扎。
0: 对啊，
1: 真厉害。
3: 并非所有生命都能与吐鲁番的烈日和狂风共生，但托克逊黑羊做到了。纵使夏季高温超过42摄氏度，冬季严寒跌破-20摄氏度，飞沙走石，他们依然从容低头，安静觅食，仿佛与天地达成了无声的契约。这份顽强源于自然千年的选择与先民世代智慧的选育。托克逊黑羊自出生起便披着一身深邃的墨色，这一身浓密的黑色羊毛看似吸热，实则能够有效阻隔热量，更锁住了体内珍贵的水分。即使在冬季-20摄氏度的酷寒与狂风之中，它们依旧从容，外层粗毛抵御风沙，内里厚厚的绒毛形成温暖的空气层，紧紧守护着生命的温度。为了在吐鲁番生存，托克逊黑羊进化出了强大的消化系统。它们以戈壁和天然草场为食场，多刺的骆驼刺，盐碱重的，甚至带有苦味的植物，都能被它们的消化系统转化为延续生命的能量。这些植被本身带有微涩、清苦或淡淡的咸味儿，富含矿物质。黑羊进食后，自然转化出干净醇厚、毫无腥膻的肉质底蕴。极端的气候没有能摧毁它们，反而成就了它们。他们身后那道巨大的尾肢是自然赐予的能量银行，在草木丰美的季节，他们积极储备，当严寒或干旱来临，这沉甸甸的脂肪便化作生命的续航之力。为适应干旱与温差，托克逊黑羊体内积累了更多风味物质与功能性脂肪，他们的脂肪易融化，入口极润，既不像普通羊肉肥腻，也不干柴，在慢炖或炭烤时释放出深沉而纯净的肉香。
4: 斯拉姆江，出来一下，今天有朋友又来家里吃饭，我们准备一下。
5: 好，
4: 你来帮我切肉。
5: 好。
3: 羊肉盖浇面是当地人餐桌上常见的主食。羊肉被切成小块，在滚烫的羊油中快速滑散，高温瞬间锁住肉汁，肌理收缩，香气迸发。番茄推入锅中，在热烈的催化下融化成鲜红的汁液，释放出浓郁的果酸与甜润。辣椒与洋葱先后入锅， 前者赋予鲜明的味觉层次，后者提供清脆的甜意，最后浇入一勺羊骨高汤，汤汁在沸腾中渐渐收浓，羊肉的鲜，番茄的酸，洋葱的甜，在此刻交融成醇厚而明亮的一碗盖浇。煮好的面条沥水入碗，浇上这一锅浓香沸腾的羊肉盖浇，汤汁与面相遇的刹那，蒸汽腾起，香气四溢。3厘米见方的肉块穿在新鲜的红柳之上，每4块瘦肉加1块羊尾油，晶莹剔透的羊尾油在50摄氏度的温度下便开始融化，脂肪逐渐浸润瘦肉，随着温度升高，油脂表面泛起金黄的焦酥，内部则化为半流动的琥珀色蜜汁，汁香四溢却无肥腻感，只带来隐隐的奶香和草本回甘。炭火升至200摄氏度，瞬间的高温让羊肉表面迅速焦化，形成酥脆的外壳，鸡肉中的糖与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数百种芳香化合物，红柳汁加热后转化为天然香料，去膻增香，与羊肉脂肪融合，形成独特风味。托克逊黑羊的2种吃法演绎着戈壁美食的哲学，烤是热情，炒是融合，就像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既有炭火般的炽烈，更有多姿多味的融合。

在吐鲁番的天地之间，火焰山苍劲矗立，戈壁环抱绿洲，它们不仅仅是这片土地炽热的注脚，更是万物生长的淬炼之地。天山雪水悄然润泽，烈日倾注光芒，催生出葡萄的丰润，葡萄酒的醇厚，葡萄干的香甜。与戈壁的旱生植物滋养的托克逊黑羊共同诠释着生命在严苛之境酿就的风味奇境。吐鲁番这座隐藏在热浪与风沙中的味觉秘境，始终以鲜活的生命力续写着人与自然共酿的永恒之味。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员。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就会月长。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0: 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 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

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

0: 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红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

0: 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

0: 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

0: 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4: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夏季，富热带高压往往是天气舞台上的主导者。18号以来，随着它的北台，我国主雨带也跟着来到了长江沿线。那接下来的5天，副高减弱南退，强降雨将会离开长江沿线向南回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中南部、湖南的西南部和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在贵州、湖南一带要注意警惕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强降雨将会向南转移，维持在广西、贵州到江南中南部这一带。不只是南方，东北、华北的降雨同样不少，很多地方6月以来的降雨日数都达到了15天以上，跟常年同期相比明显的偏多，追平或打破同期记录的站点约有100个。像沈阳，降雨的频繁程度就是同期从未有过的。那包括沈阳在内，明天东北、华北依旧会被降雨覆盖，尽管雨量不大，但同样要警惕伴随而来的强对流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它加强成为了超强台风，未来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后天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明天巴士海峡等这一片海域将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

0: 云转阵雨是6到26度，长春雷阵雨是7到25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是6到27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银川多云18到32度，西宁阴13到23度，兰州晴16到30度，西安阴19到30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成都阵雨22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昆明阴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济南晴22到32度，郑州阴20到30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4度，武汉小雨21到24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晴29到33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
8: 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浦江之畔，聚焦全球目光。
16: 非常荣幸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
17: 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It's a
18: festival with a lot of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
15: 搭桥铺路，探索无限可能。
19: 我们特别希望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助力他们成长。
20: AI 是大势所趋，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试验和碰撞。
2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哎呀呀

0: 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2号到6月21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作为15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率再创新高，行业话题新颖多元，大众参与氛围浓厚，人文温度扑面而来。作为国内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这座电影之城的标志性 IP 再度收获了全球目光。
3: 本届金爵奖充分彰显国际视野，中外佳作同台绽放。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最佳影片，摩洛哥导演亚辛·伊德里希、演员哈迪贾·阿玛里凭借影片《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演员张颂文凭借内地与香港合拍影片《纸盒藏谜》拿下最佳男演员。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摘得评委会大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49部影片入围金爵奖5大竞赛单元，涵盖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41部为世界首映，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如今，越来越多中外电影人选择把新作的世界首映放在上海。
4: 我曾经参加过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电影节，这次我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觉得中国跟我的世界观是接近的。
5: 上海电影节含金量也很高，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3: 除竞赛影片外，大量海外新作也选择在上影节展映。匈牙利国家电影学院主席导演卡尔萨巴便带着2025年新作《匈牙利婚礼》参与本届展映。
6: 上海电影节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电影节，我来到上影节可以探寻那些既对亚洲人又对欧洲人都有吸引力的题材，增进彼此了解。
3: 多年深耕国际交流，上影节全球辐射力持续提升。本届金爵奖入围影片涵盖国家由去年28个增至34个，征片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投稿，约旦、沙特等中东影片也首度亮相，众多亚非拉新兴电影地区在这里拥有了常态化展示平台。
7: 一个电影节在国际上十几个 A 类电影节中有所竞争，要想杀出一条道路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一定要清楚，战略一定要清楚。这些年我们注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这样一个变化，一定程度上有点错位竞争。它跟欧洲的三大电影节，我觉得在关注点或者覆盖面上有所变化。上海主动的关注一些南方国家，那么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那也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就是我的选片范围会更广阔，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生力量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
3: 差异化半截布局是上影节面向世界亮出的特色名片，而这份特色能够长久落地，在于多年专业规范的运营。 A 类电影节代表全球影展最具国际影响力，无题材限制，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定期对全球 A 类电影节开展综合评估，更新认证名录。今年3月评定结果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获评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
8: 上海电影节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和熟悉国际情况的。在我们那个讨论这个 A 类电影节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其中上海电影节得到了国际电影制片协会所有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近一两年，我们中国的票房，在全球排的第一了。说的他们在整体全球电影票房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很不容易。说很多国家他是愿意跟中国交往的，而且他们的电影是愿意进入中国市场。

0: 那么中国市场进入，那首先就是一个电影节展的进入。
1: 稳定的国际认可度与畅通的行业对接渠道，也吸引了全球头部电影节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海，为中国与全球开展电影合作带来新的交流契机。
2: It's a festival with a lot of ambition.
3: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我认为上影节可以成为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门户，并能切实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
1: 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这些年来上影节搭建分层孵化体系，全方位培育青年电影新人，有面向入门创作者的青年计划，有面向想拍摄长片帮他们打磨剧本对接行业的训练营，还有针对成熟青年影人助力长远发展的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等等。
4: 你开心吗？
5: 开心。
1: 今年导演王通去年凭借首部影片《长夜将近》斩获上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这部影片他从大学毕业后酝酿打磨到最终面世，历时近十年，上影节的肯定给了他前行莫大的底气。
6: 我第一次来上影节，我昨天想了想，应该是2016年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刚毕业，就是那个观众来买票来看电影，影迷，热情的影迷，对对对。去年来上影节放映，对我影响都是里程碑式的，又有最后的这样一个评委会大奖的认可，就是对你信心的加持是很大的。
1: 不过处女作收获荣誉并不意味着创作之路就此一帆风顺，不少青年导演在拍完第一部作品后会陷入独自攻坚的瓶颈。针对这种困境，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为成熟创作者提供支持。
6: 导演第一部的时候大家允许你犯错，也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哈、啊。但第二部的时候你要其实要证明你的能力，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孤独的，就是创作是孤独的，永远是孤独的。但这个时候你就我觉得电影节也好 CFIAN 也好，就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你有机会遇到一些信任你的人或者和你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觉得 CFIAN 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
1: 持续陪伴青年影人成长，为其对接产业资源，助力长线创作，正是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初衷。该计划已经走过了5年，今年本届计划中选推荐团主席文牧野导演正是该计划的亲历者。早年凭借《我不是药神》崭露头角后，他在2023年入选该计划，对此深有感触。
7: 我呀，还有包括今年的评审里有尤小颖啊、申奥导演啊、拍《南京照相馆》的导演啊，然后很多就各有基本上，我觉得在青年范畴内的导演都会好多都会通过 CFIAN 来出来。比如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土壤，那 CFIAN 可能就是浇的水或施的肥，在这方面会帮助这些已经可能露头的小苗子会长得更茁壮更好。
1: 5年间，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持续扶持数十位成熟青年导演，不少人接连推出新作，顺利落地影视项目，这套长效扶持体系持续为青年电影人保驾护航。
8: 对于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的荣誉和一个曝光啊，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对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然后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有人在助力他们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扶持新人一定是我们最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持久耕耘的一个赛道。就当一个创作者他来到上影节，我觉得首先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莫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在这里可以找到那么多热爱电影的同行者。

除持续培育青年电影人才外，电影行业的发展始终与技术革新紧密相伴。如今，人工智能快速迭代。

0: 为影视创作带来全新可能，但在实际创作中，一些懂电影的创作者往往不熟悉 AI 技术，擅长 AI 的技术人才又缺少影视创作经验，两类人才很难高效配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特色单元。
1: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节也到了不断的去学习新的技术和提升革新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AI 这个事情是大势所趋，只有去学习它，更好的适应它，对它进行彼此的赋能，而不是说抵触它和回避它。我们有这个职责，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把我们作为一个试验场来进行一些接触和碰撞。
0: 为打通传统电影人与 AI 技术人才之间的壁垒， AI 片场搭建跨界共创平台，面向全球征集这两类创作者。在近500人的报名中，通过现场自由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最终选出四支团队，开启为期一个月的 AI 短片创作。
2: 这个镜头，哇，80年代北京摇滚乐，这一德国人哪见过呀？但是你看，他们就从互相去表达自己脑海中、意象中的这个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就突然之间，两个人好像就像灵魂共鸣了一样，就出来的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
0: 国内导演侯祖兴与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瓦赫霍尔茨凭借80年代北京摇滚主题创意入选最终四支团队。一个月的联合创作里，两人打通创作思路，让电影叙事与 AI 技术相互融合，两人都收获了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成长。
3: AI 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工种，说请你帮我生成这张照片，我说这个人感觉很孤独，可能生成了20张图，突然有一张我觉得，哎，这个反馈到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对于传统导演的话，他其实给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现在特别过瘾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学习跟另外一个艺术者怎么跟他沟通，让他实现我的感受。
0: 不同于侯祖兴的全新技术体验，拥有3年 AI 创作经验的马克也在这次跨界合作中找到了技术与电影艺术融合的全新理解。
4: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当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能够生成或创造任何事物时，就需要有人来做出决策。如果我拥有500张图片，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判定哪一张才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眼光、品味。而我的队友他是传统电影人，电影人的专业眼光让我非常震惊，哪一帧照片看起来像是 AI 的效果，他能敏感地察觉和发现，而我之前完全没能察觉出来。
0: AI 片场为影视创作者开辟了全新实践渠道，专门组建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完整记录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可供整个行业借鉴的真实参考样本。
5: 我们一直会驻扎在线上线下，以及深度的跟选手们交流，他们的实时反馈和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深度的想法和对于 AI 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的模型公司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收获，确实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其实也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真实了解这个行业的深度的诉求。
1: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进行试验和碰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行业观察面前，哪怕这当中碰到了卡点、堵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做好了一定的容错或者是接受各种可能，就我还是强调，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珍贵的收获，远远比项目是不是成功来得重要。
6: 联通世界影坛，培育青年新锐，探索科技赋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实践，尽显中国电影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在全球电影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搭建互通互鉴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青年影人长效培育体系，开拓影视艺术与前沿技术融合新赛道，为中外电影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圆。
3: 怎么回事？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三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却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广汽轰的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我需要人手，所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西安？
10: 那无畏呢？
11: 这篇论文希望你看看，对任务是一定有帮助的。
12: 报名表我已经交了。
11: 去哪儿啊？
13: 要去国外交流啊。
12: 你不知道吗？
10: 我来就是通知你，中心已经批准了，明天出发。
12: 我进飞控以来所有的学习资料都在这儿了，我觉得应该对你有帮助吧。
9: 当作是一个弟弟给姐姐的回礼。
8: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

0: 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担心我，等我回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不是弄着干嘛呢？快拿行李！
3: 哎，您好，
4: 您好，
3: 您就是严老师吧？让您久等了。
2: 别！怎么样？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
3: 还好还好，后边的时间要给您添麻烦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五位五位。
1: 哎，行李行李
2: 啊，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自己来。
1: 别叫老师老师的，叫老严就行了。咱们这儿跟北京可不一样啊，不行那套什么老师老师的。到了喀什，进了杨大曼，那就没那么多规矩，没那么多废话。以后我就叫你老张，我就叫你老吴了啊。
2: 小吴小吴
1: 小吴，啊，小吴也行。来这一趟不容易吧？到了喀什还得坐3-4个小时车才到这儿。大家伙知道你们要来呀、啊，那都特别高兴。咱们这儿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平常啊看不着什么新面孔，你们俩都算是大熊猫了。
3: 不瞒您说啊，这儿的环境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1: 哎呀，那是，这论硬件呢是越来越好了，该有的也都有了。放心，生活上绝对苦不了二位啊。哎，来来来，走着说，走着说。
4: 我呢主要是负责设备组。从天线检修到配电机房，有时候人手不够，我还兼下后勤，所以呢，你们需要什么尽管来找我啊，我保证服务一定到位啊。就这么说吧，咱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5: 哎，好，
4: 咱这地界不大，但责任重大。咱们是中国航天测控的第一站，是测控的西大门，咱得把好这道关呢。
5: 是，
1: 哎，进进进进，
5: 好
1: 进，哎进进，
6: 哎，就这样就这样，
1: 进。来，大家把手头上的活儿先放一放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来的专家，空间技术研究所张思明，飞控部门的吴卫，他们呢是我们专门借调过来配合我们完成深空阻震的研发测试的，欢迎。
7: 深空阻震系统这部分的开发工作呢？今后就由我来带头负责，寒暄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后一起努力，把这个阻震建设完毕。
8: 我就是个新人，来这儿呢就是向各位前辈学习的，大家多指教。
1: 好，
7: 大家都清楚，为了提高深空测控网的数据接收能力，提高信号合成的信噪比，我们研发了一款集信号合成、解调和数据处理为一体的系统软件。随着任务的需求呢，咱们对于数据传输的速率、合成的精准度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场硬仗啊。但我们的时间可不富裕，我希望大家可以全力配合。
9: 老董，哎，你忙。
10: 交回堆积的资料，我们在路上已经看了一些，我们对爆炸系统的精准度也做了一些预案，一会儿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11: 哎呀，真是太好了，说真的啊，真是辛苦二位老师了，你们来了呀我们也没好好招待一番。
12: 没事，我们就是要来解决问题的。
10: 对，等任务完成了怎么招待都行。我听老张说了，你们这的羊肉泡馍不错。
11: 没问题呀，管够。哎，对了，这两个工位啊是给二位准备的，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沟通。
10: 好，
11: 好，
10: 嗯，辛苦了。
11: 哎，
13: 晚上的这些问题都要在手册里一一对应好。
14: 嗯，行，那现在
13: 我正处理好。
14: 这个也要对应一下吗？
3: 我让你调试的方案怎么样了？没问题，开始测试吧。
12: 好。

0: 怎么样？
1: 不太理想。
0: 具体点，什么问题？
1: 采用算法处理需要调整，频谱合成可能也有问题。
0: 我不要选项，我要判断，到底什么问题？
1: 还不太确定。
0: 那你能确定什么？喂，
2: 我们以后还要在这儿共事很久，我把丑话先说在前面。
0: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费那么大劲来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不想在日常监控里待着，来我这儿混个任务经验，那我劝你，你还是赶紧给我回去，我这儿不养闲人。
1: 你什么时候要？
0: 那你看你什么时候给啊。
1: 明天，明天能给。
0: 你确定？

0: 家好样的。
1: 佳姐威武，别搭理他们，他们这么多年用来用去还是这一招，以多欺少，一点进步都没有。
2: 佳姐威武啊，尤其是那句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简直太好了。
3: 辛苦了，佳姐。

0: 那具体情况的话，明天我再跟您联系吧。
1: 嗯，好，我们也会根据这次国际言论做出相应的声明和反馈。
2: 佳佳，你辛苦了，早点休息。
0: 嗯，好的，顾总。

0: 辛苦了，佳姐。佳姐，看到你在国外演讲的视频了，咱们就是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真就舌战群儒，一路平推。我建议下次演讲前先给那帮老外买个保险，这个直视密度砸下来，他们接得住吗？哎呀，佳姐，我演讲肯定没少熬夜。 现在立刻用我教你的办法活动一下，别回头腰疼又犯了。就算木星人抗造，也不能真的天天把自己当陀螺使啊！我可看着你每天的步数的，我会定时打卡监督的。健康督导袁小吴已经上线了。说真的，佳琪，照顾好自己，等你回来。
1: 楚佳佳，你记住，飞控工作不只是计算轨道这么简单。 还要确保航天器的安全运行，航天任务是不能抱有任何侥幸的。这是你第一次归零，秦老师虽然没有怪你，但是你必须吸取教训。

哎，老爷，是我。哎，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咱们上次巡查是什么时候？硬件有问题吗？好，我知道了。我可能需要巡查一次，到时候跟你确认。

0: 张主任好。
1: 你好。没睡吧？弄得怎么样？我这边差不多了，你这边排查出来了吗？
2: 我测试了好几次，排除了别的原因，我觉得应该就是硬件的问题。
1: 你觉得？
2: 嗯。
1: 那到底是还是不是？
2: 应该是。
1: 什么叫应该是？不是方案合成问题吗？
2: 不是。
1: 频谱合成呢？
2: 不是。
1: 算法处理需不需要调整？
2: 不需要。就是硬件的问题。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2: 就是硬件问题。
1: 再想。
2: 再想。什么意思？
1: 我让你再想。

0: 硬件问题。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拿不准啊？
0: 没有，我很确定，我200%的确定，我对我的结论很有信心，就是硬件的问题。张思明，如果说你出于本能的怀疑我，不信任我，可以不用我，咱俩这样特没意思。
2: 我自己也仔细排查了一遍，具体结论和你的一样，确实是硬件问题。明天一早集合，我们再去巡检一遍。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0: 什么意思啊？
2: 老严，
3: 哎，不是，你确定要这么穿吗？没运动鞋吗？
2: 啊，不是，我这些快递还没到呢，穿这不行吗？
3: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今天咱走的路比较多，我想别糟蹋你这双好鞋。

0: 要不你穿我的，我那还有。
1: 不用，我直接挺结实的。咱出发吧。
2: 行，走。

0: 这个地方，中枢和线路都没什么问题。
1: ，
0: 马上。
1: 这个点儿啊，太阳是最毒的时候，这天热，路也不好开，车容易开锅。
0: 我发现啊，巡检这个活儿累归累，但还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你这是第一次，你当然觉得有意思了。咱们这条路上的巡检每周一次，这附近覆盖了不同波段的各类基站，绵延了数十公里，不算检测，光驱车跑遍所有巡检点就需要7个小时。一年52周，十几年，你还觉得有意思？
2: 你们看这是什么？这很某种化石啊，这是不是那个恐龙蛋化石啊？
3: 哪有那么小的恐龙蛋啊？
2: 你懂什么呀？这好多恐龙蛋化石都是在这发现的，不信你问老严。
1: 是，咱们这儿确实有不少化石，不过你手上这个我看着不像。
2: 甭管是啥，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哎呦，这儿还有呢。

0: 老爷，
1: 啊，
0: 开了。
1: 啥开了？
0: 我这鞋开了。
2: 意大利牌子货。
0: 哎呦，行了，你别笑了。你有没有什么能粘的东西啊？
2: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0: 行了，走吧，走吧，走吧。今天必须就训练完啊。

0: 怎么样？
1: 不是这儿。
0: 你脚没事吧？
2: 没事。
0: 不行，换我的。
2: 不用了，还能坚持。
3: 老爷，咱们还剩下十几个巡演点，照现在这个进度下去，今天肯定完不成了。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啊。
4: 不行，咱们外出测控巡检有规定，必须两人组队。如果分开的话，我担心万一……
3: 行了，特殊情况特殊安排，咱们啊，兵分两路，东边那四个你们来弄，西边的交给我搞定。
4: 不行，西边的工作量太大。你分几个给我们？
3: 那边啊都是沙石路，开车太不好走，兴许我走路过去还能方便点啊。就这么定了。
4: 文守章，
3: 啊，
4: 太阳下山之前必须要到集合点集合，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保持沟通。
3: 知道了。
1: 能行吗？
4: 集合点啊！
3: 好，
1: 赶紧吧。
4: 嗯。

0: 最后几个巡检点了，再排查不出故障，就不是配电设备的问题了。
1: 电压不对，测试信号反馈都是噪声。
2: 什么情况？哪儿的问题这是？

0: 果然线路破损了，不好弄啊。
1: 这是动物咬的？什么动物咬的？
0: 狼。
1: 狼啊，这有狼？
0: 以前没有，这几年环境好了，这狼群又回来了。
1: 咱们不会遇着吧？
0: 别说遇着狼，就这风沙来了，咱都受不了。来，赶快把这线路给替换掉。

0: 你说狼真来了，不过这声好像是从老张那边传过来的。
1: 你去接他吧，这我能搞定。啊，他那个破皮鞋，遇上了跑都跑不了。
0: 行，那你抓紧啊！哎，一会儿别忘了集合啊！
1: 集合点呗。
0: 对，集合点。那什么，等着我们，千万别乱跑啊！

0: 来了，魏呢？
1: 问题找着了，是配电箱和线路出了问题，他在那边检修呢。
0: 哎，我给他听见有狼叫啊！
1: 我们也听见了，
0: 真有狼啊！
1: 狼不可怕，可怕的是沙尘暴。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走，跟我走。坐好了啊！还有什么东西？
0: 喂喂，收到回复，喂喂。
2: 喂，收到回复，喂。喂喂，收到回复，喂。喂，收到，请回复。
3: 走了，没信号。
2: 能联系到站里吗？

0: 没信号，
1: 那怎么办？不能把他一人扔那儿。
0: 莲花，这里边联系不上我们，会想办法的。我们先去跟他会合，走。

0: 喀什那边说张老师我为他们出去寻钱遇到沙布失联了。
1: 沙布
0: 啊，
2: 北京知道吗？
0: 应该是知道了。

怎么回事？谢谢了。哎。

0: 我已经到集合点，收到请回复。我已经到集合点，你们在哪儿？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老张老爷。
1: 老爷，今儿不行啊，你还是在这儿等救援吧。我先去找吴伟啊。
2: 干嘛？挨个送人头啊？
1: 他是我带来的，我就得给他带回去，我得对他负责。
2: 我告诉你，张思明，出来巡检都得听我的。现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能分开。

0: 情况啊？吴卫怎么了？
1: 他检查线路的时候遇到风沙，现在已经失联2个小时了。
2: 他们三人都联系不上，北京已经第一时间联系喀什，商量应急寻人方案。
3: 佳姐，通讯中断，手机、对讲机都没有信号，联系不到人。
0: 怎么会这样啊？联系上救援队了吗？
1: 喀什那边说已经在想办法了。佳姐，
0: 你们别瞎想啊，肯定是没事的。
4: 这样，听我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消息，
0: 第一时间同步，听见没有？
1: 好。

1: 已经和喀什联系了，正在想办法派人增援。
2: 事发突然，那边还是零下的夜里，
0: 他们也没御寒的衣服。佳佳，他们不会有事的。如果我这边有情况，我会马上告诉你。
3: 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他们，情况不乐观。

小姐，这次我可能撑不住了，我怕再也见不到你。有些话我想对你说，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你。

说，你的飞行轨迹里面，我早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参数，但是你要回来继续飞行，这参数才有用啊。

0: 吴卫，你怎么样了？吴卫，你一定要保持体温，收到报平安啊。
1: 哎，秦总，
2: 命挺大呀，你小子。
1: 没事，
2: 这次是运气，以后出任务你快注意点。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担心了。没事没事，
2: 我担心不重要，你跟楚佳佳说一声吧。
1: 哎，
2: 你抓紧。
1: 嗯，放心吧，
2: 他很担心你。
1: 嗯，
0: 吴卫，你要坚持住，千万别睡着。你别忘了你上次跟我说的话，你说你的飞行轨迹里面我早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参数。吴卫，你给我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存好了吧？好好留着，差点成遗照了。没事，佳姐，我好着呢，别担心，别难过。嗯，是有点难过，就一点点吧。那我可就难过了，毕竟一睁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佳姐。
1: 醒了，没事吧？
2: 你就庆幸吧，你的小命啊，差点就交代在戈壁滩里了。喝点水。
1: 你脚没事了？
2: 脚倒没什么事儿，人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鞋废了。哎，我这回啊可有重大发现啊！
1: 啊？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要在飞控解决问题之前做好深空阻震工作，
4: 这事儿我可是拍过胸脯立过军令状了。
5: 一行一行的找，我不信找不到。
6: 有什么问题，
7: 我们一起解决。
8: 我知道你压力大，
9: 宣泄一下，像龙一样的咆哮。
10: 你跟老谷和老秦请示一下呗，把你调回来啊！你在那边表现那么好。
11: 请看《星月征途》第19集。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就会月上。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他检查线路的时候遇到风沙，现在已经失联两个小时了。
3: 我已经到集合点，收到几回复。
4: 没信号，那怎么办？不能把他一人扔那
3: 儿。上车。
5: 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他们，情况不乐观。
6: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广汽轰达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 长效 RO
1: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
0: 小米汽车，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有事儿。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那种
8: 这样吧，这样吧，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行了，没事吧？你就庆幸吧，你的小命啊，差点就交代在戈壁滩里了。喝点水。
1: 你脚没事了？
0: 脚倒没什么事儿，
1: 人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鞋废了。哎，但我有另外的新发现。
0: 什么发现？
1: 戈壁专属限定款胶带皮鞋。哎，你看，名牌加胶带。
2: 时尚混搭风，全戈壁独一份儿。这鞋啊，我不扔了，留着当纪念。你这确实不能扔，留着提醒你。别嘚瑟。哎，
3: 老爷，
2: 啊，
3: 咱这是在哪儿啊？
2: 杨大曼小学，沙尘暴还没结束呢，明天一早走。
3: 我看这儿。
2: 怎么还有组装火箭呢？啊，这以前学校呢有个兴趣小组，是大城市支教老师开的班，学生们倒是挺喜欢的，可就是呢，咱们这儿太苦，留不住人，这火箭还没做好呢，老师都跑了。哎，哎，对了，学校往前走就是杨大曼最早的遗址，
1: 杨大曼村
2: 啊。
4: 就是68年喀什战组建的那个杨大曼村，
2: 是，我听站里面的老人讲过，当年粮食短缺，饮水不足，气候恶劣。你说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咱们第一代的航天人愣是喊出了“活着干，死了算”，钟鼓埋在杨大曼的口号。你们听听，还有比这更牛的豪言壮语吗？ 他们一边建设营区，一边组织生产，一边学习训练，喝的是老八水，睡的是地窝子。那冬天的晚上是又冷又长啊。这粮食不够吃，他们就用木须草来充饥。这外头沙尘暴，刮起来5米之外你看不着个人，头顶天，脚踩地，追星揽月与天公比高，他们呢？ 这都是些什么神人呐！
3: 哎，都是像咱一样的普通人，年轻人吧。

0: 都是年轻人，普通人。
1: 我的老师就埋在了这片戈壁滩上，走的时候吧，也就四十出头，普通人。他这人吧，脸皮厚，爱吃，那啤酒是喝不够，喝多也难受。
2: 老爷，你这还挺押韵的啊，
3: 新疆 rapper。

0: 慢点跑。
1: 老严，老严，
0: 哎，王老师，
1: 来来来，那个，这三瓶水啊，拿着路上喝，
0: 行吧？
2: 你这是弄啥呀？哎呀，我告诉你，留着，我们马上就到了。
1: 还有个事儿，我那个上次拜托你的那个事情，就是给我们补给的事儿，您操操心，好吧？
2: 王校长，你放心，这两天得空，我一定来。
1: 好啊，
3: 留着，
1: 好好好，
3: 走了，
1: 谢谢谢谢。
4: 校长，校长，
1: 啊。
5: 让科学家带我们坐火箭吧，求您了！
1: 大家安静一下，孩子们，科学家呀，研究火箭是要飞到月球上去的，知道吗？咱们不要耽误他们的工作，啊！好的，咱们回去上课，下课后咱们踢球，好不好？
5: 我也是，我也想
1: 看。好了好了，孩子们，老师啊，先给你们说说咱们杨大曼的故事。你们知道咱们杨大曼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6: 不知道。
1: 到时候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先回教室啊。
7: 孩子们，来，来，我虽然说不能给你们做火箭，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讲火箭的故事。
8: 真的吗？
9: 真的吗？
7: 航天人不骗航天人。我可以留下来给他们当兴趣老师吗？不会耽误工作的。
10: 有什么需要的，站里边会尽力配合。
7: 谢了。
1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12: 火箭怎么
13: 说？老师，咱们想去哪旅行啊？
14: 没有吧，小小
11: 火箭的
14: 想想吧，
15: 我想造火箭。
16: 讲讲吧。
7: 两弹一星的故事听说过吗？
16: 没有
17: 没有。
7: 那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的故事。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赶紧的，快把车辆贴好了。哎，我们这福字都贴了，上面交了没有？哎，慢点啊！啊，
1: 咱这福字
2: 一会儿帮我去接个专家啊。
0: 什么专家？
1: 联合测试的。
0: 我认识吗？
2: 不是让你去，你就去那么多废话干嘛呢？快去啊！
0: 楚佳佳。

0: 这么久不见了，都不叫佳姐了，敢直呼其名了？
1: 你现在又不是我的领导，当然要改口了。
0: 嗯，看什么呢？
1: 确认一下是不是你本人。
0: 确认好了吗？
1: 漂亮。
0: 那我也要好好的确认一下。你不是翅膀硬了吗？怎么还害怕？
1: 我没有啊。你这突然一来也不先说一声，干嘛突然袭击？
0: 对啊，突然来检查一下你们的工作，突击一下。
1: 现在是深宫战一把好手，人称呢戈壁滩小王子。那除了工作，是不是也要检查一下生活环境啊？
0: 嗯，当然了。不过在此之前呢，我想麻烦我们的小王子，可不可以帮我拿下去？
1: 你晚上住哪儿啊？老爷安排了吗？啊，
0: 我住在你的宿舍的隔壁。
1: 晚上吃什么？
0: 哦，可以点菜吗？
1: 点啊，我给你露一手。
0: 那我要吃四川火锅。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每天啃着三明治，满脑子都香香辣辣的四川火锅。我要吃羊肉，哇，我太想吃了。然后还有鸭血、鸭肠、毛肚、黄喉，然后还要吃油碟，还。
1: 在国外你辛苦了，但这是喀什，羊肉管够。
0: 好。
2: 来来来，帮忙，可以吗？啊，那整个喀什镇的，穿过物资我都给你接来了啊。哇。九宫格，
0: 哇，好香啊！
2: 看这是什么啊？哇，哎，还有羊肉，这份黄喉啊，我专门找厨师留着的。哎
1: 呦，老爷今天是大出血了，来
2: 你听谁的？哎，
0: 谢谢。
3: 还有这儿，你点的鸭肠，
1: 谢谢老爷，
0: 谢谢老爷。
2: 对了，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弄一个嫩牛肉啊。
1: 哎，还有这个糖醋排骨，我得拍给应子期，馋死他。喝点，老爷。
2: 行。
1: 来，
2: 坐。
0: 来，
2: 欢迎
0: 。辛苦了，
1: 谢谢老爷。
2: 那吴老师交代的任务，咱必须完成啊。
4: 我可是久仰咱们楚老师大名呢。
5: 当年佳姐非痛大魔王，那为了培养我，那可是煞费苦心，用了千万遍。
1: 哎呀，你又开始了，
5: 你天
0: 不
5: 骗好天人，
1: 早点休息。
0: 那就送到这儿吧。你也早点休息。

0: 无畏。任务结束之后，我有话想对你说。
1: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晚安，祝大家。
0: 晚安，吴老师。

0: 晚安，吴老师。
1: 啊，晚安，老爷。啊，嗯，
0: 快睡吧。
1: 啊，睡了，睡了。啊，
0: 把门关上。哎，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麒麟，嗯，行了，辛苦。
1: 假期打算怎么过呀？我又到了几盘游戏，到时候咱俩一块玩，刷刷记录啊。
3: 我可没时间。
1: 不是你干啥呢？就没时间。
3: 来这儿挺久了，想回趟北京。
1: 这假期一共没几天，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两天，你还回？哦，
2: 懂了。怎么说的？
1: 我把繁星幻化成你，没想到竟然相别已一载。
2: 年轻人嘛，我懂。哎，
1: 什么？
4: 本次升空组阵信号接收测试失败。
5: 怎么回事？
6: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停下来吧，测试失败。
7: 归零。
5: 马上排查故障原因。找到问题了吗？
2: 这个故障看上去是随机的，虽然刚才测试没事，但之前两次都报警了。
5: 怎么搞的？单独测试都没问题，一组阵就出问题了。
8: 会不会是合成器的问题啊？
5: 不能被他误导了判断。咱们软件做了很多轮测试，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没发现只能说是碰巧了。他到底在哪儿呢？怎么就像个幽灵一样找不到呢？
8: 也不算没有方向，至少可以确定从软件系统入手进行排查。
2: 嗯，不能着急。
5: 不能着急？你教教我怎么不着急？这事儿我可是拍过胸脯立过军令状的。
9: 要在飞控解决问题之前做好深空组阵工作，保证接下来的各种环节继续进行。
5: 对不起啊，我不是冲你的，可是现在咱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后面还有很多任务需要用到深空组阵，包括皓月五号，有太多人都等着咱们的好消息了。咱们到底能不能组阵成功，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9: 不能拖大家后腿。
2: 我知道。其实我有个办法。
1: 好，明白了，我们会配合的。
10: 怎么了？
1: 北京那边消息说测试失败了，参数需要重新设计，等于说我们这边同步归零。
10: 北京。

0: 去文南过来了。
1: 咱们到公寓了，您先住下，好好休息。后续呢，我们再进行3D联合测试。这边。
2: 好，谢谢。

0: 是我的原因。
1: 我知道你们原本测试很成功的。
2: 没人会管你。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独当一面做方案，
3: 想做到最好，别太有压力了。有什么问题，
2: 我们一起解决。
3: 放心好了，我和许许也会加紧的。
4: 往窗外看，
2: 这里，
5: 看到我吗？
2: 对了，今天晚上有星之彗星，
5: 这颗星可是继海尔
2: 伯普之后人类可以观测到的最亮的长周期彗星。
0: 长周期？
2: 对，6800年。
0: 那很难得，6800年。如果按照我们的人类移民方案，那人类早就冲出地球，造出戴森球了。
2: 有时候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总是觉得星星很遥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星星。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食物里的碳元素，
5: 都是曾经大爆炸后星辰散落后组成的。
2: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0: 所以根据量子纠缠原理，无论我们是不是天各一方，我们最终都会联系到一起。时间里的一瞬间其实就是现在，对不对？
2: 没错。
0: 尹子期，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你想许什么愿望？算了，别说了，说出来就不灵了。我觉得我们的愿望应该是一样的。最美的表白是正常，最美的回答是明白。正常。
1: 张老师，我知道你压力大，我也一样。可这宇宙若能简单到达，还能是真理吗？我们也应该适当的自我归零，重启系统吗？宣泄一下。
2: 怎么宣泄？
1: 像龙一样的咆哮。
2: 龙一样的咆哮？
1: 知道龙怎么叫吗？
2: 怎么叫？哇吼！
1: 管用吗？
3: 试一试。哇吼！
1: 好点了吗？好像是好点了。哎呀，我当时是在哪儿看的这个龙叫的？这本书，它有一个笔，然后你点一下，它就能发出龙的叫声。好像还有鱼的叫声啊。
2: 其实一直以来，楚家家都很看好你，希望你别让他失望。
3: 我会努力的。
2: 我说的不只是工作，我知道你对他的感情。 也知道你无所畏惧的性格。曾经我以为自己也是这样，但我还是输给了现实和自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3: 考虑什么？很多，包括很多现实问题。
2: 那些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3: 希望你的答案能保持10年，保持20年，乃至一生。
2: 张老师。
1: 我考虑得很清楚，你很认真。不过你问我是出于什么立场呢？我们的工作很特殊，有的时候进了任务期，可能要经历几个月的封闭系统，连手机都不能用；也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刚刚完成任务回来，另一个人就要开展一个新的任务。两位强者的爱情。 是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战胜孤独、自私、自我。希望这些你能明白，
3: 张老师。

0: 这个话越听越像是你说给自己的。
1: 看过星际穿越吗？
0: 嗯。
1: 在人类的感情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它强大到好像宇宙的引力波一样，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无法阻挡，不可改变。
2: 是，这话更像是我对自己说的。冲破一切阻力的勇气，在你身上，我学到了。
3: 拜拜，咱们再看一下这儿。

0: 我觉得我看到幽灵了。
1: 哪儿？
2: 这个幽灵喜欢跟我们捉迷藏。
0: 那既然他藏得深，我们就挖得更深。
2: 大不了把房子拆了，不信找不到。
3: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把程序重建了一部分，我发现底层逻辑有问题，程序代码也可以优化。
2: 不如重做。
3: 几万行代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知道，但我觉得
2: 就在代码里面，一行一行的找，我不信找不到，除非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4: 老秦说过，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笨办法就是好办法。别忘了，咱们航天可是从算盘上算过来的。
5: 那就干。没多长时间了，咱们分配一下工作。
6: 几个月没正经干活了，手都痒了。

0: 上升器与轨道器、返回器、豹爪式交会对接模拟测试开始。
1: 这位呢，就是我之前和您说过的楚老师。

0: 现在进行深空天线阻阵多任务验收测试。
1: 天山，跟踪正常。
2: 现在向皓月四号探测器和月兔二号发送唤醒指令。
3: 兔子，终于可以和你说说话了。
4: 我宣布，两航天器交会模拟测试成功。
5: 喀什四座35米天线阻阵系统测试成功，测控体制覆盖全频段，正式投入皓月五号和火星探测的任务中。
3: 你什么时候怎么吃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6: 之前不是测试失败了吗？我就把这个随身带着，当成自己的幸运符，没想到真给我带来顺利了。怎么了？
7: 同学，你的东西掉了。
8: 不是我的。
7: 可我记得你是第二名啊。
8: 我妈说了，得了第二名就是没得。
7: 能一样吗？这可是全国奥数比赛的第二名啊，多少人想要还得不到呢。
8: 我只要冠军。对不起。
7: 没事，我也是小学组的，但我没拿奖，不过我有金牌。给你。

0: 春天。
1: 哎，这地方真美。
2: 对啊，没事儿我就来这儿走走。
1: 哎，你一个人来这儿散步吗？
2: 来吹吹风，看看星星，想想事情。
1: 想什么呀？
2: 想宇宙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到底是什么？想，既然宇宙包含这一切，却为什么叫太空？还有就是，外星人到底在哪？张思明为什么这么烦人？这两个人类未解之谜。
1: 嗯，你想这么多严肃的事情，都没有空想想我呀？
2: 想了，但没完全想。不是，主要你不在我跟前儿，所以说我就想的不是很具体。
1: 那我现在在你面前了，你可以想具体一点。
2: 具体了。我在想，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条完整的时间线，在这条时间线上，你先出生，我再出生，分头长大，各自学习，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航天，相遇在飞控。你是领导、学姐、大魔王，我是下属，是菜鸡。然后呢，一起工作，一起完成任务，一起经历低谷，一起成功，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到现在，我的轨道早已经和你的交汇在一起，是万有引力，是量子纠缠，永远都不会改变。上次你发消息说叫我活着回来，是命令，我完成了，奖励呢？
1: 我之前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但是我发现，好像在喜欢面前，距离什么的都不重要了。灿烂的银河无声无息，未知的星星。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我也希望我可以拥有一颗星星，如果可以跟我相伴而行的话，我就可以

0: 怎么了？怕了？
1: 没有，没怕。我。
2: 楚在家，我也想做你的星星，为你半星绕飞。

0: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我们盘点即将告别的2019己亥年。
1: 最难忘，
2: 这个烂了。
3: 你这，你这样待会儿就
2: 群众
3: 馅全破了，该。
4: 你看，你这么窝在手心里面，然后两边一夹，这么一摁就好了。
2: 哇，这么厉害！行，那我也试一下。就这样，然后包点肉，看这方法有没有用。
4: 看，
2: 这不是包子吗？
4: 月兔，
2: 月兔，
4: 限量版，送你的。
2: 送我月兔啊？
4: 哦
2: 哦，那我就送你月壤吧。
4: 嗯。
2: 我帮你拍掉，帮你拍掉。哎呀，这到底怎么搞啊？这个。
4: 来，我现在从你的角度教你啊。
2: 嗯。
4: 首先。两手摊开，
2: 嗯，
4: 然后左手窝起来一点，然后关键的时候到了，中间夹紧，
2: 嗯，
4: 然后两边什么，
2: 哎，
4: 是他们吗？
2: 对，
5: 看看啊，我们的秦老师，
6: 哎呦。
2: 谷老师啊，秦老师，
5: 给大伙弄个好呗。
6: 哎，包饺子了吗？
5: 啊，怎么了？
6: 谷老师给我包的饺子，这饺子这是馒头啊，连点油水都没有。你看，
5: 别听他说的，香着呢。哎，
7: 要听他这个在这瞎告状啊，是医生有医嘱，要少油少盐。
5: 哎，少油少盐。
3: 秦大爷，大丈夫能屈能伸。
5: 秦老师，谷老师好。
8: 怎么不走？
6: 都在岗位上
8: 啊。
7: 大家好。
8: 哟，佳姐，你这专程去开始给魏哥探班去了呀？你干呀？
2: 什么叫探班呀？我这个是联合测试，有任务的。哎，你们现在还在值班呢？
9: 啊，我们今天没有回家，都轮岗呢。
8: 还有大饺子。
5: Hello， 没来晚吧？秦总、胡总，新年快乐！
8: 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要跨年了，
1: 正想扑面而来，各位
5: 好，来大家敬个酒敬个酒，
8: 来一起一起一起，
5: 来来来来来，
8: 倒计时，十九八七
10: 六
8: 五四
10: 三
11: 二
10: 一。
12: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咱们木星战队终于又重新合体了。
13: 魏哥，你可不知道啊，这一年我想死你了。
3: 哎呦，我也想死你了。不说这些虚头巴脑的啊，今天这顿我请，你们可以狠狠地宰我一顿。
13: 魏哥，这话说的，你现在可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啊，你请我们吃这火锅，你不得向佳姐请示请示。
14: 菜包，
3: 我们包哥啊，虽然说单身的久，但是他觉悟高。
13: 那当然啦，
3: 有点道理的。那我请示一下佳姐。
14: 请示我干嘛呀？我也要宰你好吧。
15: 哎，这次联调联试你被分配到哪里了？
16: 开始
13: 啊。魏哥，你跟老谷和老秦请示一下呗，把你调回来呀，你在那边表现那么好，肯定会答应的。
14: 就是我们这边人手也不够，留下来吧。
3: 哎呦，回去还有工作呢。你们是不知道，哥们儿现在在喀什那叫一个知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飞控矩阵的技术骨干，喀什站的中流砥柱， AKA 戈壁滩小王景。 行了，别耷拉个脸了。我呢，不管在哪儿工作，不管做什么，我都是你们最靠谱的后盾。啊，我提一杯，祝联调联试皓月任务顺顺利利。来，干！
2: 顺顺利利，
13: 顺顺利利，
3: 顺顺利利。
16: 开始吧。
17: 好。
16: 我宣布任命，经部门申请，领导批准，楚佳佳升任副总设计师，同时负责皓月五号地月轨道飞控环节。
14: 谢谢两位老师。
16: 另外，蒋梦瑶、李妍妍全程配合完成任务工作。
18: 是。
16: 屈若楠升任飞控部门 A 组组长。负责降落月面过程中轨道数据方案，尤秀和蔡博鳌参与配合。
17: 是。还有呢。
16: 任子期、吴卫，你们两个负责采样完成后上升器和返回器的交会对接环节。
3: 哎，叫你呢，吴伟。谢谢谷总，谢谢秦总。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华夏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月面作业准备开始。
3: 为了这个机械臂搞了5年了，
1: 深层月壤足够了，钻取完成，
4: 开始封装
5: 择机返回地球。
0: 请看星月征途第20集大结局。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烂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9: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8: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0: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8: 把收获扛上车。
10: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四年两遇险境，义无反顾选择托举生命，暖心一瞬，凡人善举，汇聚生命之光。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采稳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 走出矬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2号在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法律高质量实施，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鸿忠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彭清华、雪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会议，洛桑江村主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五天。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是简单的展销商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
0: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此外，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0: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今天下午将有六家企业在这里集中展示他们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方案。而从今天到25号，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1: 与往届相比，今年链博会有3个创新亮点。一是看到新趋势，本届链博会将聚焦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景展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就和发展方向。二是体察新动能，本届链博会将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三是结交新朋友，本届链博会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较上届有所增长，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以及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代表也将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2: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3: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4: 在链博会期间，总台记者兵分多路穿梭会场内外，解锁产业背后的供应链故事。今天我们就从机器人的灵巧手说起。
5: 一双机器人的灵巧手能有多灵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快来看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在做什么？它在穿针引线，而且很快就穿进去了。其实穿针引线这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它却非常考验灵巧手的硬实力。那这双灵巧手呢，拥有21个关节自由度，可以完美复刻人类的手部动作，而且它可以实现0.1毫米级的精准度，让整个穿针引线的过程非常的平稳顺利。在北京这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这只灵巧手只有370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重的重物。这个正在流畅地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使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次。而这款则能轻柔拿捏易碎的草莓、软糯的果冻，精准夹取细小豆类物品，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
6: 看到它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5: 非常快，
6: 是0.3秒吧，
5: 0.1次
6: 完整的捏合。在做装配的时候，那你很多需要比较快速的时候，就可以拿这样的手。
5: 苏阳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
6: 这款手的话，它的那个执行价格是在6000。
5: 一支6000，
6: 对，
5: 在之前价格，
6: 在之前的价格的话，你得几万块钱啊。像这些都是直驱的手，之前国外都是要卖，比如说200万以上的，就5万块钱。
5: 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为了探寻这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
7: 我们一只灵巧手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螺丝，不同型号，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螺丝可能会有30-40种。我们的灵巧手拆解出来以后的话，加加总总下来会有100多个件。
5: 繁杂精密的零部件配置大幅抬高了灵巧手的量产门槛，而量产难题如果无法突破，产品价格就难以实现大幅下探。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灵巧手之所以价格能够大幅下降，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核心的秘诀就在于国内高效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6: 就比如说这些料，你看它不同的型号的螺丝，然后不同的型号的一些辅材，那这些全是来自我们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产品。就我们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你的物料买齐。
5: 苏阳说，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保障了物料的供应，更是反向推动了产品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多款产品材料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6: 其实去年在链博会上还学到一个词叫链上好友，这个词儿特别有感触。为啥呢？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大家比如说交朋友，然后聊起来，然后发现试一下，哎，可以上手。上手之后发现，哎，很不错。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整个的，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5: 一项高端技术要想从实验室落地变成产品，并且做到高性价比，最终实现量产，

0: 制造的硬实力。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今天上午，随着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将超过1亿吨。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本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本台消息，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0: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1: 危难猝不及防，温暖从不缺席。无论是潮水汹涌的海边众人伸手施救孩童，还是四年两遇险境凭本能托举生命的平凡英雄，普通人在生死瞬间的义无反顾，构成了最动人的暖心瞬间。
0: 在广东阳江市东平镇的海边，一家长带孩子观潮玩耍，突然有事离开了几分钟。当时正值涨潮期，现场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地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连忙冲过去抓着孩子往上拉。
2: 我拉着，
3: 等一下。
0: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随后热心群众联系上孩子母亲，并将孩子送回。6月20号，来自浙江嘉兴桐乡的沈东带着全家在温州洞头海滩游玩时，突然听见呼救声，
4: 一转过头去看到的那里已经有个小孩在水里面已经在扑腾了。
0: 险情迫在眉睫，沈东光脚奔过沙滩，纵身跃入水中。
4: 其实当时这个水深是超乎我的意料了，我以为这个水可能是到我胸口，或者最多可能还能露出个头来，但是当我跳下去的时候，直接把我这个人也没了，而且还没触到底。
0: 沈东拼尽全力一步步将女孩平安送回岸边，女孩经救治后无生命危险。
5: 我女儿在那里捞鱼，然后呢不小心脚滑进去，她是跑过来的，应该离得还有点距离吧。真的是太感谢她了，我们都不会游泳嘛，如果没有人下去拉她的话，我女儿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
0: 脱险后，沈东才察觉脚底被礁石划开大口子，流血不止，就医缝合十几针，创面严重，还需后续植皮。身为银行职员的沈东，这是第二次救人。四年前，他在桐乡和同事一起徒手接住6楼坠落的2岁女童。身为三名孩子的父亲，沈东表示根本来不及多想，闻声救人、托举生命只是一种本能。
1: 今年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出生了。因为出生在2026年，因此得名小二六。小二六是以齿鲸类动物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诞生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的重要案例。
6: 这头软糯灵动、时刻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的小家伙，就是刚满月的小二六。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经历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担心不已。
7: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心里会有一点揪着，但是看到突然那一刻能够顺利的出水呼吸，而且游动的非常有力，那么这个心呢就稍稍宽了一些。
6: 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
7: 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新生的胎儿呛水，就可能会影响它的存活。
6: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第一口呼吸。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
7: 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啊，一直跟随它，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去用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让它增加这个对妈妈的一种感觉。
6: 在江豚妈妈扶久的努力下，

0: 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强劲的活力。科研人员介绍，依靠中科院水生所20年来积累的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经验，包括小二六在内，目前已有6头人工繁育成功存活的江豚，形成了完善的江豚孕期照护流程及预案，为此次罕见的头位分娩提供了安全支撑。
1: 再来继续关注伊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2: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从平原到河谷，从丘陵至盆地，中华民族在不同地貌上极尽所能，以智慧与勇气开垦每一寸可耕耘的土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党的18大以来，我国坚持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牢牢筑起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14五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始终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4万亿斤。中国虽幅员辽阔，但是耕地资源有限，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面临空间分布不均衡、质量差、退化严重等挑战。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生。保护好、利用好有限的耕地，以更多良田沃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湖北荆州建立市周老嘴镇，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纪念碑静静立于田埂之上，它纪念的是中国首个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这里的探索为国家耕地保护制度的设立提供了试验田。建立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南端，是中国优质粮食主产区。20世纪80年代，这片原本物资富饶之地竟面临吃饭问题。
13: 80年代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得到了一种复苏，需要发展乡镇企业。那个时候乡镇企业占用耕地的现象非常严重，经济发展以后的农民就开始建房，农民建一座房呢，前后一站就是一片土地。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所以人地这个矛盾就特别尖锐了。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任建立县土地管理局技术人员的刘汉尧焦急万分，他将自己对耕地保护的思考写在了文章中。
13: 保护耕地呢，主要是从这个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这两个角度来通过计算求的这个平衡。当时提出就是高产的农田要保护起来，但是通过计算之后发现保护高产农田还不行，所以我们就提出扩大一定的范围，就确保人口增长之后还能够每个人吃饱肚子，所以说就提出了基本农田这样一个概念，保护基本农田。
0: 1988年3月， 建立县周老嘴镇划定了全国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
13: 当时提出就是六不准，就说不准占用耕地建房，不准板砖烧窑，不准挖沙取土，不准滥挖鱼池等等等等。他就是说不允许你把它改作非农用途，就确实把它保护起来了。这样是形成了一套整个的思想。
0: 建立的创新举措很快引起重视，不久建立经验在全国推广，基本农田划区工作在中国大面积展开。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律。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守住多少耕地才算真正安全？只有真实、准确、全面地掌握了耕地的各方数据，才能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
2: 国家到底需要保多少耕地？按照人口的需要，按照着我们这个人均的这个消费量的需要，不能够推算出一个数来的。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真正能到底能够守住多少耕地，这是个硬数。土地管理部门啊，积累了这方面的科学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正在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到2020年，我们已经积累了十几年的全国的各地方耕地的保有量的变化数据。那年我们国家的耕地保有量18.31亿，可是当时我们每年耕地的净减少量大概1000万，基本上认为2010年就守不住18亿，2020年更守不住。
0: 国家依据人均用量标准、耕地需求量预测等多方面因素反复研究论证，一个重大决策由此诞生。
2: 中央下的一个决心，就是我们要守住18亿亩耕地，把它作为一个红线，把它守住，而且不是2020年要守住，永远要守。之后在公布《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时候，就把18亿亩红线这个事儿就公布了。那么2020年在那规划里边定的耕地红线的目标是18.05亩，15规划里边也就宣布了18亩耕地是一条红线。
0: 从此严守18亩耕地红线，从科学测算变成了必须执行的国策。202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我国耕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系统推进，不断完善，成效显著。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严保严管的责任体系逐级压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本确立。一方面全面落实党政同责，编制形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将18.65亿亩耕地保有量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分解下达至各省，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责任。截至2024年底，全国耕地面积19.4亿亩，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另一方面呢，我们根据规划评估的结果，不断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并通过自然资源管理，
0: 让18亩耕地实至名归，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面向未来，当新办法、新技术、新制度共同发力，当守护耕地的意识扎根每一个人的心底，千千万万的力量终将汇聚成一股合力，让这条红线坚如磐石，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0: 啊，这里是在干嘛？
1: 我们这边是乌迪兰的大鹏综合基地呢。嗯，这边呢，这边呢是龙田米粒面作为一个差标渠道。
0: 你看，我这个手机上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报警的信息。
2: 对，我过来核查一下啊。
0: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挖机的这个人太硬子啊，都快接近我们九田保护区范围了。那么你以后呢，你就是这样进出的话呢，你也要当心一点。我们这个耕织这个水田嘛什么的，你都要那个保护好的。
2: 好的。浙江桐乡东安村的村党委书记王娟慧，她的另一个特殊身份是东安村的田长。田长制是为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而建立的，以村或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2022年，浙江省全面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制。村级田长王娟慧，他的工作日常就是在田间地头将这些可能破坏耕地的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
3: 哎，五八，你这里是要干嘛？
4: 打葱吧。
3: 这里的话是基本农田不能搭的。
4: 我搭啊。
3: 嗯。你干嘛要搭车棚了？
4: 就是买个新树了，就是放在露天了，你说要露了是土外来讲是不熟的了啊。
3: 嗯嗯。
4: 那搭一个棚子用的是这个新树了，保护起来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放在树枝里面了，安全一点了啊。
3: 基本农田里呢建车库呢，这个是肯定不允许的。嗯。因为我们先前也要再而三的跟大家宣传过很多次了啊。那么我有一个建议啊，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有这种临时的这种停车的这种盆，那么你可以放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啊边上，只要不赖在耕地，就是这个呢是允许的。
2: 基层田长的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政策执行力，更是沟通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既要保住耕地，更要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为了充分调动村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在东安村还创新拓展了耕地保护的方式，耕地保护兑换券，它是东安村一种特殊的超市购物代金券。
5: 如果老百姓他在日常当中发现有这个赖在耕地的行为，我们有一个5块钱的积分代金券发给他。如果核查出来呢，他这个确实是存在着赖在耕地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这个代金券呢是50块钱。老百姓呢可以拿着这个积分券呢到我们的积分超市里面去兑换他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资。
4: 方便的，很方便的，一个月兑2-3次。这次我兑了日常用品、小孩吃的。
6: 村民反应也比较好的，因为平时出去看见了这个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么乱倒乱弄的地方啊。现在有这个地方，促进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
7: 啊，这是
2: 东安村这套别出心裁的激励机制，将巡田护田的点滴行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由此构建起耕地保护全面参与、长效治理的良好格局。
7: 好极，
3: 118.8，好，上车。
2: 田长和千千万万的田野守护者，用最坚实的行动，守护着我们的饭碗田，而在中原大地上。另一种守护方式正通过指尖的力量悄然展开。
8: 那填的啥呀？这个
9: 是我们的这个耕地保护二维码
8: 啊，
9: 给你发一个这个手，这是手机填
8: 啊，
9: 你扫码都知道咱村里边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8: 啊，
9: 这个在哪分布着了。扫码之后我们这个带自动定位功能，你到哪一块地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如果发现他违法了，比如说这个盖房子了，哎，可以这个拍照，这个就一键上传，它显示你的坐标到我们后台以后，我们后台会及时的通过手机跟你联系，通过短信来反馈我们的处理情况。
2: 在郑州中牟县雁鸣湖镇，一个关于耕地保护的小程序正悄然深入田间地头，一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成了守护万亩良田的数字卫士。
9: 郑州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是通过大数据手段加网格化把城市的每一片区域都管理起来。我们就想着能不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把我们的每一块耕地也管起来。一把看耕地是集耕地信息查询、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和监督举报三大功能为一体的耕地保护平台，其实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知道他的承包地是什么性质，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让群众看得懂，让群众看得清，让群众作为我们耕地保护工作的监督员和守护者。
0: 那可不，
2: 一马看耕地的背后是整合了各类土地信息的一张图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如同一个精准的电子地图，清晰标示了每一块土地的性质与边界，平台以此为基础为每块地生成专属二维码，为每块土地赋予了精准的数字身份证。
6: 淼哥，哎，不行了，哎，
1: 不行了，哥，
6: 不行，歇一会儿不行，
1: 不歇了。咱主要是上一次你复耕那点儿，看看现在那个你下一步啥想法，是不是都已经种上料了？
6: 种料了，
1: 那咱到时候看看呗，中吧？
6: 都那个都出来了，
1: 中吧？那咱到时候看呗，
6: 中吧？
1: 走走走，你前头。
6: 你日过后在工地上先看一下，
1: 对对对，先看看。这这个软件平台这么好，一定要用，
6: 中，
1: 一定要用，避免不要了损失。你当时挖这个塘，租这个地，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6: 这地是那个三亩多的，一亩地还有千人，3000多块钱。嗯，
1: 那就坚持种地吧。那咱呢，军用基本农田是能用于粮食作物的生产。这一点一点一定要明白，农地农用。
2: 这片复耕的土地是孙明安去年从邻居家租来，用于扩大鱼塘生产。
10: 以前那个那几会是个斜街，是几分地，他种嫌麻烦。离景业园交也不方便，他说租给你吧，租给你的养鱼吧，你再扩大点规模，不撒点多撒点鱼啊？我说可以啊，租住了以后，我再推成鱼塘了。一亩地一年1000块钱。
2: 养了20多年鱼的孙明安是司口村的养鱼能手，家里5个鱼塘，50多亩水面，一年能出20万斤鱼，是全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就在新建鱼塘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村里推广了一马看耕地，让孙明安对这块地有了重新的认识。
10: 村里的干部说，这个地你不能那个养鱼啊，这属于耕地，你不能改变土地性质。你要是不去我大海手机看看，也是个一马看耕地，该手机上现在都可以让你看见，看这地的性质。人家他就让我扫个码点开看看，确实啊，然后有定位，站到那位置一看，确实是这个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不能那个养鱼啊，你还得赶紧时间抓紧时间那个给他复耕到位平平。这前段时间种上蒜，这蒜现在都出来了，这一片种的菜，这算复耕到位了。这往后这了解了，找这个土地是啥吧，应该是提前看这个。你们看耕地，大海看看，看看能干啥，不能干啥。
2: 一道二维码阻止了一起既违规又赔钱的糊涂事。从被动处罚到主动避错，正是一马看耕地带来的转变。如今，扫码查地已成为村民的自觉习惯，也成为助力产业项目进行精准选址的得力工具。
3: 特别费劲，我们在讨论这个事儿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了。起初我们找来的地就是要么就是位置不行，要么就是这个可以了，报到咱镇里边自然所，然后他们说咱们占用了基本农田不行，然后找来找去，反正就找地找了1个多月。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一码看耕地这小程序一出来以后，然后我们直接看红线，看哪一块是基本农田，然后再根据这个地块的地理位置决定基本农田，我们压根不考虑。最后我们就用了5天时间就可把这个地给定好了。
2: 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首年种植便展现出强劲潜力。 蓝莓园的成功运营为当地探索了一条高附加值特色农业之路，也吸引了周边村民的密切关注，有望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加入进来。
9: 我们郑州市推行的一马看耕地，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个是便利，让群众企业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扫码，或者说通过我们局官方网站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基本农田数据经过脱敏处理向社会开放。我们考虑的是让基本农田和耕地信息不仅仅是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掌握可以看到，要让社会、让公众、让群众全部都参与进来，全部知道我们的拥有基本农田在哪儿，了解我们的耕地保护政策，监督我们的耕地保护工作。
2: 科技赋能之下，一条从田埂到云端全民参与的耕地保护防线正在筑牢。而在天府之国，一场更加系统化的制度创新正在为耕地保护注入新的合力。
11: 看一下我们这个十月的这个影响评估。
2: 在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场特殊的大地体检每月都在进行。这套多元卫星数据综合应用平台利用 AI 技术，每月可从海量数据中自动比对出约30000个变化遥感影像，而真正较真的是后续的人工精准筛查。每月约1500个耕地流入流出变化遥感影像会被筛选出来。
12: 我们会套合一些管理数据，例如建生地报批、土地登记、临时用地，然后这些数据来看它这些变化图板有哪一些是取得了合法用地审批的，剩下的一部分就作为疑似新增违法用地线索。
2: 经过一轮筛选，大量已取得合法建设用地手续或仍保持农用地状态的线索被排除。而此时，一个位于天府新区的遥感影像变化引起了监测组的注意。
12: 从12月底的影像来看，它是一个裸土状态，就是说它里边没有建构筑物，是有2.14亩。在5月份这个影像变化之后，然后我们提取出来这3.18亩，明显的特征是有建构筑物。
2: 在确认这块疑似问题点位因占用耕地且无合法手续后，这条线索随即通过耕地和自然资源动态监管系统秒级发送至属地巡田员的手。

0: 喂，书记。
1: 喂喂。
0: 哦，给你汇报一下，到了那个现场地，俺们里头堆的集装箱，有建筑水泥、沙石这些，我把照片拍了，我传给你们。
1: 好的，马上我向该到的这个田长制办公室进行汇报。
2: 一线巡田员的核实，为这起违法占耕事件提供了最关键的现场实况。信息迅速回传，多部门联合响应，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开启了联合排查。
3: 我们看一下业主在不在呢？
4: 哦，这是我们的那个执法证。
3: 对，
5: 嗯，这有啥子问题？
3: 我们了解下情况，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从我们整个的监测图板看呢，这个面积、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没有核到有批准的那个用地手续。
5: 嗯，
3: 这个里面可能占了一些耕地，甚至还有一些园农，还有两亩多是那个林地。
5: 因为当时我们租的是根本就没说啥子农用地啊，啥子耕地、
3: 但是它是农用地，它也不能够没有经过批准，直接就把它用作建设行为。
5: 嗯，
3: 我们初步先看一下现场这边。就请你那个配合到，
5: 可以吗？可以，好嘛，好。
2: 耕地占用问题往往成因复杂，牵涉多方利益，要快速有效的解决，离不开一套协同作战的响应机制。这正是成都在实践中不断强化的1193耕地保护工作

0: 体系。
1: 1193跟力保护工作体系，第一个一是建强一个以田长制和跟力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第二个一是健全32个职能部门，共同保护耕地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体系。9是建立了涵盖动态监测、审核调度、督导检查等9项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查工作制度。3，主要是推行违法用地清零攻坚、土地节约集约、常态化整改回头看3大专项行动。
2: 您能把它整个车
3: 就这一圈，你看它那个板房就是它的结。
4: 经过我们现场的初步核查和勘测，用地业主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农用地进行项目建设，硬化的土地修建的集装箱，经初步测量占地面积大概有5.67亩，其中耕地有2.13亩，其他的可能会涉及一些林地。
0: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共治，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有效整合资源与责任，形成了多维度的工作合力，确保耕地保护政策迅速落地见效。
5: 我们主要是一个临时办公，还有一个堆场。
4: 依法依规用地，你有什么就是有疑问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就是找我们局来进行一个咨询，那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给你下一个责令整改。
1: 全市32个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协同发力，23个区市县扛旗主责，4年耕地面积增长18.8万亩。2025年10月，我市率先在全国以市政府的名义出台了《成都市自然资源督查实施办法》，市政府通过授权方式向各区市县派驻督查专员，推动自然资源领域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有关要求在基层精准贯彻落实。
0: 在发展与保护的平衡幕上，保护耕地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项高度精密全员参与的系统工程。它守护的不仅是今天的天府粮仓，更是严守耕地红线的城市意志和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根基。从建立田野上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石碑，同乡田长的执着脚步，到郑州指尖上的数字卫士，成都系统协同的制度创新，耕地守护的方式在变，但初心从未改变。
6: 耕地保护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既在法律制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的深化，也随着耕地保护工作实践不断的升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今这条红线已经从单一的数量约束升级为数量、质量、生态3位一体系统保护的底线。我们底线坚守的决心从未动摇，还将对相关措施不断的完善细化。
0: 严守耕地红线是一条不断深化、不断坚固的守护之路。如今，这条守护耕地的红线愈发清晰而坚韧。从顶层设计到田间地头，从法律条文到百姓心头，守护的共识正在汇聚成立，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让每一寸沃土都能孕育丰收。这是一场需要代代守护、久久为功的征程。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5: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6: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7: 怎么回事？
8: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9: 活动测控3号，
10: 听到请回答。
11: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1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1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4: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15: 未来就靠我们了。
16: 木星战队
17: 加油！

0: 以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青山叠翠，碧水绕城。
1: 无论是漆器、三彩里面的文化根脉，还是绿陶瓷器的传播，都在诉说着活态传承的真正意义。
0: 凉山的非遗是山水滋养出的灵秀，也是多民族共守出的温暖。愿这簇非遗的篝火能够永远明媚璀璨。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怡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此时此刻，在我们身后是可亲可爱的彝族、汉族、藏族、布依族、傈僳族等多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青山叠翠，碧水绕城。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0: 这里地处川西南，是守护一方环境的川西南生态屏障，也是保藏人间烟火的非遗秘境。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项，省级非遗138项，州级非遗356项，可以说每一项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以此行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期待，也相信两位老师一样。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我们今天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承载着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深厚的文脉。从南方丝绸之路时期文化交融，到如今我们看到这些先国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每一项记忆都是历史的活载体啊。
0: 哇，院长说的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俊逸的家乡。
2: 对，没错。大家好，我是大凉山的女儿吉克俊逸。一踏上这片土地，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彝族服饰上的纹样，我整个人瞬间就被拉回了童年。而且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彝族吃货，所以希望两位老师能够跟着我一起吃到最地道的凉山美食。
0: 哇，有彝族女儿带路，我相信我们的探访之旅一定非常精彩。那现在大家也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建昌古城，它曾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今天也成为了非遗展示的一方舞台。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循着古城墙下的非遗余韵，一同走进大凉山的文化深处，去感受多民族共生的非遗魅力。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哥哥，
1: 哎呀，
2: 好久不见了。
1: 我们也是很久没见面了哈。
0: 我这个人就是那种家乡的情节，啊非常重。然后我刚才看到就是在这个树荫下面，然后看到我的哥哥，还有姐姐，还有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我以前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再来。包括我的哥哥莫西子诗，他是当年全国的电视观众认识我，我唱的那首《阿介路》就是他的歌，他的词曲，他的原唱，可以说没有哥哥就没有今天站在这儿的吉和隽逸被大家知道。
3: 所以今天是一次特别难得的重逢，我们先请两位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我是阿杜歌谣的传承人吉尼莫子扎。
1: 我是莫西子诗，然后我也是音乐人和歌手。这些小姑娘是我们凉山的妞妞合唱团。
3: 我是第一次在现场听阿杜歌谣，主要唱的内容是什么？
1: 刚才那首歌讲的就是荞麦从播种到丰收的那么一个过程。嗯，
5: 我听这个阿杜歌谣，我觉得声音特别独特，好像三种不同的声音那碰撞出了火花一样，又有对未来的憧憬。
3: 那老师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段？

0: 学，刚才跟着老师的歌声，我们做了一次极限运动，
1: 对，
0: 真的就是有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感觉，怎么可以这么高亢？大家看我们彝族人生来就是能歌善舞的，除了古老的阿都歌谣，其实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彝族的歌手都把我们的民族歌谣唱出去了，让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听到了我们彝族的声音。
2: 嗯，
0: 那今天机会难得，老友重逢，要不要联袂一起为大家献唱几句？不要怕。好啊。
3: 嗯，来。什普拉马哈吉拉斯七十拉四七七拉布，嗯。

0: 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小朋友制作漆器，好认真哦，上色是吧？
1: 对，
0: 我发现孩子呀，就是天生的小画家。
2: 是。各位老师好。
0: 学好。
2: 他们使用什么漆啊？
3: 小朋友所使用的是人工调的漆，我们传统的漆器使用的是生漆，95%以上的人对生漆都是过敏的。然后我们为了更好的去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我们彝族漆器，所以我们用的是人工漆来做体验和一些文创产品。
0: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人工漆和咱们传统大漆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我准备了三件器型，分别是用三种不同的漆绘制。我这边调了三杯漆，它分别有不同的三种色彩，其中有一样是传统漆，人工漆更便于我们推广。

0: 这门技艺。嗯，这三种分别是用什么样的漆具制作而成的？传统漆的颜色是偏暗色调，首先要排除掉艳丽的那种，
1: 这太艳丽
0: 了。然后剩下这两杯，可以闻一闻。
1: 嗯，这不是气味比较浓烈，这人工漆，
0: 它是这个的，
1: 这个
0: 传统漆，这个是调和漆，
1: 这是这个的。相传我们彝族的漆器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为了适应彝族过去游牧的生活。这样呢，他就用大漆修饰木漆，就不容易被摔碎，并且便于携带。
2: 对，
0: 我们彝族漆器它是现在极少数还在作为实用器使用的漆器，而我们做漆器的本身就是以实用器为主，所以说对漆的要求越来越高。
3: 我看到那边还有很多的作品，
0: 这边是我们漆器的一些创新产品，
1: 冰箱贴。
0: 像杯垫啊、手链啊、装饰摆盘呢、啊。
3: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文创键盘。啊，
1: 键盘，
0: 这个是我们新研发的文创键盘，它上边所使用到有我们彝族漆器的元素。
3: 我们没有粉色的，这种橘黄我们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新的颜色。
0: 包括像上边键帽上有一些传统花纹，这个花纹是我亲自手绘的。
3: 啊，好有意义。
0: 我们那边还有茶漆的作品，
3: 等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啊。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步骤叫什么？
0: 就叫花纹的绘制。
3: 我小时候也是学的美术，可惜了，就是现在学来得及吗，老师？
1: 来得及，你那么年轻。
3: 这次节目里可以充分的施展这方面的才华。
0: 他们画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彝族漆器的花纹。
3: 这个花纹是不是很有你的童年记忆？
4: 非常有。
3: 你看他们操作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如入无人之境。
1: 对，
3: 对吧？
0: 必须把心给静下来。
3: 对，
1: 咱们几个说话，他们根本听不见。
3: 是他都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0: 这边是我们彝族文化叫三色文化，然后我们的配色是以黑、红、黄。
3: 所以从小到大，你是不是最喜欢的颜色是黑、红、黄？
4: 对，就是我的生命色，可以说
3: 对。
0: 这三件器型是我们彝族漆器的传统三件套，它是餐具类的。像我手上这只盘，这个是盛那个坨坨肉。
3: 坨坨肉。
1: 我想这彝族的漆器上这些花纹，实际上也是象形花纹。
3: 那我们赶紧猜一猜看。哎，有点像那个指纹密码，
0: 就叫指甲纹。
1: 哦，就指甲纹，
0: 人的手指甲。哦，然后这只就是我们传统盛汤用的，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对，这个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个、
3: 像一对眼睛，
1: 牛的眼睛。
0: 对，它就叫牛目纹，
3: 牛眼纹。
0: 最后这一只，它是我们盛主食用的。
3: 它纹样的名字叫做什么？
0: 山河纹。
3: 山河纹。
0: 对。
3: 啊，真的是忍不住感慨啊！从一块原料到一件如此精美的成品，到底要经历多少的步骤才能够诞生呢？让我们通过一个记忆短片去一探究竟。

0: 精细的步骤充满了好奇。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在吉武老师的带领下现场来体验一下修饰这样一个关键的步骤。
1: 我们画的时候首先是用我们的膝盖作为一个支撑的一个点，就放在膝盖上斜放在上面，斜放在上面，拉直线的时候这只手基本不动，然后转动转动碗底，这条线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你这样转动起来有一个微调，我往上一点点，就大概隔个半厘米左右，
2: 我这出不了线条，不行。
1: 注意别
3: 果然是彝族的女儿，哇，很直吧？
0: 哇，好直哎！看，
4: 不愧是有美术底子的，
2: 他那很厉害。
0: 我们先给大伙展示一下，院长先看看您。
2: 我这根本就没弄上。
0: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哦，很若隐若现
5: 一笔。
0: 来，吉克隽逸，
2: 他那很厉害，
0: 教科书级的呀！哎，实力证明了自己。
3: 大凉山的女儿啊，真女儿啊，
0: 美术专业出身，
3: 真不一样。
0: 好，到我的了。正所谓文字看山不喜平啊。挺好的，它是条红线。
2: 是条红线。
0: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这些。
3: 好，
1: 我们吉武家是彝族漆器的一个传承世家，传到我这一代是第十七代，
3: 在我们大凉山家喻户晓。
1: 这一件作品的话，它是参加过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还得了奖的，我父亲的作品。我父亲是这个项目国家级的传承人，他也是第一个把我们彝族漆器带出国门的人，包括他参加东亚漆器研讨会，用我们的漆器作为双方文化交流的礼品去赠送给对方，也是对我们彝族文化的一个推广和输出吧。像我们这边就有几件比较能够看得出有年代感的漆器，
0: 这个一看就很有时光的味道，
1: 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皮碗比较独特，它是先用铜把碗的框架做好以后再包了一层皮，它能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传统的图案，叫古钱币纹。这款是会理的绿陶工艺，它是我们绿陶工艺和我们漆工艺两种工艺相结合的一个创新产品。
0: 我看到了咱们非理的中国，
1: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的一个礼物吧，我们让各位老师去把这幅作品给完成掉。
0: 老师选择了中国两个字是镂空的，我们代表所有观众朋友把它填上去，
3: 大家一起完成一个作品，很有意思。
5: 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大漆，今天我看到了人工漆对宣传推广的帮助，这样才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和接受。
3: 啊，我们的作品，
0: 谢谢。
2: 我觉得这个彝族的漆器就是技艺，它既守着我们大漆的温润的质感，也接纳着人工漆的便捷，既坚守着我们技艺和文化的核心，同时呢又能够不断地有所创新，包容但坚守的心，我想这才是匠心。
0: 黑红黄三色交织出了漆器的美，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份能用手摸到能日常用到的漆光能够继续在时光里闪闪发亮。再次谢谢吉武老师，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摩梭假搓新剧创始人。
1: 这个舞蹈就是叫假搓舞，对不对？
2: 嗯，是的。
1: 假搓是什么意思呀？
0: 假搓就是摩梭语，假是美好的意思，搓是紧急的跳。为了美好是紧急的跳舞的意思，假搓是摩梭语集体的舞蹈，结合了摩梭人的生产生活方方面面。
3: 我每一年都会去我们泸沽湖的转山转海节，然后每一次我都会看到大家跳这个假搓舞。哎，我就看到这一次跟我前几年看到都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些更新的改编，对吗？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更多时候呢都是这么背着手抬脚跺脚，现在的创新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动作换成了这么甩裙子的一个动作，
3: 自由感很强。
2: 对，我们以前基本上都是红衣白裙，现在的衣服呢颜色更艳丽，穿脱也变得更方便更轻巧了。我们在保留了原本的乐器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潮流的流行音乐的元素，然后加快了节奏，让我们的音乐更具有冲击力。近两年我们创新的假搓舞因为网络的传播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转山转海节。
4: 转山转海节是摩梭人世代相传的传统节日，它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文化。在转山转海节中，所有人一起跳我们的假搓，同时也展现了摩梭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这个传统假搓舞，了解一下它的魅力吧。

0: 老师好，
1: 老师好呀。
2: 大家好，我是牙草桂家记传承人。牙草是一套完整的叙事诗，通过笛子演奏和舞蹈动作还有歌唱，展现了毛索人的生活。
3: 甲胄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石器时代，当时还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呢，摩梭人通过歌舞将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故事广泛的传播，让我们今天大家有幸能够看到，能够听到。
0: 今天也想请老师来给大家教一教，好不好？
2: 可以，那么就教个打梁舞嘛，啊，
3: 打梁舞，嗯，
2: 哒哩哒滴哒，哒哩哒滴哒，然后再。哒啦哒滴哒滴哒哒滴，现在就是正在打的时候，当当哒滴哒滴当哒滴当哒当，当哒哒滴哒当当当。对，这个动作必须要使劲，
0: 要使劲，
2: 两只手，这样长的动作。
0: 想象无实物表演，真的在打梁。
2: 对，
0: 我们小笛子吹起来。
2: 对，使劲有力，很棒，
0: 谢谢老师鼓励，
3: 谢谢鼓励。甲胄它见证了我们摩梭人千年的历史，但每一个步姿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每一段旋律都回荡着生命的气息。我想这正是我们非遗最本真的魅力。
0: 对，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把我们梁山的非遗送到全世界的眼前，我觉得很感动。传承不光是学个技艺，最重要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无论是传统甲胄还是创新的甲胄，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仪式已经跃升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甲胄舞呢，正通过它极具感染力的集体参与方式，成功的把地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游吸引力。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旁，让我们一同感受以舞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独特魅力。老师好。
4: 老师好。
5: 各位老师好。这是我们会理特色的绿陶，也是我们新的一些文创作品，冰箱贴、首饰、项链，还有一些十二生肖。
0: 绿陶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5: 绿陶的概念它是从明代准确的形成。那么它是用我们天然的矿物质，经过传统的手工艺加工制作，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自然窑变绿色环保的陶。这边呢就是我们特色的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一些品种了。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唐代的。它是一些开片，在古陶瓷里面开片它就非常的多了。这一件呢是我们宋代的十二生肖大冠，它做的很民间。而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元代的青花，是用我们的土子作为它的原材料，土子里面就有其他一些矿物质，所以说烧出来的青花就会发灰发褐甚至发暗的一些颜色。这一件就是我们明代的点彩，也称为明代的三彩的技艺了，褐、绿、白就是它最主要的三个颜色。这是清代的油灯，也是当时民间所用的最为贴切人们生活的器物了。
3: 其实会理绿陶呢，它明确的定型是在明代，
5: 对
3: 吧？
5: 对。
3: 刚才看到唐代的、宋代的、元代的相关的制品，可以说是绿陶早期的形态，它为最后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而且我感觉就是一听绿陶，就是大家会固有思维就只有绿色的，它也一直在跟着那个流行的体系走，很多的五颜六色的颜色都符合大家当下很追崇的潮流。刚才我注意到有一件作品很奇特，是两个瓶身相连的，我们去看一看吧。
5: 好好。
0: 一开始呢，我还以为它是倾倒了，想去把它扶正，结果发现它俩是难舍难分。
5: 对，烧了粘在一块儿了。我们绿陶烧制啊，它非常难，它的成功率不高，烧的时候它粘在一起了。
0: 那除了这样的特色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5: 其实我们绿陶它因为是高温烧制，所以从声音上也能够辨别绿陶的好坏。你看从外表看它两件都一样的，但是这其中有一件它是坏的，你听。
0: 会
5: 啊，清脆的声音。

0: 我们再来听这一件。
1: 闷哑暗，这个像我在唱歌，那件像吉克隽逸在唱歌。
0: 这一件就是它里面形成的裂纹。
2: 即使这样，有时候也跟拆盲盒一样，
1: 对，
2: 真正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想象的，有时候还有一点差异。
1: 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惠理绿陶的记忆之美。

0: 现在就到了我们终于可以现场体验的环节了。
1: 这桌子上就摆了我们施釉和配釉的一些器物。
2: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配色是跟美术的调配方式一样的吗？就比如说红色加白色它就会变成粉色之类的。
1: 颜料的这个叠加它是不同的，天然的矿物质它是高温的混溶结晶发色，而我们的颜料颜色它是简单的混合。绿陶通常的施釉方式呢，它有我们的浸釉、蘸釉和刷釉，还有我们的刻釉。浸釉要拿着我们的底把它浸在我们的釉浆里面，均匀的覆盖在陶的表面，弄出来这一下就是把我们里面让它敷上了釉浆。我叠加上去了，这个是红色，但是你现在看不出任何的红色，你看。
0: 所以老师心中是有答案的，他知道什么颜色出炉之后是什么颜色，
2: 就不告诉咱仨。
1: 同时呢，我们施釉的里面还有一种刻釉的方式，那就是在陶的表面用我们的刻刀刻制我们一些花纹和纹理。但我们要把它更为光滑和规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釉壶喷釉。这现在我们就形成它的一些效果了。那各位老师，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0: 我来给您探个路啊，抓住这个，
1: 斜着一点点，迅速下去啊。好，就是最精彩的那一步了，要吸起来。
0: 吸起来没？
1: 现在打开才知道。
0: 吸没吸起来呢？哦，没吸住。
1: 因为要吸一下，就相当于要用内力一样。
0: 要有内功。来，院长您来。咱俩差不多。
3: 没有。
0: 您这底下更大方。
1: 我们还可以用勺子舀起来，里面荡一下，这样也可以均匀。
0: 我要开始上色了。
1: 可以在我们的釉彩上叠加其他的颜色，比如说你可以叠加我们的红色，叠加我们的白色。
0: 我画的是太阳的女儿，因为我们彝族有太阳历。我在画的是彝族非常非常传统且很典型的一个牛眼纹。
2: 我想象中会各种各样的颜色全交织在一起，就是我给它充分的空间让它去变换。
0: 看看院长的大作，这个杯子烧出来喝白酒，那酒量可是真好啊。今天很开心在韩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认识了非遗绿陶，也进一步参与了绿陶的制作。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绿陶交给韩老师，一起期待一下最终它的成品会是什么样子。
2: 能够亲手为绿陶施釉创作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让我觉得真的很新奇。不只是色彩和造型的结合，更是一种泥土火和时间对话的过程。
3: 从选土、塑形、上釉，一直到烧制等等，每一步都得有耐心和细心。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磨砺的精神，属于所有的匠人和匠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讪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一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武逍遥扇。
1: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教我们一招啊？
2: 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
3: 握好扇子，
2: 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让它再开，你看空中会开。哎，对，
3: 关键是接不到。
1: 可别小看了这动作，还是挺难的。
3: 哎，行了，哎，
4: 成了哎。
2: 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接住。哎，可以试一下。对，然后斜四十五度，
1: 斜四十五度。
2: 飞出去的过程中，心里面默念，
1: 回来，
2: 他就成功一半了。
3: 回来。
1: 您这典型的说出去，
2: 想着斜四十五度，心里面默念啊。
1: 说实话，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是欢乐多多，只有真正的习武人才知道这各中甘苦。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百年智慧能够随时光的流转更加熠熠生辉。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祝玄武门永远虎虎生风。
3: 这是盛装啊，这应该是传统的银饰。
5: 所有的银饰都穿上，
6: 很沉的脑袋上。就是我走完秀了之后，一般我要很多姑娘扶着走。
7: 哇，这个羊完全是见过大世面，丝毫不怯场。
6: 我们经常在山上有小羊羔抱着，可乖了。

0: 哎，这个是创新的吧？这个现代的了，这是跟现代结合的，对传统和现代一比较，冲击力还挺大。这是也很有气场。
1: 好漂亮，这个也是新的了。哦，这个也好漂亮。这就是在礼服的料子上体现了很多彝族的元素。对，他拿的这个包是源于我们的瓦拉，是羊毛制成的。
0: 这个也很好看，很有设计感。
1: 你看它的那个袖口，这有一个线叫美姑线，美姑线就是小袖口。
0: 这套也很漂亮，很优雅，每套都喜欢。
1: 完了，你有一颗彝族心。

0: 哦，设计师来了。谢谢谢谢阿牛阿嘎老师，真的很牛。
1: 谢谢。
0: 跟我们讲讲最开始的这个创意灵感来自哪？
1: 因为我生活在美丽的大凉山，所以呢，我的作品都是扎根在凉山的彝族服饰文化，它背后承载的像毛纺织及感知技艺、银饰、彝绣这些国家级的非遗技艺，都是我的灵感来源。
2: 我特别关注银饰哈。一个穿着盛装的彝族的女孩戴的银饰特别有冲击力。
1: 凉山的传统银饰的话，从头到脚是非常的华丽，也是很繁复的。那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会更多的把它精巧化，然后也生活化。在这一套作品里的话，我就把肩部加强，就是它的力量感更强一些，把它的很多的繁琐的部分就弱化了，
2: 更加融入生活中。
1: 是的，
2: 特别是年轻人会很喜欢。
3: 我还看到模特手中提着的刺绣包也让我很感兴趣。
1: 这个刺绣包的话，其实它内核里是彝族的毛毡和刺绣的一个创新的作品。因为毛毡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它廓形就非常好。
0: 我注意到刚才有一个流苏外套披肩，也非常有设计。
1: 这是瓦拉，一个彝族人一生当中离不开的服饰就是加什瓦拉，因为它不仅是长服也是礼服。这是瓦拉的一个创新的一种尝试，它是完整的保留了瓦拉的全部工艺。在设计过程当中，我也跟苏格哲曲老师学习了毛纺织及感知技艺，所以才成就了我的这一系列的作品。
0: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看每一套都喜欢，每一件都心动。
1: 谢谢。我们还准备了两套服饰，请两位老师试穿一下。
0: 这两套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
1: 我们先卖卖关子，然后一会儿惊艳亮相。
0: 好，那行。

帅啊！哎呀，

0: 我看院长穿成这样走出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真是有气势啊。
1: 主要我的身材跟这服装很搭。
0: 院长很高大很魁梧，所以穿上这个就更有气势了。
2: 对，我们彝族男人都是很雄伟的。
0: 我的这身衣服最大的这个创新亮点是什么？它怎么做出来这么有廓形立体感的？
3: 毛毡可以一体成型的去制作服装，它没有用针线，这是一个立体的一体成型。
1: 对，
3: 毛纺织及感知技艺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接下来我们就先跟随说个老师去感受毛纺织及感知技艺。
0: 好，老师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4: 幸会幸会幸会。
0: 老师您正在赶羊毛呢。哦，
4: 对。哦，
0: 我看到两边还有两位美丽帅气的模特就在展示我们的加什瓦拉。
3: 小伙子展示的是瓦拉，姑娘展示的是加什。加什瓦拉在彝族的文化当中就被称为千古一衣，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必须得是穿着加什瓦拉，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仪式活动上都离不开它，所以才被称为是千古一衣。

0: 刷木子是我们彝族说法，汉语叫捻线。
1: 这是很不容易的，你
2: 对对对，
1: 要一样粗细，还不能太粗，
2: 粗细均匀，力度也要均匀，
1: 这很难。
3: 院长您来写一
1: 下，把监禁的任务交给我了。这，对，那么粗啊！哎呦，
2: 哎呦，哎，我成了哎，你看我成了很长。哎，
3: 不错不错，院长您这怎么样了？
1: 你瞧我这个有粗有细，有粗有细，有粗有细。
3: 这也不妨为一种新品。
2: 妈妈，你看我多能干啊！你女儿不仅会画画了，还会唱歌了，现在还会织衣服啦。
1: 我这个录起来，回头叫我小孙女长大以后这样看看，爷爷多厉害啊！哇，
3: 爷爷还为我捻羊绒线。
2: 还有什么是彝族必备单品呢？
4: 在彝族服饰当中的话，银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面前的就是彝族服饰上的必备的银饰。
5: 从头饰到胸牌，戒指、耳环、耳链全都加起来，差不多一个多月才可以做一套。全部都是手工艺，差不多一个人戴的17-18斤左右。
3: 这个很像现在年轻人说的颈链，很像啊。对对对，感受一下。都戴上，让我沉浸式体验一下。哎呦，太好了，太开心了！谢谢老师，再次感谢您。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彝绣的空间，

0: 小宝贝，你好可爱，还多大了？
1: 1岁了，
0: 小宝贝，跟着妈妈来看这个彝族刺绣来了。
2: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就绣娘身上背着宝宝，哦，你看那边还有抱在怀里的，
2: 对，
0: 膝下还坐着的一个，
3: 这在我们的村子里就是带着孩子这么的一个状态。
0: 老师好。
3: 阿西乌兹莫老师呢，在他几十年的彝绣的过程当中呢，用不同的针法、不同的色彩，创作了一组非常美的作品。作品呢，也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在这里。
4: 就是这一幅，
0: 就我们身后这一幅，
2: 对。
5: 年轻人是这种颜色型，哦，这种和这种，
4: 啊，
5: 中年人，
0: 中年是这样，
5: 老年是这种，哦，
0: 这个颜色就很素了，就两个颜色，
2: 对，很稳重，很庄重的颜色。
0: 如果用花笔做女性的一生，其实也像花期一样啊。
3: 阿西乌兹莫老师也带领着甘洛的6000绣娘，每年都在做着很多

0: 的绣娘们精进的培训，在近几年的话，凉山的各个地方都开展了这样的工作。今天现场也有岳西县的绣娘。
1: 在我们岳西那里刚开办那个培训班的时候呢，很不容易。我们那边的绣娘，他们也在照顾家庭嘛，都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培训，但是我们就让他们意识到，从小就会的这个手艺上能挣到钱。后来能参加的绣娘也越来越多，我们一起做订单。阿格老师还把我们绣娘的作品带到法国那个卢浮宫去走秀。当时我们和我们的绣娘都不敢想象，那是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吗？那是我们参与的作品吗？很激动，很高兴。不仅是让我们和我们的绣娘提高了这个收入，还推广了我们的文化，
2: 对，
1: 还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这个一绣。
3: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份荣誉感哈，也激发了更多的绣娘行动起来，参与进来。谢谢，继续再次的感谢各位。
0: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多姿多彩的彝族传统服饰。
3: 走。哇
2: 哇哇！这是真人吗？
4: 这是真人。
3: 是百褶裙吗？
4: 对，这就是我们通过彝族的百褶裙制作技艺手工制作的百褶裙，它的整体用布量达到了400多米，完全铺开呢能够形成一个直径8米的整圆，是我们根据彝族的神话传说蒲摩涅日的故事制作而成。相传呢，这个蒲摩涅日是我们彝族羊毛感毡和毛纺织技艺的开创者，给我们彝族带来了御寒的温暖。
3: 直径8米长的百褶裙，这是不是都能够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4: 正在申请中，
2: 一定能获得。哇！
3: 但是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工艺吗？
0: 对，
4: 只是把它夸张化了。
2: 这能上万个褶吧？
4: 不止上万个褶。
3: 这多少师傅完成的？
4: 20余名绣娘做了40余天，
3: 了不起！
2: 了不起啊！哇！
4: 我们彝族服饰呢，各个地区的服饰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三大方言区穿着的服饰都分别有哪些特点。
3: 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觉得这个男生很突出，他穿的是小脚裤。
4: 是的，
2: 那个男生穿的是大脚裤。
4: 其实我们最左边的呢是大裤脚，中间的呢是中裤脚。
3: 那是小裤脚。
4: 对，
2: 这三大方言区的服饰最显著的区别在哪儿呢？
4: 从男士上来讲，我们日诺斯方言区的服装是我们典型的大裤脚地区，它的裤腿宽大如百褶裙，完全掀开的话甚至比百褶裙都还要宽大。日诺地区呢，以我们凉山州美姑县为核心区域，是我们彝族刺绣的代表性区域，所以他们大量的使用线条纹作为刺绣装饰，绣工精美，技艺精湛，配色上呢你看都是撞色搭配，非常鲜艳。中裤脚地区，也就是我们的什扎斯方言区，他们使用大量的裹布绣和镶嵌绣作为装饰手法，纹样上以窗格纹和鸡冠纹为主，配色上呢要沉稳大方一些。姑娘喜欢穿着坎肩背心。
3: 他们的帽子也很有特色哈，
4: 我们称之为英雄髻，是武士英勇的象征，模仿的呢是猛兽的獠牙。银饰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在我们的布拖县。
3: 好，
4: 布拖属于索地次方言区，像这个小裤脚地区呢，您看它这个裤子，它是典型的吊裆裤，是一种彝族的典型的马术裤。这个吊裆在马背和人体大腿之间呢，就形成了缓冲，大量的银扣和排扣作为装饰。你看姑娘有硕大的银帽，夸张的胸牌。
3: 各个地区有自己专有的特色。
4: 彝族服饰呢，据不完全统计有400余种款式。彝族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看见我精美的服饰，就知道我是来自哪里的人。
3: 哇！今天特别高兴看到彝族服饰的非遗技艺，让众多女性受益。我们彝族女性用双手创造美好，如同高山上盛开的索玛花，美丽、坚韧、生生不息。
2: 针线穿梭千年，银饰辉映星河。

0: 一家儿女将岁月史诗织进了纹样，这是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更是血脉绵延的活态文明。
1: 彝族服饰的审美特别的

0: 老飞一街区了，老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彝族年的热闹非凡吧。
1: 每一年的几月到几月？
0: 咱们彝族年啊，和这个彝族的11月20日，我们去吃年夜饭吧。好，
1: 过彝族年喽。
2: 好丰盛啊！咱们彝族的年夜饭，那首先就是这个我们的炒山鸡，放一点盐就已经非常鲜。火锅肉越大块，表示我越尊重你们远方来的客人们。然后这是酸菜汤，这是泉水鸡，连扎菜是我在家的时候我阿妈每年过年回来一定会有的这一道菜。
3: 火盆烧烤呢，我们彝语要修复，
4: 就是烤肉。
1: 火盆其实是一个寓意非常好的象征，因为我们彝族很多家里面都有火塘，大家围坐在一起，氛围感好极了。对，乔巴是一种非常好的主食，乌洋芋你看着是紫紫的，它是甜的。我真的没想到哎，剥开这个土豆皮儿，它是紫色的，
4: 蒸也行，烤也行，只要是土豆，我们彝族人都爱。
1: 好吃好吃，我们最近有一个网红食物叫凉山汉堡包。
2: 哎呦，说什么来什么！你看，凉山汉堡包来了。把土豆烤熟了，在里面呢装上十二根的辣椒粉。
1: 如果在山上干活，吃一个可以保一天了。
2: 对，以前呢，我们彝族生活的地区呢，气候潮湿寒冷，所以呢，我们喜欢吃热量比较高的肉食，还有就辣椒。
1: 我们在彝族的年夜饭里感受到了彝族同胞对丰收的礼赞，以及对宾客像火一样的热情。让我们接着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好不好？
3: 好，走。

0: 老师好。
1: 老师们好。
2: 今天晚上所展示的这个作品叫做醒绿，就是醒来的绿色，就是春天来了的意思。这个作品呢，它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大量的来自彝族民间的器乐，大概有15种。首先是彝族的八角乐琴，然后是口弦，被称为所有弦乐的鼻祖，还有一种是咬笛克西卓尔，还有一种是木叶。
3: 哎，这不就是树叶吗？
2: 对，就是树上采下来的。
0: 我们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拿了就能吹，是吧？
1: 哎，对。哦，
0: 谢谢。那哪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木叶吹声？气息好长啊！好。我看您的帽子里边还放着一柄这笛子呢，那个咬笛为什么得咬着呀？
4: 这个咬笛的难度就在咬着吹，对啊，咬上牙和下牙咬着，
5: 咬着
4: 舌头上天，
5: 咬着，
6: 它牙齿还要掌握这个气息的长短多少。
4: 来，我教你一下，这样咬，
5: 这手还得
4: 对对，
6: 咬一半。
4: 歪起嘴巴吹的，因为这边把气流堵实了。
0: 现在这声是谁发出来的？是您发出来的。您二位演的是双簧啊！啊，看来这个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哎呀，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真的是沉醉了，舍不得走。但是还有很多精彩的飞翼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再继续去看一看吧。
5: 好，
0: 走。

0: 在召唤我们。
1: 好漂亮的铜火锅。
2: 老师们好。
1: 王老师好。
3: 王老师好。
4: 红铜火锅。
2: 嗯，对，我们会的红铜火锅制作它有很多道工序，它从铜水出炉，高温锻打，热锤冷锤，要经过20000次的锤打才能成品。
4: 会理最早出现这个青铜冶炼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距今都2000多年历史了。而制作这红铜火锅呢，是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那么也很早了，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是有意识打成这样的是吗？像鱼鳞一样的纹。
2: 这种纹路酷似鱼鳞，既实用又美观，而且还可以增加整体的它的受热面积。
1: 从山间矿土的淬炼到匠人手中的千锤百炼，在一口铜火锅中，我们读到了那些曾经陪伴先民煮食取暖的过往，也见证了民族节庆的次次欢腾。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1: 我们继续去看看前面还有什么惊喜。

0: 老师们好，
1: 这是我们木里张念琴。张念的话，在我们藏族里面是悦耳之声的意思。张念琴在我们藏族人民生活当中是一种常见的乐器，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弹着张念琴。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走，我们继续往前走。火腿腕儿，我就过来了。
2: 香啊！
0: 老师好，
3: 老师好，来来来，请你吃火腿来。
0: 缅宁火腿制作技艺哈，
3: 对，
0: 不咸，很香。
3: 缅宁火腿制作沿用的是传承了数百年的手工腌制工艺，腌制一个月后需要进行脱腌，然后风干发酵1到3年。风味比较醇厚细腻。
4: 那么后头挂的这些火腿应该时间不短了吧？
3: 啊，对，3年的火腿了，这个是2年的，这个是1年的。哦，
0: 时间越久颜色越深哈。
3: 对对，越深越香。这个是火腿炖鸡。
0: 火腿炖鸡。
3: 这个是鸡中焖火腿，这个是火腿石榴包。哦，
0: 这么多种吃法。
2: 我小时候都吃这样的吃法，这叫鸡火丝。
0: 鸡火丝。
2: 对，这是高汤熬制的，就自己家里永远做不出那个味道。
5: 有鸡丝、火腿丝，还有白菜丝，还有饵丝。
2: 一碗你绝对不会腻，连汤全部喝干。
0: 它鸡火丝，我想到，因为我们所在的建昌古城嘛，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所以可以想象，在历史上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鸡火丝，曾经慰藉过多少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商旅啊，也安抚了很多的乡愁。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接着往前面去看看。好漂亮的伞哦，
2: 油布黄伞，我们彝族的，也是非遗。

0: 老师好，
1: 来啦，
2: 开始喽。
0: 老师好，
2: 欢迎，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何不舍子。我们彝族火把节嘛，就在每一年农历6月24前后两天举行，通常是三天。我们火把节的环节包括引火、
1: 玩火、送火、
2: 送火。
3: 彝族的火把节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应该是在元代，李经的《云南志略》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6月24日，通夕，以高杆赴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果，香烧为戏，为之驱攘。
2: 是的，是的，不错。
0: 那今天活布老师，您一定要好好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彝族火把节，好不好？
2: 接下来，请各位嘉宾跟我一起来继续火把节的第一个环节——点火仪式。

0: 燃起来了。
1: 好，熊熊燃烧的火把代表着我们彝族同胞们会越来越好，事事都如意，年年大丰收，
2: 红

0: 我们火把节中也会有多乐和的表演。
1: 啊，这么多人。

0: 老师好，
1: 老师们好，
2: 又见啦，
1: 今天要见面了。
0: 刚才我们看了朵乐和的这一段表演，非常的精彩，尤其是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升起的水幕上，我们看到一个女性撑着伞的那个形象，当时真的是感觉都泪目了。
3: 从山上一下来，我听到这个歌谣我就不行了，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0: 对，所以我们首先想请老师们给我们讲一讲刚才这一段演出，朵乐和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是朵乐和？
4: 朵乐和在我们彝族火把节期间嘛，由各村族的姑娘们组成若干圆舞池，每一圈嘛五六十人不等，那么每一圈当中还有赛歌赛舞赛唱赛美等。
0: 再跟我们说说这个手上拿着的，
1: 这个呢是华色的油布华伞，我们彝族非常喜欢华色，因为华色呢代表太阳。
0: 我们打一把是不是更美了？
3: 我们刚才在看到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姑娘们把伞一撑起来那一刻，我看到所有姑娘们那个信念感，哇，展示给大家。
0: 快赶快演绎一下，先是挡着脸，
3: 对，大家一开始是看不到的，然后当我把这个伞一展开，我们亮给大家的时候，哇，我会非常自信，我觉得这一刻我就是最美的。
5: 哇，好棒！
6: 我觉得这个朵乐和用歌声和舞蹈，真的是传承着我们彝族的艺术文化，曲目更是包罗万象。

0: 我们彝族其实很多时候很注重仪式感，它给大家的是一种召唤，而我们没有说吆喝说来啊来玩，没有，而是用非常优美的歌声说多罗赫，大家就哎跟着就来了。
1: 多罗赫它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我们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彝族火把节中还有哪些非遗内容吧。
2: 好，很期待，走。火把老师要带我们来欣赏一下咱们彝族特有的一些非遗技艺啊。
1: 这是我们手工的马鞍。
2: 彝家的建筑是不是也是非遗制作技艺？
1: 这一排都是。
3: 它那个屋顶呢，采用的是人字形的屋顶，然后用瓦板的设计，这样的屋顶有利于排水和防风。嗯，
2: 这是什么？
1: 泥染。
2: 泥染。啊。
1: 我们彝语叫染货。
2: 它是通过反复的揉搓、拍打、晾晒之后，洗掉了表面的干泥，最后得到成品，让我感受到彝族人民很智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大凉山有这么多的非遗项目，让我再次为我的家乡感到由衷的自豪。
1: 我们火把节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活动，比如说这边的彝族甩跤嘛哈。
2: 所以火把节是一场文化的盛会
3: 啊，
2: 能看到各种非遗技艺，能看到火把的火形的展示，还能看到体育竞技。
3: 是，
2: 来说着说着，那俩摔跤高手来了。摔跤，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摔跤的技巧我觉得这个能展现出来，
2: 是
3: 它不是仅拼力气，
2: 就它中间旋转的时候，
3: 旋转的时候
2: 我觉得特别有观赏性，
3: 对，
2: 就好像在表演舞蹈一样。我看前面还有，那也是体育竞技项目吗？对，
1: 摩尔丘是我们彝族传统的体育活动。
3: 没有对全凭手，
2: 而且是男生和女生。哎，
3: 对，
2: 咱们中华民族对飞天从来都是向往的，体育运动里都有体现。哦，谢谢。
1: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彝族火把节的最后一个环节，即送火仪式。请将手中的搭彩桥火把扔到篝火中，
2: 满满的仪式感。这可是彝族人民心中的圣火啊，点燃的是火把，照亮的是生活。
1: 我们凉山彝族火把节系列活动据统计，2025年一共接待了游客1654.3万人次，同比增长21.85%，实现旅游总收入142.97亿元，较2024年同比增长20.76%，创历史新高。这就是火把节和美女深度融合的结果。
2: 哦，这团火穿越千年时光，从彝族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中燃起，在代代相传中化作了民族精神的图腾。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团火永远燃烧着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团结的坚守。让我们一起跳起第一脚舞吧。
3: 好，
2: 开始。
3: 好。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梁山的火把照亮了非遗的传承之路，笛脚的节奏踏响了文化的共生之音。这一趟大凉山的非遗之旅啊，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2: 从这个甲戳舞、转山转海节的创新，再到此刻全民共跳笛脚舞，我看到了凉山非遗最鲜活的模样。它不只是记忆的传递，更是我们多民族同心的见证。
1: 今天每一个瞬间都让我热泪盈眶，看到阿妈们绣的衣袖在舞台绽放，听到孩子们敲的金江古乐震彻古城，才发现非遗其实早早就刻到了我们的血脉里。这份骄傲我想永远永远的传递下去。是啊，凉山的非遗是山水滋养出的灵秀，也是多民族共守出的温暖。愿这簇非遗的篝火能够永远明媚璀璨，照亮文化传承的漫漫长路，也照亮大凉山更加辉煌的明天。谢谢大家，感谢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再见。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却会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夜幕下，长江边两艘小船下了水，
1: 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
0: 蓄电瓶、逆变器无差别的捕捞，
2: 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0: 八名被告人最终因非法电捕获刑。
3: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2025年4月27日，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民警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清点涉案渔获物的现场。
1: 每一个分门别类的来进行称重，最终确定涉案渔获物的重量以及价值。
0: 现场拍摄的图片中有不少鱼儿的腹部是鼓起的，可以想见鱼儿的腹中应该满是鱼籽。民警测量发现，大的鱼长度在1米左右，而小鱼只有1-2指宽。经过现场称量和统计，这次起获的渔获物共计223.8公斤。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鉴定，渔获物共有10个鱼种，包含草鱼、鲤鱼、杆鱼、黄嗓鱼、翘嘴红脖等鱼种。现场还扣押了一辆汽车、2台逆变器、1把抄网以及一个马达等物品，这是犯罪嫌疑人用于非法捕捞的工具。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清点渔获物的画面。几个小时前，警方刚刚抓获了一伙犯罪嫌疑人，扣押了作案工具，并且起获了全部渔获物。让人心痛的是，这些大鱼腹中满是鱼籽，而小的鱼还是鱼苗。由此可见，这伙人通过非法电捕，对长江的水生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损害。那么，这起案件是如何进入到公安机关侦查视线的呢？这还要从案发前一天晚上民警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
0: 长江九江段又称浔阳江，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北部，是长江干流流经该区域的重要河段。2025年4月26日深夜，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九江派出所里，民警正在开展视频巡查。23:51，岸边的一处红外线探头拍下的监控画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画面中有几个人上了2艘小船，随后船驶离了岸边，往江心方向开去。
2: 看见有2艘渔船，然后渔船上的人呢，他在做那个，从画面就明显能看到他在做那个下网的动作。
0: 监控画面显示，一艘船上有4个人，而另一艘船上有2个人。十几分钟之后，2艘船分开了。
5: 相当于是动力船拖着网，然后因为网的一个张力，它相当于岸上有2个人固定住。
0: 没过多久，岸上的人进行拖拽，江面上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随后，2艘船上的人同时发力，应该是这伙人在收网。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判断，这些深夜驾驶渔船在长江江面下网的人，很可能是在进行非法捕捞。
1: 拉网的过程呢，这个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那就肯定是在实施非法捕捞犯罪。
0: 值班民警立即将有关情况向指挥部汇报。按照江地协作打击非法捕捞工作机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警力前往案发现场，准备实施抓捕。
5: 我们再联合通报给我们那个黄梅县农业农村局，然后一同前往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凌晨1:30左右，专案组民警赶到了现场附近，不过警方并没有立即展开抓捕，而是埋伏在现场周围。
2: 如果他们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游泳逃离的话，那可能他们自己会有一些生命危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肯定。
0: 指挥部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协助非法捕捞，全部安全上岸，就可以展开。此时，值班室内的民警一直紧盯着屏幕，关注着这伙犯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大约

0: 在凌晨2:06，两艘捕鱼船朝着他们刚开始下水的方向开去。没过多久，捕鱼船上的几人下到岸边，他们从水中拉拽一个网兜，应该是将渔获物搬运到船上。又过了几分钟，两艘船抵达最开始下水的位置。随后，几个身影从船上下来，应该是这伙人结束捕捞，准备上岸了。民警注意到监控画面上有一块黑色阴影，像是一辆打开后备箱的汽车。船上的人多次往返于船只与车辆之间，警方判断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将渔获物搬运到车辆的过程。2025年4月27日凌晨2:20左右，指挥部下达了收网指令。
1: 于是我们就联合农业农村局的同志，我们一起往那个犯罪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然而就在民警赶往现场的时候，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车内有一名男子，行迹有些可疑。
2: 我说别动，为什么你跟我这个是干嘛的？
1: 我们就怀疑这个车可能是盯梢的车，把他的手机进行了控制，就是防止他对江边的人进行提醒。之后控制了那个盯梢人之后，我们人在前往抓捕现场。
0: 民警来到现场的时候，两个身穿下水裤的男子正在忙着将刚刚捕获的渔获物装箱。
3: 他们需要把这些鱼呢，用这个箱子和水桶装到自己的这个准备好的面包车上，然后用面包车再运到其他地方进行销售。
0: 经过现场讯问，警方了解到，之前在车内控制的那个人叫梅志平，是该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
3: 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是指认了梅某作为组织者，并且是开展这个盲峰盯梢的。
0: 警方现场控制了梅志平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而之前民警在监控画面中看到，两艘捕鱼船上共有六个人，加上在岸边望风的梅志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至少有七个人。那么，其余的四人逃到哪里去了呢？
4: 其余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就趁着夜色啊，包括旁边的一些路面也有很多小路、茶江等等啊，他们就趁乱进行逃走。
0: 在指挥室内，民警通过热成像监控设备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在民警展开抓捕之际，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躲进了附近的草丛中。但由于担心几名犯罪嫌疑人慌不择路跳入水中逃跑会有生命危险，警方并没有扩大搜索范围。
1: 我们也不想这个犯罪嫌疑人做出这样冲动的行为，毕竟他的那个非法捕捞的过程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然后又已经抓到了部分嫌疑人，所以他们其实想跑是肯定跑不掉的。
0: 通过现场讯问和查看热成像监控画面，警方确认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下到水中，这让民警之前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
1: 确定他们没有生命危险，然后我们才放心进行后续的侦查工作。
0: 随后，三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一同带往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天亮后不久，民警联合行政执法人员对涉案渔获物进行了清点，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看到车里满满的装了一箱的鱼，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5: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其余的四人趁着夜色逃离了案发现场。那么，参与非法捕捞的其余四个人究竟是谁？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到捕捞活动中来呢？这是警方下一步需要调查清楚的问题。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有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犯罪事实也被一一查清了。
0: 四人从现场逃脱，最终却无处遁形。
6: 从现场逃跑到最后抓获，只用了3天时间。
0: 临江而居不是非法捕捞的借口。
7: 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之后，警方兵分两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一路民警围绕梅志平等人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另一组民警则立即对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分别审讯。
8: 昨天是什么时候？
9: 这个也是三
8: 就是今年了。
9: 今年要3/20左右吧，应该是。
8: 3/20左右。
0: 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组织结构也逐渐清晰地浮现在警方面前。
10: 有负责捕的，有负责望风的，有负责专门贩卖的一个团伙，

0: 调查查明，这个非法捕捞的团伙共有8名成员，其中5人住在长江左岸，也就是湖北省黄梅县，还有3人家住长江右岸的江西省共青城市。不过每次实施非法捕捞，人员都是不固定的。
1: 黄梅县这边呢，5个人其中以李某和梅某为中心，共青城市的团伙是以谢某为组织者，他是叫了王某和尹某2个，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的渔民。
0: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控制其他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部分嫌疑人在民警劝说之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2: 我就负责拉网了，站在那个船边下，在那边跑就走掉了。
0: 没过多久，在江西、湖北两地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民警控制了本案的全部8名犯罪嫌疑人。
3: 从现场逃跑到最后抓获，只用了3天时间，72小时之内。
0: 那么，这伙犯罪嫌疑人是如何纠集在一起？他们为何会到长江实施非法电捕呢？审讯中，梅志平交代，他是湖北黄梅县人，从小就生活在长江边。尽管梅志平没有渔民证，但他祖上几辈人都是靠打鱼为生的。梅志平很小的时候就跟父辈乘着小船在长江上捕鱼。
4: 最早就是半公里的路，就直接江边长大的嘛。那些小时候我们以前经常跟人去搞鱼，没什么事。
0: 2021年1月1日0时起，随着长江10年禁渔政策的实施，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以及相关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点水域都被划为禁捕区域。
5: 10年禁渔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事情，是维护我们国家水域生态安全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0: 为持续推进长江10年禁渔工作，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经过几年来的治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正在加速恢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的水更清了，然后长江的鱼更多了。
0: 据有关部门监测，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实现止跌回升，长江10年禁渔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正是因为鱼多了，也引来了一些觊觎的目光。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梅志平和李勇也打起了长江的歪主意。
6: 太多了，长江的鱼，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0: 10年禁渔政策正式实施之前，当地有关部门就上门做工作，宣讲了相关政策。梅志平和李勇都将家里的渔船、渔网等捕捞工具销毁了。之后，梅志平在黄梅县开启了服装加工厂，李勇也在服装厂工作，他们早就不再以捕鱼为生。后来看到长江里的鱼儿多了起来，梅志平他们以为捕点鱼也没什么。
4: 但是我也在想，搞搞完嘛，应该也不算什么吧。
0: 显然，梅志平低估了非法捕捞的法律后果。长江10年禁渔工作并没有因为生态环境的好转而松懈，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如今，有关部门加大了投入，在长江岸线架设了大量的红外线监控设备，长江航运公安局也配备了无人机，对长江实行动态巡查，以切实举措推进禁渔工作。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也加大了岸线以及流域内的巡逻防控密度，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织密长江保护网。
5: 不是以单体鱼的这个数量来衡量的，它是以鱼的不同的种类的这个种质的来评估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保护力度还是要继续维持，还是要加大保护的力度。
0: 一边是执法部门加大对长江的保护力度，而另一群人想的却是如何通过非法捕捞赚些快钱。2025年年初，梅志平与李勇商议，由梅志平出资购买捕鱼船、渔具等工具，李勇则负责现场捕捞和运输、销售渔货物。
4: 我这边刚好到了货款，你们可以先拿去顶一下吗？就这样子。
7: 就是拿了一部分钱给他们买船、买工具。
4: 对。
0: 这就是由梅志平出资购买的捕鱼船、渔网。从图片不难看出，这种网具的孔径非常小，又被称为三重刺网。如果用它来捕捞，就连小鱼苗都难以逃脱。
5: 它的网眼非常紧密，不管大鱼或者小鱼，它都能够把鱼挂在上面。

0: 经过前期调查，警方发现以梅志平、李勇为主要成员的这个犯罪团伙，最开始实施非法捕捞的区域呢，并不是在长江，而是在江西省共青城市的南湖。那么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团伙选择到长江非法捕捞呢？案发当晚被查扣的用于电捕的那些工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该犯罪团伙的捕捞方式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浮现在了办案民警的面前。
1: 从网捕到电捕，非法捕捞团伙升级作案工具。
2: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
1: 八名被告人因非法捕捞而获刑。
3: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
1: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这里就是南湖自然保护区，位于共青城市东南部。该保护区属鄱阳湖湿地组成部分，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最初梅志平、李勇就是在这里实施非法捕捞的。
4: 一晚上捕到两三百斤的鱼，拿到菜市场一卖就有两三千块钱。
1: 警方调查查明，2025年2月至3月期间，梅志平和李勇等多人在共青城市共非法捕捞12次，每次深夜完成捕捞之后，李勇选择在清晨将鱼货物运往水产市场变卖，多的时候一次能卖出3500多元，而少的时候也有600多元。
2: 好多鱼电了，它到没一下子没电源，到处乱冲乱撞，身上到处是沙，有伤口就不好卖。
1: 到2025年3月，李勇发现不仅鱼货物的数量少了，而且卖不起价。他后来也尝试过将鱼低价卖给附近的餐馆，却发现仍然难以脱手变现。
2: 你一块钱进去人家都不要，
5: 那不好卖，决定怎么办呢？
2: 那不弄了呗，你弄上来干嘛呀？卖不了。
1: 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李勇和梅志平并没有真正放弃，而是决定换个地方继续捕捞。
2: 在家里没事啊，也没收入啊，没得收入就在家看一下，长江旁边看一下。
1: 一番寻觅下来，最终李勇和梅志平将目光锁定在长江黄梅段黄家洲附近水域。在黄家洲的江边上住着这户人家，梅志平打听到这家男主人邱明磊是村里的村支书，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于是梅志平找到邱明磊，几番劝说之后，他们决定一起补点鱼卖钱。
6: 他叫我帮着他望风筝，叫人你们有车来就让我打电话。
1: 警方调查查明，邱明磊不仅为非法捕捞望风，也提供场地供该团伙放置渔具。
4: 他们一开始用的是三重刺网，就是直接下网捕捞的方式，结果发现实施只是发现捕捞的鱼并不多。
1: 原本以为到长江捕捞之后鱼货物会很多，可辛苦一场却常常是无功而返。后来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是因为长江水流速度快，渔网放下去就缠绕在一起，因为网张不开，所以捕不到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番商量之后，梅志平、李勇决定升级捕捞方式。
2: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他们共青这边他们都有这些工具嘛，他们说能到这边拿，自己带过来。
1: 李勇口中的他指的是江西省共青城市的谢如意。李勇说，他和谢如意是在南湖捕鱼的时候认识的，在他发出邀请之后，谢如意决定加入他们的团伙。2025年4月26日深夜，谢如意又喊了几个有经验的渔民赶到黄梅县，其中就有退捕渔民王小聪。
7: 他说你过来，我们到那里去看看，去搞个鱼啊。他说好大个鱼，长江的鱼好吃啊，那样去了的。
1: 案发当晚，该团伙分成2艘船，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电捕工具，下到长江进行非法捕捞。这次他们非法捕捞所使用的是升级之后的工具，
8: 通过一个增压的手段，将原本非常低压的一个直流电源增加成一个瞬间高压的交流电，大概在3到5秒之内可以释放一个几百伏的一个电流脉冲。
1: 果然，因为采用了电捕的方式，鱼货物数量大增。可让这伙犯罪嫌疑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长江实施非法捕捞的过程被江边的红外线监控探头完整而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9: 又继续开展这个捕捞作业，最终被我们视频巡查发现。
1: 经审查，就

0: 九江市旬阳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起诉了该团伙的八名被告人。2025年11月，九江市旬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尤其是对于电鱼、毒鱼、炸鱼这种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我们是依法从严惩处。
0: 法院审理认为，八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破坏了国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予以惩处。
1: 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这个案件的犯罪行为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中是没有区分主从犯，但是按照他们的行为作用大小，我们酌情予以考虑，最后是予以了量刑。
0: 2025年12月3日，九江市旬阳区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八名被告人分别获刑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11个月不等的刑罚，并责令各被告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1: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通过个案的审理，我们想向社会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切勿因一时的贪念、心存侥幸而去触碰法律红线，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2026年4月，涉案的八人均已服刑完毕。案件虽然已经办结，但公安机关对于保护长江的工作却没有停歇。民警前往湖北省黄梅县，来到了已经刑满释放的梅志平的服装厂，再次对他进行普法。
2: 碰到我们身边，就是这些朋友，肯定会训练他们不要破坏那个生态资源。
0: 梅志平告诉民警，尽管他和同案的几人都回到各自家中，但经过此事以后，他们对长江十年禁渔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江西省共青城市，面对上门普法的民警，退捕渔民王小聪陈述，自己已经在某食堂谋了一份工作，不会再参与非法捕捞的活动。
3: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4: 今后打算就是把病养好了以后，我们干食堂嘛。
0: 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联合沿江的相关行政部门，招募居住在长江边的退捕渔民、热心公益的人士，加入到保护长江的行列中来。
5: 退捕渔民，包括一些志愿者，和一些公益人士，加入我们长江之警的队伍，我们下达任务，他们来完成这个巡护，也成为我们这个守护这个长江这个一个重要的组成力量。
0: 吴泽平居住在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上，他曾是一名退捕渔民，如今他不仅是长江护渔队的队员，也是长航治警的一员。每天吴泽平都会沿着长江岸线进行多次巡逻，从长江的捕鱼者转变成为护渔者。
6: 非法捕捞的我就联系公安了，直接联系公安了，如果有这种情况。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继文老师。你好，常老师。今天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非法捕捞的犯罪团伙啊，开始使用的是三重刺网，后来升级为电捕。这两种非法捕捞的方式都是被禁止的。这两种捕捞方式对于水生资源包括生态环境，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8: 三重网去捕捞啊，大鱼捕上了，小鱼呢也捕上了，一捕过去，那么后边基本上就没有鱼了，不利于我们鱼类的系统的整体的保护。电鱼的方式不仅把大鱼点晕了，小鱼呢点晕了，有的还电死了，甚至还有一些微生物啊，这个也产生很大的危害，对底泥里面的生物也有很大的损害，对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安全危害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国家把这两种方式纳入到禁止捕鱼的方式，特别是禁止这个毒鱼、炸鱼还有电鱼。
7: 的确，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和对非法捕捞的这种犯罪行为的严厉的打击，我们看到长江的鱼儿多了，而且长江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所以有些人就会说，那既然这么多鱼啊，我在长江捕一些鱼也不算什么。显然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对于长江持续的禁渔呢？
8: 对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渔的 这么一个。

0: 规划，这个是做出的慎重的决定，是基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来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从模型来看，长江流域的鱼确实多了，
1: 嗯，
0: 啊，一些鱼呢也确实很大，啊，甚至有的达到几十斤，
1: 嗯，
0: 但是呢，成效并不稳固，因为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它不只是几类物种的这个恢复，
1: 嗯，
0: 而是整个系统的恢复要达到新的平衡，啊，譬如说啊，底泥的一些生物的恢复，还有一些特殊鱼种的恢复，
1: 嗯，
0: 是需要时间的，大概经过十年左右。那么我们长江流域的整个的生态系统稳定以后，国家肯定会考虑啊进行一些适当的政策调整，譬如说在政府的规划之下，政府组织渔民有序的进行啊捕捞，或者进行啊鱼类的啊种群数量的调控，啊，这样呢既有利于长江流域生态的保护，也有利于渔民的增收，把两者有机的统筹在一起。目前呢是在十年禁渔期的中间，
1: 嗯，
0: 所以呢啊对于有一些渔民来说啊还是比较痛苦的。我认为需要保持历史的耐心，绝对不能因为啊个别人的这个利益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保护。透过这个案件呢，地方政府在堵和疏的结合方面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工作。堵呢就是严格加强执法，疏呢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一定的影响，采取各种补偿的办法或者是促进就业的办法来帮助老百姓去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十年禁渔是对长江的休养生息，也是对水生生物的保驾护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治理，如今呢长江的生态正在加速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禁渔可以松懈，恰恰相反，越是向好越要坚守，只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长江才能呈现水清岸绿、江豚逐浪、鱼翔浅底的美好图景。这些案件警示我们，守护长江生态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更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践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常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就会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0: 选择托举生命，暖心一瞬，凡人善举，汇聚生命之光。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的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 正化作老区群众稳

0: 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四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 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芯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 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1: 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
2: 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2号在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法律高质量实施，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鸿忠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 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彭清华、雪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会议，洛桑江村主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
3: 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 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5天。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是简单的展销商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
0: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

0: 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此外，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今天下午将有6家企业在这里集中展示他们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方案。而从今天到25号，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0: 与往届相比，今年链博会有3个创新亮点。一是看到新趋势，本届链博会将聚焦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景展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就和发展方向。二是体察新动能，本届链博会将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三是结交新朋友，本届链博会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较上届有所增长，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以及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代表也将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2: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3: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4: 在链博会期间，总台记者兵分多路穿梭会场内外，解锁产业背后的供应链故事。今天我们就从机器人的灵巧手说起。
5: 一双机器人的灵巧手能有多灵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快来看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在做什么？它在穿针引线，而且很快就穿进去了。其实穿针引线这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它却非常考验灵巧手的硬实力。那这双灵巧手呢，拥有21个关节自由度，可以完美复刻人类的手部动作，而且它可以实现0.1毫米级的精准度，让整个穿针引线的过程非常的平稳顺利。在北京这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这只灵巧手只有370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重的重物。这个正在流畅地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使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次。而这款则能轻柔拿捏易碎的草莓、软糯的果冻，精准夹取细小豆类物品，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
6: 看到它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5: 非常快，
6: 是0.3秒吧，
5: 0.4秒
6: 完整的捏合。在做装配的时候，那你很多需要比较快速的时候就可以拿这样的手。
5: 苏阳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
6: 这款手的话，它的那个执行价格是在6000。
5: 一支6000，
6: 对，
5: 在之前价格，
6: 在之前的价格的话，你得几万块钱。像这些都是直驱的手，之前国外都是要卖，比如说200万以上的，这5万块钱。
5: 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为了探寻这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
7: 我们一只灵巧手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螺丝，不同型号，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螺丝可能会有30-40种。我们的灵巧手拆解出来以后的话，加加总总下来会有100多个件。
5: 繁杂精密的零部件配置大幅抬高了灵巧手的量产门槛，而量产难题如果无法突破，产品价格就难以实现大幅下探。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灵巧手之所以价格能够大幅下降，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核心的秘诀就在于国内高效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6: 就比如说这些料，你看它不同的型号的螺丝，然后不同的型号的一些辅材，那这些全是来自我们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产品。就是我们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你的物料买齐。
5: 苏阳说，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保障了物料的供应，更是反向推动了产品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多款产品材料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6: 其实去年在链博会上还学到一个词叫链上好友，这个词特别有感触。为啥呢？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大家比如说交朋友然后聊起来， 然后发现试一下，哎，可以上手。上手之后发现，哎，很不错。

0: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整个的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1: 一项高端技术要想从实验室落地变成产品，并且做到高性价比，最终实现量产并且走向全球，比拼的不单单只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国家完整的产业生态与供应链。小小的一只灵巧手背后正是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今天上午，随着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将超过1亿吨。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本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本台消息，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

0: 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0: 危难猝不及防，温暖从不缺席。无论是潮水汹涌的海边众人伸手施救孩童，还是4年2遇险境凭本能托举生命的平凡英雄，普通人在生死瞬间的义无反顾，构成了最动人的暖心瞬间。
1: 在广东阳江市东平镇的海边，一家长带孩子观潮玩耍，突然有事离开了几分钟。当时正值涨潮期，现场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地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连忙冲过去抓着孩子往上拉。
2: 我拉着，等一下。
1: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
2: 家长他这冲掉了。
1: 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随后热心群众联系上孩子母亲，并将孩子送回。6月20号，来自浙江嘉兴桐乡的沈东带着全家在温州洞头海滩游玩时，突然听见呼救声。
3: 一转过头就看到的那里已经有个小孩在水里面，在已经在扑腾了。
1: 险情迫在眉睫，沈东光脚奔过沙滩，纵身跃入水中。
3: 其实当时这个水深是超乎我的意料了，我以为这个水可能是到我胸口，或者最多可能还能露出个头来，但是当我跳下去的时候，直接把我这个人淹没了，而且还没触到底。
1: 沈东拼尽全力一步步将女孩平安送回岸边，女孩经救治后无生命危险。
4: 我女儿在那里捞鱼，然后呢不小心脚滑进去，她是跑过来的，应该离得还有点距离吧。真的是太感谢她了，我们都不会游泳嘛，如果没有人下去拉她的话，我女儿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
1: 脱险后，沈东才察觉脚底被礁石划开大口子，流血不止，就医缝合10几针，创面严重，还需后续植皮。身为银行职员的沈东，这是第二次救人。4年前，他在桐乡和同事一起徒手接住6楼坠落的2岁女童。身为3名孩子的父亲，沈东表示根本来不及多想，闻声救人、托举生命只是一种本能。
0: 今年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出生了。因为出生在2026年，因此得名小二六。小二六是以齿鲸类动物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诞生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的重要案例。
5: 这头软糯灵动、时刻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的小家伙，就是刚满月的小二六。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经历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担心不已。
6: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心里会有一点揪着，但是看到出来那一刻，能够顺利的出水呼吸，而且游动的非常有力，那么这个心呢就稍稍宽了一些。
5: 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
6: 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新生的胎儿呛水，就可能会影响它的存活。
5: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第一口呼吸。 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

0: 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
1: 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啊，一直跟随他，尝试呢用他的身体去保护他，去用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他接触啊，让他增加这个对妈妈的一种感觉。
0: 在江豚妈妈扶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强劲的活力。科研人员介绍，依靠中科院水生所20年来积累的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经验，包括小二六在内，目前已有6头人工繁育成功存活的江豚，形成了完善的江豚孕期照护流程及预案，为此次罕见的头位分娩提供了安全支撑。
2: 再来继续关注伊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3: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会登陆，就会跃上，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木星战队，
4: 加油！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菜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薄荷绿豆汤有助于解暑除烦、疏散风热，出汗太多影响心脏健康，中医教您调汗护心。精准放疗适用于哪些肿瘤？孩子上课走神发呆，竟有可能是癫痫，我们该如何区分呢？容易口腔溃疡、脸冒痘、失眠、火气旺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摇头摆尾去心火，调和体内寒热，清降心火内热。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薄荷。夏日暑气蒸腾，不少朋友常会头晕犯困，心神烦闷，不妨试试薄荷。它既能清热解暑、清心泻火，又能提神醒脑、一扫疲惫。将薄荷与绿豆同煮，做成薄荷绿豆汤，真能成为消暑解乏、舒缓身心的理想饮品吗？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解锁薄荷的养生之道。
0: 盛夏暑气蒸腾，极易心生烦闷、焦躁易怒。若是想寻一味清润凉感的食疗好物，薄荷再适合不过了。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它富含薄荷醇、薄荷酮等挥发油，同时含有黄酮、多酚、膳食纤维等多种有益成分，有助于缓解夏日出现的困倦乏力、注意力涣散等问题。那么薄荷和哪种食材组合搭配养生效果更佳呢？就是它，绿豆。据说薄荷与绿豆搭配同煮成汤，能解暑散热、生津除烦。这其中的养生道理是什么呢？
2: 夏季来到了，这个天气呢也比较炎热，在暑气旺盛的同时呢，就容易夹杂一些湿邪，所以呢更容易损耗我们人体的津液还有正气。特别是这个又时值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观赛的时候呢一般都需要久坐，而且室内外的温差也比较大，而且呢在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容易出现这个情绪的一些改变，比如说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啊，可能会出现像情绪亢奋或者是情绪低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口干烦渴呀、头晕乏力呀、啊心烦胸闷呀等等，就这样的暑热啊导致的一些不适。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饮用一些薄荷绿豆汤啊。薄荷绿豆汤呢它其实呢不光是啊有很好的一个解暑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方中的这个绿豆呢它是性凉的，它比较擅长于清除我们体内脏腑的这种暑热，同时呢它还可以利水化湿，从内呢去缓解我们周身的这种燥热的啊这样的一个不适。薄荷呢它也是属于一个药性辛凉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它是可以很好的疏散我们体表的这个风热，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头目，最好的是它可以是缓解我们的这个情绪啊，特别是这种烦闷的情绪。所以这两种食材呢搭配在一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内外兼顾的一个作用，可以很好的解暑散热，还可以生津除烦。
0: 能解暑除烦、生津止渴，薄荷绿豆汤的养生保健作用可不止这些。圈友阳光说，这几天熬夜追球赛，一看到进球就很激动，忍不住放声呐喊，第二天起床发现嗓子出现沙哑干涩

0: 咽喉肿痛很难受，想问问薄荷绿豆汤能缓解我的症状吗？
1: 首先呢，它能清热解毒啊，针对夏季上火引发的像啊咽喉肿痛啊、口舌生疮啊等等的这个症状呢，都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作用。其次呢，这个薄荷绿豆汤呢，它还可以疏散风热，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啊风热感冒的初期啊，可以改善像头痛啊、咽痛啊、身体发热发闷呀这样的一些轻症啊。另外呢，这个汤水呢，其实是可以梳理我们的这个脾胃的气机的，也可以缓解像这个暑湿困脾啊带来的一些，比如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啊、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那么薄荷和绿豆两种食材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缓解哪些身体不适呢？
1: 绿豆呢，其实《本草纲目》有云：“主食，消肿下气，压热解毒。”通俗来讲呢，就是这个绿豆呢煮熟啊食用，它是可以起到这个消水肿、顺气机啊、清内热、解邪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薄荷呢，它的药用其实实载于唐代的《辛修本草》，上面就记载说：“味辛，苦温，无毒，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素食不消，下气。”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薄荷呢可发汗解表，还可以缓解这个风寒不适，然后像这个腹胀积食，煮水呢或者是生吃呢，就直接生吃呢都是适宜的，而且饮用它的汁水呢还能快速缓解身体的这个疲惫。
0: 薄荷搭配绿豆做成汤水，养生作用确实不少，不过想要更好的呵护肠胃，还可以做成哪种口味独特又养生的食疗方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薄荷诺绿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薄荷绿豆汤里面的这个绿豆还是薄荷呢都相对偏寒凉一些，我们可以搭配这个温性的这个圆糯米，就可以很好的中和这个寒性，还可以减少对这个脾胃的刺激啊。我们也可以酌情呢加入一些像百合干还有这个葡萄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葡萄干呢也可以增加这个口感。
0: 怎么样，想不想品尝感受一下这款汤品的味道，让身体更健康呢？来吧，快跟我们一起学起来。第一个步骤是浸泡，将绿豆提前浸泡6个小时，糯米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然后将洗干净的鲜薄荷放入茶壶中，倒入65摄氏度的热水冲泡，放凉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备用。接下来将浸泡好的绿豆和糯米分别上锅蒸30分钟，如果您喜欢更软糯的口感，可适当延长蒸煮时间。下面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放凉，放入保鲜盒，冰箱冷藏保存。食材都准备好以后，下面的制作环节就很简单了，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团放入碗中，撒上适量的桂花酱、蜜枣、葡萄干、百合，倒入提前泡好的薄荷水，薄荷诺绿饮就制作完成了。汤水清澈透亮，食材层次分明，入口清凉，甜润软糯，有助于清热解暑、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用它来代替高糖饮料。另外食用时也可以搭配一些凉菜，营养丰富又解腻，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那么用薄荷和绿豆做成的汤水食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首先就是像脾胃虚寒、常年腹泻、腹部怕冷这类人群，长期大量饮用呢也会加重身体困重、乏力等等问题，只要选对做法啊，遵循饮用禁忌，我们就能安心享用这份夏日清凉。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如何养护心脏。刚刚提到巧拥薄荷清暑解乏，舒缓身心，而夏天暑热之下，人体随之大量出汗，汗液多少也关乎着心脏养护。不少朋友只知道出汗可以帮助身体散热，却并不清楚出汗的量、出汗的状态都和脏腑健康紧密相连，尤其会直接影响心脏功能。夏季出汗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学问呢？我们一起来看。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燕明主任医师。夏季暑热蒸腾，在中医理论里，心应夏，夏季阳气最盛，心属火，与夏气相通。很多人一到了夏季就心慌、胸闷，稍动就气喘，加上闷热，易烦躁，睡不好觉，多重压力都在消耗心气。那么，怎么做才能够使夏天养好心脏呢？今天我来说一个看似平常，但很关键的问题：出汗。出汗和养护心脏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说，汗为心之液，汗液是心气蒸腾津液所化，既是散热通道，也是心脏健康的晴雨表。出汗太多太少都会伤心脏。夏季护心核心就是不暴汗、不避汗，只出微汗。大家看我手里这块湿海绵，就像我们充满津液的心脏，饱满湿润，微微出汗就像挤掉一点点的水，海绵依然饱满湿润，不伤根本。大汗淋漓，用力挤水，挤到肝硬，津液被榨干，心脏就会亏虚乏力，供血不足，完全不出汗，海绵一直闷着不透气不宣泄，湿气热气憋在里面，气血运行不畅，心脏负担加重。所以大家记住，出汗就是在挤心脏这块海绵，轻轻挤可以，猛挤不行，完全不挤也不行。在门诊中我经常会遇到两类态度截然相反的人。第一类人群，他们把出汗当成减肥排毒的捷径，故意在大热天里逼着自己大量出汗，觉得出汗越多排出去的毒素就越多，减肥的速度也就会越快。中医认为血汗同源，汗液的生成与气血密切相关，大量出汗不仅会耗损心气，还会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快速的流失，让血液变得粘稠，心脏需要更费力的泵血。对于本身呢，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说，这种暴汗的行为很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心绞痛。就算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长期如此也会导致心气亏虚，出现乏力、头晕。而且大家要知道，出汗并不是排毒出汗排出去的主要成分是水分还有这个氯化钠、尿素等，并没有多少的所谓的毒素。真正的身体排毒主要是依靠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功能。中医里说的有溢汗是额头后背微微渗汗，汗液清澈无异味，这种出汗既能帮助散热又不会耗损正气。第二种类型，他们特别讨厌出汗的黏腻感，所以一到夏天就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门窗紧闭，把温度调得很低，办公室、家里、车上三点一线都离不开空调。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完全不出汗的做法同样是养护心脏的误区。长期不出汗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心气无法正常的疏泄。《黄帝内经》中说，夏天养生要让体内的阳气和浊气自然的宣泄，而出汗正是宣泄的重要方式。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毛孔紧闭，汗液无法排出，就像把身体的散热通道给堵死了，体内的代谢物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心脏需要更费力气的推动血液运行，自然会加速。

0: 负担，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问题，尤其对本身心脏功能就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样的避汗的习惯反而会增加心脏不适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既不能刻意的追求暴汗，也不能刻意的追求无汗，而是要把握好度，让身体微微出汗就行了。另外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出汗后护心三步走。第一步，先擦干汗水，重点要擦胸口后背，别让风直吹。第二步，喝200毫升常温的温水，加点盐补补电解质，别喝冷饮。第三步，休息15分钟后，等心率平稳了，再洗一个温水澡，这样呢既降温又护心。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就可以做的少出汗护心的小方法。第一个方法，一杯养心炼汗茶，组方呢很简单，太子参5克，麦冬3克，5味子2克，把材料放进杯子里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喝，能反复冲泡。太子参补气，麦冬呢养阴，5味子呢收敛汗液，三者搭配适合夏天容易大汗心慌的朋友。第二种方法，按揉阴溪穴。阴溪穴是心经的穴位，专门调理心慌出汗多，位置就在手腕的内侧，腕横纹掌的0.5寸小指一侧的凹陷处，用拇指按压，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酸胀就行，每次按压3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精准放疗。最近圈友明月发来求助，他说啊，家里人体检的时候查出肝癌，医生提议说要做放疗，他有点纠结，很担心，不是应该先手术吗？这放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精准放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治疗方法呢？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王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王医生，很高兴和您连线哈。圈友的问题比较着急，我们先回答一下，他想问问什么样的情况应该优先放射治疗呢？
2: 肿瘤的治疗呢包括了3大手段，也叫做手术、化疗和放疗。实际上呢，在肿瘤的不同时期哈，不同的情况下，那有70%左右的患者或者情况是需要接受放射治疗的。那概括起来说呢，其实我们放射治疗也简称放疗哈，它可以第一起到根治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怎么讲呢？比方说我们早期的肺癌、早期的肝癌，哎，这个病人病变比较早，但是年龄比较大，身体状况不好的话，那通过放疗甚至可以取得跟根治手术相似的疗效。当然还有包括别的一些肿瘤，你比方说我们国家比较常见的鼻咽癌，还有宫颈癌等等哈，还有包括一些惰性淋巴瘤，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放疗或者联合化疗哈，可以达到啊5年生存率在70%-80%以上的根治的这样一个目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啊就是包括放疗在内的一个综合治疗的应用。那也就是说我们肿瘤的治疗呢，不是说你切了就没事了，那切了可能有30%像更高的病人他会复发或者原地转移，那我们做了包括在放疗在内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以后，就可以降低复发率。或者说我们精准放疗应用的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就是把我们局部的放疗和别的手术啊还有化疗综合治疗，这是第二种应用场景。那第三种场景呢，就是有些病人是晚期嘛，
1: 对，
2: 比方说他出现了 骨转移啊，脑转移，哎，这个。

0: 病人可能患有疼痛啊、恶心、呕吐，你通过我们精准放疗以后，那可以使得80%的病人减轻症状，然后呢解除疼痛的这样一个痛苦。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70%的恶性肿瘤的病人是要接受放疗的，接受精准放疗的。精准放疗其实就在放疗的前面加上精准，那也就是说我们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我们高剂量，因为放疗本来就是应用高剂量的照射来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精准的这样一个实施，使得高剂量准确聚焦到肿瘤局部。
1: 嗯，明白了。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圈友哈，他为什么纠结呢？他就是担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很大，所以放疗的副作用究竟大吗？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我要讲哈。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普通的人认知，包括甚至一些专业人员认为，从小就认为说射线危险请勿靠近，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到医院去都看到这个警示，所以我们天生的可能对射线就有一种恐惧。那第二个呢就实际上我们患者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专业人员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进步哈，其实绝大部分的患者，比方说我们做的一些年高龄的80几岁的病变比较晚的，都是可以通过精准放疗获得疗效更好、毒副作用更轻的这样一个目标的。
1: 刚才我们提的这个案例是肝癌的患者，那么是所有的肿瘤类型都适用于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精准放疗吗？那比如说我们以肝癌患者为例吧，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精准放疗呢？
0: 那肝癌的这个精准放疗基本上跟恶性肿瘤的精准放疗基本上是一样的。准确的说吧，那第一个呢就是你比方说，哎，这个肝里面的肝癌5公分以内，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可能80多岁有心脏病或者肝功能不好，那我们通过精准放疗，我们甚至哈可以实现无痛性根治。我们往往就是只做5次，每天来1次，治1周，这个病人最后就可以达到根治的这样的目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哎，比方说这个肿瘤临近这个大血管，你手术是切不进的，我们可以做术后的放疗、术前的放疗，从而达到跟根治手术一样的效果。也就是你本来可能手术切不进或者做不了手术，我们通过做了放疗以后，把没切进的给它完全的杀灭或者控制，或者是把原来天灵大血管的我照放疗以后肿瘤缩小了，哎，就可以做手术。当然呢，就是肝癌它的复杂性在哪里呢？它有肝炎、肝硬化，而且肝癌的病人呢特别容易出现我们叫做硫酸，也就是这个肿瘤就找到门静脉呀、下腔静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情况是不能做手术的。那这个时候精准放疗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者是说有了硫酸的病人，绝大部分最好的局部治疗手段就是精准放疗。也就是包括我们放疗，包括别的治疗手段啊，包括我们的靶免治疗以后，也可以使得一部分晚期的病人达到延长生存甚至根治的目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肿瘤不要说，哎，本来在肝上它又找到肺上去了，哎，这种情况同样我们做精准放疗可以有效的控制肿瘤。随着技术进步有一些新的应用场景，比方说我们肝癌的病人说，哎，这个做不了手术比靶晚的话，我们叫做要做免疫靶向治疗，这叫做标准治疗。哎，但是做着做着这个药物就耐药了，哎，耐药了那一般情况是我们呢就换药呗，那但是实际上也没有更好的，你换了药也效果其实并不好。我们怎么做呢？就把这个肿瘤我们增大的这个肿瘤做了放疗，哎，做。

0: 哎，那药呢？一般情况是我们呢就换药呗，那但是实际上也没有更好的，你换了药也效果其实并不好。我们怎么做呢？就把这个肿瘤，我们增大的这个肿瘤做了放疗，哎，做其实肝癌的精准放疗目前是肝癌领域的研究热点，那涵盖了从根治到我们转化治疗，包括我们跟别的治疗的联合，以及晚期病人的姑息减症治疗，所以呢，也是绝大部分的肝癌病人也是需要接受放射治疗的。
1: 那么现在在医学上面有什么样的进步、好消息跟我们分享吗？
0: 比方说第一个，那你要想打得肿，你首先要看得肿啊。
1: 对。
0: 那要想看得肿，怎么看得肿呢？比方说在我们中心，我们除了要做我们的增强 CT 而外，我们还会要做高清晰的功能核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准确的看清楚肿瘤，甚至能够看清楚说啊，这个肿瘤里面哪个地方活性高，哪个地方活性低，这样的话更好的剂量进行调控。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肝脏嘛，上面不就是肺嘛，就是膈肌，它是随着呼吸是要运动的，哎，也就是你这个靶子老在动，那就打不肿。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手段，让这个呼吸的动度要小一些，在呼吸运动。

0: 那也是要我们叫做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图像引导放疗。那图像引导放疗就是你这个患者来了以后，先不是治疗，而是先躺到这个治疗床上，先实时的看你的这个你的目前的身体的体位以及肿瘤的位置。你这个肿瘤的位置跟我们最早做这个计划时候的误差在1毫米以内，我们才开始精准的实施这个精准放疗。
1: 感谢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王医生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发呆。最近啊，来自广东的8岁男孩小明情况有一些异常，怎么回事呢？小明在玩耍的时候会突然发愣，眼神发直，任凭同学们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而且呀，这样的情况持续几秒钟之后就会突然变好，而且呢，小明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家长最初也不是很重视，以为他在简单的装睡，以为是注意力不集中，可是这样的症状持续很久还不见好，赶紧带小明去医院一看，医生说了，高度怀疑这是儿童失神癫痫。发呆、走神这些常见的行为为什么会是癫痫的症状？儿童失神癫痫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你好李医生。
2: 你好
1: 李医生。其实很多家长呢都会错误的把儿童失神癫痫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注意力不集中啊、出神啊混淆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去快速的判断这是儿童失神癫痫呢？
2: 儿童失神癫痫呢是在儿童期相对于比较常见的一种癫痫的综合征。那我们诊断儿童失神癫痫这个综合征呢，首先呢就是这个孩子他要有典型的失神发作的这个癫痫的发作形式。家长来鉴别说这个孩子突然发呆了，他究竟是一个这种失神发作，还是就是常规我们讲的这种走神儿。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孩子在发呆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意识水平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呼唤一下孩子因为如果他处在这个失神发作的这个期间呢，他对家长的这个呼唤呢是没有反应的那他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孩子，哎，我刚才叫你，你知道吗？刚才发生了什么那失神发作的孩子呢通常是非常迷茫的他可能会说我没听到你叫我呀，我也不知道刚才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对于走神的孩子大家也都非常有经验你一叫他，他肯定就回过神来了，说你叫我干什么呀或者是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他都能描述得很清楚所以发作当时有没有这个意识水平的下降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鉴别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失神发作它持续的时间呢是非常短暂的通常我们说的时间呢是3到20秒。
1: 那么儿童失神癫痫有什么样的病因呢？
2: 儿童失神癫痫的病因呢，目前非常确切的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特发性的全面性癫痫当中的一种。这个儿童失神癫痫呢，它是属于遗传性的病因。那么在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经常家长会讲我这个孩子诊断了儿童失神癫痫，可是我们家没有家族史确实，这个儿童失神癫痫它的这种遗传性的病因呢，它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病因说就是某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它可能是多个基因那表现到一定的程度它才会致病所以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讲清楚所以这个病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从家族史上来讲呢不一定一定要有癫痫的家族史才可以诊断这个病，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呢，它往后代遗传呢，它也不会说是这个家长有孩子就一定会有这个病，它只是相对的遗传的倾向会存在一些。
1: 有的家长他们心很大，我看很多帖子都在说，家长说哎呀长大就好了，不用管他，如果儿童失神癫痫长期不管的话，他会发展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那首先呢，儿童失神癫痫综合征呢，目前来讲呢，认为是一个预后相对比较好的癫痫综合征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你这个孩子每天有很多次的发作，你不需要治疗

0: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长期出现这种失神的发作呢，它会引发几个方面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呢，他每天如果有几十次的这种发作啊，肯定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他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啊，那么学习成绩下降啊。那么第二个呢，有研究显示呢，就是如果儿童失神，他不治疗的话呢，会影响孩子的一些执行的能力啊。你比如说跟他说话，他刚好发作了啊，他也听不到这个话啊，所以执行力下降。那么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呢也会下降。
1: 那么李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高度怀疑孩子可能是失神癫痫，我们去医院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0: 就是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不明原因的发呆，而且非常重复刻板每天有很多次发作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那我们医生开出的第一个检查呢就是我们的脑电图。那么还有提醒大家的是呢，除了说我做脑电图的时候呢一定要做过度换气这个诱发实验呢，我们做脑电图的时长呢也要相对的比较长你不能做太短的图，比如说有的脑电图它可能就做10分钟、15分钟尽量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做一个至少4个小时的这种脑电，而且也建议做这个视频脑电图这样就更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
1: 那如果我们通过做脑电图已经确诊了孩子确实有儿童失神癫痫，那么有哪些治疗手段呢？
0: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失神癫痫，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相对预后比较好的一种癫痫的综合征。目前对于它的治疗来讲大家的观点也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给予抗癫痫的药物治疗它是目前认为最为有效也是唯一的一种治疗的手段现在的研究显示呢60%的这个儿童失神癫痫的孩子在2年之内他的发作可以得到完全的控制，或者有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的前期他的发作也会停止所以一般来讲对于儿童失神的药物治疗的时长呢会把握在2年左右。
1: 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儿童失神癫痫的疾病的一些知识，谢谢你的分享，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我们一起开练吧。刚才我们从中医和饮膳的角度谈到了如何养心护心，其实规范的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调心肾去心火。前几天我们日常参照八段锦团体标准细致练习，跟着权威专家吃透了各式动作功效，每一式的规范要点您都记牢了吗？今天咱们继续循序渐进来打卡，一同学习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清心泻火，舒缓燥热。来吧，跟着标准好好练习。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学习八段锦第五式，也是最难的一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3: 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按，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举。
4: 崔老师，这一招叫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觉得特别应景。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很多人上火，心火特别的旺，适合练习。所以我们先请崔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一招背后的中医理念和养生门道在哪儿。
2: 夏天应季于心，所以容易心火上炎。火呢本身是炎上的，向上走，所以一到了夏天很可能就有些心烦失眠呀，眼睛干燥口舌生疮。这种情况下呢，火是用什么来才能把它熄灭呢？
4: 对，
2: 用水。
4: 用水。
2: 所以说摇头

0: 是属的是心，而白尾炼的是肾，肾是属水，所以这个是要把肾水上来，把心火引下去，从而达到心肾相交，去除心火的作用。
1: 哎，崔老师，我就有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最近有一点起口腔溃疡，然后有时候会冒痘，有时候头发有点油，这个是不是就是心火旺的表现？很适合这个招式吧？
0: 对，你这个症状呢是心火比较旺，适合于练这个动作。其实还有一类人比较适合于练这个动作，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啊是上边热下边寒，
1: 对，
0: 上下交通不起来，而这个动作通过摇动尾闾，把你的中间打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体质的作用。
2: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经常熬夜，还爱吃宵夜，反复口腔溃疡，头发还爱出油？那八段锦鲤的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一式，您一定要练一练。尾闾旋动搭配头颈舒缓，牵拉整条脊柱，疏导内热，帮助我们清心安神，舒展腰背。
0: 要想练好这个动作，你得先把摆尾的动作练好。大家先给我学习一个，好吧？
3: 好的。
0: 摆尾呢，就是把你的脊柱的最末端尾巴骨这个地方，在中医里边叫做尾闾，也是我们传统里边通任督两脉、小周天第一关最难的一关。所以尾巴骨呢，我们先做一个灵活它的运动，你看尾巴骨向前扣，这时候收腹提肛提会阴，微停一下，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再向后一翘，这时候应该后腰呀有一种酸疼的感觉，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呢再向左摆，好，放松摆正，尾巴骨再向右摆，好，放松摆正，你看前后左右四个点，我们把四个点连成一个平圆，
1: 转一下，
0: 转起来，好，我们一起试一下啊，尾巴骨向左前右后，再来一圈，左前右后，换一个方向，右前左后，右前左后。那么在摇头摆尾去心火中，是尾闾的270度和摇头的90度，配合的。
3: 我们这个摇头和摆尾在哪个环节上相结合在一起？
0: 我教一遍，
3: 教一遍。
0: 然后这个点从哪和来接上它？
3: 哎，对，
0: 就可以了。
1: 好，
3: 明白
0: 吧？来，开左步，两手翻掌向上托，两腿是直立的。好，屈膝下蹲，两手从体侧缓缓下落，按在膝关节上侧，掌心朝下，腋下打开，两个肘外撑下沉。好，这时候起身，身体侧倾45度，胸口朝地，眼睛看着右脚尖，好，重心移到左腿，依然看脚尖，过来之后看脚后跟。好，这时候慢慢的头一放松，仰头看天，头转正，再屈下去。好，另一侧试一下，起身，左侧倾，胸口朝地，眼睛看脚尖，重心迎到另一条腿，这时候看脚后跟。好，这时候注意了，270度和90度的组合开始了。
3: 在这个环节才开始。
0: 对，头一放松，身体重心微微向左，这时候尾巴骨也同时向左。从这个开始记点，尾巴骨向前90度，尾巴骨向右90度，头基本上还在原地。这时候，尾巴骨向后，头向后都90度。好，头摆正，尾巴骨摆正，再坐回去。好，然后起身，两手侧起，向上。好，掌心向下，按下来。
2: 练好摇头摆尾去心火，动作难点在尾闾画圈上，叉腰活动尾闾，前后左右定点转圈，别扭胯。动作以尾闾270度旋转为主，头部同时转90度，在尾骨后翘时形成仰头即可。同时要注意全程用尾骨带动脊柱去做回环旋转。那么除了动作要点，呼吸和意念方面还需要如何配合呢？
0: 在八段锦里边，在新标准里，我们有一个意念动作过程的方法，摆尾的

0: 过程中和头转的过程中，这时候意念要放在你的哪儿呢？尾巴骨和大腿上，通过这样两头的运动来加强脊柱的运动。至于呼吸呢，我的建议是初学者都是以自然呼吸。那么如果是练习比较熟练之后，这时候起吸特轻也吸气，这时候一转是呼气，这时候呼气过来，这时候尾巴骨转的过程中可以闭住气不呼不吸，头向后的时候摆正落呼气再回来。
1: 那最后您再带着我们大家练习一遍，
2: 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举，
3: 摇头摆尾去心火，心里不躁睡得好。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跟我们跟练打卡八段锦，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继续关注。朋友们，再见。

片4284公顷的原始密林，距离杭州市中心不过100余公里。很难想象，在人类活动如此密集的长三角腹地，一片1500年前就已蔚然成林的大型古柳杉群能够近乎完美的保留至今。作为第三纪孑遗树种，柳杉于此静默生长，枯荣交替，每一株都承载着来自远古的生命印记。

0: 与秩序井然的景区不同，5615株古树美丽而凌乱地散落于浙江临安天目山间，组成了全世界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柳杉古树群落。柳杉，百科柳杉属常绿乔木，起源于距今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这份生命的奇迹，深植于地球演化的脉动之中。
1: 天目山这个山体呢，形成于这个1亿5000万年之前，当时喷发了火山，这个流纹斑岩就是由火山的岩浆所形成的。这个岩浆里面会形成一些气泡，非常通透疏松的，适宜排水，所以也很适宜柳杉的生长。
0: 独特的火山岩地质为柳杉提供了生存基础。天目山地处中亚热带，连绵的山脉将其环抱，形成了温暖湿润的局部气候。在苦寒的冰川时期，拯救了这片古柳杉天然林，让我们今日得以窥见源自白垩纪的生命传承。山上有双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祥凤林。早在北魏时期，天目山上的柳杉就已成林。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用一个"霜"字，精妙地概括了柳杉如霜雪般顽强的品性。

柳杉非娇弱之物，它喜温喜湿，适应能力强，本身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天目山的垂直带谱典型且完整，初冬时节一路攀行，既能看到夏日的嫩绿，也能遇见晚秋的金黄。这片紧邻都市的森林珍藏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图谱，共有920棵10462种物种在此繁衍生息。这座植物王国既是滋养下游的源头活水，年涵养水源超90万吨，也是城市绿肺，林间每立方厘米的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最高超过10000个。这片原始森林并非全然出自天宫，近代佛教传入天目山，僧侣遍植柳杉做禅林护卫庙宇，种下了第一批柳杉人工林。历朝历代的僧人们不断增种，山腰处的人工林与山顶的原始天然林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幅绵延千年的共生画卷。这份静默的守护一直延续至今。

0: 数据采集正常吗？
1: 正常。
2: 两位工程师正在用一台特殊的仪器为枯死的古树体检，它如同透视眼一般，能够无损探测树干内部的空腐程度。
3: 大树王，大树王，
2: 树龄超过1500年的孤柳山大树王被盛赞为天目山第一奇观。树王高26米，胸围729厘米，虽已枯死，但其庄严之姿尽显生命之伟岸。大树王华盖九州，宋代即被誉为千秋树。由于迷信它的树皮可以入药治病，清朝年间当地百姓毫无节制地扒取树皮，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衰亡。
1: 树干内部最严重的地方，空腐情况可能达到90%左右。
4: 嗯，有的。
5: 我们前期呢已经对它进行了一部分这个拉纤这个保护，但是可能还是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清腐保护工作。
2: 然而，拉近镜头，我们竟在它的秋枝间瞥见了一抹新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枯木逢春？
6: 我们不能说是枯木逢春，因为这个大树王它枯死之后，树上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树洞，周边呢有很多种子会掉到它的身上，这些树洞里面呢积累了一些营养和水分，这些小树呢能够在这个孔洞里生长起来。远远看去呢，这个大树王好像枯木逢春了。
2: 枯木逢春虽是假象，但这恰恰证明了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其强大的自我修复与更新能力。一棵古树本身就形成了一个迷你生态系统，以自身影响环境，在人类肉眼不及之处，依照古老而精密的自然法则循环共生，自成天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人类也从大树王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
4: 28米
6: 啊，28米，
4: 对，28米，冠幅大约在12米左右。
6: 冠幅12米啊，
4: 对。
6: 保护现状怎么样？
4: 保护现状是近自然的一个情况
6: 啊，
4: 对。接下来继续监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可能还是要对它做一个围栏，进行一个保护，避免游客的
6: 踏踏。对，
4: 对对，
6: 土壤覆盖
4: 不存在覆土。

0: 也不存在合同。
1: 如今古树健康监测是林业工程师们每年必须完成的大事。在浙江临安天目山，古树保护是严谨的监测，是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是尊重物种生存演化的自然规律。这就是人类与这片近城天然林共生千年的法则。
2: 这个柳杉呢，它高大的树冠遮蔽天热，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阴森环境，所以很多的湿生植物，就是说在林子下面，它会有一些凤仙花属的植物，在它那个树冠上面也会挂上一些松萝类植物。
1: 这片古老天然林的奥秘不止于柳杉的传奇，这里任何一种微小的生物都与彼此紧密相连，它们之间有一张看不见的森林互联网，维系着群落共同的生存与繁荣。古柳杉作为天目山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建群种，统领群落，通过地下根系与万千生物隐秘相连，形成独特的局域生境。在自然界中，只有构建完整庞大的共生体系，才能跨越亿万年时光，抵达今朝。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类与自然之间需要懂得与敬畏。这片在云雾中呼吸了亿万年的森林，如今依旧郁郁葱葱。正是因为我们将文明的每一次靠近，都化作一种深情的守望。

0: 以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青山叠翠，碧水绕城。
1: 无论是漆器、三彩里面的文化根脉，还是绿陶瓷器的传播，都在诉说着活态传承的真正意义。
0: 凉山的非遗是山水滋养出的灵秀，也是多民族共守出的温暖。愿这簇非遗的篝火能够永远明媚璀璨。

0: 以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此时此刻，在我们身后是可亲可爱的彝族、汉族、藏族、布依族、傈僳族等多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青山叠翠，碧水绕城。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这里地处川西南，是守护一方环境的川西南生态屏障，也是保藏人间烟火的非遗秘境。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项，省级非遗138项，州级非遗356项，可以说每一项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以此行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期待，也相信两位老师一样。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 我们今天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承载着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深厚的文脉。从南方丝绸之路时期文化交融，到如今我们看到的一些鲜活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每一项记忆都是历史的活载体啊。
2: 哇，院长说的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俊逸的家乡。
3: 对，没错，
2: 大家好，我是大凉山的女儿，吉克俊逸。一踏上这片土地，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彝族服饰上的纹样，我整个人瞬间就被拉回了童年。而且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彝族吃货，所以希望两位老师能够跟着我一起吃到最地道的凉山美食。哇，
0: 有彝族女儿带路，我相信我们的探访之旅一定。 非常精彩。那现在大家也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建昌古城，它曾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今天也成为了非遗展示的一方舞台。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循着。

0: 哥哥，
1: 哎呀，
2: 好久不见了。
1: 我们也是很久没见面了哈。
0: 我这个人就是那种家乡的情节，啊，非常重。然后我刚才看到就是在这个树荫下面，然后看到我的哥哥，还有姐姐，还有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我以前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再来。包括我的哥哥莫西子诗，他是当年全国的电视观众认识我，我唱的那首《阿介路》就是他的歌，他的词曲，他的原唱，可以说没有哥哥就没有今天站在这儿的吉和隽逸被大家知道。
3: 所以今天是一次特别难得的重逢，我们先请两位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我是阿杜歌谣的传承人吉尼莫子扎。
1: 我是莫西子诗，然后我也是音乐人和歌手。这些小姑娘是我们凉山的妞妞合唱团。
3: 我是第一次在现场听阿杜歌谣，主要唱的内容是什么？
1: 刚才那首歌讲的就是荞麦从播种到丰收的那么一个过程。
5: 嗯，我听这个阿杜歌谣，我觉得声音特别独特，好像三种不同的声音那碰撞出了火花一样，又有对未来的憧憬。
3: 那老师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段？

0: 感觉。刚才跟着老师的歌声，我们做了一次极限运动，
1: 对，
0: 真的就是有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感觉，怎么可以这么高亢？大家看我们彝族人生来就是能歌善舞的，除了古老的阿都歌谣，其实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彝族的歌手都把我们的民族歌谣唱出去了，让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听到了我们彝族的声音。嗯，
2: 对。
0: 那今天机会难得，老友重逢，要不要联袂一起为大家献唱几句？不要怕。好啊。
3: 嗯，来。马普拉马哈吉拉斯奇斯拉四七四拉布，嗯，吃不拉。

0: 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小朋友制作机器，好认真哦，上色是吧？
1: 对，
0: 我发现孩子呀，就是天生的小画家。
2: 是，
3: 周老师好，
0: 学长好。
2: 他们使用什么漆啊？
3: 小朋友所使用的是人工调的漆，我们传统的漆器使用的是生漆，95%以上的人对生漆都是过敏的。然后我们为了更好的去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我们彝族漆器，所以我们用的是人工漆来做体验和一些文创产品。
0: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人工漆和咱们传统大漆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我准备了三件器型，分别是用三种不同的漆绘制。我这边调了三杯漆，它分别有不同的三种色彩，其中有一样是传统漆，人工漆更便于我们推广这门技艺。这三种分别是用什么样的漆去制作而成的？传统漆的颜色是偏暗色调，首先要排除掉艳丽的那种，
2: 这太艳丽，
3: 然后剩下这两杯，可以闻一闻。
2: 这不是气味比较浓烈，这人工漆。
3: 它是这个的，
2: 这个
3: 传统漆，这个是调和漆，
2: 这是这个的。相传我们彝族的漆器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为了适应彝族过去游牧的生活，这样呢，它就用大漆修饰木漆，就不容易被摔碎，并且便于携带。
3: 对，我们彝族漆器它是现在极少数还在作为实用器使用的漆器。而我们做漆器的本身就是以实用器为主，所以说对漆的要求越来越高。
0: 我看到那边还有很多的作品，
3: 这边是我们漆器的一些创新产品，
2: 冰箱贴，
3: 像杯垫啊、手链啊、装饰摆盘呢。
0: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文创键盘，
3: 这个是我们新研发的文创键盘，它上边所使用到有我们彝族漆器的元素。
0: 我们没有粉色的，这种橘黄我们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新的颜色。
3: 包括像上边键帽上有一些传统花纹，这个花纹是我亲自手绘的。
0: 哎呀，好有意义。
3: 我们那边还有大漆的作品，
0: 等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

0: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步骤叫什么？
1: 就叫花纹的绘制。
2: 我小时候也是学的美术，可惜了，就是现在学来得及吗，老师？
3: 来得及，你那么年轻。
0: 这次节目里可以充分的施展这方面的才华。
1: 他们画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彝族漆器的花纹。
0: 这个花纹是不是很有你的童年记忆？
2: 非常有。
0: 你看他们操作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如入无人之境。
3: 对，
0: 对吧？
1: 必须把心给静下来。
0: 对，
3: 咱们几个说话，他们根本听不见。
0: 是他都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1: 这
0: 个。
1: 这边是我们彝族文化叫三色文化，嗯，然后我们的配色是以黑红黄，
0: 所以从小到大你是不是最喜欢的颜色是黑红黄？
2: 对，就是我的生命色，可以说。对，
1: 这三件器型是我们彝族漆器的传统三件套，它是餐具类的，像我手上这只盘，这个是盛那个坨坨肉。
2: 坨坨肉，
3: 我想这彝族的漆器上这些花纹实际上也是象形花纹。
0: 那我们赶紧猜一猜看。哎，有点像那个指纹密码，
1: 就叫指甲纹。哦，
3: 就指甲纹，
1: 人的手指甲。哦，然后这只就是我们传统盛汤用的，大家也可以猜
0: 一下。
1: 对，这个最有代表性的是
0: 像一对眼睛，
3: 牛的眼睛。
1: 对，它就叫牛目纹，
0: 牛眼纹。
1: 最后这一只，它是我们盛主食用的。
0: 它纹样的名字叫做什么？
1: 山河纹。
0: 山河纹。
1: 对。
0: 啊，真的是忍不住感慨啊！从一块原料到一件如此精美的成品，到底要经历多少的步骤才能够诞生呢？让我们通过一个记忆短片去一探究竟。

0: 前的短片啊，大家一定对一个又一个精细的步骤充满了好奇。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在吉武老师的带领下现场来体验一下修饰这样一个关键的步骤。
1: 我们画的时候首先是用我们的膝盖作为一个支撑的一个点，就放在膝盖上斜放在上面，斜放在上面，拉直线的时候这只手基本不动，然后转动转动碗底，这条线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这样转动起来有一个微调，我往上一点点，就大概隔个半厘米左右，
2: 我这出不了线条，不行。
1: 注意别
3: 果然是彝族的女儿，哇，很直吧？哇，
0: 好直哎！哈，
3: 不愧是有美术底子的，
2: 他那很厉害。
0: 我们先给大伙展示一下，院长先看看您。
2: 我这根本就没弄上，
0: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哦，很若隐若现一笔。来，吉克隽逸，
2: 他那很厉害。
0: 教科书籍的呀，实力证明了自己。
3: 大凉山的女儿啊，真女儿啊，
0: 美术专业出身，真的不一样。好，到我的了。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啊，挺好的，它是条红线。
2: 是条红线。
0: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这些。
3: 好，

0: 我们吉武家是彝族漆器的一个传承世家，嗯，传到我这一代是第十七代，
1: 在我们大凉山家喻户晓。哦，
0: 这一件作品的话，它是参加过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还得了奖的。我父亲的作品，我父亲是这个项目国家级的传承人，他也是第一个把我们彝族漆器带出国门的人。包括他参加东亚漆器研讨会，用我们的漆器作为双方文化交流的礼品去赠送给对方，也是对我们彝族文化的一个推广和输出吧。像我们这边就有几件比较能够看得出有年代感的漆器，
1: 哎，这个一看就很有时光的味道，
0: 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皮碗比较独特，它是先用铜把碗的框架做好以后，再包了一层皮。他能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传统的图案，叫古钱币纹。这款是会理的绿陶工艺，它是我们绿陶工艺和我们漆工艺两种工艺相结合的一个创新产品。
1: 我看到了咱们非理的中国，
0: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的一个礼物吧，我们让各位老师去把这幅作品给完成掉。
1: 老师选择了中国两个字是镂空的，我们代表所有观众朋友把它填上去，
2: 大家一起完成一个作品，很有意思。
3: 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大漆，今天我看到了人工漆对宣传推广的帮助，这样才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和接受。
2: 啊，我们的作品，
1: 谢谢。
4: 我觉得这个彝族的漆器就是记忆，它既守着我们大漆的温润的质感，也接纳了人工漆的便捷，既坚守着我们技艺和文化的核心，同时呢又能够不断的有所创新，包容但坚守的心，我想这才是匠心。
1: 黑红黄三色交织出了漆器的美，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份能用手摸到、能日常用到的漆光，能够继续在时光里闪闪发亮。再次谢谢吉武老师，
5: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摩梭甲搓新剧创始人。
1: 这个舞蹈就是叫甲搓舞，对不对？
2: 啊，是的。
1: 甲搓是什么意思呀？
0: 甲搓就是摩梭语，甲是美好的意思，搓是竞技的跳。为了美好是竞技的跳舞的意思，甲搓是摩梭语集体的舞蹈，结合了摩梭人的生产生活方方面面。
3: 我每一年都会去我们泸沽湖的转山转海节，然后每一次我都会看到大家跳这个甲搓舞。哎，我就看到这一次跟我前几年看到都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些更新的改编，对吗？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更多时候呢都是这么背着手抬脚跺脚，现在的创新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动作换成了这么甩裙子的一个动作，
3: 自由感很强。
2: 对，我们以前基本上都是红衣白裙，现在的衣服呢颜色更艳丽，穿脱也变得更方便更轻巧了。我们在保留了原本的乐器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潮流的流行音乐的元素，然后加快了节奏，让我们的音乐更具有冲击力。近两年我们创新的甲搓舞因为网络的传播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转山转海节。
4: 转山转海节是摩梭人世代相传的传统节日，它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文化。在转山转海节中，所有人一起跳我们的甲搓，同时也展现了摩梭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这个传统甲搓舞，了解一下它的魅力吧。

0: 师好，
1: 老师好呀。
2: 大家好，我是芽草国家级传承人。芽草是一套完整的叙事诗，通过笛子演奏和舞蹈动作还有歌唱，展现了毛族人的生活。
3: 芽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石器时代，当时还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呢，毛族人通过歌舞将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故事广泛的传播，让我们今天大家有幸能够看到，能够听到。
0: 今天也想请老师来给大家教一教，好不好？
2: 可以，那么就教个打梁舞嘛，啊，
3: 打梁舞，嗯，
2: 哒哩哒滴哒，哒哩哒滴哒，然后再哒啦哒哩哒滴哒哒滴，现在就是正在打的时候，当当哒哩哒滴当哒滴当当当，当哒哒滴哒当当当，对，这个动作必须要使劲，
0: 要使劲，
2: 两只手，这样长的动作，
0: 想象无实物表演，真的在打梁，
2: 对。
0: 我小笛子吹起来，
2: 对，使劲有力，很棒，
0: 谢谢老师，
3: 鼓励鼓励鼓励。芽草它见证了我们摩梭人千年的历史，但每一个步姿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每一段旋律都回荡着生命的气息。我想，这正是我们非遗最本真的魅力。
0: 对，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把我们凉山的非遗送到全世界的眼前，我觉得很感动。传承不光是学个技艺，最重要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无论是传统芽草还是创新的芽草，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仪式已经跃升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芽草舞呢，正通过它极具感染力的集体参与方式。

0: 是成功的把地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游吸引力。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旁，让我们一同感受以武为媒、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独特魅力。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各位老师好。这是我们会里特色的绿陶，也是我们新的一些文创作品，冰箱贴、首饰、项链，还有一些十二生肖。
0: 绿陶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2: 绿陶的概念它是从明代准确的形成、那么它是用我们天然的矿物质经过传统的手工艺加工制作，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自然窑变绿色环保的陶。这边呢就是我们特色的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一些品种了。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唐代的，它是一些开片，在古陶瓷里面开片它就非常的多了。这一件呢是我们宋代的十二生肖大冠，它做的很民间。而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元代的青花，是用我们的土子作为它的原材料，土子里面就有其他一些矿物质，所以说烧出来的青花就会发灰发褐甚至发暗的一些颜色。这一件就是我们明代的点彩，也称为明代的三彩的技艺了，褐绿白就是它最主要的三个颜色。这是清代的油灯，也是当时民间所用的最为贴切人们生活的器物了。
3: 其实会理绿陶呢，它明确的定型是在明代，
2: 对
3: 吧？
2: 对。
3: 刚才看到唐代的、宋代的、元代的相关的制品，可以说是绿陶早期的形态，它为最后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而且我感觉就是一听绿陶，就是大家会固有思维就只有绿色的，它也一直在跟着那个流行的体系走，很多的五颜六色的颜色都符合大家当下很追崇的潮流。
0: 刚才我注意到有一件作品很奇特，是两个瓶身相连的，我们去看一看吧。
2: 好好。
0: 一开始呢我还以为它是倾倒了，想去把它扶正，结果发现它俩是难舍难分。
2: 对，烧了粘在一块了。我们绿陶烧制啊，它非常难，它的成功率不高，烧的时候它粘在一起了。
0: 那除了这样的特色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2: 其实我们绿陶它因为是高温烧制，所以从声音上也能够辨别绿陶的好坏。你看从外表看它两件都一样的，但是这其中有一件它是坏的，你听
0: 会啊，
2: 清脆的声音。我们再来听这一件，
0: 闷哑暗，这个像我在唱歌，那件像吉克隽逸在唱歌。
2: 这一件就是它里面形成了裂纹，
3: 即使这样有时候也跟拆盲盒一样，
0: 对，
3: 真正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想象的有时候还有一点差异。
0: 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会理绿陶的记忆之美。

0: 现在就到了我们终于可以现场体验的环节了。
1: 这桌子上就摆了我们施釉和配釉的一些器物。
2: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配色是跟美术的调配方式一样的吗？就比如说红色加白色，它就会变成粉色之类的。
1: 颜料的这个叠加它是不同的。天然的矿物质它是高温的混溶结晶发色，而我们的颜料颜色它是简单的混合。绿陶通常的石釉方式呢，它有我们的浸釉、蘸釉和刷釉，还有我们的刻釉。浸釉要拿着我们的底把它浸在我们的釉浆里面，均匀的覆于在陶的表面，弄出来这一下就是把我们里面让它敷上了釉浆。我叠加上去了，这个是红色，但是你现在看不出任何的红色，你看。
0: 所以老师心中是有答案的，他知道什么颜色出炉之后是什么颜色，
2: 却不告诉咱仨。
1: 同时呢，我们施釉的里面还有一种刻釉的方式，那就是在陶的表面用我们的刻刀刻制我们一些花纹和纹理，但我们要把它更为光滑和规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釉壶喷釉。这现在我们就形成它的一些效果了。那各位老师，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0: 我来给您探个路啊，抓住这个，
1: 斜着一点点，迅速下去啊，好，就是最精彩的那一步了，要吸起来，
0: 吸起来没？
1: 现在打开才知道，
0: 吸没吸起来呢？哦，没吸住，
1: 因为要吸一下，就相当于要用内力一样，
0: 要有内功。来，院长您来。咱俩差不多，
3: 没有。
0: 您这底下更大方。
1: 我们还可以用勺子舀起来，里面荡一下，这样也可以均匀。
0: 我要开始上色了。
1: 可以在我们的釉彩上叠加其他的颜色，比如说你可以叠加我们的红色，叠加我们的白色。
2: 我画的是太阳的女儿，因为我们彝族有太阳历。
0: 我在画的是彝族非常非常传统且很典型的有一个牛眼纹。
2: 我想象中会各种各样的颜色全交织在一起，就是我给它充分的空间让它去变换。
0: 看看院长的大作，这个杯子烧出来喝白酒，那酒量可是真好啊。今天很开心在韩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认识了非遗绿陶，也进一步参与了绿陶的制作。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绿陶交给韩老师，一起期待一下最终它的成品会是什么样子。
2: 能够亲手为绿陶施釉创作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让我觉得真的很新奇。不只是色彩和造型的结合，更是一种泥土火和时间对话的过程。
3: 从选土、塑形、上釉，一直到烧制等等，每一步都得有耐心和细心。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磨砺的精神，属于所有的匠人和匠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散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一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虎逍遥扇。
1: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教我们一招啊？
2: 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
3: 握好扇子，
2: 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让它再开，你看空中会开。哎，对，
3: 关键是接不到。
1: 可别小看了这动作，还是挺难的。
3: 哎，行了，哎，
1: 成了，哎，
3: 行了。
2: 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接住。哎，可以试一下。对，然后斜四十五度，
1: 斜四十五度。
2: 飞出去的过程中，心里面默念，
1: 回来，
2: 他就成功一半了。
3: 回来。
1: 您这典型的说出去，
2: 想着斜四十五度，心里面默念啊。
1: 哎呦，你又成了！说实话，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是欢乐多多，只有真正的习武人才知道这各中甘苦。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百年智慧能够随时光的流转更加熠熠生辉。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祝玄武门永远虎虎生风。
3: 这是盛装啊，这应该是传统的银饰。
4: 所有的银饰都穿上，
5: 很沉的脑袋上。就是我走完秀了之后，一般我要很多姑娘扶着走。
6: 哇，这个羊完全是见过大世面，丝毫不怯场。
5: 我们经常在山上有小羊羔抱着，可乖了。
6: 哇，好可爱的小朋友。
5: 17个县市，每一个县的衣服都不一样。

0: 对，这个是创新的吧？
1: 这个现代的了。
0: 这是跟现代结合的。
1: 对传统和现代一比较，冲击力还挺大。
0: 这是也很有气场。这个耳饰好漂亮，
2: 这个也是新的了。
0: 哦，这个也好漂亮。这就是在礼服的料子上体现了很多彝族的元素。
2: 对。他拿的这个包是源于我们的瓦拉，是羊毛制成的。
0: 这个也很好看，很有设计感。
2: 你看它的那个袖口，这有一个线叫美姑线，美姑线就是小袖口。
0: 这套也很漂亮，很优雅，每套都喜欢。
2: 完了，你有一颗彝族心。

0: 哦，设计师来了。
1: 成功，
0: 谢谢谢谢阿牛阿扎老师，真的很牛，
1: 谢谢。
0: 跟我们讲讲最开始的这个创意灵感来自哪？
1: 因为我生活在美丽的大凉山，所以呢，我的作品都是扎根在凉山的彝族服饰文化，它背后。

0: 承载的像毛纺织及感知技艺、银饰、遗绣这些国家级的非遗技艺，都是我的灵感来源。
1: 我特别关注银饰哈，一个穿着盛装的彝族的女孩戴的银饰特别有冲击力。
0: 梁山的传统银饰的话，从头到脚是非常的华丽，也是很繁复的。那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会更多的把它精巧化，然后也生活化。在这一套作品里的话，我就把肩部加强，就是它的力量感更强一些，把它的很多的繁琐的部分就弱化了，
1: 更加融入生活中。
0: 是的，
1: 特别是年轻人会很喜欢。
2: 我还看到模特手中提着的刺绣包，也让我很感兴趣。
0: 这个刺绣包的话，其实它内核里是彝族的毛毡和刺绣的一个创新的作品。因为毛毡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它廓形就非常好。
2: 我注意到刚才有一个流苏外套披肩，也非常有设计。
0: 这是瓦拉，一个彝族人一生当中离不开的服饰就是加什瓦拉，因为它不仅是长服也是礼服。这是瓦拉的一个创新的一种尝试，它是完整的保留了瓦拉的全部工艺。在设计过程当中，我也跟舒格哲曲老师学习了毛纺织及感知技艺，所以才成就了我的这一系列的作品。
2: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看每一套都喜欢，每一件都心动。
0: 谢谢。我们还准备了两套服饰，请两位老师试穿一下。
2: 这两套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
0: 我们先卖卖关子，然后一会儿惊艳亮相。
2: 好，那行。

0: 吧，哎呀，
1: 他没认出来。我看院长穿成这样走出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真是有气势啊。
0: 主要我的身材跟这服装很搭，
1: 院长很高大很魁梧，所以穿上这个就更有气势了。
2: 对，我们彝族男人都是很雄伟的。
1: 我的这身衣服最大的这个创新亮点是什么？它怎么做出来这么有廓形立体感的？
3: 毛毡可以一体成型的去制作服装，它没有用针线，这是一个立体的一体成型。
0: 对，
3: 毛纺织及感知技艺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接下来我们就先跟随说个老师去感受毛纺织及感知技艺。
1: 好，老师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4: 幸会幸会幸会。
1: 老师您正在赶羊毛呢。哦，
4: 对。哦，
1: 我看到两边还有两位美丽帅气的模特就在展示我们的加时瓦拉。
3: 小伙子展示的是瓦拉，姑娘展示的是加时。加时瓦拉在彝族的文化当中就被称为千古意义，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必须得是穿着加时瓦拉，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仪式活动上都离不开它，所以才被称为是千古意义。

0: 沙姆兹是我们彝族说法，汉语叫年线。
1: 这是很不容易的，你
2: 对对对，
1: 要一样粗细，还不能太粗，
2: 粗细均匀，力度也要均匀，
1: 这很难。
3: 院长您来写，
1: 把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这，对对，那么粗啊！哎呦，
2: 哎呦，哎，我成了哎。你看我撑得很长、啊、
3: 哎，不错不错，院长您这怎么样了？
1: 你瞧我这个有粗有细，有粗有细，有粗有细，
3: 这也不妨为一种新品。

0: 妈妈，你看我多能干啊！你女儿不仅会画画了，还会唱歌了，现在还会织衣服啦。
1: 我这个录起来，回头叫我小孙女长大以后这样看看，爷爷多厉害啊！
2: 哇，爷爷还为我捻羊绒线。还有什么是彝族必备单品呢？
3: 在彝族服饰当中的话，银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面前的就是彝族服饰上的必备的银饰，
4: 从头饰到胸牌，戒指、耳环、链全都加起来，差不多一个多月才可以做一套，全部都是手工艺，差不多一个人戴的17-18斤左右。
2: 这个很像现在年轻人说的颈链，很像啊，
5: 对对对，
2: 感受一下。让我沉浸式体验一下。哎呦，太好了，太开心了！谢谢老师，再次感谢您。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彝绣的空间，

0: 小宝贝，你好可爱，还多大了？
1: 1岁了，
0: 小宝贝，跟着妈妈来看这个彝族刺绣来
2: 了。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就绣娘身上背着宝宝，你看那边还有抱在怀里的，
2: 对，
0: 膝下还坐着的一个，
3: 这在我们的村子里就是带着孩子这么的一个状态。
0: 老师好。
3: 阿西乌兹莫老师呢，在他几十年的彝绣的过程当中呢，用不同的针法、不同的色彩，创作了一组非常美的作品。作品呢，也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在这里。啊，
4: 就是这幅，
0: 就我们身后这一幅，啊，
2: 对。
5: 年轻人是这组颜色型，哦，这组和这组，
4: 这组，
5: 中年人，
0: 中年是这样，
5: 老年是这组，哦，
0: 这个颜色就很素了，就两个颜色，
2: 对，很稳重，很庄重的颜色。
0: 如果用花笔做女性的一生，其实也像花期一样啊。
3: 阿西乌兹莫老师也带领着甘洛的6000绣娘。每年都在做着很多的绣娘们精进的培训，在近几年的话，凉山的各个地方都开展了这样的工作。今天现场也有岳西县的绣娘。
6: 在我们岳西那里刚开办那个培训班的时候呢，很不容易。我们那边的绣娘，他们也在照顾家庭嘛，都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培训，但是我们就让他们意识到从小就会的这个手艺上能挣到钱，后来能参加的绣娘也越来越多，我们一起做订单，阿格老师还把我们绣娘的作品带到法国那个卢浮宫去走秀。当时我们和我们的绣娘都不敢想象，那是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吗？那是我们参与的作品吗？很激动，很高兴。不仅是让我们和我们的绣娘提高了这个收入，还推广了我们的文化，
4: 对，
6: 还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彝绣。
0: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份荣誉感哈，也激发了更多的绣娘行动起来，参与进来。谢谢，再次的感谢各位。
3: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多姿多彩的彝族传统服饰。
0: 走。哇！哇！
4: 哇！这是真人吗？
7: 这是真人。
0: 是百褶裙吗？
7: 对，这就是我们通过彝族的百褶裙制作技艺手工制作的百褶裙，它的整体用布量达到了400多米，完全铺开呢能够形成一个直径8米的整圆，是我们根据彝族的神话传说蒲摩涅日的故事制作而成。相传呢，这个蒲摩涅日是我们彝族羊毛杆毡和毛纺织技艺的开创者，给我们彝族带来了御寒的温暖。
0: 直径八

0: 米长的白血裙，这是不是都能够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1: 正在申请中，
2: 一定能获得。哇！
0: 但是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工艺吗？
3: 对，
1: 只是把它夸张化了。
2: 这能上万个褶吧？
1: 不止上万个褶。
0: 这多少师傅完成的？
1: 20余名绣娘做了40余天，
0: 了不起！
2: 了不起啊！哇！
1: 我们彝族服饰呢，各个地区的服饰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三大方言区穿着的服饰都分别有哪些特点。
0: 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觉得这个男生很突出，他穿的是小脚裤。
1: 是的，
2: 那个男生穿的是大脚裤。
1: 其实我们最左边的呢是大裤脚，中间的呢是中裤脚。
0: 哦，那是小裤脚。
1: 对，
2: 这三大方言区的服饰最显著的区别在哪儿呢？
1: 从男士上来讲，我们日诺斯方言区的服装是我们典型的大裤脚地区，它的裤腿宽大如百褶裙，完全掀开的话甚至比百褶裙都还要宽大。日诺地区呢，以我们凉山州美姑县为核心区域，是我们彝族刺绣的代表性区域，所以他们大量的使用线条纹作为刺绣装饰，绣工精美，技艺精湛，配色上呢你看都是撞色搭配，非常鲜艳。中裤脚地区，也就是我们的省扎四方言区，他们使用大量的裹布绣和镶嵌绣作为装饰手法，纹样上以窗格纹和鸡冠纹为主，配色上呢要沉稳大方一些。姑娘喜欢穿着坎肩背心，
0: 他们的帽子也很有特色哈。
1: 我们称之为英雄髻，是武士英勇的象征，模仿的呢是猛兽的獠牙。银饰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在我们的布脱县。
0: 好，
1: 布脱属于索地四方言区，像这个小裤脚地区呢，您看它这个裤子，它是典型的吊裆裤，是一种彝族的典型的马术裤。这个吊裆在马背和人体大腿之间呢就形成了缓冲，大量的银扣和排扣作为装饰。你看姑娘有硕大的银帽，夸张的胸牌，
0: 各个地区有自己专有的特色。
1: 彝族服饰呢，据不完全统计有400余种款式。彝族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看见我精美的服饰，就知道我是来自哪里的人。哇！
0: 今天特别高兴看到彝族服饰的非遗技艺，让众多女性受益。我们彝族女性用双手创造美好，如同高山上盛开的索玛花，美丽、坚韧、生生不息。
2: 针线穿梭千年，银饰辉映星河。彝家儿女将岁月史诗织进了纹样，这是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更是血脉绵延的活态文明。
0: 彝族服饰的审美特别的超前，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时尚感。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用双手织就着文化自信，让彝服之美也走向世界，闪耀国际。

0: 来到非遗街区了，老师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彝族年的热闹非凡吧。
1: 每一年的几月到几月？
0: 咱们彝族年啊，和这个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有关，所以它定为每一年的11月20日。我们去吃年夜饭吧。好。
1: 好丰盛啊！咱们彝族的年夜饭，
2: 首先就是这个我们的烤山鸡，放一点盐就已经非常鲜。骨头肉越大块，表示我越尊重你们远方来的客人们。然后这是酸菜汤，这是泉水鸡，莲渣菜是我在家的时候，我阿妈每年过年回来一定会有的这一道菜。
3: 火盆烧烤呢，我们彝语要修福，
4: 就是烤肉。
2: 火盆其实是一个寓意非常好的象征，因为我们彝族很多家里面都有火塘，大家围坐在一起，
1: 氛围感好极了。
2: 对，乔巴是一种非常好的主食，乌羊芋你看着是紫紫的，它是甜的。
1: 我真的没想到，哎，剥开这个土豆皮儿，它是紫色的。
2: 蒸也行，烤也行，只要是土豆，我们彝族人都爱。
1: 好吃好吃。
2: 我们最近有一个网红食物叫凉山汉堡包。哎呦，说什么来什么，你看凉山汉堡包来了，
3: 把土豆烤熟了，在里面呢装上折耳根呢辣椒粉。
0: 如果在山上干活，吃一个可以饱一天了。
3: 对，以前呢我们彝族生活的地区呢，气候潮湿寒冷，所以呢我们喜欢吃热量比较高的肉食，还有就辣椒。
1: 我们在彝族的年夜饭里感受到了彝族同胞对丰收的礼赞，以及对宾客像火一样的热情。让我们接着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好不好？
4: 好，走。

0: 师好，老师好，
1: 老师们好。
2: 今天晚上所展示的这个作品叫做醒绿，就是醒来的绿色，就是春天来了的意思。哦，这个作品呢，它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大量的来自彝族民间的器乐，大概有15种。首先是彝族的八角乐琴，然后是口弦，被称为所有弦乐的鼻祖，还有一种是咬笛克西嘴，还有一种是木叶。
3: 哎，这不就是树叶吗？
0: 对，
2: 就是树上采下来的。
0: 我们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拿了就能吹，是吧？哎，
1: 对。对，哦，
0: 谢谢。那哪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木叶吹声？气息好长啊！好，太厉害了！我看您的帽子里边还放着一柄这笛子呢。那个咬笛为什么得咬着呀？
4: 这个咬笛的难度就在咬着吹，对啊，咬上牙和下牙咬着，
5: 咬着
4: 舌头上天，对，
5: 咬着。
6: 他牙齿还要掌握这个气息的长短多少？
4: 来，我教你一下，这样咬，
5: 这手还得，
4: 对对，
6: 咬一半，
4: 歪起嘴巴，侧的，因为这边把气流堵实了。
0: 现在这声是谁发出来的？是您发出来的，您二位演的是双簧啊！啊，看来这个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哎呀，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真的是沉醉了，舍不得走，但是还有很多精彩的飞翼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再继续去看一看吧。
5: 好，
0: 走。

0: 在召唤我们，好漂亮的铜火锅！老师们好，
1: 王老师好，
2: 王老师好，
3: 红铜火锅，
0: 嗯，对，我们会理红铜火锅制作，它有很多道工序，它从铜水出炉、高温锻打、热锤、冷锤。要经过2万次的捶打才能成品。
4: 会理最早出现这个青铜冶炼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距今都2000多年历史了。而制作这红铜火锅呢，是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那么也很早了，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5: 这是有意识打成这样的是吗？像鱼鳞一样的纹。
0: 这种纹路酷似鱼鳞，既实用又美观，而且还可以增加整体的它的受热面积。
5: 从山间矿土的淬炼到匠人手中的千锤百炼，在一口铜火锅中，我们读到了那些曾经陪伴先民煮食取暖的过往，也见证了民族节庆的次次欢腾。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5: 我们继续去看看前面还有什么惊喜。

0: 老师们好。
1: 这是我们墓里张念琴。张念的话，在我们藏族里面是悦耳之声的意思。哦，张念琴在我们藏族人民生活当中是一种常见的乐器，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弹着张念琴。嗯、
0: 谢谢，
2: 谢谢
0: 老师，谢谢。走，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哎呀，这火腿味儿，我就过来了。
1: 老师好，
2: 来来来，请你吃火腿来。
1: 缅宁火腿制作技艺哈，
2: 对，
1: 不咸，很香。
2: 缅宁火腿制作沿用的是传承了数百年的手工腌制工艺，腌制一个月后需要进行脱腌，然后风干发酵1到3年，风味比较醇厚细腻。
3: 那么后头挂的这些火腿应该时间不短了吧？
2: 啊，对，3年的火腿了，这个是2年的，这个是1年的。哦，
1: 时间越久颜色越深哈。
2: 对对，越深越香。这个是火腿炖鸡，
4: 火腿炖鸡。
2: 这个是鸡中焖火腿，这个是火腿石榴包。哦，
1: 这么多种吃法，
4: 我小时候都吃这样的吃法，这叫鸡火丝。
1: 鸡火丝，
4: 对，这是高汤熬制的，就自己家里永远做不出那个味道。
5: 有鸡丝、火腿丝，还有白菜丝，还有饵丝。
4: 一碗你绝对不会腻，连汤全部喝干。
1: 它鸡火丝，我想到，因为我们所在的建昌古城嘛，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所以可以想象，在历史上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鸡火丝，曾经慰藉过多少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商旅啊，也安抚了很多的乡愁。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1: 接着往前面去看看。好漂亮的伞哦，
4: 油布黄伞，我们彝族的，也是非

0: 老师好，
1: 来啦，
2: 开始喽。
0: 老师好，
2: 欢迎，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胡不识字。我们彝族火把节嘛，就在每一年农历6月24前后两天举行，通常是三天。我们火把节的环节包括引火、
1: 玩火、送火、
2: 送火。
3: 彝族的火把节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应该是在元代，李经的《云南志略》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6月24日，通夕，以高杆赴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果，香烧为系，未知屈壤。
2: 是的，是的，不错。
0: 那今天胡不老师，您一定要好好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彝族火把节，好不好？
2: 接下来，请各位嘉宾跟我一起来进行火把节的第一个环节——点火仪式。
3: 燃起来了！
1: 好，叔叔们烧的火把代表着我们彝族同胞们会越来越好，事事都如意，年年大丰收，
0: 红红火火。

漂亮。

0: 我们火把节中也会有多乐和的表演。
1: 哇，会这么多人。

0: 老师们好，
1: 又见到，
0: 今天要见面了。
2: 刚才我们看了朵乐和的这一段表演，非常的精彩，尤其是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升起的水幕上，我们看到一个女性撑着伞的那个形象，当时真的是感觉都泪目了。
1: 从山上一下来，我听到这个歌谣我就不行了，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2: 对，所以我们首先想请老师们给我们讲一讲刚才这一段演出，朵乐和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是朵乐和。
3: 朵乐和在我们彝族火把节期间嘛，由各村族的姑娘们组成若干圆舞池，每一圈嘛五六十人不等，那么每一圈当中还有赛歌赛舞赛唱赛美等。嗯，
2: 再跟我们说说这个手上拿着的，
0: 这个呢是华盛的油泼黄伞，我们彝族非常喜欢黄色，因为黄色呢代表太阳。
2: 我们打一把，是不是更美了？
1: 我们刚才在看到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姑娘们把伞一撑起来那一刻，我看到所有姑娘们那个信念感，哇，展示给大家。
2: 快，赶快演绎一下，先是挡着脸，
1: 对。大家一开始是看不到的，然后当我把这个伞一展开，我们亮给大家的时候，哇，我会非常自信，我觉得这一刻我就是最美的。
4: 我觉得这个朵乐和用歌声和舞蹈真的是传承着我们彝族的艺术文化，曲目更是包罗万象。
1: 我们彝族其实很多时候很注重仪式感，它给大家的是一种召唤，而我们没有说吆喝说来来玩，没有，而是用非常优美的歌声说朵乐和，大家就哎跟着就来了。
3: 朵乐和它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我们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彝族火把节中还有哪些非遗内容吧。
2: 好，很期待。走，火把老师要带我们来欣赏一下咱们彝族特有的一些非遗技艺啊。
3: 这是我们手工的篮，
2: 宜家的建筑是不是也是非遗制作机？
3: 这一排都是，
4: 它那个屋顶呢，采用的是人字形的屋顶，然后用瓦板的设计，这样的屋顶有利于排水和防风。嗯，
2: 这是什么？
3: 泥染。
2: 泥染啊，
3: 我们彝语叫扎货。
2: 它是通过反复的揉搓、拍打、晾晒之后，洗掉了表面的干泥，最后得到成品，让我感受到彝族人民很智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1: 我们大凉山有这么多的非遗项目，让我再次为我的家乡感到由衷的自豪。
3: 我们火把节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活动，比如说这边的彝族摔跤嘛哈。
2: 所以火把节是一场文化的盛会
4: 啊，
2: 能看到各种非遗技艺，能看到

0: 火把的火刑的展示，还能看到体育竞技。
1: 是，
0: 来说着说着，那俩摔跤高手来了。摔跤，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哇！
1: 摔跤的技巧，我觉得这个能展现出来。
0: 嗯，
1: 它不是仅拼力气，
0: 就它中间旋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观赏性。
1: 对，
0: 就好像在表演舞蹈一样。我看前面还有，那也是体育竞技项目吗？对。
3: 摩尔丘是我们彝族传统的体育活动。
1: 没有设备，单凭手。
0: 而且是男生和女生，哎。
1: 对。
0: 咱们中华民族对飞天从来都是向往的，体育运动里都有体现。哦，谢谢。
3: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彝族火把节的最后一个环节，即送火仪式。请将手中的搭彩桥火把扔到篝火中，
0: 满满的仪式感。这可是彝族人民心中的圣火啊，点燃的是火把，照亮的是生活。
3: 我们凉山彝族火把节系列活动，据统计2025年一共接待了游客1654.3万人次，同比增长21.85%，实现旅游总收入142.97亿元，较2024年同比增长20.76%，创历史新高。这就是火把节和维女深度融合的结果。
0: 哦，这团火穿越千年时光，从彝族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中燃起，在代代相传中化作了民族精神的图腾。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团火永远燃烧着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团结的坚守。让我们一起跳起第一脚舞吧。
1: 好，
0: 开始。
1: 好，

0: 梁山的火把照亮了非遗的传承之路，笛脚的节奏踏响了文化的共生之音。这一趟大凉山的非遗之旅啊，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1: 从这个假说舞转山转海节的创新，再到此刻全民共跳笛脚舞，我看到了凉山非遗最鲜活的模样。它不只是记忆的传递，更是我们多民族同心的见证。
0: 今天每一个瞬间都让我热泪盈眶，看到阿妈们绣的遗绣在舞台绽放，听到孩子们敲的金江古乐震彻古城，才发现非遗其实早早就刻到了我们的血脉里。这份骄傲我想永远永远的传递下去。是啊，凉山的非遗是山水滋养出的灵秀，也是多民族共守出的温暖。愿这簇非遗的篝火能够永远明媚璀璨，照亮文化传承的漫漫长路，也照亮大凉山更加辉煌的明天。谢谢大家，感谢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再见。

0: 夜幕下，长江边两艘小船下了水，
1: 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
0: 蓄电瓶、逆变器，无差别的捕捞，
2: 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0: 八名被告人最终因非法电捕获刑。
3: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2025年4月27日，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民警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清点涉案渔获物的现场。
1: 每一个分门别类的来进行称重，最终确定涉案渔获物的重量以及价值。
0: 现场拍摄的图片中有不少鱼儿的腹部是鼓起的，可以想见鱼儿的腹中应该满是鱼子。民警测量发现，大的鱼长度在1米左右，而小鱼只有1-2指宽。经过现场称量和统计，这次起获的渔获物共计223.8公斤。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鉴定，渔获物共有10个鱼种，包含草鱼、鲤鱼、杆鱼、黄嗓鱼、翘嘴红脖等鱼种。现场还扣押了一辆汽车、2台逆变器、1把抄网以及1个马达等物品，这是犯罪嫌疑人用于非法捕捞的工具。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清点渔获物的画面。几个小时前，警方刚刚抓获了一伙犯罪嫌疑人，扣押了作案工具，并且起获了全部渔获物。让人心痛的是，这些大鱼腹中满是鱼子，而小的鱼还是鱼苗。由此可见，这伙人通过非法电捕对长江的水生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损害。那么这起案件是如何进入到公安机关侦查视线的呢？这还要从案发前一天晚上民警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
0: 长江九江段又称浔阳江，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北部，是长江干流流经该区域的重要河段。2025年4月26日深夜，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九江派出所里，民警正在开展视频巡查。23:51，岸边的一处红外线探头拍下的监控画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0: 主意。画面中有几个人上了两艘小船，随后船驶离了岸边，往江心方向开去。
1: 看见有两艘渔船，然后渔船上的人呢，他在做那个，从画面就明显能看到他在做那个下网的动作。
0: 监控画面显示，一艘船上有四个人，而另一艘船上有两个人。十几分钟之后，两艘船分开了。
2: 相当于是动力船拖着网，然后因为网的一个张力，它相当于岸上有两个人固定住。
0: 没过多久，岸上的人进行拖拽，江面上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随后，两艘船上的人同时发力，应该是这伙人在收网。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判断，这些深夜驾驶渔船在长江江面下网的人，很可能是在进行非法捕捞。
3: 拉网的过程呢，这个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那就肯定是在实施非法捕捞犯罪。
0: 值班民警立即将有关情况向指挥部汇报。按照江地协作打击非法捕捞工作机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警力前往案发现场，准备实施抓捕。
2: 我们再联合通报给我们那个黄梅县农业农村局，然后一同前往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凌晨1:30左右，专案组民警赶到了现场附近，不过警方并没有立即展开抓捕，而是埋伏在现场周围。
1: 如果他们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游泳逃离的话，那可能他们自己会有一些生命危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肯定要选择更安全的方法。
0: 指挥部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结束非法捕捞，全部安全上岸，就可以展开收网。此时，值班室内的民警一直紧盯着屏幕，关注着这伙犯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大约在凌晨2:06，两艘捕鱼船朝着他们刚开始下水的方向开去。没过多久，捕鱼船上的几人下到岸边，他们从水中拉拽一个网兜，应该是将渔获物搬运到船上。又过了几分钟，两艘船抵达最开始下水的位置。随后，几个身影从船上下来，应该是这伙人结束捕捞，准备上岸了。民警注意到，监控画面上有一块黑色阴影，像是一辆打开后备箱的汽车。船上的人多次往返于船只与车辆之间。警方判断，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将渔获物搬运到车辆的过程。2025年4月27日凌晨2:20左右，指挥部下达了收网指令。
1: 于是我们就联合农业农村局的同志，我们一起往那个犯罪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然而，就在民警赶往现场的时候，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车内有一名男子，行迹有些可疑。
4: 你跟我这个是干嘛的？
1: 我们就怀疑这个车可能是盯梢的车，把他的手机进行了控制，就是防止他对江边的人进行提醒。之后控制了那个盯梢人之后，我们人在前往抓捕现场。
0: 民警来到现场的时候，两个身穿下水裤的男子正在忙着将刚刚捕获的渔获物装箱。
3: 他们需要把这些鱼呢用这个箱子和水桶装到自己的这个准备好的面包车上，然后用面包车再运到其他地方进行销售。
0: 经过现场讯问，警方了解到，之前在车内控制的那个人叫梅志平，是该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
3: 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是指认了梅某作为组织者，并且是开展这个望风盯梢的。
0: 警方现场控制了梅志平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而之前民警在监控画面中看到，两艘捕鱼船上共有六个人，加上在岸边望风的梅志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至少有七个人。那么，其余的四人逃到哪里去了呢？
2: 其余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就趁着夜色啊，包括旁边的一些路面也有很多小路、茶江等等啊，他们就趁乱进行逃走。
0: 在指挥室内，民警通过热成像监控设备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在民警展开抓捕之际，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躲进了附近的草丛中。但由于担心几名犯罪嫌疑人慌不择路，跳入水中逃跑会有生命危险，警方并没有扩大搜索范围。
1: 我们也不想这个犯罪嫌疑人做出这样冲动的行为，毕竟他的那个非法捕捞的过程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然后又已经抓到了部分嫌疑人，所以他们其实想跑是肯定跑不掉的。
0: 通过现场讯问和查看热成像监控画面，警方确认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下到水中，这让民警之前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
1: 确定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0: 然后我们才放心进行后续的侦查工作。
1: 随后，三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一同带往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天亮后不久，民警联合行政执法人员对涉案渔获物进行了清点，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0: 看到车里满满的装了一箱的鱼，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2: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其余的四人趁着夜色逃离了案发现场。那么，参与非法捕捞的其余四个人究竟是谁？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到捕捞活动中来呢？这是警方下一步需要调查清楚的问题。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有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犯罪事实也被一一查清了。
1: 四人从现场逃脱，最终却无处遁形。
3: 从现场逃跑到最后抓获，只用了3天时间。
1: 临江而居不是非法捕捞的借口。
4: 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1: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之后，警方兵分两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一路民警围绕梅志平等人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另一组民警则立即对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分别审讯。
5: 昨天是什么时候？
6: 这个人是三，
5: 那就是今年了。
6: 今年应该是在20号左右吧。
5: 20号左右。
1: 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组织结构也逐渐清晰地浮现在警方面前。
3: 有负责捕的，有负责望风的，有负责专门贩卖的一个团伙。
1: 调查查明，这个非法捕捞的团伙共有8名成员，其中5人住在长江左岸，也就是湖北省黄梅县，还有3人家住长江右岸的江西省共青城市。不过，每次实施非法捕捞，人员都是不固定的。
0: 黄梅县这边呢，5个人其中以李某和梅某为中心，共青城市的团伙是以谢某为组织者，他是叫了王某和尹某2个，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的渔民。
1: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控制其他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部分嫌疑人在民警劝说之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7: 我是负责拉网的，站在那个船边下，在那边跑就走掉了。
1: 没过多久，在江西、湖北两地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民警控制了本案的全部8名犯罪嫌疑人。
3: 从现场逃跑到最后抓获，只用了3天时间，72小时内。
1: 那么，这伙犯罪嫌疑人是如何纠集在一起？他们为何会到长江实施非法电捕呢？审讯中，梅志平交代，他是湖北黄梅县人，从小就生活在长江边。尽管梅志平没有渔民证，但他祖上几辈人都是靠打鱼为生的。梅志平很小的时候就跟父辈乘着小船在长江上捕鱼。
8: 最早就是奔波流动，就住街江边长大的嘛。那你小时候我们以前经常跟人家去搞鱼，没什么事。
1: 2021年1月1日0时起，随着长江10年禁渔政策的实施，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以及相关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点水域都被划为禁捕区域。
9: 10年禁渔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事情，是维护我们国家水域生态安全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1: 为持续推进长江10年禁渔工作，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经过几年来的治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正在加速恢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9: 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的水更清了，然后长江的鱼更多了。
1: 据有关部门监测，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实现止跌回升，长江10年禁渔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正是因为鱼多了，也引来了一些觊觎的目光。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梅志平和李勇也打起了长江的歪主意。
4: 太多了，长江的鱼，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1: 10年禁渔政策正式实施之前，当地有关部门就上门做工作，宣讲了相关政策。梅志平和李勇都将家里的渔船、渔网等捕捞工具销毁了。之后，梅志平在黄梅县开启了服装加工厂。

0: 李勇也在服装厂工作，他们早就不再以捕鱼为生。后来看到长江里的鱼儿多了起来，梅志平他们以为捕点鱼也没什么。
1: 但是我也在想，搞搞完嘛，应该也不算什么嘛。
0: 显然，梅志平低估了非法捕捞的法律后果。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并没有因为生态环境的好转而松懈，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如今，有关部门加大了投入，在长江岸线架设了大量的红外线监控设备，长江航运公安局也配备了无人机，对长江实行动态巡查，以切实举措推进禁渔工作。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也加大了岸线以及流域内的巡逻防控密度，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织密长江保护网。
2: 不是以单体鱼的这个数量来衡量的，它是以鱼的不同的种类的这个种质的来评估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保护力度还是要继续维持啊，还要加大保护的力度。
0: 一边是执法部门加大对长江的保护力度，而另一群人想的却是如何通过非法捕捞赚些快钱。2025年年初，梅志平与李勇商议，由梅志平出资购买捕鱼船、渔具等工具，李勇则负责现场捕捞和运输、销售渔获物。
1: 我这边刚好到了货款，你们可以先拿去顶一下吗？
3: 嗯，
1: 就这样子。
3: 就是拿了一部分钱给他们买船、买工具。
1: 对、啊。
0: 这就是由梅志平出资购买的捕鱼船、渔网。从图片不难看出，这种网具的孔径非常小，又被称为三重刺网。如果用它来捕捞，就连小鱼苗都难以逃脱。
2: 它的网眼非常紧密，不管大鱼或者小鱼，它都能够把鱼挂在上面。
4: 经过前期调查，警方发现，以梅志平、李勇为主要成员的这个犯罪团伙，最开始实施非法捕捞的区域呢，并不是在长江，而是在江西省共青城市的南湖。那么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团伙选择到长江非法捕捞呢？案发当晚被查扣的用于电捕的那些工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该犯罪团伙的捕捞方式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浮现在了办案民警的面前。
0: 从网捕到电捕，非法捕捞团伙升级作案工具。
5: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
0: 八名被告人因非法捕捞而获刑。
6: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这里就是南湖自然保护区，位于共青城市东南部。该保护区属鄱阳湖湿地组成部分，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最初，梅志平、李勇就是在这里实施非法捕捞的。
7: 一晚上捕到两三百斤的鱼，拿到菜市场一卖就有两三千块钱。
0: 警方调查查明，2025年2月至三月期间，梅志平和李勇等多人在共青城市共非法捕捞12次。每次深夜完成捕捞之后，李勇选择在清晨将渔获物运往水产市场变卖，多的时候一次能卖出3500多元，而少的时候也有600多元。
5: 好多鱼电了，它到没一下子没电源，到处乱冲乱撞，身上到处是伤，有伤口就不好卖。
0: 到2025年3月，李勇发现不仅渔获物的数量少了，而且卖不起价。他后来也尝试过将鱼低价卖给附近的餐馆，却发现仍然难以脱手变现。
5: 你一块钱进去人家都不要，
3: 那不好卖，决定怎么办呢？
5: 那不弄了呗，你弄上来干嘛呀？卖不掉。
0: 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李勇和梅志平并没有真正放弃，而是决定换个地方继续捕捞。
5: 在家里没事也没收入啊，没这收入就在家看一下，长江旁边看一下。
0: 一番寻觅下来，最终李勇和梅志平将目光锁定在长江黄梅段黄家洲附近水域。在黄家洲的江边上住着这户人家，梅志平打听到这家男主人邱明磊是村里的村支书，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于是梅志平找到邱明磊，几番劝说之后，他们决定一起捕点鱼卖钱。
8: 他叫我帮着他望风筝，就是你们有车来就让我打电话。
0: 警方调查查明，邱明磊不仅为非法捕捞望风，也提供场地供该团伙放置渔具。
7: 他们一开始用的是三重刺网，

0: 是直接下网捕捞的方式，结果发现，其实只是发现捕捞的鱼并不多。
1: 原本以为到长江捕捞之后，鱼获物会很多，可辛苦一场却常常是无功而返。后来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是因为长江水流速度快，渔网放下去就缠绕在一起，因为网张不开，所以捕不到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番商量之后，梅志平、李勇决定升级捕捞方式。
2: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吧，
3: 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他们共青这边他们都有这些工具嘛，他们说能到这边拿，自己带过来。
1: 李勇口中的他指的是江西省共青城市的谢如意。李勇说，他和谢如意是在南湖捕鱼的时候认识的，在他发出邀请之后，谢如意决定加入他们的团伙。2025年4月26日深夜，谢如意又喊了几个有经验的渔民赶到黄梅县，其中就有退捕渔民王小聪。
4: 他说：“你过来，过来，我们到那里去看看，去搞个鱼啊。”他说：“好大个鱼，长江的鱼好吃啊。”那样去了的。
1: 案发当晚，该团伙分成两艘船，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电捕工具，下到长江进行非法捕捞。这次他们非法捕捞所使用的是升级之后的工具。
5: 通过一个增压的手段，将原本非常低压的一个直流电源增加成一个瞬间高压的交流电，大概在3到5秒之内可以释放一个几百伏的一个电流脉冲。
1: 果然，因为采用了电捕的方式，渔获物数量大增。可让这伙犯罪嫌疑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长江实施非法捕捞的过程被江边的红外线监控探头完整而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6: 又继续开展这个捕捞作业，最终被我们视频巡查发现。
1: 经审查，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起诉了该团伙的8名被告人。2025年11月，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7: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尤其是对于电鱼、毒鱼、炸鱼这种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我们是依法从严惩处。
1: 法院审理认为，8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破坏了国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予以惩处。
7: 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这个案件的犯罪行为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中是没有区分主从犯，但是按照他们的行为作用大小，我们酌情予以考虑，最后是予以了量刑。
1: 2025年12月3日，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8名被告人分别获刑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11个月不等的刑罚，并责令各被告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7: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通过个案的审理，我们想向社会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切勿因一时的贪念、心存侥幸而去触碰法律红线，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2026年4月，涉案的8人均已服刑完毕。案件虽然已经办结，但公安机关对于保护长江的工作却没有停歇。民警前往湖北省黄梅县，来到了已经刑满释放的梅志平的服装厂，再次对他进行普法。
8: 碰到我们身边，就是这些朋友，我肯定会训练他们不要破坏那个生态资源。
1: 梅志平告诉民警，尽管他和同案的几人都回到各自家中，但经过此事以后，他们对长江十年禁渔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江西省共青城市，面对上门普法的民警，退捕渔民王小聪陈述，自己已经在某食堂谋了一份工作，不会再参与非法捕捞的活动。
9: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4: 现在打算就是把病养好了以后，我们干食堂嘛。
1: 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联合沿江的相关行政部门，招募居住在长江边的退捕渔民、热心公益的人士，加入到保护长江的行列中来。
10: 退捕渔民，包括一些志愿者，和一些公益人士，加入我们长江之警的队伍。我们下达任务，他们来完成这个巡护，也成为我们这个守护这个长江这个一个重要的组成力量。
1: 吴泽平居住在九江市

0: 是柴桑区江心洲上，他曾是一名退捕渔民，如今他不仅是长江护渔队的队员，也是长航制警的一员。每天吴泽平都会沿着长江岸线进行多次巡逻，从长江的捕鱼者转变成为护渔者。
1: 非法捕捞的我就联系公安了，直接联系公安了，如果有这种情况。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继文老师。你好，常老师。今天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非法捕捞的犯罪团伙啊，开始使用的是三重刺网，后来升级为电捕。这两种非法捕捞的方式都是被禁止的。这两种捕捞方式对于水生资源包括生态环境，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3: 三重网去捕捞啊，大鱼捕上了，小鱼呢也捕上了，一捕过去，那么后边基本上就没有鱼了，不利于我们鱼类的系统的整体的保护。电鱼的方式不仅把大鱼点晕了，小鱼呢点晕了，有的还电死了，甚至还有一些微生物啊，这个也产生很大的危害，对底泥里面的生物也有很大的损害，对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安全危害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国家把这两种方式纳入到禁止捕鱼的方式，特别是禁止这个毒鱼、炸鱼还有电鱼。
2: 的确，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和对非法捕捞的这种犯罪行为的严厉的打击，我们看到长江的鱼儿多了，而且长江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所以有些人就会说，那既然这么多鱼啊，我在长江捕一些鱼也不算什么。显然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对于长江持续的禁渔呢？
3: 对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渔的这么一个规划，这个是做出的慎重的决定，是基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来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从目前来看，长江流域的鱼确实多了，一些鱼呢也确实很大
2: 啊，
3: 甚至有的达到几十斤，但是呢成效并不稳固。因为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它不只是几类物种的这个恢复，而是整个系统的恢复要达到新的平衡譬如说底泥的一些生物的恢复，还有一些特殊鱼种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大概经过十年左右，那么我们长江流域的整个的生态系统稳定以后，国家肯定会考虑进行一些适当的政策调整。譬如说在政府的规划之下，政府组织渔民有序的进行捕捞，或者进行鱼类的种群数量的调控这样呢既有利于长江流域生态的保护，也有利于渔民的征收，把两者有机的统筹在一起。目前呢是在十年禁渔期的中间，所以呢对于有一些渔民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我认为需要保持历史的耐心，绝对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这个利益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保护。透过这个案件呢，地方政府在堵和疏的结合方面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工作。堵呢就是严格加强执法，疏呢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一定的影响，采取各种补偿的办法或者是促进就业的办法来帮助老百姓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十年禁渔是对长江的休养生息，也是对水生生物的保驾护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治理，如今呢，长江的生态正在加速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禁渔可以松懈，恰恰相反，越是向好越要坚守，只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长江才能呈现水清岸绿、江豚逐浪、鱼翔浅底的美好图景。这起案件警示我们，守护长江生态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更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践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常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

0: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

0: 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

0: 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

0: 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1: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2: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0: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扎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4: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4: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 明光市东。

0: 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

0: 主流。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

0: 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要发言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距今3000多年前，古公亶府带领周部族定居齐夏。他们在肥沃的周原大地上修建宗庙，划江开渠，种农兴桑。正是从这里开始，周部族从最而小邦发展壮大，成为商代晚期强盛的西部邦国，并最终灭商立周，实现王朝更替。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1: 周部族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兴起之路？让我们从周原出发，寻找答案。周原位于陕西省中部，关中平原西部，原常指高平辽阔的土地。周原北倚巍峨的岐山，南临滔滔的渭河，清河逶迤经过西侧。 溪水和蜿蜒纵贯东面，得天独厚地成为一片广袤之源。《诗经·大雅·年》中写道：“古公亶府带领族人来到岐山脚下，看到周原土壤肥沃，连苦菜都像糖一样甜，于是决定在此地安居下来。”循着这条线索，
2: 考古学者几乎踏遍大周原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只为寻找仙州奇夏。
3: 我们一直是想从遗迹以其他的遗存方面证明，它是一个仙州时期的中心，仙州时期的大的都邑。所以，其实一直在寻找，就是找这个仙州时期的夯土建筑。
1: 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建筑群。 发现了西周贵族留下的青铜器窖藏、西周时期的手工业园区，刻有周字的陶片、周公庙遗址，以及2万多片西周甲骨，确定了遗存最丰富的地方是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的周原遗址。考古学者的目光进而聚焦到了其中的王家嘴一带。
3: 这里是整个关中西部仙州遗存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区域，它最有可能是古公亶府迁徙的落脚之地。它的东西两边都有着古老的河道，基本上三面环水的一个地形，这样对于古人类的居住是比较适合的地方。2020年，考古学者在王家嘴。 发现了仙州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基址，为确证周原为仙州时期周部族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这座建筑基址被命名为王家嘴一号。紧接着，在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以西25米处，发现了战国晚期的王家嘴二号建筑基址。这意味着什么呢？《汉书》地理志记载，周太王及古公亶府。 居住在耒阳县西北的岐山。耒阳县战国时秦孝公始设。

0: 在王家嘴附近曾发现过刻有美亭美洋字样的陶器，结合王家嘴二号建筑基址的发现，基本可以确定王家嘴一带位于美洋县境内，即汉代人所认为的周太王居处。来自先周和战国两方面的证据均指向王家嘴一带为古宫胆府迁徙之处。先周中心确定之后，中原考古又迎来突破性进展，确认了西周时期的三重城垣，周人在周原的发展轨迹被考古学者揭示了出来。
1: 他们可能最初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对于生存生活最方便的一个环境吧，因为周人在迁到这之前，王家嘴已经存在一些相当于环北时期的高等级铜器的墓葬，它是迁徙到了一个当时的权力中心，一个区域中心来。到了他们规划城址的时候，这个地形就显得比较狭小了，它的东北方向是比较宽广的圆面，可以按照你的规划来设计城址。周原的小城的建设是西周早期，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完成灭商这个事，然后他们在规划一个大的城市，这个符合他们王朝的这么一个气象吧。
0: 从王家嘴夯土建筑基址的初创印记，到三重城垣环环相扣的壮阔格局，周人胼手胝足奋发图强的过往，正在考古学者的显微式解读中逐渐清晰起来。2023年，周原考古队完整揭露了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
2: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先周文化的建筑，如果就给你放一个复原图，老北京人都会自豪地说，这不就是我们家的四合院吗？
0: 考古学者发现，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的四合院式布局与1976年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凤雏甲组建筑非常相似。凤雏甲组建筑始建于西周早期，比王家嘴一号建筑年代稍晚，它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各八间，并与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座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式院落。此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水网系统。
3: 实际上，这种陶牌式管道从龙山我们就开始发现了，跟高等级建筑有关。它不仅是个圆管，就是可以，而且是可以套结的。你看到没有？多少节套结了？可以几十米、
4: 几十米、
3: 上百米长都可能。
4: 就这一个建筑啊，就这一个院子，它有三种排水的，就是它有明渠，然后还有通过房子台基下边的这种暗渠。结果暗渠呢，有这种水管样子的，还有可能拿这个石头呀什么垒的，它相当完备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比较成型的建筑学知识体系了。
0: 至迟到商代，大型建筑的建造已经成为一门专业技能，包含了丰富的数学、力学、水力学、管理学知识。而通过比较王家嘴一号建筑、凤雏甲组建筑与商代大型建筑的异同，考古学者认为周人的高等级建筑营建等专业知识学自商人。
4: 凤雏甲组还有我们后来挖的凤雏三号，大概就这两个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俩整个建筑的这个结构特别像商文化的这个因素。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东西的厢房加上门房围成了这样一个封闭的四合院。
0: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周原遗址发掘了三处西周时期大规模建筑群，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人的大型建筑形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从模仿商人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4: 少城应该有至少十五座建筑，云堂集镇呢9座建筑，2组建筑。那么它的院子是拿围墙围起来的，然后在围墙里头呢，我的每一个房子是不相连的。大家想想四合院，四合院里头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四合院的传统很可能是商或者是二里头的传统，而这个我们讲的围墙围着单独的这个房子，这个风格可能是从周公墓固定下来。
0: 这是考古

0: 学者根据当下的发现所做的推断，实际上周原遗址之中还有大量建筑深藏地下，也许终有一天这座都邑的真实面貌会被完整的揭示出来。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胆府还仿照商朝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掌管庶务的武官有司，以贬戎狄之俗的姿态和决心，吸收着成熟的商文化因素。
1: 他迁到的周原就相当于相对稳定了，怎么样维持他的统治，是一个最大的课题。然后他旁边有商，商的时候那个官僚制度啊，内服外服已经比较完整了，那他是有借鉴的呀。否则没有这种官僚制度，还是那么松松散散的，他怎么样能够发展壮大呢？
0: 不过考古学家也发现，周人对于商文化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明显的洋气。夏商时期，青铜器是宗庙之礼中固定而显要的礼器，商代非常重视以酒祭祀的传统，形成了以青铜箍和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周人虽然继承了商人弃以藏礼的文化，但所用的青铜礼器组合却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在陕西省武功县油凤镇浮陀村出土了一套七件青铜器，被称为油凤七器。新周时期的周人青铜器出土不多，这套青铜器就成为我们认识早期周人生活和思想观念的重要材料。鼎为煮食物的器具，簋相当于大碗，用于盛放食物。盐由上赠下立组成，相当于现代的蒸锅。耒为盛酒或盛水的器具。这套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与安阳殷墟以及其他商文化区出土的器物非常相似，但其组合却是以鼎、簋等石器为主，不见箍、爵等酒器。
2: 兼州文化里边，我们发现即便是那个中小型的墓，我们也发现这个鼎簋的存在，说明呢周人对这个石器呢非常重视。
0: 商人重酒器，周人重石器，这不仅反映了他们习俗的差异，更是透露出不同的文化气质。
3: 周人他虽然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因素，但他坚守周文化的主体因素，换言之，他坚守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0: 酿酒业发展，饮酒风盛行，以粮食剩余为前提。而周人对酒缺乏商人那样的嗜好，或许是由于周人自上而下深知每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尚书无意记载，周公曾说，古公胆府、王继、文王这三代先王都是亲自劳作的。而周人以简朴为德的价值取向，唯土物爱的本色，更成为日后西周王朝文化建构的根基。古代中国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其底色，周人影响至巨。1981年，考古人员在扶风县刘家村清理出20座商代中晚期墓葬，其中17座墓的墓室处在墓道的一侧，即偏洞室。中随葬的器物是高岭戴足笠、单耳冠、双耳冠、副耳冠、折肩冠的组合。考古学家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刘家文化。多数学者认为，刘家文化乃是姜戎文化。《诗经·大雅·绵》提到，古公胆府来到周原后，与妻子一起查看地势，为公室选址。他的妻子正是来自姜姓部族。
4: 古公迁徙以后，不是一个单纯的搬家，他实际上就和当地的最大的这个部族势力政治联姻，靠政治联姻来壮大部族力量，这是周人的基本国策。所以你看，西周12王每隔一代都要娶一个姜姓的王

0: 后，所以基江联盟这是州人发展壮大的最主要的这个要点。
1: 这件西周晚期器物名为王座江氏簋，是某一位周王为他的江氏王后铸造的。目前已出土的多件与江氏王后有关的器物，成为基江联盟的有力注脚。基江两族不但在氏族上结为婚姻，政治上、军事上结为联盟，而且在文化上相互影响、交流融合。1983年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丰西张家坡墓地发掘了近400座西周墓葬。这些墓葬绝大多数为数学土坑墓，但也有21座偏洞式墓。数学土坑墓为周人常用的墓葬形制，偏洞式墓则是姜戎的独特葬俗。周人墓地中分布着姜戎之墓，揭示了基姜两族的密切关系。考古学家还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姜戎墓葬的偏洞式墓有所减少，而数学土坑墓增多。这反映出姜戎与周部族结盟后，逐步接受了周人的文化。
2: 其实也不限于姜姓，其他的还有很多或远或近的关系。你从地理考虑的话，那它一定跟泾水流域的、跟陇山西侧的啊、跟这个秦岭南边的都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它一定要跟周围的环境这个打交道，可能是打仗，是互相残杀，他也不能光是残杀吧，还要通婚，要贸易，所以呢反而是可能是融合。
3: 周人落脚周原后，保持着与商人以及其他各部族的密切交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着各种文化，迅速发展壮大。在此期间，蒸蒸日上的周部族也曾遇到过危机。
1: 2008年，在距离周原遗址20多公里的周公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西周甲骨，其中有2片甲骨颇受关注，一曰王季，一曰文王。文王名昌是王季之子。《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古公亶父有3个儿子：太伯、仲雍、季历。古公亶父认为季历贤明，季历之子昌有圣睿之兆，于是想立季历为接班人。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继承制度的差别曾造成商朝延续近100年的九世之乱。对于周人而言，权力交接如果出现问题，也同样会酿成危机。幸运的是，太伯仲雍知道父王的心思后，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忌力，留下一段谦让的佳话。忌力继位后，通过与商朝贵族联姻，提高了周部族在商王朝的地位。季历还为商王征伐戎族，因为战功赫赫，被商王封作牧师，即西方诸侯之长。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吴已35年，周王季伐奚落鬼戎，俘20敌王。奚落鬼戎又称鬼方，是商王朝的西北部方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鬼方这个部族显露了真容。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李家崖遗址发掘出几件3族陶瓮残片，上面刻有3个符号，学者视读为鬼、且、武。根据这一重要发现，并结合其他证据，考古学家认为生活在这里的就是史籍中的鬼方部族。2022年，在离李家崖遗址几十公里的地方，考古队发掘了寨沟遗址，这是目前所知晋陕高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遗存

0: 最为丰富的商代晚期聚落遗址，生活在这里的部族也有可能是鬼方。清涧瓦窑沟墓地三号墓出土了一件体型硕大的青铜钺，长40厘米，重量超过8.7千克，与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铜钺体量相当。
1: 旧上来看，李家崖文化人群的这些兵器，或者是这个铜器更精良，还有这个器物的类型、数量啊，鬼方远远多于周人。
0: 商王原本依靠季历去征伐包括鬼方在内的戎狄部落，但季历开疆拓土、势力日盛的态势却引起了商王的警觉，最终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季历的儿子昌即位，即周文王。在周原遗址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甲骨，其中有两片刻有周方伯字样，另有一片记载了周人祭祀商王帝乙和成汤，说明周还是商的属国，文王曾被商王册命为方伯。文王收敛起了扩张的锋芒，而选择了另一条征服天下的道路，征服人心。这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的西铜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表明，这里很有可能是周人迁徙之前的居址古滨地。2021年，考古学者在旬邑西铜遗址发现了一座高等级大墓上庙90号墓。
2: 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在这个墓道里面，墓道不是很长，大概9米多，宽3米左右吧，发现了有38个殉人，成排的分布。大量殉人的这种葬俗，我们之前在周文化或者周的墓葬里面，我们其实是很难发现的。同时它还有妖坑，妖坑里有殉狗，还有二层台等等，这种葬俗其实都给我们显示了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东方，可能是商人。
0: 由于墓主人的尸骨保存状况不佳，考古学者只得利用殉人的骨骼进行取样测年。经检测，人骨的年代为商末周初。如果这座墓葬是西周建立之后的，那么它的存在就不足为怪，因为西周建国之初曾经大量迁移商移民到周人控制区。如果这座墓葬是西周建立之前的，那么墓葬的主人则有可能是在商朝末年从东方投奔周人的殷商贵族。
3: 实际的这个《周本纪》里面就有讲啊，但是文王他是非常之贤德的人啊，行仁义，尊老礼贤下士。但是像伯夷、叔齐啊、太颠啊、洪尧啊、卿贾大夫啊等等，跑到文王这边来投靠他。
0: 那么，这座墓葬究竟是不是商人之墓呢？近30年来，随着地球化学分析手段的发展，丝同位素逐渐成为研究古人类迁移行为的有力工具。
4: 丝这个元素，它在人和动物的骨骼和牙齿里面呢，它可以替代羟基磷酸钙中的钙，作为一种微量元素会保存下来。而丝的同位素特征在不同的地区是有显著差别的。只要我们分析出这个遗址某一个人类个体它的丝同位素特征和碳同位素、氧同位素结合，我们就有把握确定下来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
0: 经过分析，上庙90号大墓的殉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本地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东方，少部分来自北方。这个结果提示考古学者，这座墓葬有可能是殷商贵族之墓。那么是文王有意把外来投奔者安置在先祖生活的地方吗？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

0: 研究来解答。
1: 周人的统治集团里面啊，其实是这个三大块力量，一大块力量呢就是周人的自己本族，另一部分力量呢就是所谓的稀土之人，就是包括姜戎啊，包括整个像汉中盆地的这些巴蜀，再一个其实就是包括商人在内的其他的一批老贵族，他实现了团结了各色人等。
0: 传说由于文王的德政名扬天下，吸引了凤凰飞临岐山，周人认为凤凰是祥瑞神鸟，凤鸣岐山是周江兴盛的吉兆。然而周人势力的增强再次遭遇商王朝的打压，商纣王曾将周文王囚禁于羑里，文王的朋友们以奇珍异宝献于商纣王，于是纣王释放了周文王，还赐予他征伐之权。文王抓住这个机会，展开了一系列征伐行动，先是巩固了后方，进而逐步向东推进，尽可能接近商的势力范围，并将都城从岐下迁到汾河西岸的汾津。文王去世后，太子发即位，即周武王，他在汾河东岸建立了镐京。封号在哪里？文献中，封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城市，规模宏大，布局整齐，曾作为西周首都沿用近300年。不过3000年的烽烟已经让封号城消失得无影无踪。
2: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接续奋斗，在汾河两岸展开了多次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和一批重要遗迹。终于在2012年，考古学家确定了封号遗址的大致范围。封号遗址就位于今天西安市长安区汾河两岸，遗址面积总计约17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型都城遗址。300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周武王励精图治，等待伐商时机。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曾经进行过一次试探性的东进行动。他率军行至商周交界的孟津渡口，以军事演习为名，观察商王以及各路诸侯的反应。
3: 他孟津之会是非常成功的，诸侯不期而会者800诸侯，确实给了这个武王非常大的这个决心啊，让他知道能够跟随他的这个势力一起去讨伐商纣王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强大。
0: 但是武王并没有就此东征，而是以天命未知为由班师回朝，他要等待更加成熟的时机。这件青铜器名曰厉鬼，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它的铭文记载，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根据厉鬼提供的天象信息，结合其他多方面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们经过复杂的推算，认为武王征商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伐纣成功后，周武王战袍未脱，就举行了一系列祭祀大典，天王全程陪同，并坐骑以祭。在少室山祭天大典上，周武王第一次正式向天下人宣示治国之策，刀兵入库，马放南山，以追求美德，实现天下永久的和平。虽然周武王战一日而破纣之国，但小邦周的崛起却经历了古公胆府、季历、文王几代人的努力。周人顺应人心向背的历史大势，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也将重视农

农业，崇尚仁德，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基因注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脚踏大地，目光却投向历史深处。从周原到封号，是周人的崛起之旅。循着周人的足迹，考古人同样写下了传奇的篇章。手铲之下，历史模糊的局部正日渐清晰，而黄土深埋的文明密码也正在我们的追寻中被不断破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

0: 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3: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1: 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5: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6: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5: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6: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昨天是本届练博会开幕的第一天，主编省安徽以“晚练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主题推介活动，
1: 向全球推介安徽产业硬实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
7: 在推介活动上，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了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来自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的代表不仅主动要求在会上发言，还带来了与安徽省的合作意向。这位代表认为，安徽和纳瓦拉之间有很大的产业合作空间，这也是他们决定与安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原因。
8: We really expect a very fruitful relationship. cooperation with the province of Anhui and to strengthen these two key sectors, who are automotive and green industry.
7: 此次参加第四届链博会，安徽省遴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展览面积近1000平方米，集中展示安徽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

0: 加强与各国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1: 参加我们这个洽谈会的国内外客商对安徽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经过会前的提前磋商，我们会上也签约了20个项目，初步达成了合作的意向。
2: 本届链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并组织了新能源行业代表团来华参展。
3: 开幕首日举办的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对接会，为中澳企业搭建起了高效务实的合作平台。
0: 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对接会以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合作与促进为主题，邀请中澳两国政府代表及企业嘉宾出席，重点推介澳大利亚参团企业，讨论中澳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更广泛更深入的商业合作机遇，促进双边企业合作与贸易往来，为参会各方提供与目标企业直接交流洽谈的高效平台。
4: To connect with Australia, with ChinaTo invest and to build the new technology that will continue that transition. This is a natural area of collaboration and one we're very proud to be building on through the event here today.
0: 澳大利亚本次代表团汇聚了澳大利亚在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
4: Australia and China can add value at every stage of the supply chain, from the minerals that go into making the products, the batteries, the solar panels, the electric vehicles, the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but als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ustralia and China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ition not just our countries, but the whole world.
2: 记者从太仓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太仓口岸出口汽车50.7万辆，同比增长约70%，比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50万辆，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31万辆，占比近2/3，同比增长超90%；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约21万辆，同比增长118%。目前，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位于江苏及长江沿线首位，成为多地车企整车出海的重要枢纽。
2: 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9.56万架次，进出境旅客1583万人次，同比增长4.36%，约占全国总量的1/4，继续居全国空港首位。
3: 进出境货物2.11万亿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航空货运总量的48.8%。今年以来，浦东机场新增国际客货运13条，连同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云南口岸进口水果货值达133.2亿元，同比增长41.7%。
3: 其中，榴莲、山竹、鲜龙眼是进口的前三大品类，主要进口国为泰国、越南和缅甸。泰国水果最快3天，越南水果最快24小时到达昆明，通过冷链运输直达成都、广州、上海等全国30多个城市。
2: 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昨天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注，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注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平陆运河航线从南宁杭州市平塘江口至钦州港，全程约134.2公里航段，涵盖连续弯道、狭窄航道、桥区水域及河海交汇区等复杂场景，通航风险较高。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试任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即日起，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迁注申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2: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独立的手机。
0: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2: 记者从昨天的记者会上了解到，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建议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领域。
3: 记者会上介绍，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次审议稿，2025年10月，常委会第18次会议对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拟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完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领域；二是完善管辖和审判程序，与现行诉讼法做好衔接；三是优化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四是充实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进行监督的规定。
4: 拟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等相关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义务，并设定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罚则。
5: 202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此次常委会继续审议将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完善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及信息通报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同时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的现象，草案也将作出规定来保障南极旅游活动。
4: 规定了

0: 请南极旅游等活动许可，应当呢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南极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财产担保和保险证明等申请材料，分别对南极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设定义务。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访问国家南极考察站及其设施的应当遵守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南极旅游等活动结束后，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活动报告。例如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由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活动，限期离开南极，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1: 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记者昨天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场所，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
2: 根据节日特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紧盯粽子、酒类、肉制品、时令果蔬等大宗消费食品及节令食品，聚焦旅游景区、商业街区、农贸市场、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围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网络订餐等关键环节，强化风险排查，靶向抽检。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获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40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4: 这40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主要包括豆瓣酱版本 2.9.7 小米应用商店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富真书法版本 4.4.3 华为应用市场，人教点读版本 5.3.605 华为应用市场，图图课堂版本 5.91.42 华为应用市场等25款移动应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爱家教版本 4.2.8 OPPO 软件商店，不厌书法版本 109.1 应用宝等3款移动应用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中公教育版本 7.20.30 华为应用市场，格林课堂版本 5.2.1 小米应用商店等5款移动应用在申请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或申请收集用户等个人敏感信息时，未同步告知用户其目的。智学网版本 1.8.2578 华为应用市场，易教网家教版本 1.99 华为应用市场，魔方学院版本 2.2.29 OPPO 软件商店等15款移动应用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据记者了解，上期通报的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发现的41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仍有8款存在问题，相关移动应用分发平台已予以下架。
1: 禁毒第一线，我们来关注家中用药安全。右美沙芬、玉美片原本作为常见的止咳药，感冒咳嗽来2片再正常不过。
3: 然而呢，近年来多地相继爆出青少年疑似

0: 性吞服几十片止咳药追求快感的案例，普通的止咳药正在沦为新型的软性毒品。
1: 小爽是一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受害者。

0: 他的感受体验家，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那时候就放着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有这个感觉。
1: 随着长期过量服用，它渐渐产生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
0: 有时候一天吃2次嘛，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的。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吃到了4盒，96颗嘛。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1: 在很多人眼里，止咳药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常备药，怎么可能跟毒品扯上关系？但药物滥用的事实恰恰告诉我们，离开医嘱的安全药一旦被恶意超量服用，就会变成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软刀子。止咳药正在成为部分青少年追求刺激的危险替代品。
2: 右美沙芬是一种中枢性的镇咳药物，正常剂量下作用于大脑的止咳中枢，它会起到止咳的效果，但是过量的摄入就会产生类似毒品的作用，有幻视、幻听，会产生意识的混乱。
3: 在国家毒品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记者展示了细胞模型对比实验。一旦超大剂量滥用右美沙芬，动物神经细胞就会出现剧烈异常放电，呈现过度兴奋甚至紊乱状态。
4: 而这种冲击对于青少年发育中的大脑伤害尤为严重。
1: 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药用类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全年共查出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右美沙芬人数较多。
2: 2024年7月1日起，右美沙芬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受到了国家的严格管控。长期滥用这类止咳类药物，就会造成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会失控，严重的话会诱发躁郁症、精神障碍，同时抑制呼吸功能。过量服用会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出现猝死的现象。
1: 部分青少年受不良网络短视频误导，误以为家用止咳药没有毒性，为了追求短暂亢奋和幻觉体验，私下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和郁美片，甚至在同学之间相互分享批量囤药，将处方药当成休闲零食。这种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为，实则是典型的药物滥用，正在悄无声息地摧毁身心。
5: 郁美片它是一种复方的镇咳药物，除了主要的成分右美沙芬之外，它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去痰成分郁创甘油醚，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成分，所以导致它的风险也同样的进行了叠加。如果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它会导致胃肠道的损伤，会引起剧烈的恶心呕吐，甚至造成胃出血。
6: 止咳药是治病的药，而不是我们寻找刺激的工具。超量的滥用、长期囤积呢，其实就等于滥用成瘾性物质，不仅损害的是身心健康，还将触碰我们的法律红线。
1: 右美沙芬已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超量滥用即是违法。正常止咳剂量安全有效，但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具有成瘾性。长期滥用会导致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甚至呼吸衰竭猝死。处方药必须严格遵医嘱使用，不囤药、不分享、不超量，发现身边滥用情况及时报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

0: 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
5: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4: 根据当前雨情和河流水位情况，水利部展开会商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减轻防洪压力。
6: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
7: 科学调度西江上游天生桥一级、龙滩、光照等水库来蓄洪水22.59亿立方米。22日起，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预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
6: 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以及沿河城镇低洼区群众转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自昨晚起，广西新一轮强降雨再度上线，预计到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类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今晚至25号的白天，雨势会加强，桂北、桂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据广西河池市水文部门昨天15时监测数据，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187.60米，较警戒水位低0.40米。
5: 龙江宜州城区河段水位超警戒0.02米，三岔镇河段超警戒0.74米，刘三姐镇刘河河段超警戒0.67米，辖区其余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
4: 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
5: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6: 连日强降雨致使运江河段水位达71.13米，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安置区域物资充足、整洁有序，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4: 安徽省气象台昨天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预计到今天的16点，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这段时间呢，安徽无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由于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根据水务部门数据统计，截至昨天11点，无为市各乡镇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64毫米，内河水位最大增长0.26米。
5: 据了解，从21号开始，无为市已经陆续启动了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12座，全力开展排涝作业。
4: 昨天，江苏

0: 南通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天气，
1: 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响应，采用了多种防御措施，减轻汛情影响。
2: 据当地气象部门通报，6月22号8至14时，南通市共85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其中最大降水量达81.9毫米。在南通通州区，为防止部分路段产生积水问题，环卫工人一大早就冒雨排查清理雨水口，确保路面排水通畅。南通海门区作为临江区域，当地水利部门组织力量对江堤、海堤进行了排查，确保掌握堤防所有基础状况。
3: 主要巡查堤顶、堤坡、堤角有裂缝、渗漏、漏水、管涌等问题，目前来看情况良好。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持续关注江堤安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降雨过程。
1: 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河流出现了洪水过程。
4: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广西、西江上游、洪水河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云南南盘江、贵州北盘江、乌江、湖南沅江、滋水、湘江、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
2: 水利部提醒，当前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
4: 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居家时要远离地下低洼空间，同时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强度为超强台风级，台风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
1: 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4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一到夏天，您有没有这样的苦恼？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有点痒，不小心抓破呢，还会往外渗水。其实呢，这些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
1: 那这种病症在换季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皮肤科门诊在夏天时的接诊量也会变多，不分年龄都可能会中招。那么汗疱疹会不会传染？怎么来分辨和正确护理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弄明白。
6: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7: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6: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0: 专家提示呢，汗疱疹要分阶段对症处理，它还特别容易和手足癣弄混。要不对症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1: 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才能够减少汗疱疹的复发。
6: 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至2周就能完全痊愈。 发展至

0: 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1: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癣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2: 正如专家刚才所说，汗疱疹呢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啊必须对症。激素药膏乱用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不利于恢复。
3: 那除此之外呢，网上还流传用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一些偏方。专家表示，醋、食盐、葱姜、大蒜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汗疱疹的炎症，会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脱皮的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2: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了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2: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

0: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十三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十三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了相关协议。
2: 伊朗方面如何看待相关的成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22号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根据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委员会在首轮瑞士会谈结束后发布的要点，就可以看到从伊朗的视角这一次谈判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首先是黎巴嫩安全格局进入到了机制化管理阶段。黎巴嫩问题在伊朗看来是重中之重。伊朗代表团就指出，在伊朗压力下，黎巴嫩脆弱的停火自20号下午到现在得以维持。为巩固停火，伊朗美国会建立一个所谓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有了技术性制度安排。本次会谈同意，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将建立一条联络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直接联系伊朗协调解决。在伊朗看来，虽然并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认可，但这一安排也可视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主导权的某种确认。在伊朗看来，霍尔木兹海峡是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也是确保与美国协议能够执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给美国施加巨大压力。毫无疑问，伊朗已经展示出了伺机使用这一杠杆的决心与策略。第三，形成三大工作组架构，为最终协议铺路。核问题、伊朗制裁问题与监督机制被纳入后续工作组框架。那能看出，双方就推进备忘录执行已经进入到了更细致、更流程化、更有机制保障的落实阶段。接下来主要将由两边技术团队来进行磋商。第四，资产解冻和经济议题取得进展。伊方发布的本轮会谈的成果包括，伊朗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制裁已被暂停，海上封锁已解除，部分被冻结资产已获释放，并且伊朗的大规模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正在付诸实施。其中，伊朗与卡塔尔就已签署一份关于解冻伊朗资产执行机制的备忘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谈判期间也已签发为期60天的伊朗石油、石化及相关产品制裁才豁免文件，这意味着伊朗可正式向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伊朗央行接收相关款项。总的来说，瑞士会谈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的关键是备忘录如何被执行。接下来的60天将成为备忘录执行的压力测试。一方面，虽然技术层面的执行空间正在扩大，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执行偏差或者意料之外的冲突变量，都可能使局势重新回到对抗轨道。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

0: 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的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0: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1: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0: 双方在瑞士谈判当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座公路桥遭到打击。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

0: 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会辞职之后，新当选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以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阿根廷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
1: 上半场比赛的第38分钟，阿根廷队抓住了边路配合机会，门前推射破门，打破了场上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
2: 一边再战，双方展开拉锯战。直到常规比赛时间结束，两队均未能把握机会。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打出快速反击，在门前混战中抓住良机攻破球门，最终以2-0锁定胜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3: 凡迪早。
4: 妙人郑总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凡迪，南方多地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呢，南方雨水还将继续，不过由于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今明两天呢，雨带将会东移南压，降水强度会呈现阶段性减弱的趋势。具体到今天，雨带西段呢会明显向南推进，不过东段依然会维持在浙江安徽一带、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在安徽的南部，还有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上述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副热带高压呢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将南压到贵州、广西还有云南这一带。

0: 降雨强度会有所减弱，城中的像是贵阳今后五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哈，而且其中不乏有这种突如其来的阵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还需要注意的是呢，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今后几天降雨较多，并且呢，由于前期降雨已经明显的处于偏多的状态，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要格外注意防范。主持人，
1: 那南方多雨是不是气温也不高呢？
0: 的确，这样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今后几天白天的这个气温会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但是在华南一带，随着雨水的减少，天气闷热，多地最高气温都在35度或以上。城中像是上海，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广州近两天都在35、36度的样子。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7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贵阳中雨，19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8到32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威海多云，18到27度；潍坊阴，20到31度；郑州阴，21到30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泰州阴，20到25度；武汉小雨转阴，22到24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20。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
1: 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3: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昨天发布《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 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0: 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2: 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同时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助力我国服务业扩容提质。
5: 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新增了9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提出多项个性化的试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省市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更好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0: 此外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我国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行动。
1: 今年前五个月，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销量当中，外资汽车品牌超过35%，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超过13%。
0: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0》。

0: 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1: 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2: 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六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另外，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围，除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韧性指数外，今年还拓展开发了美国和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指数均有所提升，
3: 指数均呈现上升的态势，这表明全球供应链的总体发展环境稳中向好，合作因素是大于分歧因素。韧性指数虽然保持着上升态势，但是增幅明显小于其他几个指数，这说明全球供应链韧性仍然较为脆弱，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处于一个缓慢恢复的阶段。
2: 专家表示，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强化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减少技术获取壁垒，同时各方应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反对各类扭曲全球供应链分工的歧视性安排。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4: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5: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4: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5: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8: 5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4: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3: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4: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3: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5: 根据美国财政

0: 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的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2: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1: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地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2: 双方在瑞士谈判当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的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1: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
0: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瓦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三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

0: 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5: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就近年来新奇商标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6: 记者会上，发言人黄海华表示，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一词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继续审议，并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二是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三是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四是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五是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六是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七是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八是进一步推动解决商标重注册轻使用问题。
7: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

0: 处五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的现象，此次注册会计师法在法律责任方面进行了规定。
2: 根据各方面意见，注册会计师草案还拟做几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国家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强诚信建设，提升职业活动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职业原则，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坚持诚信、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三是增加规定，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0: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增设委托人或者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个人串通唆使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被审计单位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注册会计师提供虚假会计资料或者文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给出了我国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总量的7.9%。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3: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
1: 此外，内外泌领域减重类药物临床试验明显增多。
4: 2025年登记的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有382项是抗肿瘤药，1209项生物制品临床试验，有554项是抗肿瘤药，均位列第一。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4: 记者注意到，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儿童用药和罕见病用药历来是临床用药的急需领域。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重点聚焦儿童和罕见病等重点特殊人群的用药保障。
5: 2025年儿童参与的临床试验有235项，其中生物制品129项，占比超过一半，主要是预防婴儿疫苗、呼吸系统及抗过敏药物和血液系统疾病药物。95项专门针对儿童的临床试验中，50项是生物制品，占比52.6%，其中预防用疫苗占比48%。
4: 罕见病领域2025年登记临床试验118项，与上年持平，主要包括血液系统疾病。

0: 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等。
1: 2025年，罕见病药物临床实验中，血液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和抗肿瘤药物领域有68项，占比57.6%。其中，血液系统疾病药物数量最多，有26项，占比22%。
2: 罕见的血液系统疾病包括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和血友病等。罕见的肿瘤包括黑色素瘤和胶质母细胞瘤等。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和重症肌无力等。2025年的罕见病临床试验有望解决20多个罕见病用药的迫切的临床需求。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22号，第2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出席会议。欧盟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一周前欧盟正式启动与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此次峰会标志着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进程迈入新的阶段。与会领导人重点讨论了摩尔多瓦入盟进程下一阶段工作，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摩尔多瓦逐步融入欧盟单一市场和政策体系，并评估了摩尔多瓦增长计划及相关改革措施落实情况。声明还说，目前摩尔多瓦已经获得欧盟约5.04亿欧元的资金支持。摩尔多瓦自2022年6月起成为欧盟候选国。首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于2025年7月举行。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杨青青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莫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莫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莫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莫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0: 在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 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

0: 任的最热门人选。
1: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十年内第七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2: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0: 自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斯塔默已是过去这十年间第六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016年6月24号，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2019年6月7号，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她同年7月卸任首相。2022年7月7号，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2年10月20号，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号，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号，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座公路桥遭到打击。
0: 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4: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为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再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2: 华美中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1: 近期我国南方地区梅雨季全面开启，今年各地入梅的情况怎样？未来几天我国天气的发展趋势如何呢？
2: 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妙然，应该说常年6月呢为各梅雨区陆续入梅的时间啊。今年呢，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于6月18日进入梅雨期，比常年呢是偏晚一些；而在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日入梅，比常年的6月23号偏早一些。预计呢，今年江南地区

0: 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呢接近常年。对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来说呢，此时无论是降水量、强降雨天数，大都会达到一年的顶峰。城市中像是上海、杭州、南昌，常年六月呢是全年出现这个强降雨概率最高的月份。今后几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今天的雨带西段会明显南压，不过东段呢会维持在浙江安徽一带，像是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还有呢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安徽的南部、浙江的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东北部和中部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同时还要提醒您，上述地方可能会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南方的降雨将继续南压到贵州还有广西、云南这一带。二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范迪的介绍。另外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
2: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关注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柳江的情况，记者从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年柳江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
2: 柳江柳州水文站于昨天16:15出现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过82.5米的警戒水位3.14米，相应流量19,600立方米每秒，目前水位缓慢下降。
1: 根据当前雨情和河流水位情况，水利部展开会商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减轻防洪压力。
3: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
4: 科学调度西江上游天生桥一级、龙滩、光照等水库来蓄洪水22.591立方米。22日起，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预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
3: 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以及沿河城镇低洼区群众转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
2: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3: 连日强降雨致使运江河段水位达71.13米，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安置区域物资充足、整洁有序，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1: 据广西河池市水文部门昨天15时监测数据，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187.60米，较警戒水位低0.40米。
2: 龙江宜州城区河段水位超警戒0.02米，三岔镇河段超警戒0.74米，刘三姐镇刘河河段超警戒0.67米，辖区其余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
1: 从6月18号开始，湖南怀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极高。21号20点起，怀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
2: 怀化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前往各乡镇沿河险段以及地质灾害、山洪易发隐患点，有序组织群众撤离转移。截止到昨天的15点，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885人。
1: 昨天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
2: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5: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

0: 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
1: 昨天，江苏扬州遭遇强降雨天气，给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带来考验。
2: 当地紧急组织防洪抢排，连夜值守，筑牢城市防汛防线。
3: 22号下午，在扬子江路与江阳路交叉口，随着雨势持续加大，市政排水工人及时启用抽水泵，将雨水管道内的积水快速抽排至周边河道，第一时间消除路面积水隐患。据了解，6月21号19时10分，扬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排水防涝应急预案，要求所有防汛人员、排涝设备在当日晚9点前全部抵达城区32处重点溢涝点位前置待命。此外，为提前防范降雨引发的河道水位超标等险情，当地提前对城区主干河道瘦西湖水系、古运河进行预降水位作业，为后续承接雨水、排涝泄洪预留充足空间。从21号晚9点首轮强降雨开始，值守队伍全程在岗，动态监控，精准调控，全域合乎水位，全力疏导城区涝水。截至6月22号14时，扬州市沿江各闸站排水流量达到每秒300立方米，城区累计排涝水量约950万立方米。持续高效的排涝作业，有效对冲了强降雨带来的水位上涨压力。瘦西湖水系、古运河水位始终保持平稳可控，主城区未出现大面积积水、积涝险情，城市防汛形势总体稳定。22号14时03分，扬州市气象台解除本次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正在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那目前台风的情况怎么样？后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是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向台湾东南洋面靠近。那受其影响啊，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今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风，最大阵风在11到12级，提醒过往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范迪的介绍。那汛期降雨频繁，再叠加台风的影响，可能造成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啊，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
2: 那么这两种水位分别有怎样的含义？在怎样的情况下洪水会被编号呢？我们来看汛期服务台。
5: 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 也将被编号，提醒

0: 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增强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2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12到24度；鄂尔多斯阴转晴，14到27度；银川多云，18到33度；西宁阴转晴，11到23度；拉萨小雨转晴，15到28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雅安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8度；大同小雨转晴，13到25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唐山多云，19到30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三门峡阴，17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盐城阴，21到24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转阴，28到34度；澳门晴转阴，29到33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5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1: 数据显示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3: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2: 从主体税种来看，1至5月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
3: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